0: 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

0: 各位早上好，8点整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早间最为明显的集中的路段呢是振兴路，因为在振兴路前沿村附近去往开发区方向，一台小型的新能源车和厢式货车发生了刮车事故，那么它撞到了中间的护栏当中，目前呢已经被吊车吊到了这个救援车上啊，拖车上，处理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呢吊车包括这个事故车辆会占用最内侧的两排机动车道，所以对于整个振兴路去往开发区方向在后沿地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目前我们看到，那么东跨路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20高中附近，华北路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华东路南关岭附近。目前呢我们也是持续包括交警也是在关注这个事故的处理进展情况，目前可以有两排车道，在最右侧的两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如果您被滞缓在华北路后沿地区北站附近包括东快路北行的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事故之外，今天早间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东联路金三角到春者的入室，疏港路的侯一后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室方向，红旗西路红南东街去往万家地区，以及红陵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这几个路段暂时都属于深黄色缓慢通行的路段，车流量密度会较为大一些。另外就是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到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黄埔路的双向软件园路和数码路交合处，目前是去往高家村方向，车辆大概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果断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果断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8: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5度。
1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20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杰瑞啊说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到了第20段呢，这个路面上通行又有一些变化了。
1: 是的，
0: 疏港路东行方向在靠近部队，你说哪个部队？7814吗？应该是在临近菜市桥这个位置吧，最内侧车道上有两车追尾了，
1: 现在已经造成堵车的情况了啊。还有刘医生说，西南路北行方向就是刚刚过了西山街加油站，就在桥下有一辆拉啤酒的厢式货车，货物洒落啊，占用的是右侧两排车道。
0: 哦，西南路的北行方向西山加油站啊。哎，那你说这个好司兔说的是不是这儿啊？说油价降了，这怎么加油把路都给堵死了呢？啊，不是，这是看看哪个加油站？机关加油站。
1: 这就是过了白云隧道出去了那个加油站，是不是啊？那地儿还有个洗浴。
0: 不是，
1: 这不是机关加油站那儿吗？
0: 机关加油站啊，应该是在白山路头上吧。反正现在是加油的车比较多啊，
1: 大家是有这样加油的需求啊，油价也是刚降完。还有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位呢是
0: 日益啊，
1: 日益说就是东联路桥底下
0: 啊，
1: 然后不是经常有人从那个从西往东行嘛，然后转弯的那个转向那个地方呢，过来了一辆大挂车跟一个私家车，可能是发生了碰撞哈，占了从左往右数的第2排车道。
0: 哎，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刚才就讲完这个事儿之后呢，大家发的这个信息啊，自己小的时候这个经历，我发现啊，这熊孩子一批又一批啊。
1: 哎，我就特别想知道小时候是到底因为点啥，就让你们做出这样的事儿呢？
0: 就是揍轻了。
1: 哥说啊，所以山东好多地方已经是换掉了有那种柳絮的树了。
0: 对，就是现在呢，种树的时候从源头上就杜绝了。
1: 对
0: 啊，就不让它满天飘的什么杨絮啊、柳絮这玩意儿，飘那个树毛毛。一个是什么呢？清扫起来也很麻烦。
1: 那而且那满天像下雪了的样子是。
0: 对，有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啊极其的过敏，身体不舒服。还有就是如果要是堆积比较这个厚重的话，确实要是稍稍见点明火，这个东西呢后果啊就不堪设想，迅速蔓延，所以也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能从源头上就换掉这样的树种，那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哎，
1: 等待中啊，小时候干的那件事儿，说大年初一的早晨跟那个小伙伴出去捡个鞭炮没炸完的那个火药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往光头瓶里边放，哎，攒了半瓶，就鬼使神差的往这个家里呀，就是大锅的火炕底下扔。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结果就炸了，你这不手雷吗？
0: 给炕都崩塌了，是不是？
1: 是啊，大人还在家床上打麻将呢。哎，这炕
0: 你这都赶上地雷战了，你这都啊。那小的时候啊多危险啊，
1: 可不呗，你现在想想是不是都后怕，
0: 太淘太拙了。
1: 嗯，
0: 还有这和平哥也说，小的时候呢上房把那个罐头瓶子放到隔壁李奶奶家的烟囱里，结果给人家烟囱都干堵了。
1: 哎呀，
0: 你看
1: Mr. 郝先生还说了，小的时候过年嘛哈，我就用那个麻雷子把那种农村的旱厕给炸了。
0: 你说这个熊孩子哈，尤其是淘小子，哎，过年的时候放个鞭炮哈，哎，不是说好好放，放着放着就开始起高调了，
1: 是呗？
0: 哎呀，要么崩个这个，要么崩个那个，就不知道往哪儿放好了。
1: 你说你小时候是也那样啊？
0: 也这么干过。
1: 屁股开花了没有？
0: 还有呢，就是啊，这个涛也说了，就点杨絮就着火这个事儿啊，网上还有很多不信邪的，结果点燃之后那个火势真的你控制不住。
1: 你就啥事儿你也得往心里去，别不信，别一整点啥我都不信不信的
0: 啊。川少说，今天下午我约了朋友的洗车行去惊喜一下子，然后给车呢里里外外再消毒一次，然后就是车辆的布置
1: 啊，
0: 还要去花店呢去拿我已经订好的两束鲜花，
1: 一举夺魁。
0: 对，订的葵花，然后准备好了之后呢，明天早上去接考生。
1: 明天早上？你也后天早上？
0: 你这明天咋的？住你家吗？
1: 明天接早了。
0: 哎，后天啊，
1: 是
0: 7号这天才是高考的第一天。
1: 哦，然后呢，福光说，机关加油站呢，为什么有那么多车啊？因为今天加油站有优惠。
0: 对，
1: 嗯，
0: 啊，那肯定就是优惠，再加上的这个降价啊，叠加， 所以大家呢就是排队的比较多，是吧？
1: 是的。哎，宁宁说了，大家早上好啊，你看刚才都是一些熊小子，这会儿小女孩也挺作的。她小的时候我把我爸最心爱的半导体给拆了，为的呢就是里边喇叭上不是有那磁铁吗？
0: 啊，对呀，
1: 能拿下来玩
0: 啊。
1: 里边那个线包拆了一堆，这家把我爸给气的呀，牙痒痒都没打我呀。
0: 半导体都给拆了，
1: 是呗？结果让我妈上来一顿鸡毛掸子抽啊。
0: 毛都打飞飞了，是不是？拆了半导体就为了里面喇叭后面那块磁铁，是不
1: 是？老高，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白雪修正液里面有一个小钢珠，就是在里面必须摇晃起来，然后那个才能比较丝滑的流淌出来修改液。
0: 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啊没怎么用过修正液，我们都是拿橡皮干蹭。
1: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哈，班里面有好多同学，就是那个修正液都不要了，就抠里面的小钢珠玩。
0: 你这不是属于丢了西瓜捡芝麻吗？
1: 是呗，
0: 对吧？
1: 嗯，
0: 小的时候呢，你像爸爸经常会教育孩子啊，说这个插头啊不能乱插，对不对？你看它上面有两个铁片，它要插到有两个孔的地方，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直接怼爸爸鼻子眼里了。
1: 是不是你姑娘干的事儿？
0: 这不是有两个孔吗？正好有两个孔。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清风依然，他说，说起小时候惹的那些祸啊，小时候我们家一共养了四只鸡，因为我们家四口人嘛，正好一人负责一只鸡，属于我的那只鸡呢是又肥又大，还能下蛋，就给他起了个名叫二老肥。那时候我小呀，也三四岁，还胖乎乎的，特别喜欢那只鸡，所以每天我都骑在他身上玩。
0: 哎呀，
1: 几个月之后我妈就发现这只鸡怎么食欲不振，体态也消瘦许多呢。结果呀，就是被我骑嘎的。小时候那家真作呀。
0: 你骑鸡呀？那简直，你以为它是战斗机呀？
1: 熬夜。
0: 哎呀，还有这个伊丽尔说，中华路去大研路的这个路上呢，有辆车发生了刮蹭，占用的是最内。

0: 侧的车道啊，
1: 是，嗯，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一诺千金说，我们家老大初一从周五12点清场放假到下个周三才上学，
0: 嗯，
1: 就感觉挺瘦啊。
0: 啊，确实有学校啊，现在由于这个学校要腾出来，
1: 是，
0: 这个做考场，
1: 嗯，
0: 所以这学生是连放几天假。
1: 是的，但是提醒各位啊，嗯，他说，你看我女儿就是博伦中学。龙华路新校区的提示考生和家长啊，
0: 嗯，
1: 有好多学校都是两个校区，
0: 是的，
1: 千万千万别走错了。
0: 学校是这个学校的名儿，
1: 嗯，
0: 但是两个校区有可能呢，就是隔着10万8千里。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还有这陈默尔说，你看振兴路现在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哈，我们看看这个照片显示的，哎呦，确实非常堵啊，
1: 都压在导流带上停了这么多车呢。
0: 这个他拍照的这个位置啊，
1: 也在导流带上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华北路的北行出市区，然后呢和东北路的这个汇流处吧，马上进入到后沿高速和振兴路的分叉口那个位置。
1: 是，
0: 嗯
1: 嗯。勇还说，小的时候过年放鞭炮
0: 啊，
1: 把狗盆给炸碎了
0: 啊，
1: 那个狗看见我就咬我。
0: 那可不是吗？你说你玩就玩呗，你砸人家饭碗干什么呀？
1: 可不呗。童男说，小的时候还有那种 BB 手枪，
0: 嗯，
1: 你见过没有
0: 啊？就是打 BB 弹的。
1: 对，
0: 嗯，
1: 我拿它打路灯了。
0: 哎，那不行，你是属于破坏公共财物啊。
1: 嗯
0: 啊，
1: 然后松林说，灯泡放嘴里拿不出来，到今天我也不信呢。
0: 嗯，
1: 你这个信了吧？我用实战经验告诉你，确实拿不出来。
0: 就为了防止你啊，整这一嘴血哈，哈你还是信了吧？
1: 信了吧？
0: 嗯，还有这个吴清亮说，昨天呢我加了70升的油啊，
1: 哎，
0: 我这一看今天降价了，我的天哪，2斤排骨没有了。
1: 可不是吗？
0: 你说天天我们这个油价提醒，天天提醒，你咋就不听劝呢？
1: 你得往心里去呀。
0: 嗯
1: 嗯，
2: 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好，这个时候看到呢，那年花开还说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哈，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呢，刚刚下了东联路就开始堵了。
1: 嗯，
0: 哎呦，那正好是华东路进入到华北路是吧？
1: 就是刚才朋友们拍来的那个点位嘛。
0: 啊，那是华北路的出市区了，现在尾端已经是排到了东联路了，排到了这个华东路了。
1: 嗯。伊莲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已经是堵到了中华路下道口了，可能也是振兴路有事故的原因啊。还有勇闯天涯墙说，好奇害死猫，这事真不假呀。
0: 嗯，
1: 我已经下单了灯泡糖了，
0: 就想要试一试哈，这个嘴里面放进一个灯泡能不能放进去再拿出来，你就想自己试一试好吧。那你买这个糖，其实你买了这个糖能够让你体验这个感觉，它也挺遭罪的，短时间内它也拿不出来，为啥呢？
1: 你试过？
0: 不是说试过，因为它是糖啊，你只有把它含化了，然后这个糖开始慢慢慢慢体积变小了，你才有可能把它从你的这个嘴里拿出来。昨天就说了，有很多不信邪系列，这不近期又有两个女孩吗？啊，
1: 把那凳子套头上了，
0: 对，然后拿不下来了，卡住了。我们说了，和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你像北方来讲，到了冬天，舔铁的，
1: 对，
0: 还有呢，这个大门啊，那个栏杆里面
1: 酥了门的，
0: 然后呢，脑袋卡里头拿不出来的啊，一卡卡一溜的。还有呢，就是抱一个灯杆，腿盘腿之后呢，自己往下一坐，锁死起不来的，对吧？再加上这个嘴里面放
1: 灯泡，
0: 口吞灯泡的，
1: 嗯。还有口吞拳头的，
0: 对呀，
1: 嗯，
0: 然后有人说了，说你看看，也就你们这事儿，子轩我估计啊，那板凳就卡不住。嗯，昨天有人说的，不是我说的，
1: 是吗？
0: 对对对，说你就卡不住，
1: 为了啥呢？脑袋大进不去啊？
0: 因为进不去。
1: 那我会找个大椅子吗？
0: 你说哈，小的时候这些孩子们这么淘啊，
1: 嗯，
0: 要么呢就是把自己家房子啊、这炕啊什么的弄塌了，要不然就是破坏人家邻居家房子，你知道吗？那是因为小的时候啊，根本咱就没有物业这个概念。 你现在在小区里面

0: 那物业得管理啊。
1: 是啊，
0: 是吧？那物业也不能干的啊。要说到物业啊，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物业和业主之间的有一些纠纷。
1: 是，就是在江苏太仓哈，有一小区呢，近日就因为停车收费爆发了激烈矛盾呢。
0: 啊，
1: 哎，说这个物业呢，是从六月初开始执行了一个新的停车规定。
0: 啊，
1: 就是说呢，这个车辆停放2小时之内是免费的。
0: 啊，
1: 24小时之内封顶收费，收你4块钱。
0: 哎呀，这也不贵呀。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0: 但是你得知道之前是什么啊。之前这个小区啊，交房2-3年，车位可都是一直免费使用的。别看现在24小时封顶才4块钱，
1: 嗯，
0: 但是和之前的免费一对比，这肯定还是收钱。
1: 那人业主肯定不干呀。
0: 所以突如其来的收费标准呢，引发了大量的业主的抵触。
1: 嗯，
0: 在6月3号这天呢，一名老年业主啊，就收费合理性和物业工作人员的现场就发生了争执，
1: 是
0: 冲突呢也快速的升级。视频里面显示呢，业主啊情绪相当激动了。啊，是钱的问题吗？是这几块钱的问题吗？咱说的是这个事儿，对不对？嗯，所以表示拒交费用，要求物业离场。
1: 嗯，
0: 那么物业工作人员呢，也是出言辱骂。
1: 是的，在网上那个视频啊，大家如果是看到的话啊，你真是觉得特别生气。
0: 对，
1: 因为呢，这个物业方是口出辱骂的言语
0: 啊，
1: 用一些特别不文明的话，
0: 嗯，
1: 特别恶劣的这个言辞，
0: 比如说哈，什么老不死啊这样的一些字眼儿都说出来了。
1: 对，
0: 你要住不起的话呢，你就给我滚等等。
1: 嗯，
0: 这一看太不应该了。
1: 是的，
0: 这都是属于恶劣的一些言辞。双方呢发生了肢体磕碰之后呢，业主啊当场倒地了。
1: 嗯，
0: 相关视频呢也是流传到网络之后呢，引发了热议。
1: 是，物业方面就回应这事儿，说该小区呢是属于保交楼项目，受到了某地产暴雷遗留问题的影响，地产此前承诺的优惠政策是由物业来兜底垫付的，加上了这个小区6-700户入住业主当中，有大量的住户是长期拒缴物业费，物业是长期亏损状态，数月发不出薪资，所以无奈启动了停车收费来弥补运营的亏空。那么收费标准呢，已经是在太仓市发改委备案，依法合规。冲突呢是业主率先辱骂了工作人员，员工情绪失控，回怼伤人的。
0: 嗯。所以这个发改委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小区停车费的定价呢，需要物业和业委会呢协商来进行确定。那么没有业委会，则是需要参照前期物业的服务合同。
1: 嗯，
0: 合同约定了临时停车24小时，封顶4元，月度停车费呢，总共才不超300元，
1: 是
0: 一个月不超300元。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也能接受哈。
1: 嗯，
0: 那么相关的这个项目呢，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地执行情况，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目前这个辖区呢，派出所已经是介入到了立案调查，
1: 嗯，
0: 纠纷呢仍在处置当中。同时呢，这个业内也提示，小区的公共车位啊，它收费需要充分的公示。你要征得广泛业主的意见和同意，即便是合理的规划调价，你也应该做好沟通。物业呢是没有权利使用侮辱性的言语对待业主的。
1: 对的。
0: 当然业主你也得讲点道理，不能上来之后呢逮谁骂谁啊，双方之间我觉得都有毛病啊。
1: 嗯，
0: 那你看看，相比之下呢，人家贵州有一小区，你说这个小区这个物业呢给出来的这个政策，就广大业主啊属于喊声啊好声一片。
1: 对，关键是，嗯，就是人这硬核给出的呀。
0: 啊，
1: 跟高考相关啊，是在贵州毕节有一小区呢推出了暖心助学奖励政策。
0: 哎，
1: 就是凭借着高额物业费减免福利，现在走红网络啦。
0: 嗯，
1: 也收获了大量的网友来点赞，而且还有很多人表示我实名羡慕了哦。
0: 对，就是外地的很多的网友啊都纷纷点赞，你说人这小区真是恨不得现在就搬贵州去，
1: 是吧？
0: 啊，哎，这是呢，这个有业主啊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他们这个物业管家给他们下发的通知。
1: 嗯，
0: 说物业呢面向小区2026届高考考生开启呢信息登记，来制定阶梯式的奖励政策。
1: 嗯，
0: 什么阶梯式呢？就是家里面如果考生要是高考总分数600分及以上的，赠送你全年的物业费，物业给你免了，
1: 免缴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成功被清华或者是北大录取的话，
0: 嗯，
1: 业主家庭呢可以终身免除住宅物业费。
0: 哎呀，
1: 哎呦，就为了这个我都不舍得搬家。

0: 就像我孩子考上了似的。
1: 那你说我要考上之后呢，我后搬过去行不行呢？你就是不想交物业费是不是？
0: 那可能就不能享受这个了。
1: 根据这个业主的介绍啊，这个小区的住宅物业费呢，定价每月每平方米啊1.6元。
0: 嗯
1: 啊，一套130平米的住房呢，全年的物业费大约是2000多块钱。
0: 嗯
1: 啊，终身免缴呢，可能也就意味着家庭省下来数万元的开支。这个优厚的奖励呢，也引得不少网友调侃：想要迁居落户，
0: 是的，
1: 接不接受外来户啊？现在到你们这个小区啊，物业工作人员呢，唐女士也证实，这个政策确实是我们推出来的。
0: 嗯
1: 啊，消息属实，通知呢已经通知到了业主群，还有一对一私信的全小区进行了推送和这个消息的扩散。目前呢已经有3户考生家庭完成了信息的登记。
0: 那么除了物业费减免之外啊，物业同步也是落地了多项的便民户考举措。
1: 嗯，
0: 比如说呢，高考期间禁止小区车辆鸣笛，暂停室内外装修施工，还有额外提供考生的专车接送，免费文具、饮用水、鲜花等物资保障，全方位的为考生们来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该小区据悉是2024年正式交房的，合计1488户住宅，122户商铺。物业表示啊，推出奖励呢，就是在弘扬这个重学的一个社会风气里边，重文重学啊，激励小区的学子们要勤奋。哎，拉近了物业与业主的邻里关系。
1: 对，现在不是已经完成了3户考生家庭的信息登记了吗？
0: 对呀，
1: 我估计啊，就是敢报名、敢登记的，基本上哈，就是家里的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家长是属于有底的。
0: 你说这家长，这现在搁家里都得美滋滋的。这消息传开之后啊，有大量的网友都留言来夸赞物业，你这物业暖心，还靠谱啊、
1: 嗯嗯。
0: 也有网友热议说，奖励成本与小区长期运营问题。那么不少网友晒出了各地同类案件，多地小区呢也都是曾经以减免物业费、现金补贴等方式嘉奖了金榜题名的业主子女。
1: 对，可能啊，孩子也没有想到自己呢努力学习还能够帮家里面省下物业费。
0: 是啊，
1: 哎，咱也问问大家
0: 的哈，
1: 对，你们住的这个小区物业都曾经推出过哪些比较有创意、有想法，而且又深得广泛业主支持的这样的一些政策？
0: 嗯，
1: 不妨呢说出来之后呢，我们一起把这个好的一些服务的方式方法呢，向其他的一些小区啊推广一下。
0: 是
1: 啊，当然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很多家长也是实名羡慕人家小区。但是就像今天我们收到有一些这个家长听众给我们发信息一样，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是不是？只要孩子努力就好，那么天赋不是人人都有的。
0: 嗯，
1: 别给孩子施加太大的心理压力。你看看人家孩子都能帮家里省物业费了，你看你呢？
0: 哎呀，不用这样去对比，
1: 千万别这样，
0: 孩子都是最好的。
1: 没有天赋，那咱就重复呗。
0: 嗯，
1: 既然考不了第一，那咱就做唯一呗，对不对？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路况报道。
2: 早上的8:31了，此时呢进入到早高峰时段已经结束，公交车辆道已经关闭了，但是还有很多路段压力比较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转广电，东联路青三角的春柳入市，疏港路侯玉皇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并且呢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持续关注的振兴路前沿村附近的事故已经撤离了，所以呢整个华北路东跨路同时汇入到振兴路开发区方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那么目前呢在南关岭地区的华北路，南关岭地区华北路华东路进入到华北路的路口处，那么在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还没有到达这个北站附近啊，也就是华东路刚进入到华北路左侧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在这一段通过华东路进入到华北路，南关岭地区华北路进入到北站方向暂时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此外呢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黄河桥去往通信电厂方向，红岭路暖山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仍然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大概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陵水路黄埔路进入到海事大学门前，学子街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以及旅顺南路蔡达岭轻轨车站路段目前呢是去往黄埔路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5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

0: 连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1: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了信息。老玩家说，刚才你们放的那首歌啊，太好听了，太爽了，
0: 是吧？每一首呢，都是我们认真的哈，精挑细选的。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没有天赋，
1: 那就重复，
0: 啊。所以你看，这个言传身教也说这歌啊写得太好了。没有天赋那就重复。对呀，你说现在真正有天赋的神童有几个孩子？更多的是不是都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孩子呢？对，就是这样。说了没有天赋那就重复，只是不要放下努力的脚步啊。
1: 努力就好啊。董央还说了，这歌也太嗨了，每天早晨的歌真是太好听了吧。
0: 对呀、
1: 还有时刻感恩说，就爱听你们放的歌，全都是经典。
0: 你们
1: 都是老高精挑细选。
0: 然后宋水还说了，终于啊，这个桃山二项的考生对接成功了。这个刚才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同时啊，子轩呢就帮着大家进行对接，就平时子轩也特别愿意干牵线的这样的事儿。
1: 我昨天都对接一天了，你都不知道吗？
0: 签了多少线儿？
1: 签了132个呢。
0: 都给记上了是不是？100多个了。哎呀，
1: 不少签今年。
0: 给你颁发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谢谢哦。
0: 太有成就感了啊。
1: 是的呗。
0: 哎呀，刘克说，海蓝之谜这个修护乳液啊，我之前用过啊，特别适合夏天使用啊，不厚重而且养肤。
1: 你这都属于懂的。
0: 还有简简说，就这价格我高低我得试一试啊。正好这几天呢想把这个霜换成乳液呢，那就来吧。
1: 对，咱今天说到的啊，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款辣妹海蓝之谜的产品。你说夏天阳光那么强，出门稍不注意的话，皮肤是不是就被晒得泛红发烫又刺痛，摸起来又干又粗糙。
0: 你怎么感觉说的我像自然似的？
1: 我觉得像说的你像烤肉似的
0: 啊。
1: 但是普通的乳液你如果涂到脸上去啊，真的就是又闷又腻，越涂越红，甚至还会脱皮，越护肤你越糟心。但是今天这款精华乳液那不一样啊，因为里边呢是海蓝之谜家的品牌核心成分，叫做神奇的活性精粹。那么这个成分是真的很牛，它能够深入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给皮肤呢打了一剂强心针。你像晒后的泛红刺痛，涂完之后很快能够缓解，很多敏感肌的女生一到夏天或者换季就

0: 会烂脸，你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皮肤的耐受度明显提高了，它也不会动不动就发痒发痒发红啊、哦。
1: 就而且呢，它不是暂时的给你缓解和压下去，它是从这个根源上把你这个皮肤的底子给你养好，
0: 是
1: 让你呢拥有健康的强韧的基底、
0: 嗯、
1: 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官网上50毫升啊，日常售价1180，平时你买一瓶那嘎嘎心疼了。今天呢也是因为国际大牌的美妆节，我们把价格呢给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啊，同样正装正品，到手价格只要299。你别看这个价格这么划算，品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啊。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是跨境直采，它是属于韩免版，
0: 嗯、
1: 啊，
0: 就是韩国免税店版本。
1: 对，平时呢，在国内的商场专柜呢，你也买不到这个版本啊。香港直邮，那么清关的手续都齐全，物流通关的记录你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查询，正品保真。所以啊，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什么呢？由于它是从香港直接邮过来，清关还有物流，它肯定啊时间上会长一点啊，等待的时间大概要7到10天，能等你就下单。
0: 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是限量只有150瓶的库存，就这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哦！赶快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这两个字进行抢购，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大家再减上一个5块钱。
1: 嗯。哎呀，还有这个琼子拍了一张照片，你说你看就在我前面哈，就这辆车银色的丰田普拉多啊、
0: 嗯、
1: 什么343N 啊，就这辆车排队在等待着进加油站的过程当中，离加油站已经很近了，不光插队而且还抽烟，抽烟这个烟头没等熄灭直接就扔了，太不讲究，关键是离加油站这么近多危险呢。
0: 是啊，
1: 啊，万一你说你这个烟头你不熄灭，从车上你也不熄灭完扔出来了，
0: 对，
1: 车窗抛物啊，烟头还着着，
0: 本来这行为就不讲究，
1: 万一一阵风要是吹到加油站里头呢，
0: 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就是千万在安全这方面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嗯、
1: 一定要做到绝对安全才可能高枕无忧，才可能放心。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朱文说，长江路吉庆街就是造船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是有事故发生的，导致双向拥堵。哎呀，但是啊，交警叔叔就骑着摩托神兵天降了。
1: 还有这个心有所属啊啊，发了一个长篇小作文是吧？
0: 哦，很久没有互动了啊、哎。
1: 对，说先报一个路况。
0: 嗯，
1: 长江路去往火车站方向啊，从日航酒店开始，一直排队排到了上海路信号灯啊交汇处这位置。
0: 啊、
1: 哦，说头几天呢就跟你们联系了啊，我这车贴都已经贴好了，也感谢交通广播，感谢李妮啊，给我匹配了考生。
0: 好，
1: 哎，今天下午呢带着家长啊去熟悉考场，你看现在开始进入状态了、
0: 嗯、是吧，
1: 现在应该说是爱心送考的一次提前的彩排。
0: 对的
1: 啊、
0: 嗯、哎，跟你们互动一下那个话题哈，要说小的时候我这人真是属于挺作的，
1: 是吧，
0: 你看我家楼上的邻居收拾家，把家里的衣柜呀、
1: 啊
0: 嗯、暂时放在门口
1: 啊、
0: 嗯、哎，放得好好的，我跟发小一看，这一顿就是身踹呀，把人家好好的衣柜踹个稀碎呀、
1: 嗯、你看挺好的东西本来还有使用价值的，
0: 不是你那踹的时候脚不疼吗？
1: 啊，
0: 然后楼下邻居看见告诉我爸我妈，这些回家可要血命了、
1: 嗯、
0: 男女混合双打呀，我爸用皮带这一顿给我抽的，差点没给我打散架了。
1: 你说这不是属于祸害人吗？
0: 哦，
1: 挺好的东西你说你踹他干啥呀？
0: 可不是吗，
1: 招你惹你了呀？
0: 没招我，没惹我呀，但我就想踹两脚啊。
1: 嗯但是你别说哈，心有所属，长大了你还挺靠谱的。这不是开始参加我们的爱心送考了吗？
0: 是，
1: 说现在呢为社会呀、啊、为其他的这样的有需要的人群呢奉献爱心、
0: 嗯、
1: 谁能想到这样的人小的时候也是作祸的一些淘孩子呀。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4: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
5: 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

0: 0800-4008-60。
1: 好嘞，这一段广告之后呢，又来活了啊！
2: 是的，
1: 所有爱心司机朋友们，注意了，
2: 我们为大家播报一条啊，爱心的这个寻找司机
1: 考生信息，
2: 对，寻找司机的信息。这位考生呢，他家庭住址是在金浦新区十里港小区嘉禾超市那附近。他的考点呢是在南京实验学校，有没有这附近的？
1: 你等一会儿，
2: 爱心司机。
1: 南京啊，
2: 南京
1: 啊，南京呐、啊，
2: 对，南京实验学校。
1: 南京的大连、南京啊，东南西北的南
2: 都是在开发区那边，金浦新区那片、
1: 对、就是金州的这个金。
2: 对的、南京实验学校。
1: 对，
2: 哎，考点是这儿。有没有爱心司机想要对接这条消息？大家就把您的电话发送到平台当中来，我们在节目里边就帮这位考生和司机进行对接。
1: 对，我们第二批等待着司机，现在主动踊跃报名啊！
2: 好嘞。
1: 黑杜莎还说车贴我忘了领取了，现在还有地方可以取吗？就是你之前在哪预约的，你再过去呢，你联系一下。我真想说你早干啥了呀，一会儿我估计啊有听众又该说了，就这样的、忘了领忘了取的，
2: 能不能换我来取呀，
1: 能不能给人考生忘了呀。现在寻思寻思都担心是吧。

0: 哎呀，还有刚才啊，咱们不是说那个加油站那附近有插队的，有扔烟头的吗？就不要有这样的恶习，是吧？我们都做文明的好市民，
1: 一定要把这个安全的风险给它彻底的规避。你要说安全的风险，有时候生活当中啊，咱们自己有很多事儿，要是没做对，啊。感觉呢也是带来很多很多对我们身体的一些伤害，
0: 是
1: 啊。你比如说到了夏天，天儿越来越热了，很多呢女性朋友们也是开始啊，比如说运动啊、健身呐、减肥啊，就是对自己的身材有这个高标准的要求，对吗？但是最近有件事儿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很多人的注意，浙江浙大四院说医院呢接诊了一名28岁的年轻女性患者。她来到医院的时候呢，面色惨白啊，嘴唇发紫，血压已经降到了80-50毫米汞柱了。
0: 对的。
1: 然后剧烈的腹痛呢，就是濒临休克。家属说呢，她也没有什么外伤啊。仅仅是在晚饭结束之后呢，转动了几圈那个网红的叫加重版的呼啦圈。经过 B 超检查呀，这一检查不要紧，患者的腹腔大面积的积血，而且呢医生紧急开展手术。手术当中呢发现这个伤者脾脏已经碎裂了，质地就好像那个豆腐渣似的，只能通过呢切除脾脏来达到止血的目的。万幸的是，术后患者转入到了监护室进行休养，顺利出院。那么根据院方的透露呢，近期这个医院已经接连收治了3例因为不当转呼啦圈造成的内脏破裂的病患了。这一类呢受伤的案例现在正在逐年的增多。
0: 哎，我们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哈，老人不老话常说嘛，吃完饭之后啊，你别就马上投入到运动过程当中。哎，你先休息一会儿，休整休整，消化消化神儿，你再来运动。而且呢，医生现在也科普，这个网红加重呼啦圈其实是事故的主要诱因。
1: 对，
0: 因为这类器材呢自重就偏大。你转动的时候，它的撞击力可以穿透腹壁，然后持续的冲击咱们的脾脏、肾脏等脆弱的脏器。
1: 哎呀，那是穿透的话，直接作用到咱们的这个内脏里了。
0: 多可怕呀！而且有四类人群尤其高危，你像偏爱加重呼啦圈健身者
1: 啊，
0: 饭后一小时之内立即锻炼人群
1: 啊，
0: 哎，此时的脾脏充血肿大哈。不对，是充血肿大，抗击能力也是大幅下降的。哎，你想保持啊腰腹纤瘦，皮下脂肪薄弱，或者是产后的腹直肌没有复原的朋友们，你减少脂肪缓冲保护内脏的朋友们，处于黄体期的育龄女性，这个外力撞击极易诱发黄体破裂，大出血运动远超脾脏的损伤啊。
1: 所以这些人群呢都应该要特别注意一下哈，不是所有的项目啊都适合你。想要转呼啦圈可以啊，但是呢咱也得讲究一个安全，需要呢严守3条健身的准则啊。哪3条呢？哎，选购呼啦圈的重量啊不得超过1公斤。1公斤呢是几斤？1公斤是几斤？
0: 2斤
1: 啊。1公斤等于24斤是吧？所以你这呼啦圈别买太沉的、太重的，那你转起来之后呢，你负担也重啊。再有呢，第二就是单次锻炼时长要控制在15分钟以内。15分钟啊，你转完了这个一圈之后呢，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之后，你得休息，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咱们健身的时候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吧？
0: 对呀，
1: 对吧？中间还有这个间歇，避免肌肉疲劳导致动作变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运动结束24小时之内，一旦你要是出现了血尿或者持续的腹痛，或者说呢这个有一些莫名的酸痛啊，你必须要立刻到医院进行排查，就是应该要想到你的内脏有没有可能受伤了。
0: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不少的消费者啊，就是盲目相信，说我买那个呼啦圈买特别重的那种类型，
1: 对呀、
0: 它瘦腰效果不就更快吗？哎，你就相当于打磨器哈、老在那腰间给你这样打磨，你就变成小蛮腰。可是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脏器耐受性已经达到极限了。
1: 腰瘦没瘦咱先不知道，但是你的腰子
0: 你的脏气是受不了了，
1: 你的脾脏，
0: 哎
1: 啊，你的这个里面之后、啊，
0: 心肝脾胃肺，它可都是受不太了啊。
1: 对啊，他们能不能受得了？
0: 嗯，
1: 你别属于你这个腰还没等瘦下来呢，之后呢，你内脏你现在干出内伤来了。
0: 对呀、
1: 啊，
0: 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啊，大家就喜欢玩那种塑料的呼啦圈、
1: 嗯、啊,
0: 啊，就是比一比谁能站在身上的时间保持的长。
1: 嗯嗯。
0: 后来又发现呢，会一些新的花样玩法哈，
1: 嗯嗯、
0: 比如说你在正转的时候，给你身上再套一个圈，你还能转、
1: 嗯嗯、
0: 再套一个圈还能转、
1: 嗯、
0: 其实那个重量就是在不断的加大了。
1: 对，咱也看到有一些杂技演员啊、
0: 哎、
1: 这身上能转多少个呼啦圈、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各个关节人家都会转，
0: 嗯，
1: 对吧，像个剪影似的在那就是雇佣啊，
0: 对，就可厉害了、
1: 嗯、
0: 但是你也得考虑一下你的身体承受力啊。你像影发来信息说，我预约的送考预约上了吗？
1: 嗯，
0: 如果说你截止到今天，哎，不对呀、啊！我们昨天通知的是昨天晚上的7点钟之前还没有接到爱心司机与您一起这个对接的电话，就有可能是没有预约上。
1: 嗯，
0: 您也可以此时此刻啊，把信息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现场帮您对接，好不好？
1: 刚才我们说的是啊，招募的这个考生啊，
0: 嗯，
1: 家庭住址呢是在金浦新区十里港啊，金浦新区的十里港小区嘉禾超市这个地方。
0: 对，
1: 如果在这儿附近有爱心车辆可以提供送考服务的啊，
0: 嗯，
1: 可以现在和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取得联系啊，
0: 是
1: 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嗯，在这上面来发送信息啊。
1: 你看川少说啊，我们这个小区虽然呢没有物业费的优惠，
0: 哦，
1: 像你们刚才讲的，如果孩子考试考得比较理想、啊
0: 嗯、
1: 比较优秀，给你减免甚至是终身给你免物业费，那得考上清华或者北大，
0: 是
1: 啊，这样的名牌大学。他说但是呢在高考期间我们小区呢也要进行管控，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因为明天呢我家户主过生日嘛所以明天我得休息一天啊，今天做足了准备。
0: 哎呀，
1: 然后
0: 户主6月6过生日啊，
1: 嗯，一看就是个六六大顺的、啊、
0: 对呀、
1: 啊、
0: 挺顺溜啊哈、
1: 嗯、
0: 哎呀，龙东枪他说我有车贴儿，我呢是家住高新黄泥川这附近、
1: 嗯、
0: 说这附近有没有考生需要我接送的呀，可以给我留言啊、嗯、
1: 咱们在大连云 APP 爱心送考这个专区里面呢也开展了一个车找人还有人找车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专区哈，
0: 嗯，然后还有光辉岁月也是希望通过平台对接一名爱心司机，他说我在解放广场48中后身住，
1: 嗯，
0: 想麻烦电台呢帮我对接一个爱心司机啊、您是在哪个考场呢？哎，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爱心司机希望来对接考生的话，也可以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在线给您对接。
1: 啊，还有这方块说了，说哎，我就是在开发区啊，这个十里港这附近呢。
0: 嗯。
1: 据我了解，说十里港那个小区啊，那个考生到那个南京学校，我估计打车都不带跳字儿的。那意思就是距离不是很远，是不是？
0: 很近是吗？
1: 啊。他说像自己骑着自行车啊就可以过去，地图显示3.5公里。嗯。
0: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公主请开心还跟我们说到，他说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家

0: 男孩子小的时候特别闹腾呀，家里的鸡蛋全打碎扔地上了，然后鸡蛋壳给摞起来，这都是冰山一角啊。然后现在呢，人家在北京通过自己努力还当领导呢，自己买车这个买房娶媳妇儿。你说这么淘的小子，谁能想到他长大能是这样呢？哎呀，这都是淘小子长大之后啊，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寻得一方美好未来。然后心随我意说，老高你也帮我对接一个考生呗、我电话是这样子的，哎，咱就帮心随我意对接刚才的那位考生呗，咱不给安排那么老远，就是48中的那位考生，咱就安排心随我意好不好？
1: 这事儿在节目进行当中就给办了
0: 就给解决了。
1: 还有这个暖男哥说，我在中山，我现在也想找一个考生，是吧？现在明显是属于车多考生少，是吧？
0: 是
1: 啊。再次也感谢啊，咱们的这么多爱心司机来支持和参与我们交通广播2026啊第20届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现在呢，这个子轩现场办公呢啊，直接把这个信息呢给双方进行匹配一下，好好的锻炼锻炼，是吧？确实到了夏天呢，我觉得有一些好衣服在向我们招手，是不是？
0: 是，
1: 希望自己的形象啊能够变得更加的精神啊，更加的靓丽，是不是也开启了大家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呀？准备好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0: 好嘞，8:59啊，不达目的不放弃，接下来我也要保温杯里泡枸杞了，
1: 保养起来咯。
0: 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敏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点整，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把镜头锁定在了西南路西山街的交汇处，目前呢是在西南路过了西山街信号灯的位置最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型货车啊，货物上的东西可能洒落在路面上，环卫工人正在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现场是有交警，所以会占用。

0: 西南路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导致了黄河桥包括西山街进入到西南路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沙区法院方向，目前呢外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环卫工人啊，大概有七八名环卫工人正在现场清理的过程当中，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此时流量比较高的主要是东快路彭辉途经海大圈广电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进入到香炉礁立交桥路段属于大流量。另外几处等待信号周期比较长的路段呢，是黄埔路信大街黄埔路双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去往七贤岭的出市区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仍然车多缓行。北站附近目前我们看到华北路北站门前已经缓解为畅通了，但是在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华北路双向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月。
2: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爱尔眼科助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到中雨，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1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

0: 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1: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和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0: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1: 首先答复昨天第一个热线宋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已经和属地的交管大队联系了，虽然早晨4:30啊这个天亮了他们还没上班，
0: 是
1: 啊，但是属地交管大队表示会在近期派驻交警专门在早晨4点多钟的时间辛苦点到现场去纠正违停，并且呢将听众的建议反映给了支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将会优先考虑在这个地方设置电子警察。他提到的是西南路在那个清水街往三环乳业方向走，因为早上4:30就开始有货车占用中间的单黄线停车
0: 卸货，
1: 上货或者卸货，确实对这个时间段出行的驾驶员和行人来说呢是有安全隐患的。虽然4点多钟啊天比较早，但是也有人在车上在路上
0: 啊。刘府提到目前在博远路交软件园东路的路口有一棵树啊干枯了，建议清除，给我们发照片了啊。
1: 另外提到了甘井子法院那个点位，就是逸林街南行交红霞路的路口，好像现在只有一个信号灯工作了，另一个信号灯呢不工作了，他说是没了，
0: 没了
1: 是
0: 哪儿了？
1: 掉了啊，还是就本来就没有？这个我们再和属地交管大队反映一下啊，如果缺失的话可以补充上去。
0: 同时他提到的是黄泥川王府高中在某别墅对面的这个绿草地啊停车压没了，光秃秃的，太残忍了，建议安装一下硬隔离。我们看一下，
1: 这个是
0: 信号
1: 灯不工作的地方看见了、
0: 这一块
1: 因为老有车
0: 碾压
1: 开上路边石到这个草坪上停车，所以天长日久呢就把草坪就压没了，上了硬隔离之后肯定就上不去车了。
0: 是啊，
1: 这个我们可以和属地的城管部门反映，看看有没有条件上一下硬隔离。
0: 好，
1: 另外呢为了感谢广大听众对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支持，大家呢可以在大连云搜索爱心送考，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呢都有一次抽奖机会啊，奖品呢包括电子加油券一共是678张，寓意录取吧，还有呢交广和英博联名的明信片、电影票等精美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好运正在等您开启。别忘了哈，在6月9号之前每天登录大连云搜索爱心送考，在抽奖专区即可抽奖，每人每天有一次机会。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把这两天领取丝带和车贴现场拍摄的照片啊，还有您的车贴好了车贴系上丝带的照片上传至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板块。高考在即，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
0: 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是你们让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温暖和力量。
1: 你今天抽中了吗，搭档？
0: 我打开了，你试一下。
1: 我抽中了，我抽中了10元的那个、就是加油券。我告诉你什么时间抽中哈？
0: 早一点，但我现在打不开这个页面了。
1: 我是今天早晨一起床5:40我就抽了。
0: 早一点。就像川少说的，他是凌晨，
1: 因为他每天啊抽奖的机会可能都集中在早晨那个时间段，越早中奖率越高。
0: 那早晨醒来第一眼就是抽奖。
1: 对了，今天是几号？5号了吧？
0: 啊，
1: 明天6、7、8、9还有4天机会。
0: 我昨晚睡得晚的，12点之后睡的，那是不是那时候抽更好？
1: 你试试看，
0: 歇
1: 晚了你再试一下，就是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哈，越早抽奖可能中奖概率越高啊。好，打开车窗热线88118366，88118967已经开通问候张女士在线。你好，
0: 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2: 就是我们家的车呀，2026年5月17日，送到那个虎虎养车，大连天下粮仓那个店。他就是门牌上写大连胖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地址是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新甘井子路14号。送他那束车是5月18号早上8点左右，就通知我们说店员开出去试车，把我们车给撞了，撞得非常严重，就是那个气囊也出来了，底盘也损失了，前挡玻璃也碎了。他就是把那车架在路边那个小柱子上，从这个柱子飞出去了，就是损失非常严重。

0: 交通大队呀、啊、也出具了他们的那个全责的事故认证书。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想商讨这个费用问题。
1: 嗯，
0: 就是我那天去了以后呢，他也不给我明确答复，哎，就是所谓费用非常低，我们也接受。我昨天又去了，他店员在呢，老板也不过来，就是接待我们，也不说，也不来。哎，我们现在非常迷茫，主持人，这个车怎么弄？这个车是非常，我们就是一家，就是买那么个车都不容易。
2: 嗯，
0: 你看这个车给我造成的损失非常的严重，非常大。我们家里现在都是烂糟糟的一片，就是寝食难安。我就没有办法。
2: 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哈。
1: 嗯、
2: 首先，第一、
0: 啊，
2: 这个车肯定是没有你们的授权，他私自开出去的，是吧？
0: 啊，对，
1: 那这是对方又是全责，
2: 那他就是侵权方，
1: 对吗？
2: 谁侵权谁担责、
0: 哎、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交警部门的事故裁决书显示对方全责，
1: 嗯，
2: 他指的是、
0: 哎、
2: 这个是
1: 独立事故发生之后的，
2: 是独立事故还是两车事故？
0: 独立，
2: 就他自己撞到墙还是撞哪儿去了？
0: 撞在那小柱子上，一排小柱子。
2: 哦，那么他是从你的洗车行开出洗车位撞的，还是说开到路上去开了几圈？
0: 开到路上，开到路上。
2: 那他的有没有回答你他为什么开到路上去，干嘛去，买东西还是替你试车还是干什么呢？
0: 他说是试车。
1: 那他
0: 具体我没有
2: 回答。你是去修车还是去洗车？
0: 修车
2: 啊，修车、
1: 嗯、
2: 修车他想给你试车的话也得征得车主的同意，或者是通知车主到现场来，车主去试车。
0: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他无权在未征得车主同意的前提下私自去试车。
1: 那么现在对于他的权责侵权他是认的，对不对？只是双方在、
0: 嗯
1: 这个商讨
2: 赔偿
1: 上
2: 没有
1: 达成一致。
0: 对，
2: 好，
1: 嗯，
2: 对方答应给你赔多少钱？有没有提一个数？
1: 对，差多少？
0: 他说是60000是到65000之间，
2: 就是他最多能出6万，
1: 给你的。
2: 他这六万指的是给你的额外的补助，还是说你算修车费加一起6万？这怎么一个数？
0: 我们这车就不要了，
1: 就是车完全归他，
2: 啊、就是车给
1: 他了。至于怎么报废？不对呀，车如果是报废的话，你还得配合呢。
2: 好，不要紧，那就是他说给你六万，指的就是对这个车来说你不需要用了，就交给他了，他去报废也好，还是卖也好，还是修好了再卖，
1: 配合就好了，
2: 就不管了，6万块钱。那么你提出的数额是多少？
1: 嗯，
0: 我的10多万，14万吧。
2: 那差距还是比较大
1: 的。这差
2: 的
1: 好大。这个车是什么车？我们能了解一下吗？哪年的什么车？
0: 雪佛兰迈锐宝XL。
1: 雪佛兰迈锐宝XL哪一年的？
0: 嗯，我是2020年买的，
1: 6年的车。
0: 对。
1: 那现在这个车如果在没有出事故之前，有没有问过大致在二手车市场它能卖多少钱？
0: 这个因为哈，我们也不想卖车，说句心里话，
1: 不，咱不说想不想卖，就是目前这个车在没有、它没有发生事故之前，你送到4S送到这个养车店之前。这个车估个价大致是多少钱？
0: 没有估
2: 哈，这样我给你估一下。
1: 嗯，
2: 我们通过这个对话模块哈，用 AI 的方式能帮忙估出来。你这个6年的迈锐宝XL 是2019款的吗？
1: 应该是，
2: 因为它分19款和
1: 20款，
2: 你是19款还是20款的？
1: 你20年几月份提的？
0: 2020年买的，
1: 对，
0: 6月份
2: 、啊、好了，它分什么呢？分 1.3T 三缸版和 2.0T 四缸版，你是哪一版？
0: 2.5T 的，可能2.0是 2.5T 的，
1: 没有2.5的，是不是？
2: 就是2019款的只有 1.3T 三缸版和 2.0T 四缸版，没有 2.5T、
0: 那就是2.0吧。
2: 2.0T 的是配9速变速箱的吗？
1: V9 吗？
2: 假设、
0: 这个、
2: 咱们假设是这个高配版的哈，我们看高配版目前市场行情，目前市场行情就是6万到7万。
1: 哦，那对方给的是
2: 6万5。
1: 嗯，
2: 应该说还基本上靠谱，当然可能和你的心理价位还有所差距。
1: 你不能按
2: 照，但你说要14万，恐怕按照现在，因为我们是在 AI 上搜出来的嘛、哈，可能这个距离比较大。当然这个也不准，你可以把你的行驶证拍个照片，你发到现在网上有好多二手车评估的网站，
1: 让他们给你估算一下，
2: 选个3-4个、
1: 嗯、
2: 然后让他估算一下，如果真能给到13-4万的话，那你就据理力争啊。如果说就是个6-7万块钱，我想你再据理力争恐怕也和行情不符，恐怕很难达到你的目标。
1: 嗯，
2: 你说呢？
1: 双方沟通到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找一个专业人士。
0: 嗯，
1: 找一个专业人士。
2: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车不要了。那么如果你的车现在还能修一修使

0: 用的话，那我想可能你提出说我车不要了，人家未必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1: 嗯，
0: 对吧？按照现在就能修就修，修不了的就只能报废，然后给你一个这个损失的补偿，大概是这么一种情况。
1: 对。
2: 哦，我寻思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0: 联系一下，就是开你车出去这个叫什么胖胖什么什么维修行啊？
1: 就是某虎养车，这个店。
2: 某虎养车，
0: 你有没有他们电话呢？我刚才网上搜了一下，
1: 其实即便是我们来跟他沟通，张女士，这个价格，市场的价格也得按这个市场价格来走，因为可能是目前新的这款车落地的价格跟你的这个实际需求差不多。
0: 小头儿子大头爸爸说啊，现在市场价就是6万啊，甚至都不值6万，他说二手车的价格哈，对，然后12就说14万这个价格确实太高了，不太合理。
1: 嗯，
0: 信仰
1: 说
0: 新车也卖不到14万。确实，你看，你提到这个14万这个价格，现在我们的听众都觉得确实是有点和行情相差太大了。
1: 因为是2020年的，已经开了6年的迈锐宝的 XL 了啊，所以这个张女士，你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士评估一下这辆车，大致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有一个预期，再去和对方谈，不然的话谈不妥的。
0: 对，好不好？
1: 嗯，
2: 我们也有些想法想谈，但是他就是。不见面也不是那什么，就是你们去打官司告状吧。你
1: 对，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价位，他确实也接受不了。
0: 是你可能提出这个价之后，他也生气了，因为你这太离谱了。咱们也得实事求是，您说是不是，张女士？当然，对方私自把你的车开上路面去，这个什么试车，造成你的事故和车损，这他是有过错的。
1: 对，
0: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1: 质疑的。
0: 他要对你进行赔偿，
1: 嗯，
0: 但是这个赔偿一定是在合情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
1: 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2: 我也是这么认为。
0: 哎，对。你先去评估一下这个价格，然后你再根据你评估的价格找对方谈，如果他还不谈的话，我们再出面帮助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咱保持联系啊。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谢谢。
0: 张磊说这个问题简单，直接问大点就得了呗。是
1: 啊，确实啊，
0: 二手车节目主持人专家，
1: 可以可以问一下大点。
0: 晚上7点到8点可以问一下大点的节目，
1: 大致这个价格你心里就有数了，然后双方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商谈。
0: 嗯，力争上游说啊，给6万5，他说要叫我选的话就不错了。啊，有句话叫见好就收嘛。要想新车价格，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舍得说啊，这个谁也不能给。
1: 对。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
0: 小太阳昨天不提到那个推土机把前面那个挖斗拆下来，然后
1: 占
0: 车位嘛？哈。他说一个车4-5个空斗在那占着车位，
1: 嗯，
0: 都没有牌照。他说城管怎么能不管呢？他说虽然处理过一阵儿，但是推土机呢又回来了。
1: 哦，
0: 真是对规则的无视啊，应该对法律有敬畏。他说光图着自己舒服，在这浪费公共资源。嗯，他说再说啊，这个话就难听了，我今天看看能不能找出时间来到现场去给你
1: 看
0: 拍一拍哈。
1: 嗯
0: 嗯，他是昨天给我们发来了一堆照片，你记不记得？都是现场的。
1: 嗯，对，
0: 这个具体位置就是在风华街和西港区樱华街的交叉路口。
1: 樱华街
0: 交
1: 风光街
0: 啊，
1: 在这个地方本来就有施工。说实话，一有施工啊，就会觉得有点乱。你再把这个斗啊，看到了，看到了，你看，这不是放在停车位里吗？停车位它就是流动起来的，
0: 画的白色停车位框，它停的是机动车，不是机器。
1: 你这个斗想推都推不走，它都没有轱辘，看见没？
0: 它需要有一个拖车给它拖起来，或者是一个叉车给它叉起来，然后再往它那个平板车上去挂，是不是？不太应该。
1: 本就不富裕的车位就被这种空车斗占了，确实是，
0: 还占好几个，
1: 浪费资源。嗯，
0: 行吧，这个我们再联系一下属地城管执法局，这是西岗区的事儿哈。哎，小李哥说车损险是多少？啊，不会多于车损险的价格。
1: 哦，对，
0: 就
1: 你
0: 报
1: 你看一下你保单，
0: 他给你保一个
1: 价格，保单上那个价格。
0: 对，就你当年投保的时候，
1: 对，这个咱忘了问了。
0: 在当年年度，它值大概值多少钱啊？如果值6万的话，那你就全损也就6万嘛。
1: 是。
0: 值8万的话，全损也就是8万嘛，就这个意思。
1: 嗯，好，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说。
1: 您说。
3: 我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是31号白天跟一个网约车撞了。
0: 嗯。
3: 你是完了，他下车吧，就是不认可。我说那咱俩就去交通队吧。完了，开那个交通事故认证书啊，就他全责，他也认了。
0: 嗯。
3: 之后呢，就我说那就找保险吧。他说他那个车就一个交强险，那个叫什么统筹啊？
0: 啊，统筹保险。
1: 统筹保险。
3: 啊，统筹保险。完了，那个交强险来了之后呢，一看那个外观，就说这两天肯定就
1: 不
3: 够了。我你就说那个，他说他就统筹。这时候我那个4S店我也不知道，他就来人了。
0: 嗯。
3: 他就说那个问我这情况跟他说，他说我说他是统筹，他说那就麻烦了。
0: 对。
3: 完了，他就问我说有没有车损险，我说有，他说那你就先别放上，我说这边4S店先沟通。
1: 嗯。
3: 完了之后呢，他一号告诉我说人家那个不给定损。
0: 为什么呢？
3: 就是统筹说不给定损，说就得起诉。
0: 好像是好多人提到了保这个统筹险呢，他都不给定损，起诉判决完了之后他才
1: 基于统筹。
0: 那你说保这个保险多糟心？嗯，
3: 统筹呢就加我微信，就说你就2000块钱修修得了，你要不你就等是那个6-7个月都是那样，他可能就是忽悠我吓唬我怎么着。
0: 嗯，
3: 我说我也有那个车损，我说我本车有车损，我就走代位了。
0: 嗯。
3: 完了，他说呢，你要走代位，你要如果说我这因为碰了灯了嘛，我当时那个照片都给他说，你这个灯根本就不够换，那个他说是不够换，他说你如果说是给这个灯换了，定了，是钱多了，他就起诉保险公司。我就说你爱找谁找谁，我说定损你说的算吗？
0: 嗯，
3: 我现在问问这个统筹，这个国家现在没人管吗？
1: 当时你们在跟公司进行这个统筹保险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
3: 你统筹就是我们不负责定损，你就是起诉，要不你就垫付，要不你就那个有车损险，你就那个走代位。
1: 代位求偿。
3: 对，我不是统筹，我是正。
0: 他是正常保险
1: 啊、
0: 哦，
1: 对方
0: 、
1: 嗯。
0: 现在他涉及到这个保险赔付的问题了，实在不行，按照你说的就走代位求偿，起码保证你的车能够。
3: 我已经走完了，车已经出来了。
0: 对，正常修好。至于这个钱谁和他交涉，由你的保险公司和他交涉就完了。
3: 对，你这我就想问，这个东西这么坑人，没人管吗？
0: 反正你要这么想，他如果是一直在坑人的话，或者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话，作为保险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他不可能不管。
3: 对，你说这是撞到车，你要是撞到人怎么办？你说
0: 对呀、
3: 啊，
0: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好，你有事故裁决书，然后要么走代位求偿，要么就是有法院起诉，他也管，他也不说不管，只不过呢，他把他可能要承担的责任的时间往后拖，他一直拖到最后。
3: 我那个保险说就是走了代位，他们起诉也不会起诉这个统筹，会起诉对方车主。
0: 嗯。
1: 对，让车主来赔付。
0: 谁有赔付能力，谁就赔付嘛，对不对？
1: 他是直接责任者嘛。
0: 对。完了，你再去找你自己保险的那个统筹保险去交涉去呗。他选这个呀，一个据说哈，一个是保费极低，
1: 嗯，
0: 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就是好像他门槛也比较低，有些保险公司可能不给某些网约车保险，
1: 就本着只要自己不出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要出事儿的话，那自己
0: 就是麻烦事儿，
1: 是不是？
0: 对，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生事故了，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是主观上愿意发生事故，都是无意间的嘛。对，我也不知道你这车是统筹还是其他保险的，我哪知道？他摊上了
3: 就
0: 是闹心嘛。
3: 就是感觉这个统筹吧太不靠谱了。
0: 嗯，还有一种可能，像好好说就说了，这也可能是一个无证的网约车，司机跟你玩混的。
1: 他有统筹的话，应该是有证，车至少是有证的。
0: 你看过他的网约车车
3: 证
0: 吗？啊，有证，
3: 有证。我提班费了。
0: 嗯，啊，提班费了。
3: 提班费了吗？
0: 嗯。
3: 他说我全责，我就得给他班费。我说我全责，我什么都认。
0: 嗯。
3: 对不
1: 对？
3: 对
1: 方全责吗？对方全责不存在班费。
3: 对，确实是这么回事。
0: 行吧，已经都处理完了，就先这么样吧，好吧？嗯，好，再见。
3: 对，我就要提醒一下，就千万别整这个东西。
0: 对，大家还是得提高警惕啊！这种保险公司，因为大家反应非常多，老出麻烦事儿，所以在选择之前一定要认清，啊，谨慎选择。好，谢谢你啊，王先生，谢谢你，再见。
3: 好的，
1: 再见。
3: 没问题，没问题了。
1: 加菲说：“我啊，就是风光街上的商户。
0: 嗯，
1: 最近这边在施工，施工队呢会把一些器械放在路边，我倒不是很反感，但是呢，周边业主把居民楼下的院子都锁上了。”我就觉得这占个比占那个路边车位更可怕，因为封堵了消防通道，一旦有意外很麻烦。
0: 把院子锁上了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还能有院子呢？公共的吗？
0: 如果是人家自己的独门独院，人锁上你、管不着。
1: 那一定不是，他说封堵了消防通道啊。
0: 如果是消防通道的话，那谁都不能封堵，也不能锁呀，不是你个人的私有产权，你。

0: 怎么能把公共区域给锁上了呢？即便是为了安全着想，怕这些施工车辆可能碰了你院里的车还是怎么地了，
1: 除了这个空车斗占车位再把院子锁上，那么目前风光街这个部分即便是在施工，
0: 这个、
1: 也挺混乱的，
0: 也让人感觉挺头疼的。
1: 对呀、啊嗯，
0: 找时间我们去现场看一下哈。
1: 好，
0: 心有所属说：“米阳小刚好啊，我这几天啊都抽奖了，但是最后抽了个寂寞，天天看到的都是很遗憾未中奖的界面，再接再厉呗。”他说：“车贴呢我已经贴好了，今天下午呢会带考生去熟悉考点儿啊，心情真有点激动啊。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考出好成绩，加油！
1: 多可爱的司机师傅哈。”
0: 传少说：“再次提醒广大乘客啊，今天开始呢，巡游出租车只要是按照计价器显示费用收费，就得按规定来加收这1元的附加费了啊，可不是司机都收费哈、啊，这个还有不知道的乘客。
1: 明白了，
0: 有些司机呢他会免了这1块钱的，有的，就是他觉得你坐我的车，我愿意给你留个好印象，我不收你这1块钱，有，真有，他觉得再收1块钱，人更不愿意坐了嘛。”当然正常收着没毛病，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发了这个通告了啊，收
1: 名正言顺的可以收，
0: 对，收不收权利在你。
1: 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巡游出租车，二是使用计价器时多付1块钱。
0: 嗯，
1: 这两个条件要合二为一，缺一不可，所以无论是乘客还是驾驶员朋友要把这个规则也掌握一下。
0: 对，加菲说如果小刚来现场的话可以联系我，他说我一般下午都在店里、啊、
1: 嗯，他对这周边老熟悉了，
0: 风光街嘛，
1: 商户，
0: 我找时间哈，今天不知道会开到几点，有空我一定去啊。 WXJ 提到了一个此时此刻星海湾的跨海大桥桥面施工单位啊能不能行，我在想怎么不行、
1: 嗯、有施工单位了吗？
0: 他说相关单位招的这个施工队啊一点安全意识没有，施工车辆直接横跨着从大桥的一边开到另一边
1: 啊，
0: 远处也没有人指挥车辆，说人到了近处才能发现。他说我当时车速是80，你说我能刹得住吗？气得我刚刚直接开窗就破口大骂了，说你变道都得提前100米就开始做准备，或者你有个人在现场指挥一下也好啊。这个施工车辆直接慢悠悠的就横穿马路，80的时速一旦没有注意到撞上可怎么着？
1: 这不属于野蛮作业吗？如果 WXJ 说的属实的话、嗯、施工单位从桥的另一端到另一端
0: 没有人指挥，也没
1: 有
0: 任何安全保障措施，
1: 对，你提前要设置一些路障啊，或者是让减速啊提醒啊，
0: 嗯，这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就一个车
1: 你直接横穿跨海大桥，确实车速限速是80，怎么刹得住？
0: WXJ， 我能想象到你当时很生气。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把车停下来，我得给他请下来，
1: 实属愤怒，
0: 现场打电话让他们领导来，这必须得马上纠正这个错误行为。施工一定得有安全意识，否则发生事故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嗯，有什么事可以好好说啊。他说我们这种双证司机呢，都是正规保险，哪有参加统筹保险的？因为出了事故特别麻烦。
1: 哦，刚才那个网约车，它是统筹保险，这个统筹保险。怎么来的呢？
0: 嗯，
1: 如果是正规的网约车，他刚才说他也出示相关的这个证件了，是吧？
0: 嗯，
1: 如果你是正规网约车，你为啥要保那个统筹啊？
0: 对，
1: 一旦出了事故，你看，
0: 可能为了便宜嘛，统筹保险的保费低嘛，贪小便宜吃大亏，说的就是这种类型啊。小太阳说啊，不施工也这样，跟施工其实无关，就院里收垃圾，弄一堆收破烂的啊，成天在这叮当的拆解，堆一院子垃圾，根源。他说我觉得就是城管部门和街道相关部门不作为，又发来了一个照片。
1: 哦，
0: 嗯，这不确实有一些垃圾堆在路侧了吗？
1: 那院子在哪儿？我没看见院子。
0: 他说就这个院里的一家蓝房子顶里边弄的，说很长时间了，恐怕这里面有利益输送吧。你收拾垃圾也好，你堆放东西也罢，
1: 别影响到其他人。
0: 对，不能占道，占道就不对了，
1: 这是底线也是基础。
0: 赵天泽说那统筹不赔钱，你说买它干啥呀？就是出了事故了，保险它不理赔，那就失去了投保的意义了，对
1: 不
0: 对？不
1: 太理解，但一定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便宜，
0: 就是便宜，
1: 但光便宜也没用啊，你能保证这一年不出事故吗？
0: 是
1: 因为保险保的是万一、
0: 嗯、
1: 是不，你这真出了事故，你这保险不形同虚设吗？
0: 那好吧。往事如烟留言说有没有人来管一管刘家桥敢死队，他说实在这帮人太猛了，他打了个引号说很勇敢，那哪是勇敢？
1: 嗯，横冲直撞是吧？
0: 那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意识，
1: 一点没有

0: 敬畏之心。
1: 我们期待刘家桥的道路交通优化工作尽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好好看一下时间，9:30关注半点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或者88118967。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上午的9:31了，此时我们看到大部分主干道街都已经恢复为畅通了。目前个别路段车辆会略显集中一些，但都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香炉在桥上海达去往广电方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双向，西南路沿线市中心医院去往春柳隧道方向，富民路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北街，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暂时属于车辆略显集中一些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邵迪妮编辑播报。
6: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娘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4，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3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一览众山小说啊，说关键你收也不要紧，你得及时一点调整啊，让乘客交的是不是心服口服。今天油价大幅下降，然后开始收燃油附加费，
1: 那也是超过8块的。
0: 对，它是有8块的这个档。
1: 对，有这个。
0: 而且他说一收3个月，这个3个月确实是国家规定的。
1: 今天是降了4毛多。
0: 对，哎呀妈，我
1: 但是92号依然还是8块4毛多吧？
0: 对，还是8块以上的。
1: 对，
0: 符合征收燃油附加费的标准。
1: 等到9月4号的时候看一下，届时那个油价的情况，然后才能再进入到下一次的
0: 下个周期
1: 3个月的周期是什么样子。
0: 如果9月份还是8块多钱，那就维持不变了。对，如果降下来了，那有可能会调整。
1: 希望能降下来。
0: 字母外说啊，刚哥米阳姐，这个联合路医院这块停车的简直没眼看了。最外车道啊是进医院排队的，然后隔壁呢出租车又排一排，第三排车道上上下车就剩一排车道可以通行了。哎呀，所有车都挤在仅剩的这一排车道上，能不能请个人来给解决一下？
1: 那只能是呼唤交警叔叔，我们沟通一下能不能。

0: 李先生，
1: 哎，早上好，
2: 您说，
1: 掌柜美杨姐，
0: 您说，
1: 我想表扬一下中那个老虎滩派出所。
2: 好，
1: 是这么个情况哈。6月1号下午1:04的时候，我开车路过渔人码头要去石槽，然后呢，在行驶路过渔人码头转盘的时候吧，有一个人，他往马路对面扔石块，正好很凑巧就是砸到我的车上了。
0: 哦。
1: 然后我下车就去问谁扔的，都不承认。然后呢，有两个人互相扯皮，说是他扔的，说对方扔的，让我找他。然后呢，有一个人说不行你就报警吧。然后我就打110报警，报警完之后也就不到10分钟，派出所人过来了，看了一下现场，拍了一下我的车，然后就去派出所这了。然后呢，查监控查了整整1个小时，因为毕竟啊，那个渔人码头那块儿虽然监控探头比较多，但是啊，拍的不是那么清楚，就是打扔的那个动作看不清楚，
2: 看不清。
1: 以及路上嘛，没有那种找不到那种石块儿的。所以说当时我觉得希望已经挺渺茫的，然后派出所叫我回去了。然后呢，结果我刚走没到10分钟，派出所来电话说人找着了。因为派出所他们立刻下去去上那个渔人码头又去侦查去，又去排查摸查找人去了，找着了，然后又把我请回派出所去找了那个人去对质去了。结果呢，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呢？是渔人码头那块卖那个叫什么，卖那个海鸥食的。老大娘挺不，说实话我看老大娘挺不容易的，但是啊，一到派出所就是各种的哭穷。
2: 那他为什么拿石头扔你呢？
1: 派出所人跟我讲的是经济纠纷。
0: 谁和谁之间的经济纠纷啊？
1: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波人，还有另一波人，这两波人都卖海鸥食，互相抢客。
2: 完了。
0: 殃及到池鱼了，你是？
1: 对，然后呢，他们啊，就是互相说，意思就是这个人跟那个人讲，别买他家鱼食儿啊，就是互相说他对方不好的话。然后呢，那个大姨就要追那个小伙子，然后正好小伙追到马路上了，然后大姨要扔，然后小伙子跑，正好就打我车了，我将就无辜了。
2: 他想扔那个小伙子，结果呢，他一躲开
0: 了，你是被中招
2: 了，砸到你车。
1: 对，结果呢，大姨在派出所跟我讲，哎呀，他家怎么不容易啊？然后呢？什么？他家老公啊，又住院，又那个脑卒中，怎么怎么样的？我说，您既然做出这个事儿了，既然已经砸到我车了，那就对咱们就事论事，
0: 承担后果呀。
1: 对呀、而且呢，我也不是说什么，我给他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要么你带我去4S店，你给我修车。要么我找一个修车店，你把对应的费用赔给我。我找着一个修车店，我已经找好，就是跟我干好多年那个修车师傅，人情价。因为他怎么回事，已经给我把后门嘛，右后门相当于半个门都给砸着了，好几个坑。
0: 多大的石头就要扔人身上呢？
2: 你把人打伤了怎么办？
1: 肯定打伤了。然后呢，我找那时候给我说维修费就800块钱。老太太没有钱，就是买，就一句话，没钱。然后呢，派出所的人一直给他做工作。
0: 对，没钱不是不赔的理由，对吧？
1: 对呀、后来呀、我也自己我说，你也我谁家都有老人嘛，这样吧，我自己自认倒霉，互相让一让。因为老人都那个情况啊，是吧？老人他家老头又住院，脑血栓，每天住院费、医药费什么的，而且。老家是庄河农村的，没有社保，没有那个
2: 医保。
1: 我说不可能啊，对呀、我说你该不容易归不容易，但是你不可能没有医保啊。我这就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虽然做出这个事儿，你就要对这个事儿做出相对应的，
2: 要承担结果
1: 啊，对不对？
2: 后来你不说各让一步吗？后来你说怎么让的？他同不同意？
1: 我说我让200，你给我600就行。还不同意。
0: 那就派出所来处理吧。
1: 对呀、因为派出所跟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不算是个人主观故意的行为，所以说派出所只能调解。 你要说
2: 他不是冲着你去打
1: 的，
2: 他要是主观故意冲着你的话，那可能另一个处理结果了。

0: 是要打别的人，结果呢你刚好路过那个地方碰巧碰上。
1: 既然您表扬派出所，一定是派出所最终给周旋了一下这个事情，是吗？
0: 结果怎么样？
2: 对，折腾了4个小时。然后呢，我跟派出所俩人，因为我为啥说表扬派出所呢？因为派出所跟那老丈母娘具体毕生。为什么呢？他一直说，他孩子，因为我说我提一个方案，就说你如果你出不了钱，你让孩子出。
0: 嗯。
2: 结果他跟我哭穷，说孩子没工作，低保没工作。
1: 行吧，那个咱们长话短说，李先生最终是怎么怎么这个？
2: 最终怎么解？最终怎么
1: 解
2: 决？派出所，我跟派出所联系上了他的那个叫他闺女的老公，
0: 女婿，
1: 女婿
0: 啊
2: 啊，对，找了他的女婿
0: 给解决了。
2: 然后女婿跟我沟通协商，赔了我500块。
0: 嗯，这个事算了了。
2: 这事算了，所以说我重点表扬一下老虎丹派出所，同时我也希望咱们这个相关景区的城管也好，综合执法也好，对这种的卖鱼食的商业行为加强管控吧。
0: 嗯，
2: 就这么个事，
0: 防止再发生类似的纠纷了。对，好，
2: 对，
0: 好，行，我们听明白了。
1: 那就说到这儿，
0: 哎，
1: 李先生，
0: 好，再见。
2: 嗯，好的，哎，再见啊，
0: 嗯。
1: 李一泽提到了高新区锦辉门前黄浦路左转进入到喜家德饺子这个门前是条单行道，去年年底呢新调整，现在呢需要从锦辉门前绕一下，从道口里出来直行往喜家德这个单行道里走。
0: 对，
1: 信号灯处有2排左转，2排直行，还有2排右转，强烈建议交警在路口呢安装不按导向行驶拍照，因为总有车直行不排队，在左转和右转的道上跟直行车抢行插队，并且呢，这个现象几乎是每个绿灯周期都会有，极容易引发刮碰，也影响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0: 嗯，
1: 所以呢，希望交警部门通知呢实地勘查，来增加一下不按导向行驶拍照的电子警察。
0: 这个我们和首席交管大队反映，也可以和支队反映一下。应该增加电子警察抓拍交通违法行为。
1: 确实这个路口是有点乱的啊，也希望呢交警部门多关注一下这个路口，一呢是按7道行驶，二是确实进入到这个2排之后啊有点窄，因为有1排偶尔会违停，
0: 对，
1: 就剩单排道了，
0: 通行压力就比较大。
1: 是，
0: 好，看一下时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后半段的主打栏目安全生产在你身边。
3: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欢迎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
0: 好，回到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今年6月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我们与市安委办、市应急局联合推出安全在你身边小栏目。期间呢将会邀请全市各地区应急部门、重点企事业单位的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说安全讲安全。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西岗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于明旭。首先问候，你好于局长。
1: 你好于局。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安全在你身边栏目，借助安全生产月契机和广大市民交流普及安全常识，分享工作举措，希望通过今天的访谈进一步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共同守护平安西岗。
0: 节目开始，我想首先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西岗区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的总体的情况。
4: 好的，西岗区是大连市中心城区，地处城市核心，面积不大，但人流密集，业态丰富，经营种体众多，城市场景复杂，是典型的老城区、核心区、人员密集区。这也决定了我区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呈现点多、线长、面广、隐患杂的鲜明特点。辖区内大型商业综合体、盐津餐饮、住宿等业态相对密集，风险易聚集，同时高层消防、老旧楼院安全、山林防火等风险长期存在，各类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监管与风险防控压力特别的大。一直以来，西岗区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全区工作的突出位置，坚决扛起促发展、保安全的双重政治责任。全区各种党政干部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0: 遵守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常态管控和应急处置，不断把成熟经验转化为标准化常态化机制，全方位压实安全责任，排查整治隐患，持续巩固辖区安全生产平稳态势。
1: 于局，我们知道安全工作呢重在常态，贵在坚持。在去年扎实工作的基础之上，结合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的主题，也想请您介绍一下今年西岗区安全生产工作的主攻方向和重点的举措有哪些呢？
0: 好的，大家都知道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按照市区工作安排，立足辖区老城核心区风险特点，今年五到八月份，我们开展隐患起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全面巩固安全治理成效，重点推进三项核心工作。一是纵深社会面小场所治理安全，西岗区沿街小微场所数量多，分布密，小餐饮、小商超、棋牌室等各类经营场所遍布街巷，紧邻居民区，密切关联群众日常生活，但这类场所普遍存在经营体量小、经营者安全意识不高、消防硬件设施相对落后、安全投入不足、隐患易反复、整改不及时等共性问题，是基层安全治理的重点难点。今年我区结合安全治理试点工作要求，将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列为全年重点工作，全面推行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模式，整合社区、街道、行业监管三级网格力量，精细化划分网格，压实单元责任，统筹市场监管、消防、公安等执法力量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开展起底时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无盲区。在全面排查基础上，聚焦底数摸排、建立档案、分立管控、动态更新四项关键，逐户登记业态、重要设备设施、用火用电等信息，准确研判风险，对标省级标准实施分级分类管控，落实一场所一档案、一风险一对策，动态更新台账，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初期火情处置、应急疏散等实操技能，引导经营主体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防范，筑牢基层安全防线。二是全覆盖开展14个重点领域隐患排查起底行动。可以说小隐患、小问题、小违章是最具风险性的。300起小隐患将引发29起一般性轻微事故，最终导致1起重特大安全事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因里希事故法则。这个法则警示我们，重大事故都是由微小隐患长期累积、放任不管造成的，没有突如其来的事故是由日积月累的疏漏。为此，我们聚焦危险化学品、消防、燃气、建筑施工、特种设备、人员密集场所、校园、养老机构、医疗机构、道路交通、电动自行车、老旧建筑、文旅场所、涉海涉渔等14个重点领域，全域开展隐患排查起底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隐蔽性、反复性、苗头性隐患。截至目前，全区共派出1316个检查组，检查企业2766家，查改一般隐患919项，重大隐患10项，致力于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三是全面推行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构建全民共治格局。人人讲安全就是告诉我们，安全生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全民共同监督，为破解隐患隐蔽、发现难、动态隐患难、监管企业自查不深入等问题，全区全面落地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机制，通过举报渠道全面向社会开放隐患举报入口，鼓励从业人员、市民群众举报三违作业、隐患久拖不改、安全管理缺失等问题，所有线索实行专人核查、闭环处置、及时反馈，对核查属实的依法督促整改，对符合奖励条件的兑现奖励，推动安全监管从单一部门监管转向全面共同监督， 让盲区

0: 隐患无处藏身，形成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
1: 嗯，刚刚听完玉驹介绍，我觉得我们也能感受到西岗区的安全治理工作细致扎实、重点清晰。那我想，安全工作最终的落脚点其实是在家庭啊，在群众，在日常。那么最后也想请您结合夏季的安全特点和辖区的风险，也给我们普及一下，比如说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掌握哪些安全常识呢？
0: 好的，进入夏季，气温攀升，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居家出行、用火用电用气等安全风险突出，守住日常安全需要为每一位市民朋友共同提高警惕，主动防范。首先是居家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这是家庭安全的重中之重。夏季高温炎热，空调、电风扇、冰箱、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长期超负荷运转，极易出现线路老化、短路、过载起火等问题。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日常居家切勿私自乱接电线，不要在一个插线板上同时插接多个大功率的电器。长时间离家时，务必及时关闭电器电源，避免电器高温自燃。同时，夏季蚊虫较多，大家使用蚊香、灭蚊器等，务必远离窗帘、床单、衣物等易燃物品，拒绝卧床吸烟、随手丢弃烟头等危险行为，从源头规避家庭火灾风险。在燃气安全方面，我区的老旧小区居多，部分居民家中燃气管老化、开裂、松动问题时有发生，加之夏季高温会加速管道胶皮老化，燃气泄漏风险大幅提升，建议市民朋友养成每日自查的习惯，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灶具，严谨私自改装拆卸燃气设施，积极配合燃气公司上门检查。日常使用燃气使用完毕后，及时关闭阀门，一旦闻到刺鼻异味立即关闭总阀，开窗通风，切勿做出开关电器等产生明火的行为，迅速撤离现场并拨打燃气抢修电话。夏季昼夜温差小，夜间凉爽，市民散步、骑车、驾车出行频次高，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和道路交通安全，不要乘坐违规改装、超载、超重、非法载客车辆，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非线充电，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严守道路交通法。最后是居家防范和应急自救常识，夏季高温易引发中毒、中暑，老人、小孩、体弱者应尽量避免正午高温时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保持通风降温，常备防暑药品。同时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提醒各位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管好未成年人，远离河道、海边等危险水域，严防溺水意外。此外也希望大家主动学习灭火器使用、火场逃生、初期火情处置等基础技能，关键时刻能自救互救，真正实现全民个个会应急。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安全治理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常态化的监管排查，更离不开每位市民的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线，把安全常识融入日常生活，主动排查身边小隐患，纠正身边小陋习，人人参与安全治理，人人守护平安家园，共同筑牢西岗区安全生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
1: 嗯，我觉得于局长讲的特别好啊。既然今天您来了，咱们刚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西岗辖区的居民提到的一个安全问题，咱们给他解答一下，也非常简单。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多个方面，一个呢是公共的免费停车泊位被那个推土机前面那个斗给占着，这个可能要找一下城管部门或者交管部门了。另一个呢是关于消防通道的问题，他说啊，这个消防通道呢被院子里的居民用锁头给锁住了，他说我拍照的这个就是白天啊，晚上是堵的，有一堆垃圾在院子里面，好像在一辆破货车上堆着，24小时都堵着这个位置。他说一旦着火的话，首先这个当垃圾储运的货车 不知道是不是报废车啊，可能会影响救援。另外呢，消防通道如果用铁门锁住。

0: 入的话，消防车辆是进不去的。你像这种情况，咱们应该联系哪个部门呢？
1: 啊，可以说这样的小区啊，如果它是有物业的，希望我们的居民第一时间去联系物业，解决相关问题。如果是自治小区，可以说需要去联系一下社区或者是属地街道，把这个问题去及时解决，避免消防通道堵塞。
0: 对，消防通道被堵塞，可能现在一直在怎么形容呢？就是严格管理、高压治理，但个别的还有些，尤其是老旧小区，可能这个安全意识还是不够高。你们在日常巡检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些老旧小区可能安全通道它就是有东西在那站着的，是不是？
1: 对，
2: 也感谢于局呢，刚才给我们普及的有关1:29:300这样一个安全定律，也就是说海因里希事故法则。这我是第一次听到，确实是很专业的这样一个法则，是吧？
1: 对对对，
2: 安全无小事。
1: 对，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做到各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和于局的交流就到这儿。希望下次节目再请您到直播间，咱们继续交流，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
2: 再见。交通安全实际上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实际上也是关心关注大家生活当中交通安全的方方面面。

0: 目前呢，看到微信平台上丧也提到了在华北路北站门前大货车有闯红灯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呢我们也通过微信的方式收到了，稍后呢会提交给甘井子交警大队。菲菲提到，两位好，我想麻烦问一下，如果行人在人行道上天黑，他呢又穿的是黑色衣服，转弯的时候呢我没看到他，但也没碰到，离他很近，不过呢他说我吓到他了，我也马上下车赔礼道歉了，问需要赔偿吗？如果他要去医院说我吓到他，他身体不舒服需要我陪他做检查，我需要交检查的费用吗？
1: 首先要认定你这个算不算是无接触事故。
0: 对，
1: 如果算是无接触事故，那么你要付检查费，如果不算的话，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你就自愿看看愿不愿意对他进行一些补偿。按理来说你没碰到他，对吧、他也没因为你吓到他之后摔倒，
0: 对，
1: 他就是吓了一跳，可能心跳加速了，然后他会说我不舒服了，那么到底你要不要赔？我想最好的方式是你先报警，请警方出面帮你来确定一下性质，然后再做下一步。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0: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大力云客户端，明天见。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路况报道。
10: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十点整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节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个别路段车辆会略显集中一些，比方说目前看到的西北路沿线锦绣小区去往新松桥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暂时车流量密度会相对较大一些，另外就是香炉礁桥上双向也是大流量，但都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状态。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果段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

0: 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悦。
1: 爱心送好，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6: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7: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3: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4: 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请专业人士为您做一解答哈。
13: 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是，我们就来说说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大连74岁的老人烧杨絮引燃了20辆新能源车。他认为呢，杨絮影响了健身走步，于是用打火机点燃部分车，仅剩焦黑的骨架，所以呢，他也是涉嫌了失火罪，目前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我们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呢是走进公证，我们特别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孙梅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呀，保全证据公证，然后助您维权。
13: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4: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3: 5月30号呢，网上的一段一个停车场起火，多辆车被烧成空架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4: 这起火情呢是发生在咱们大连市的甘井子区的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呢都是待交付的某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据现场的市民介绍说，因为车辆停放的间距极小，多辆汽车呀在短时间之内就相继被引燃了。现场的群众第一时间拨打了119110，消防人员与辖区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火情很快被扑灭。这次事故呢，共造成20辆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仅剩焦黑的骨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3: 而据消防部门和警方介绍，这起起火的原因是一名70岁的王姓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他认为啊，这些杨絮影响了

0: 家日常的健身走步，于是呢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的杨絮。可是在事发的当天呢，风力比较大，杨絮遇火就燃烧起来，而且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火情瞬间失控，并且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呢，这位王老先生也因为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哎，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并不知道啊，杨柳絮的结构非常的松散，所以它里边呢包含着大量的空气，表面呢又覆盖着绒毛，所以它极易于随风飘散和堆积，而且它还富含植物油脂、纤维，油脂含量很高，因此它的燃点极低，遇到明火可以瞬间燃烧并且迅速蔓延，火势难以控制。那么点燃杨柳絮引发火灾，一旦造成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可能就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快速了引燃紧邻停车场的20台全新待交付的新能源商品车，17台整车是完全烧毁，只剩下了这个车架，3台呢已经是没有任何修复的价值了，所以这个整体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是在300到400万元，所幸是没有人员伤亡。
1: 5月30号案发当天呢，这个事儿就立案了，王老先生因为涉嫌失火罪被甘井子公安刑事拘留，羁押在大连市第一看守所。那么6月2号这个案卷呢就移送给甘井子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这个阶段呢是处于检察院公诉阶段，暂时呢没有下达法院的判决。
0: 那么法律会如何定性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这是属于过失失火，并非是故意纵火，损失远远超过了50万元的一个立案标准。那么按照刑法，失火罪是可以被判处3到7年的有期徒刑的，而这个案涉人是74周岁了，没有满75周岁，无法定过失犯罪减刑的优待，仅仅是法院可以酌情从轻的量刑。
1: 所以他这个年龄的那个界点是满75周岁，他刚好是74周岁，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给他减刑了，就是失去了这个减刑优待的这么一个政策。
0: 是，很多人可能都在关心这个后续的赔偿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是300到400万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大的哈。那如果是车辆所属的车企已经向肇事老人追责索赔，而老人名下的房产存款是可以被依法查封用于赔付的。那如果老人遗产是由子女继承，子女需要在继承遗产的限额内来承担赔偿的责任。
1: 在这里呢，大连消防还有我们交通广播也要提示大家啊，这个春夏杨絮严禁明火焚烧，露天点燃飞絮极易诱发连片的火灾，所以这种案件呢在其他的地区也有发生过，而我们大连的这起案子啊，将会作为消防安全的典型案例，然后通过普法的方式告诉给更多的市民要懂得这样的常识哈。
0: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
2: 走进公正，
0: 今天的走进公正单元为我们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孙梅做客直播间，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保全证据公证，也是来帮助大家维权。
1: 孙梅呢也是咱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应该是家事部的部长对吗？
3: 不是，我是金融部，金融法律服务部。
1: 金融法律服务部啊，如果有金融方面的这种公证的事宜，那找孙梅就是特别的专业啊。其实呢，他们每一位公证员是所有链条的公证业务是都可以做的，对吗？
3: 没错，没错。我们所有公证员，其实公证员任职的时候啊，他是有一个任职培训，然后所有公证员他是在每一方面他都是经过培训和学习的，然后呢，先有个任职培训，然后之后会有涉外资格的一个培训，那么就是先做国内公证事项，再做涉外公证事项。那么基本上公证员对咱们的这些公证事项呢都会有一些掌握的，只不过是在业务侧重上面可能是大家有的

0: 侧重于这方面，有的侧重于那方面。
1: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听友找到你了，
0: 嗯、
1: 然后可能某一个这个公证的事项，比如说是家事方面的，
0: 嗯、
1: 因为您是那个金融部的、
0: 嗯，
1: 那你会去分派给其他人呢，还是说就可以自己做？
0: 找到我们，我们是可以自己做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看，鸿飞、小薇，咱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也经常上，之前呢。讲过其实家事方面的啊，讲过不少、
1: 嗯、
0: 啊，什么遗嘱啊、继承啊、
1: 嗯、
0: 这些问题，包括夫妻财产约定啊，都讲过。那么，这一次讲的这个保全证据类，也属于一个金融或者是经济方面都可以算、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那个包括金融方面，因为讲的比较少啊，涉及到的公证事项比较少。我之前讲过那个富强公证、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你们可能印象比较深，那个属于。金融领域啊，金融领域，基本上我们来到交通广播上节目的我们的公证员，他们都是各个方面都可以涉及的，也都可以做这个公证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听友如果是有公证方面的需求，不管是联系到我们法院公证处的哪个公证员啊，或者是打我们的前台咨询电话，我们都会。给您解答这个您的问题，然后如果涉及到公证需求的话，都可以为您办理。
2: 嗯，哎，我忽然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进入到你们公证处哦？必须要经过司法考试，这是必须要求的吗？
0: 是公证员是要求是必须得有司法考试资格的。啊，公证员是得有司法考试资格的，当然也有公证辅助人员啊，公证辅助人员这个就是辅助公证员做一些公证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是可以不要求司法的考试资格的。
2: 嗯，
0: 那么公证员呢，咱们有的时候有听友可以，你们如果做过公证的话，咱们看过一个公证书，看过公证书，第一个首先映入眼帘是公证处的公章，然后上面有个公证员的章。那么这个公证员呢，每一位公证员都是经过司法部任职培训之后由司法部任命的一个公证员，他是一个国家认可的一个身份、
2: 嗯、
0: 一个资格、
2: 嗯、
1: 那他属于考公务员就可以进入的吗？还是属于你们也例行招聘呢？
0: 是招聘的，是招聘的啊、比如说大连市大连公证处、大连市法源公证处、
2: 嗯、
0: 包括咱们各区大连市沙河口公证处、中山公证处这些各区公证处，嗯，大家如果对这个公证员这个行业，公证员这个职业，包括公证这个行业有兴趣，可以关注我们各个渠道的一些招聘信息、
2: 嗯、
0: 啊、
2: 嗯，
0: 然后咱们可以经过考试，考试如果是公证处招聘的话，他会对这个人员的资质啊，包括你的岗位啊，会有具体的写明白啊，
2: 嗯、
0: 是不是要求你有司法考试这个资格，
2: 嗯、
0: 包括你是 A 证还是 B 证，这些都是会有要求的。
1: 司法考试还有 A 证和 B 证啊、哦？
0: 对对对对
1: ，A 证是什么 ？B 证是什么
0: ？A 证 B 证，它实际上这个其实我是多少年前，应该是20多年前啊，经过了司法考试、
1: 嗯、
0: 那个时候是不分的、
2: 嗯、
0: 后来它是司法考试，它是根据不同地区、
2: 嗯、
0: 它会有一些放宽条件、
1: 嗯、
0: 啊，叫 B 证、
1: 嗯、
0: 啊、
1: 嗯、
0: B 证啊、
1: 嗯、
0: A 证基本上就是全国全区域都可以使用的一个证、
2: 嗯、
0: 啊 B 证就是特殊区域它可能降分这然后可以给你通过的这
2: 样的证。啊，这是不是就像咱普通话有一级甲等、
0: 嗯、
2: 一级乙等那样的、
0: 啊、是
2: 不是也有一个啊？
0: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对于公证处能做哪些公证还不是特别的明晰。
0: 嗯。
2: 前段时间带队去新疆，我在介绍咱们节目的时候，
0: 嗯，
2: 就是介绍了一个合作单位，
0: 嗯、
2: 然后很多人就问，哎，公证处是不是只做这个继承啊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公证啊？
0: 嗯。
2: 其实大家理解的范围稍微还是有点片面了，和是一种传统的意识。
0: 对对对对、
1: 嗯、目前公证处能做的公证业务范畴我觉得正在不断的扩大。
2: 嗯，
0: 对，其实公证处它能做到的业务在公证法里面是有具体规定的，它有的具体规定的那个公证事项。那么我们首先我们不能说公证处是你有需要我们就能给你做，这个是不是这样、
2: 嗯、
0: 不是这么回事的。但是呢你有需要你可以来到公证处来问啊，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找谁，我问问公证处吧。那么我们公证处，尤其我们法源公证处，我们非常愿意为老百姓，为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们，我们解答你们的疑惑。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找谁，就是能做公证的我们可以给您做公证， 然后如果是这个事儿不能做公证的话，我们

0: 会给您建议这个事儿到底是找谁。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是找谁。所以说我们辽宁省大连市法源公证处，我们位于沙河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大厦7楼，我们是有电梯的，包括老人您腿脚不方便您都可以来，咱们过来，你找我们公证员，包括我们这个公证员助理，我们唠一唠自己的困难，我们唠一唠自己的困境，咱们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公证员会给你想办法为您解决您碰到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就算是我们不能做公证，我们会告诉你
2: 这个事儿，
0: 嗯
1: 嗯，
0: 找谁解决？咱们是找个律师咨询咨询，咱诉讼啊，咱们还是找哪个部门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衙门，我们是一个法律服务部门，就是您有困难，您找公证处。啊，我们可以给您想办法。
2: 嗯嗯嗯，我想起了法源公证处，应该是孙静海主任啊，他倡导的一个就是一句话吧，他说每个人身边都应该有一个公证员朋友，
0: 对，
2: 是不是他倡导的话？
0: 是是是是，
2: 也就是他的那个服务的理念，就是我们的公证员要做百姓的朋友。
0: 对
2: 啊，顾问，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不懂法律方面的，可以有一位公证员的朋友，让公证员的朋友给你在法律方面支些招。
0: 对，是因为公证员首先有司法考试资格，咱们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
2: 嗯，
0: 那么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因为有一些事儿是有争议。有争议，咱们可以引导你去通过诉讼啊，或者是其他途径去解决。
2: 嗯，
0: 那么如果没有争议的话，公证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事儿，是不是公证管辖的一个范围？这个事儿，大家不要怕公证处怎么怎么样，我们咨询也不收费啊，您可以来，
2: 放心的咨询，
0: 放心咨询，电话咨询也行，咱们来公证处咨询也行。
2: 嗯嗯。如果到这个律师事务所咨询的话，那是要付律师咨询费的，一个小时多少钱？但是你到法源公证处去咨询，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0: 对，
2: 然后他们会积极的帮你想办法，
0: 是是，
2: 也不收费，
0: 也不收费，对对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碰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被侵权呢，或者被违约，而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如果碰到了自己的权利受损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瞬间有点懵，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不知道应该怎么维权。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孙梅给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哪些公证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
0: 嗯嗯 嗯，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证据保全公证，也可以叫保全证据公证。这个今天说的主要是关于侵权这一块的啊，侵权这块纠纷。保全证据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在诉讼或争议尚未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依法对于申请人合法权益有关的现有事实状态、物品状态进行固定、记录和保存，以防日后证据灭失、难以取夺或被篡改，从而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法律程序提供有力证据支持的一种公证活动。
2: 嗯，那么这样介绍呢，可能是从法言法语的角度哈，然后我们换成咱们自己就是交流时候用的那种语言，或者是举例子来说，他们就懂了。
0: 行，给大家举个案例啊，就是4月份呢，陈女士。新房刚装修好，家里家具家电都入场了，一家人准备尝一个夏天散完味儿，然后国庆之后就搬家。然后有一天他过去查看新房子的时候，却发现主卧室和客厅的墙面大范围出现水渍啊，渗水痕迹，地面有积水，定制的家具受潮变形，门都打不开了。更严重的是客厅的电视墙、楼上天花板、地下的水正好滴在电视上，电视已经开不了机了，电视完全坏了。那陈女士看自己花了好几十万装修出来的房子变成这样了，血压马上飙升啊，她打电话把家人叫过来一起清点和记录受损的情况。一家人忙活了一下午，然后统计了这些受损呢，大概累计能有10万块钱啊，连家具啊带家电什么地板啊，大概有10万块钱。水是从楼上滴下来的，漏下来的，但是楼上的业主人在外地，还没有收房啊，楼上是个毛坯状态啊，所以说陈女士就找这个物业公司和开发商啊，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和开发商

0: 商均以漏水原因待查为由拖延处理，对赔偿事宜避而不谈。
1: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挺为难的。你说你等着他们处理吧，你不知道他们会拖你多久。
0: 对
1: 啊，但如果说赶上这种雨季，雨呢一场又接着一场，家里再来几场雨，那损失就扩大了。自己处理吧他还担心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不认。那是不是自己就吃了个哑巴亏呢？所以说这个就难为着这个陈女士了。
0: 对，
1: 哎，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对，这个陈女士当时就咨询了律师，经过律师建议啊，这个陈女士就联系到我们公证处了。当时是我接待了她，我认为陈女士的情况符合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一个条件，就要求她提供一些相关材料之后受理了她的公证申请。
2: 那您要求她提供的什么材料？
0: 就是在具体到本案啊，我们本案中需要陈女士提供了她的身份证、户口本啊、房产证啊这些主体资格文件，然后确认了她和保全事项存在利害关系，符合受理条件。就是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就最重要的是确认你和你申请的事儿都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看啊，咱打个比方，鸿飞在马路上看着一个老头烧洋絮了，这个事儿你看着了，你能不能说，哎呀，他开始了，他在有这个行为，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不对，我得就赶快申请。你申请公证这个事儿，你能不能申请？不行，因为他烧洋絮这个事儿和你没有关系。
1: 我必须是这个事件当中的有利害关系的关系人，我才有权申请对这个事情进行公证。
0: 对，就是我们公证处不能受理这个没有关系的，就是或者是你臆想可能发生关系。我比如说有的时候我
1: 有接到这样的咨询，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和他没有啥关系，但他觉得有关系，所以我要做个公证。
0: 对，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话涉不涉及，有没有疑义，就是打个比方哈，有这样的情况，咱们外地哈，我们听说过有这种敲诈勒索。他是知道这个人是侵权了，或者是违约了，他去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侵的不是我的权，但是我知道他侵权了。然后呢我就去做保全证据，然后我去找到这个侵权人，你给我钱。
2: 明白了。
0: 这样的是不行的，就是你是你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是发现侵权行为，你可以找到被侵权的那个人，人家授权你，可以，那可以啊。但是你如果是这个事儿完全和你没有关系，也没有侵你的权，也没有违你的约，你去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咱们从公证程序规则包括公证法的这个角度来说，从公证员来说是不受理的。不受理的。那么我们之前在我的这个那个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包括一些自然现象，这个自然现象包括又大日头晒了，大雨下了，我又是刮龙卷风了，这个事儿没伤害到你，和你没有关系，你做不了保全证据公证。什么时候这个自然现象或者这个人的一个行为然后影响到我了，我才能做。所以说比如说陈女士这个案子，我为什么要让她提供房产证，就是这个房子是你的，这个房子受到侵害了，那你的权益受到损失了，你才可以做这个保全证据公证。
2: 明白了。比如说像烧了有序的，你的车在旁边，你的车可能被点燃了，这个时候你涉及到你的利益了。
0: 对，
2: 你可以保全。
0: 对，你就走过路过那样似的，走过路过你就申请，你自己拍那没人管你。那你现在上公证处申请做这个保全证据，这个就不妥了，就不行。因为我们公证处就不受理。咱再打个比方，这是陈女士申请公证受理，那陈女士的楼下来申请可不可以？也可以。那我有理由啊，上面那家都漏了，他一直不解决的话，再漏到我家怎么办？从那个墙体渗了，我家现在啥事也没有，我家现在好好的。我家现在好好的，我啥事儿没有，但是我知道因陈女士跟我唠嗑了，你看她家淹成这样了，她要如果再不解决，继续从墙上往下渗，再渗到我家，那怎么办？我现在把我家先固定一下，你看我家 装修这么好，墙这么好，然后电器都这么好，我先做个保全证据，我固定下来。

0: 装
1: 哪天
2: 固定的是我现在家庭的装修
1: 对
2: 情况
1: 对、
2: 嗯、我以为是他帮他家控制说、嗯、你看怎么成这样了、嗯、
1: 对
2: 是、啊、
1: 就是我家如果是我防患于未然一旦陈女士准备不好了他那个水再继续往下渗渗到我们家怎么办咱经常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楼上漏水了一下子淹好几层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我防患于未然我准备保全证据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0: 嗯
1: 我家里好好的没人损害我、嗯、没人侵我权我家里没有问题但是这是我的家我对我家里现有状况进行一个固定为了防止以后可能产生的一个侵权的行为
2: 原来
1: 申请公证也可以啊，
2: 可以这么用、
1: 啊、对不对就是你看看、啊、所以刚才那个咱那个概念介绍说、嗯、从而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法律程序他说在诉讼或争议尚未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情况下、
0: 嗯、
1: 就可以固定证据
2: 嗯，哎，那我问一下哈、啊，孙梅、嗯、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嘉宾哈、啊，他家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2: 就是他家和邻居家他们都是一楼的那种小别墅
1: 嗯，
2: 然后小别墅呢邻居家和他共用一堵墙
1: 嗯，
2: 邻居呢就在这堵墙以这堵墙为一个墙面嘛
1: 嗯，
2: 就建起来一个就是像建筑物吧就是盖儿也好什么的、
1: 嗯、
2: 那么我们的听众呢就认为你的这种建筑的行为、
1: 嗯、
2: 你侵犯了我的阳光
1: 嗯
2: 采光权
1: 嗯
2: 啊他就反映给了他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呢、
1: 嗯、
2: 停止就是用他的方式管理的方式停止这个邻居的这种行为
1: 嗯
2: 但是呢物业公司是不管的
1: 嗯
2: 然后他就每一年都、
1: 嗯
2: 给这个就是这一家这个用他这个共有的墙、
1: 嗯嗯、
2: 然后建立这个房子的那个邻居家拍照片、
1: 嗯、
2: 每一年都拍、
1: 嗯、
2: 现在已经持续拍了好几年
1: 嗯
2: 你说他这是不是属于保全公证的一种自己在做保全公证
1: 对他是在自己固定证据他自己在固定证据他如果认为对方侵占了他的采光权这个在民法角度上来说叫相邻权
2: 嗯
1: 相邻权那么你邻居之间包括这个咱过去说农村这个田埂这家是这个地、
2: 嗯、
1: 那家是那个地
2: 对
1: 这是两个相邻的权属一个权利都是有相互给予方便相互不侵犯对方权利的这个权利义务的、
2: 嗯、
1: 那么如果是你真认为对方侵犯了你的相邻权啊推侵犯了你的采光、
2: 嗯、
1: 或者是咱们说这个地基的安全呐、啊
2: 嗯、
1: 或者是渗水这些东西的、
2: 嗯、
1: 你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2: 嗯、
1: 然后是否真的侵犯你的相邻这个采光权会有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2: 是法院给吗
1: 啊法院
2: 如果是打官司的话
1: 打官司的时候法院会指定的
2: 啊、
1: 嗯、因为
2: 法院指定是谁掏钱啊、嗯
1: 谁申请谁掏钱然后谁败诉最后谁承担、
2: oh.
1: 啊是这样的就是你正常来说咱们现在有的时候老百姓经常有的家会涉及到这个啊就以前每到冬至不是大寒日、
2: 嗯、
1: 大连勘探设计院大勘院、
2: 嗯、
1: 他们就会出去我们那时候以前经常就跟大勘院到那个大寒那天就去测光
0: 哦、嗯、
1: 因为经常有一栋老住宅然后后面又盖了一个新的小区住宅、
2: 嗯、
1: 新小区就说就是采挡光了、
2: 嗯、
1: 到大寒日那天然后这个大宽业他们会用专业的机器设备测你这个窗这一户到底挡不挡光阳光照多长时间、
2: 嗯、
1: 当然现在不用那个这比较落后的这个技术手段了、
2: 哦、
1: 通过电脑这个设计它根据时间太阳的那个高度然后根据你的位置它输入软件你就直接可以测出来这家够不够挡光标准
2: 嗯
1: 那有的时候你觉得它是碍眼但是实际上它是挡视线
0: 嗯
1: 就是它碍眼它多出那么一块、
2: 啊、
1: 你看着不舒服不像以前视线那么开阔但是它不见得是挡光
2: 嗯
1: 这个事儿就是不要用自己主观去判定你要是真的心里不舒服咱们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或者是你就觉得它是个违建挡不挡光我也觉得它不行、
2: 嗯、
1: 那你可以上相关部门咱去举报去
2: 嗯
1: 啊
2: 嗯
1: 因为有具体的城管部门嘛啊、
2: 嗯、
1: 这个事儿不是说鼓励大家是通过这个冲突这个方式解决但是如果是您认为自己的权益确实受到损失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那么你采用公证方式把你这个家属这个
2: 受损的情况
1: 包括你家里院子现状、
2: 嗯、
1: 去进行一个证据固定他。

0: 是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保全证据的一个方式。
1: 嗯，将来到了起诉阶段的话，法院对公证处出的这个公证类的证据是非常认可的。
0: 对对对。
2: 孙梅说一下你们的电话。
0: 我们的咨询电话88124002。
2: 您的电话？
0: 我个人手机13591172351。
2: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径，稍回来。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2，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市区内整体路面通行状态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也是正常通行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6到25度。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一到夏天呢，外头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过几天呢可能30多度，烈日暴晒，紫外线呢也会格外的厉害，那么进屋呢又被空调冷风直吹，肌肤呢忽冷忽热，就根本就受不了哈。早上肌肤的状态本来还挺好的，可是到中午呢就会发现 T 区开始出油了，脸颊呢还有点干，有点紧绷，皮肤的状态呢是越来越差。想要好好的修护维稳，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大名鼎鼎的超适合夏天使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
1: 海蓝之谜呢，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可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上乳液加上面霜，相当于花一份钱才买了3份的效果，妥妥的夏天的标配啊！这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不像其他家的这个面霜一样需要乳化，直接上脸即可，保湿控油，霜在线，还能够深层的锁住水分，真正做到清爽控油不拔干，彻底告别护肤的越护肤越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2: 这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呢，官网50毫升，日常的售价是在1180元，但是今天呢咱们国际大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也是限时秒杀的福利，50毫升正装正品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99元，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是这个含棉版啊，平时在国内的商场专柜根本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
1: 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发送关键词乳液啊，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正品保真的。另外呢，因为是香港直邮，清关啊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只有150瓶的库存，大家手慢就秒没了。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买到这款价值1180元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
2: 另外明天就是6月6号了，就是高考的正日子了。那么我们也是要感谢我们广大听友对于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支持，可以在大连云搜索上爱心送考，在抽奖的专区咱们进行抽奖，因为一直到6月9号之前，咱们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我们的奖

0: 可以笔下生花，金榜题名。
1: 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0: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今天的走进公正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孙梅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说保全证据公证。
3: 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位听友哈，他家和邻居共用一堵墙，让他觉得呢邻居是侵犯了他的采光权。孙梅就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就说这个采光权也不是说我们觉得他侵犯了我们的采光权，他就一定是侵犯了咱们的采光权，有可能是碍眼，但是从碍眼的角度上来讲，没有法律法规说就是你的视线是不可以遮挡的。
4: 对，
3: 所以如果是他经过专业的勘测发现这个挡光并不是你所讲的那个侵犯了这个党，咱们讲的这是日光
4: 采光
3: 的权利的话，可能还不能得到支持，可以需要专业的部门进行一个鉴定。
4: 对，
3: 当然你采用的方式呢是自己每年做这种照片的记录，就不如到公证处每一年去做一次这种保全证据的公证。
4: 对，
3: 孙梅，我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每一年都做这个证据保全的公证的话，是不是就是每一年单独的花一次费用，每一年都要
4: 是
3: 做一次费用？
4: 对，做一次费用。
3: 那你说他这个为什么不做完了就直接起诉呢？
4: 谁知道呢？就是他每一次，他每一年都拍照嘛，记录。那你拍，咱不没法揣测这个听友的想法。那你到底是每一年都做一下，都拍一下，都是
0: 起诉也是费时费力，
4: 那你。你怎么固定拍照它有什么意义啊？你拍个十几年它就不它
3: 还是在
4: 就不闹心了吗？
3: 还是在、对，他是想就是物业公司不是让他们交那个物业费吗？他就是以这个来证明你物业公司没有尽到你的责任。
4: 对，
3: 那我的物业费我就可以不交给你。
4: 他不是针对他的邻居，他是针对物业公司。那他可能是如果是在咱这个听友，他觉得这个拍照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的目的和行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过多评论啊。但是从物业管理这个角度，咱们也可以查一下物业法，就是你是否觉得你物业公司没做什么什么事儿，你就有权利不交这个物业费？
0: 这
4: 个事儿，这是两个事儿，一个是你和你邻居的关系。另外一个是你和物业公司的一个关系啊，咱们每一个决定咱依法办理啊。因为有不少物业涉及到收费难的这个问题，包括你觉得说小区垃圾收的不及时啊，那么怎么叫及时？是一个小时及时还是半天是及时？你如果都是有自己的标准，那么都不交物业费，那物业公司的正常运营它运营不下去，它对这个小区业主的这个物业管理会越来越差。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每一位市民，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依法维权啊，不管是你的权利被侵犯还是合同被违约，咱们依法依规进行。如果是觉得是这个证据，你想说的这个证据有可能会灭失或者是被篡改，那么建议您做保全证据公证。咱们为了做保全证据公证，是为了固定证据，固定当时当日这个状况，客观状况啊，是这个目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屏幕李妮发过来的一条消息。目前呢，胜利路西行联合路路口有湿化标志标线的施工，占用的是中间的车道。胜利路西行联合路路口正在湿化标志标线，占用了中间的车道，提醒后车的车辆啊，一定要提前并道。
3: 好，我们回到刚才孙梅所讲的那个案例，陈女士家楼上漏了水，然后呢给她造成了10万左右的这样的经济损失，她找到了公证处。公证处呢正好是咱们孙梅接待了她，要求她出示了房子的这个房证啊，代表着她对这个事情是有关联的。
4: 对，
3: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4: 接下来我就因为他们这个房子还正在滴水状态嘛，我就赶快受理之后，赶快和一个助理就跟这个陈女士到她家了。然后当时采用这个视频记录，包括我们现场

0: 那个用文字记录的这个形式、
1: 嗯、
0: 对这个现场状况进行了一个保全证据公证啊，携带专业的一些拍照设备啊，包括录像设备啊、
1: 嗯、
0: 包括咱们说的水迹，如果是水啊，你可能拍照拍不出来啊，拍不出来，但是你能肉眼能看着，你手能摸着，它墙是潮的，我们会用文字记录的一个形式啊，把当时的现场状况进行一个固定，每一个家具啊，包括电视的一个状态，可以他说电视开不了机，可以现场去试一下啊，通电开机开不了啊，这些状况客观进行记录和同时进行录像，对于他和这个物业公司的一些通话呀，我们也在回到办公室之后对他的通话包括微信群里面的一些聊天记录也进行了一个固定提取和固定、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给他出具了一个公证书啊、
1: 嗯嗯、
0: 这个陈女士可以拿着这本公证书去你不管是谁的责任啊，你去起诉物业公司、起诉开发商也好，去起诉楼上的邻居也好，起码这个你不知道责任是谁，但你起码现有的这个状况，我受损的这个状况可以固定下来了。
1: 嗯嗯，咱们对这种固定证据公证，对于到场的公证员的人数会有要求吗？
0: 嗯。起码得两个人、
1: 嗯、
0: 最少得两个人，就是承办公证员到场、嗯、然后承办公证员可以再带一个这个公证员或者是带一个公证员助理，
1: 嗯
0: 嗯嗯，就是
2: 至少有两个人，然后也是相互作证，
0: 对、
2: 嗯、
0: 至少是两个人到场。
2: 那么请孙梅给大家分析一下，你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位听众，他自己拍照录像取证也算是一个保全证据的一个行动，
0: 对，
2: 他和咱们公证处去拍的那个照片啊录像有啥区别？
0: 嗯，行，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36条规定，经公证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
2: 嗯，
0: 那么在本案中，公证书及附件能够直接证明漏水发生时的现场状况，也就公证书我们会附一些照片啊，附一些摄像光盘呢、啊，它能证明当时发生的现场状况，避免责任双方对质疑这个证据的真实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明确以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经过公证的证据，陈女士拿上法院索赔的时候，比任何证据都更有分量，被法院采信的可能性也更高，是实打实的硬核依据啊。也就是说，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里面固定下的证据，除非你有相反的事实推翻，那么就是不能被质疑的、
1: 嗯、
0: 就是可以直接采信的一个证据。
1: 嗯，对，如果是自己拍照的话，可能对方他不认可，说你不是那天拍的，或你拍的不是那套房子，
0: 对，
1: 他们会产生质疑。但是只要是经过我们公证处给出的这种保全证据公证，那么就是作为有效的证据，没有这种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之下，它的效率是
0: 更高的。
1: 嗯，
0: 对对对 对, 对。
2: 嗯，从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就是公证员介入到这个案件当中呢，他最起码能做到一个及时介入，
0: 对，
2: 而且他们的操作非常的专业，他们是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来操作你整个就是固定证据这个过程。
0: 对，就是我们公证员就是相当于一个客观的眼睛，我相当于提前替法官看了，就是因为你当时的现况是法官没看到，
2: 对，
0: 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房子是不是漏水，漏成什么样。那么我们公证员是一个时间的钥匙，啊，相当于带领法官到那个现场了，看到那个状况了。我们公证员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人员，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你这个房子是10万块钱损失还是10000块钱损失，但我起码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房子确实漏水了。这个电视确实打不开了。至于你受了多大损失，你是通过其他的一些举证方式啊，包括你的发票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相关证据进行佐证，但实际上客观现实是记录下来的啊。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保全证据公证，有的时候当事人就觉得我交给你公证处了，我都交钱了，你得给我负责。实际上公证员我们是一个外行，尤其是一些专业的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

0: 题。
1: 嗯，
0: 首先是你的权利受损，你最知道你权利是哪方面受损了。
1: 嗯，
0: 啊，你哪方面受损了？你得引导公证员，就是固定下来你想要的一个证据。公证员不会跟你什么什么什么给你造假，这个肯定不行的。
2: 嗯嗯，
0: 对，但是我们看。比如说都是一段钢筋，你说这个钢筋不符合你的标准，我要的是五毫米的钢筋，你给我一个3.5的，那我不知道啊，我就看到一块钢筋呢，那你到时候现场你怎么测量啊？你得现场看着公证员就是告诉你怎么测量啊，然后你找专业的测量机构啊去测量啊，我们公证员会给你固定你当时确实领了一个专业的鉴定人员或者专业的一个测量仪器去测量这个钢筋，当时现场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了就是这样的。那么至于这样的一个钢筋是否侵权了，是否违约了，你到时候到法院举证，公证员是一个客观记录，是一个客观记录。那么还是大家说的，像鸿飞刚才说的，我每年每年都拍照，那么咱们现在手机都很方便，我随时随地可以固定证据，这个那我自己可以固定，为什么要找公证处？就是差别在这儿，就是你固定的那个证据是你自己用自己的设备操作的，哪一天拍的，拍的是在哪儿拍的，拍完之后有没有篡改，这些东西你的
2: 法院，
0: 你的法院的法院
2: 还得重新再认定你的证据是不是合法取得，
0: 对，
2: 或者是你的证据有没有篡改的可能，
0: 对对。
2: 但是公证处来做这个保全证据的公证，它是法院一下就可以认可的，就是等于是节约我们诉讼的时间和成本。
0: 对对对，因为法院是拿到公证证据，他默认这个我就是认定，除非你推翻，否则我就认定你这个。就是没有问题
1: 的、
0: 就是客观证据，
1: 对，因为现
0: 在就是当时的这个状况，
2: 不用进行反复认证。
0: 对，
1: 现在 AI 太厉害了，
0: 对，
1: 所以检查起来肯定会更麻烦一些，更严格一些。
0: 对对 对, 对，是这样，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咱打个比方，就是经常就是有那个当事人拿着一个我手机里面我已经拍照的个东西。然后到诉讼了，法院说你这个没公证，你这不行。他拿着手机，我拍着东西来
1: 公证
0: 处了，
1: 但你们
0: 我想公证一下，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儿哈。你想公证一下可以啊，我可以公证你这个照片提取的过程。你5月份拍的照片，6月份来到公证处说我想固定一下，我可以给你公证什么？公证我6月份这一天，你来到公证处这一天，我从你手机里提取这个照片。它有意义吗？它没有意义。因为你能拿给公证处看，你就能拿给法院看。法院它是对你当时这个拍照那个时间和拍照这个状况是否真实性产生了一个疑问，而不是对你这个照片是否存在产生疑问。
2: 所以这一咕噜啊，我们要给大家提炼一下。第一呢，就是你得有一个意识，就如果你被侵权了，
0: 对，
2: 那么保全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让公证处给你做保全证据的公证，那将来一旦诉讼，你就是直接的一个证据，法院会第一时间认可，
0: 对，
2: 只要对方拿不出反面的证据。
0: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就是做这个保全公证的过程里边，不要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交给专业的人了，我就不用管了，不用操心了。就你自己也得长点心眼儿，就是你希望他说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回事儿，他这个不符合，然后你要在这地方给我出数据，要怎么他说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回事儿，他这个不符合，然后你要在这地方给我出数据，要怎么样。如果你全都放手给人家的话，有可能你特别想采信的那个证据，人家没仔细给你采集到，你也不能
0: 对，
2: 就说赖公证员说，哎，你这不专业呀、有好多领域他是不懂的，公证他是专家，但你说建筑材料他不可能是专家，
0: 对，
2: 就得靠你来多长个心思，然后给他做一就是你需要的证据的一个讲着规划吧，哈，
0: 对 对, 对，
2: 这样的话会更有利于你做好保全证据的公证。
0: 对，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提醒大家，就是我近期看到一个案例，是厦门的一个案例，他已经打到当时是厦门的一个 基层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
2: 嗯、
0: 最后而已经一审、二审、再审，已经到厦门高就是福建省高院了。
2: 哦，
0: 它最后的一个核心关键涉及到我们公证处的就是什么呢？公证书，公证书，它相当于2025年2月，当事人公证员已经到现场了，
2: 嗯，
0: 去固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但是2026年1月才出的公证书，
1: 哦，
0: 因为差的是什么？差的是这个当事人没交公证费，
1: 啊、
2: 哦，
0: 最后这个公证书被不被采信了？
2: 哦，
0: 不被采信，因为什么呢？违反公证程序，公证法规定，嗯、公证法规定，公证书如果没有特殊理由，15个工作日，应该出具公证书。那么你公证费的交纳是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规定的当事人的一个义务，就是你申请人申请你是必须得交公证费的，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公证程序里面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我受损了，然后我先把证据固定了，反正公证员去了拍照摄像，我不一定能不能用着。
1: 嗯，
0: 我现在就像陈女士那样，你先去吧，我拍照摄像都完事儿了，我还不知道责任人是谁呢，我也不知道告谁，那我公证费交了，那我一单我也找不着责任人，我这不白交了吗？
1: 嗯， 嗯，
0: 最后边一通扯扯，发现啊，最后边寻思，那我告开发商吧，我就告开发商，然后先，哎呀，一到起诉这了，没有公证书，行，我再去交公证费，这都过了好几个月，一年了。想起来交公证费了啊，公证员又给你收了公证费了，再把当时的那些东西卷宗又给找出来，又给你出公证书，这样是违反公证程序规则的。
1: 嗯，
0: 你这个程序是公证书的一个命脉，违反公证程序规则会造成法院认定公证书无效的。
1: 哦，
0: 就是你不要以为公证书记录的一个客观证据、客观事实在这儿，它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你程序。交费是程序的是一个环节，程序违法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听友注意的，如果是你要觉得这个证据你是要拿到手里，不管以后有没有用，就赶快申请，赶快交费，赶快把公证书拿到手里。
1: 那咱们这个程序不是说我先交费我们工作人员再去给公证，而是我们给拍完照取证完了之后你再交费。
0: 这个事儿就是在公证程序规则里面没有规定说是你是受理之后交费，
1: 嗯，
0: 还是什么时候交费，就是这个正常来说，
1: 哎，
0: 我们是在取公证书之前交费都可以。
1: 哦，
0: 啊，这个是没有特殊规定，根据公证员的要求。
2: 咱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这个交费顺序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先交费再出去公证
0: 对，都是先交费再出具公证书。但是你是如果是在法定期限内你公证书你就是不交费，那么我们因为有归档时间，这个你当时固定的个证据我们就给你归档了，归档之后你再想交费出具公证书你就交不上了。
2: 哦，
0: 你就出不了公证书了。
2: 啊，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先交上公证费，然后公证员再出现场，因为在出现场的时候会有费用发生。假如说这个当事人不讲究，就是你出了，然后他就不交费，那么等于这场活白干了。
0: 嗯，这个事儿 啊，我们公证员的角度啊，因为公证机构是一个不是盈利性的那个机构，我们不是以收公证费为目的。
2: 嗯，
0: 但是我们是考虑每一位当事人，你既然想做这个保全证据公证，就得让你这个证据让我们去的这一趟是有意义的。
1: 嗯，
0: 是有意义的。
2: 嗯，
0: 所以说你是为了咱们为了自己的这个权利考虑，咱也应该是在尽可能的在公证书出具之前你赶快把费用交上。啊，这个不是说催大家费用的问题，而是提醒大家不要有一种我先看看好不好用，
1: 嗯，或者能不能用得上，
0: 又能不能用得上这个心理。我一旦用不上了，我这个钱也不便宜，好，这钱交了我还心疼，我先等一等吧。啊，先不要有这种心理。
2: 嗯
0: 啊，
2: 因为有了这种心理之后呢，很有可能导致你即使是后来需要他，你把钱交上了，那么这个法律的文书在法院就打官司的时候，有可能它会失效。
0: 对，
2: 没有法律的效力，你坐着就没有意义。
0: 对，是
1: 像这种今天讲这个陈女士的，因为她去找了咱们公证处做这个保全公证，也花了这个公证费用。
2: 嗯，
1: 那么最后这部费用可以向对方来追要吗？
0: 这个正常来说，据我所知啊，据我的了解，这个是 不在你诉讼请求范围内的，
1: 嗯
0: 啊，这个不是在诉。

0: 诉请求范围内的。
1: 对，就像他这种情况，即使公证书失效了，他这个公证费也不可能是给他退的。
0: 对，这个事儿
1: 事实发生了。
0: 对，这个事儿我不敢咬定，等下一次咱随律师或者谁哪位律师要来，因为在诉讼过程中的一个事儿，诉讼费包括因为这个侵权产生的这些费用，包括公证费哈，咱们找个律师再探讨一下问题，因为我们公证员，我们是在一个侵权行为发生的一个前端，相对前端，然后诉讼到包括判决是最后端。那么我们经常之间就是因为离得比较远，所以最后这个公证书公证费到底是不是可以被判决支持由对方承担，这个我不敢明确这么说，因为有不同的判决判例。
1: 好，最后我再问一下那个孙梅哈，像这种保全证据的公证，它的费用是取决于我们这个保全证据里边，这个证据的数量呢，还是说我们保全的时，就保全这个证据的时候，我们公证员使用的时间人数呢？
0: 那是根据时间人数算的。
2: 啊，时间人数
0: 是根据时间，你受损，你受个几千万，你还是受个几块钱损失，我们不管。因为我们对你的受损金额是不做判断的，我们公证员只是根据我们的时间，然后来跟当事人进行协商议价，因为保全证据公证是可以协商议价的。
2: 对，像比如说受损的面积大的，数量比较多的，这自然你们的时间花费也会多。其实这个是很合理的。
0: 对。至于受损金额，我不是我们判断的主要依据啊，当然可能会作为一个依据啊，因为不是主要依据。
1: 我记得就是咱们大连曾经有一个大型超市，大型超市就是不干了，就是找咱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进行这个货物的清点。
0: 对，
1: 然后当时的咱们的就是咱们的
0: 立鹏，立鹏去的，
1: 对，他就说，哎，我们好多公证员干了好长时间，
0: 对，是干了好长时间，
1: 所以他这个就是公证的费用就会高，因为你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非常的多。
0: 对，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最后也是作为我们公益项目的一部分了。
1: 哦，
0: 我们
2: 明白了。
0: 给，因为涉及到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1: 如果真正去的话，就收很高。
2: 好，孙梅最后说一下您的电话地址。
0: 辽宁省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大连市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大厦7楼。881240002是我们的咨询电话，我个人手机13591172351。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
5: 这个点位有一条路段提醒各位注意，是胜利路沿线，在胜利路的西行方向去往星海广场方向联合路的路口有施工在进行，会占用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如果您选择胜利路的西行方向和联合路的交汇处，打算去往太原街和星海广场方向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并道。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7: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6: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0: 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16到25度。
8: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8: 每天中午11点，
12: 你关注的，
13: 你需要的，
14: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8: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找到听广播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另外呢，通过其他的这个 APP 也行，像这个云听啊、喜马拉雅啊、还有蜻蜓啊。
0: 对，节目上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还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第20届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
1: 嗯，
0: 那现在呢，依然提醒各位，在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大家可以登录大连云搜索爱心送考专区，然后进行抽奖。奖品呢，包括加油券、交广和英博联名的明信片，以及电影票等精美的礼品。
1: 嗯。
0: 也希望呢高考在即，所有的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
1: 嗯，那大家在参与到我们这个专区抽奖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里面的其他类的奖品呢，您都是在6月11号的时候呢，下午的1:30到我们新闻传媒集团的接待室来领取。
0: 嗯，
1: 里边有一个奖品就是中国石油提供的这个加油券。
0: 嗯，
1: 这个您是需要登录他们的小程序。
0: 像文武啊，这节目刚开始说家住车六附近啊，7、8、9、3天都成，留电话了，求分配考生。你前面还排好几百呢。
1: 嗯，我们爱心司机大概填信息填了400多了。
0: 对，这个只能说是，如果说大家比如说今年没有对接上也没问题，大家呢是加入到流动送考大军当中。
1: 因为本身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结果，我们要的这是一个献爱心的过程。
0: 我们参与了付出了，有多少我们的爱心司机连续参加了20届？可能有的也就拉成了1-2个考生，但是他们也在默默付出啊！感谢所有人的支持。好，今天节目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本节目嘉宾啊，也是我们专家团成员，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华北路德宝家宝马的销售经理孙文婷，欢迎文婷。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有位听众发了个照片，他说今天在东快路上看见一辆430啊，勺子灯很漂亮，四门。我一看，这不就是上周之前我开那试驾车吗？你今天开这车来的
2: 是
0: 不是？你看我，
2: 听我开的，
0: 因为那个车牌照我熟，你知道吗？我一看，哎，而且430四门的其实不多见，
2: 对
0: 啊，
2: 还是以双门为主。
0: 哎，是，但是一看
1: 这辆车我没看着啊。
0: 下节目你可以做一下啊。好，这个已经进入到6月份了，眼瞅着2季度还有不到一个月啊，这一年的一半就过去了。我问一下文婷，就目前就宝马以你们店为例的话，就今年上半年这前5个多月，
2: 嗯，
0: 整体感觉怎么样？是吃力还是说各种不可控？我现在听到更多的就是不可控，就是一切未知。
2: 对，
0: 而且根据以往所谓的经验啊，就是经常帮倒忙什么的，你认为这月份或这周应该能差不多门可罗雀，你认为这周哎呀躺平吧，结果哗人哗哗来啊。对，现在就是完全一切在无序的状态当中。但其实整体的量这块，你们的整体波动和今年年初或去年预估的差距大不大？
2: 能略微有点差距，
0: 有点差距，
2: 并没有说的话偏离很大吧。
0: 嗯，但是就是不像说以往那么可控了。
2: 对，
0: 啊，
2: 是的。
0: 好，
1: 然后宝马旗下的现在主力车型，比如说现在还是在三系嘛，
2: 三系、
0: 三五、
2: 五系、X3、X5、3355、
0: 3355是主力，就是卖的最多的。稍后我们来集中讲啊。我先问文婷一件事啊，现在已经到6月份了，然后呢？我有种感觉，就是从6月份之后，尤其是2季度末、3季度初开始，也就是6、7月份交接的时候，在大连地区更精准的就是在8月底之前，我觉得主流豪华品牌可能都会有一些系列动作，
2: 对，
0: 来刺激，包括呢要契合我们一年一度大连国际车展，
2: 对，是的，
0: 啊，在这个月，目前6月第1周，你们店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活动或者特价的车型？因为咱们有深度合作啊，从这周开始呢，我会希望和各个品牌我们能来上节目的嘉宾保持经常性的联络，把咱们店内的特价车型也分享给大家。因为什么呢？谁都不会嫌车太便宜，
2: 对，
0: 对吧？那有一些特价车型，可能说，哎，你没想起来，或者说你不敢想它到底有多便宜。
2: 对，
0: 好，我们有这个便利性让嘉宾来给大家提供。那现在就现在你脑里想到的跟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包括店内和品牌的活动啊，再包括有没有一些特价的车型。
2: 现在的话我能想到最给力的车型的话就是 X5 了。X5 的话，现在我们每家店基本上的话有3到4个名额能享受到3年的年化利率仅有1个点的一个贴息政策。 然后利息的话呢特别的合适，
0: 嗯
2: 嗯，利息很低。
0: 这是属于官方给补的吗？还是店？
2: 对，厂家的，
0: 厂家
2: 金融活动。
0: 好，
1: 那他这个三年，因为原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可以做到60个月，那这个政策呢就只能是三年，
2: 只能贷三年，
1: 只能贷三年，
2: 一年的年化利率1个点，三年的话一共3个点，
0: 就超低贷呗。
2: 对，
0: 那
2: 超低的利率，
0: 那补充一下吧，你上来之后给了一个有点贵的车型啊，但确实也是你们支柱产业车型之一啊，然后也是目前应该是国内豪华的燃油 SUV 卖的最好的一个。
2: 是的，嗯
0: ，XL 现在其实 2.0T 量大是不是？
2: 2.0T 量很大。
0: 好 ，2.0T 现在相对价格能便宜一些，如果按照我们走金融政策的话，加上其他都拿上，因为它符合补贴。
2: 对，
0: 落地最低在多少？
2: 55左右，现在都敢想了。
0: 落地啊？
2: 是的。把所有补贴都拿满的情况下，
0: 哎，你半个月前来，咱俩还围绕着57做，
2: 57左右，
0: 对吧？
2: 对，
0: 这一下25,000抹没了，啊。看大家实际情况啊，就
1: 原来得70了，
0: 原来得70打底儿，
1: 对，
0: 原来那还是 2.0T 的了，
2: 对，
0: 啊，现在的话一下这钱就一台车钱出来了，
1: 对，
0: 对，就是所以我说了，我在上个月中旬的时候，我和燃峰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过，我说我有种感觉，就是六月份之后，我说的不是二季度，我说的是六月份之后。尤其呢是三季度交接的时候，整体的品牌会从高到低，以价值和定位不同，开始迅速的做出市场反应，给各种的活动或者相关的一些购车的政策。这其实就是政策。各位，官方给政策不一定是真减钱，或者说一定要把钱减到多少，
1: 是。
0: 但整体的话，其实配合起来，你购车的这个压力会变小。
1: 然后从今天的零点开始，然后油价呢也是发生了变化，它下调了。
0: 哎
1: 啊，所以。大家现在我觉得更加纠结的就是我到底是买燃油还是
0: 加一箱油差20块钱，其实没必要产生燃油和新能源的纠结，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么说啊，还是我觉得最科学的、比较合理的用车方式就是家里保底至少一台油车，
1: 嗯，
0: 然后再多一个绿牌。
1: 其实在这两个方向当中，我觉得最不用纠结的就是两个的忠实的拥趸，就是我就喜欢燃油，
0: 嗯，
1: 那个呢我就是支持新能源，这两个就不用说了，你也不用跟他介绍，他自己就心里有数了，
2: 对，
1: 就中间的这部分朋友到底怎么选？我们还是那种概念，如果是你公里数特别小的话，你家里面如果说只有一辆车，建议还是以燃油为主，
0: 或者带油，
1: 对
0: 啊，至少带个油啊，别上来就直接交给纯电，纯电是属于拉高的啊。另外呢，除了这个厂家这个超低息之外，其他有一些活动和政策，或者有可能在比如说六月末之前，我们会等到什么样的活动吗？因为我估计现在你们 BBA。可能和一些主流的同等价位的豪华的新能源也是一个政策，啥呢？就是基本每半个月、每一个月、每一季度政策都不一样。
1: 嗯，
2: 对，
0: 精确的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赶得密一点，一周一个样。
2: 对，
0: 差不多哈。
2: 是的。
0: 好，那就等。然后特价车型现在店里有什么？
2: 特价车型的话，主要还是以这个3355为主啊，包括三系、X 三，包括五系，甚至说的话，现在五系一直的话呢，也会有一个厂家针对老客户增购的话。直接的话呢，减免3年所有的利息，嗯，最高可减免20,000块钱利息啊。
1: 嗯
0: 嗯嗯，那这确实是也是减在车款里了。
2: 对，
0: 啊，3355这样也是我们你刚才先提的X5的时候，咱就从高到低说啊。
2: 嗯，
0: 先说这个五系现在还是老问题，就是525和530四驱，相对销量占比的话，谁会稍微多一些？
2: 目前来说的话，以我们这家店来说，530的四驱现在占比会稍微高一些。
0: 哎，这个可能和一般人认知就不一样了。往往我们都会觉得是越便宜的车相对会卖的越多。
2: 对
0: 啊，X5是个例外，各位啊，因为X5 2.0T 和3.0T 现在来讲，这车国产之后，尤其加大空间，它的实用性突出了。
2: 对，
0: 很多人试完之后，尤其一些比如说资金没那么充裕，或者说他对动力没有那么大要求的朋友，他会觉得其实2.0T 足够用。
2: 够用。嗯，
0: 但是五系吧还不一样。
2: 对，
0: 还不一样。
1: 嗯，
0: 你525和530，咱们从你的专业角度给大家简单说一下，525、530区别集中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2: 主要第一个是动力，
0: 马力不一样。
2: 嗯，马力不一样。
0: 嗯，
2: 再就是的话呢，差在了一个这个四驱上。
0: 四驱。
2: 嗯，因为很多客户的话在选轿车上，一般来说的话，东北这面倾向于四驱多一点。嗯，
0: 奥迪的四驱叫 Quattro， 宝马的四驱叫 X-Drive。
2: 对，是的。
0: 啊，好。这两个是最直观的，然后就是直接体现在价格上了。那我现在拆开来问哈，525落地大概平均价格在多少？
2: 32左右吧。
0: 这是把所有补贴都算上了吗？
2: 对，
0: 啊，就包括国家补贴，包括你的置换和其他厂家都减掉了。
2: 嗯，
0: 那也就是说有没有补贴，价格大概32到34.5万之间呗。
2: 够用，肯定
0: 够用哈。
2: 对，是的。
0: 那如果530的比它贵多少？
2: 530的四驱大约办好落地的话，在38左右。
0: 38左右，这是含所有补贴的价格。
2: 对，
0: 好，
2: 嗯，
0: 中间反正浮动5-6万， 这就看您的整体的实际情况了。因为以往这个车型基本落地得在47万、48万甚至50万以上。那几年前啊，但怎么讲呢？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事儿哈，就是我这周深度试驾是阿维塔幺二，一台30-40万的纯电的列装型的车。我有一天在一个咱们大连很知名的封闭场地啊，我在那儿测车的一些相关数据，来了一辆五系燃油的啊，530四驱，前60米我俩平手。我真没想到那边大哥踩挺狠的，真的输出上哎，这个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啊。好，这是五系。然后呢刚才3355，对，我们该说两个三了啊。那对应五系的 X3， 目前的 X3 的燃油款还是老问题，25i 30i 谁卖的多？
2: 最近包括上个月的话，销量来看还是 X3 的25卖的好一些，
1: 现在是带 L 都
2: 对，带 L 之后加长
0: 也是加长了，
2: 之后加长的。
0: 那25的话落地现在多少钱？
2: 25落地的话大约在29左右吧，
0: 这是也是把补贴算上的。
2: 对，
0: 比如说基本有补贴，你30万以内拿一个宝马X3没有问题。
2: 对，是的，没有问题。
0: 那好，那如果说我想往上拔一下变成 30i 动力更强，我需要多交多少钱？
2: 差了35000左右吧，33.5万到34万。
0: 那也就是说差不多差不多
1: 孙总，现在是这样，就是之前你记不记得，就是当在小改款的时候，就是从 X3 变成 X3L 的时候，跟那个时候价格能差多少？30？
2: 那时候25的价格
1: 是
2: 现在完全的话能够到现在30的价格。
0: 那时候我记得
1: 32左右，是不是？
2: 对，
0: 那时候我记得25i 都办落地得奔35去，
2: 是
0: 30i 得奔40。
2: 对，
0: 俩车有5万价差啊，现在大概能抹到4万左右或以内。
2: 对
0: 啊。还是那句话，车便宜了啊，车便宜，但是
1: 等下去可能还会便宜，但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
2: 是，
0: 我觉得也就浮动几千吧。
2: 对
0: 啊，过万不太可能了。
1: 未来大概
2: 降到谷底了。
1: 对，未来大概我就觉得是1000到小5000左右的这个价位，所有的品牌其实都是这样。
0: 然后我说一个，也是泼凉水的话，一小瓢啊，什么意思？就是然后说这1000-5000，我同意啊，这个浮动的额度向下减的。但如果假定，比如说未来一段时间，哎，大连市政府给了消费券补贴，这钱他们就不用拿了，
2: 对
0: 对不对？有补的了，我就不用拿了。
1: 有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区级的政府，比如说像静美新区，去年就有，
0: 或者甘井区政府、
1: 甘井区政府，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啊。对，这个可以期待一下，等一等啊。
1: 对，
0: 但不排，我们不是说期待他一定给啊，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好吧。然后，就是你们销量主力的三系了。我这么问啊，现在，假定你们每个月销量100台的话，三系相关车型能占多少？
2: 20%吧，
0: 1/5。
2: 对，1/5那样。
0: 那也是老问题。现在325、330，谁卖的好？
2: 现在330长轴的，还是属于老百姓客户比较认可的这么一个配置，
0: 因为它优惠太大了。
2: 对。

0: 性价比很高。
1: 以往330落地，各位之前的时候峰值时候得奔38去了，
0: 对，
1: 现在平均便宜了95，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啊，你想想这钱一下就减下来了，
2: 就这个，
1: 哎，没法说。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各位，这个就是你当听不见啊。
2: 但是有一句实话啊，就我说一句这个很难听的一句话，你该养不起还是养不起。
1: 也对，
2: 是
1: 啊，但是这个话呢，我们说前头
2: 是你能够着，就是你这个天花板会离你越来越近，但是未来你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担心曾经担心说我够不到天花板，现在我能够到了，然后我曾经担心后续的维修保养很贵，那现在其实，对你来说这还是一个问题。
1: 这个事儿啊，其实应该是从二线豪华开始引起的，因为二线豪华价格更低，
0: 对，
1: 离大家更近，甚至很多合资车型它改个标，它就是二线豪华车型。
0: 是，
1: 比方说凯拉克的沙迪四，对吧？还有这个像是林肯的部分车型，它其实和对等的别克或者说福特的基本就是一台车，75%零部件共通。但是它但凡披上了豪华品牌的外衣，它的核心质保的件儿和更换的件儿和保养成本，必定要比合资状态下高出至少35%以上啊，只能多不能少。一线豪华这块吧，由于有奔驰在那撑着，所以奥迪和宝马价格其实还不算特别高。
0: 对，
1: 也分你换什么件和怎么个换法啊，这个稍后我要展开讲。因为考虑到各位对于维修保养成本的需要，因为杨老师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现在新车端价格降了，但是它维修端的价格不可能降那么多。所以之后我们也会有想法，从二季度开始三季度开始，我们会把更多的品牌嘉宾，尤其是豪华品牌嘉宾，我们除了把前端负责卖车说了算管价格那个人叫过来之外，我们会把他们售后经理也叫过来讲讲质保。
2: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现在单纯的就是我抛开这个主持人这个身份以外，就是我变成一个普通消费者，其实我的考虑就在于，你想你前端都让人亏损成这样了，后端你觉得维修保养会降很多吗？
1: 那是你很多人不是这个想法啊。我一直在说各位，这中间就是一个平衡的事儿。首先钱其实都让厂家挣了，绝大部分的啊，经销商其实现在一手托两家，大家呢从买车和卖车的角度你们很难平衡，但我们或者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调和的过程，就是什么呢，我一直信奉这个准则，就是你不能让卖你车的家个顶个每台都赔钱，那样的话谁还做生意啊，它不合理，这个市场它不正确，也不可能说每一次你买车都占便宜，但是大家都是属于在一个范围内摆在明面上都接受不就完了吗？
2: 哎，反正能量是守恒的。
1: 哎，对，啊，背着抱着一边沉啊。有朋友问现在送考车贴还能领吗？
2: 应该是不能，
1: 应该是没了，应该发完了啊！
2: 就您怎么才想
1: 起
2: 这事儿？
1: 对呀，我们最近有
2: 一号、二号发了两天，
1: 对，两整天啊。刚才说到三系啊，把价格补一下吧。325和330现在落地分别都在多少？
0: 330的话，落地大约在26.5万-27万了。现在
1: 这么精准吗？
0: 对，
1: 这是贷款加上所有政策拿全。
0: 对，
1: 那我刚才285还说高了，
0: 是。之前的话28.5-29万的话是在大上个月的一个价格行情，
1: 在
0: 趋势往下走的。
1: 我真不敢想27左右能研究个330，我是不敢想这事。那325那得便宜成啥样？23以内啊？
0: 23.5万以内吧。
1: 啊，就是俩车价差还是保持335以上，
0: 价差还是35左右。
1: 那也就是说24以内，基本上只要你补贴拿全，拿一个325是没有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啊。咱说的是标配还是入门？
0: 标配的，
1: 标配
0: 325长轴。
1: OK， 长轴啊。2.976米还9.67米，我忘了这个轴距，就小三米了啊。同级最长，同级的豪华当中最长。而且我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回想起今天我们听众偷拍到这个文婷开的那个他们店里试驾车那个430的四门，海外版本国外的三系和四系是一个底盘，
0: 对
1: 啊，也是一个平台。但是呢，再放到国内，我曾经说过这个事儿，他们家这俩试驾车我都开过。各位，在我的感觉当中，330比430好开。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但是真实，很真实，就是一种更精准的随叫随到。当然，这个优越感的大前提是有一个牺牲或者是小的瑕疵，就是330点头会更频繁，更明显一些。
0: 是的，
1: 430点头没那么频繁。啊，但你踩狠了也会点，但不会像330那么容易点。
2: 谁更有礼貌嘛？
1: 嗨，看大家需要哈。那至于其他车型呢，稍后我们再来补充啊，然后看一下85的问题，说能不能讲讲奇瑞的新能源 iCar V27，点评一下。这车我还没来得及试啊，现在16.98万到19.68万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全系现在是一个增程版本的状态，两驱和四驱都有。

0: 两驱呢169,800，按17算，四驱呢182,800。好，问题来了，我问问然峰和文婷，你们会不会在一个电驱的方盒子 SUV 当中多花12,000选它的四驱版本？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1: 如果说我是来购买这个车的，
0: 占到车价的8%啊，
1: 我会选择，
0: 你会选，然峰呢？
2: 我跟文婷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因为我反倒是什么，就是价格越往下选，如果它有四驱的话，我可能反倒会选四驱，
0: 就价差不是特别离谱，能接受啊。
2: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四驱版本的增程的马力达到456，两驱版本只有252，啊，肯定四驱版本更好开啊，而且四驱版本呢。它450匹马力其实已经达到普通人驾车的天花板了，一般人很难驾驭马力在360匹以上的车，啊，就是跟你的反应速度
2: 没意义，
0: 脚感包括驾驶水平有直接关系。但由于它是电，所以这个相对还好啊，相对还好。怎么讲呢？就是能看 V27 的，一定是你对方盒子情有独钟，啊，另外呢，你还希望什么呢？之前 V23 太小，然后你还可能觉得坦克系列太笨又太贵。
2: 它正好居中，
0: 对，它居中，5.05米的车长，然后1.97米不到1.98米的车宽，高度1.984米，1.894米啊，也挺大的了。轴距是2.910米，方盒子车型那个轴距，我说实话，它只能说是够用。方盒子车型轴距还特别特别夸张的话，那车一定不好开。大家去看大 G 不小吧？大 G 轴距，你看数据和实际做也没那么大。啊，就是它一切是给它的性能和机械性去做牺牲了，
2: 太拖拉，你知道？
0: 哎，对，整体的话呢，奇瑞啊做底盘还是有一套的，包括它的电机类型，然后包括它给了一个双电机四驱，但是这车它全系是宁德时代的电芯配磷酸铁锂电池，这组合大家听是不是有点奇怪？宁德是不是应该配三元锂？不是。啊，宁德电芯加上磷酸铁锂，这样的话成本会降低，同时它在冬天表现会很好。
2: 对
0: 啊 ，iCar 系列，然峰有印象，我之前说过，就从 V23 开始，它的长续航版本，冬天我停到室外，平均零下15度的时候，我的整体续航满打满算一周跑300公里没有问题。
2: 就是电池的选择，其实跟那个我们所处的地域是有关系的。
0: 对，
2: 因为这个地域决定着这就是你一年四季的是不是分明，然后温度是什么样的。你可能越往南，长江以南地区，那它的这种选择，你会发现跟我们北方地区完全不一样。
0: 对，功能上配的很全，全系猎鹰，只不过两驱入门和四驱入门这俩，一个是166,800，一个是179,800，这俩呢给的是猎鹰500的。智驾系统，然后呢，顶配给的是猎鹰700，那肯定更好，但那更贵。
2: 反正我跟文婷，我俩选的就是我可能奔上面选，这个，因为你选的这个方盒子车型，你要是选个两驱的，其实
1: 开是的，没什么驾驶乐趣。
0: 四驱顶配比两驱入门贵27,000，四驱标配比两驱入门贵12,000，所以这么看，四驱入门的这个性价比就高了，你可以选这个，也是这个配置，也是它目前卖的最好的。
2: 所以有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就是你选车的时候，有些品牌你就别选两头，你选中间，
0: 但有的品牌呢，你就选两头，别选中间，
2: 是，所以。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啊，
0: 对，
2: 就跟你买车似的，先看预算，然后喜欢放在第二位，
0: 没错啊。好，再来看一下X4现在还能买着吗？
1: 暂时没有，现在暂时没有资源。
0: 好，再来看一下啊，库斯图1.5尊贵现在有多少优惠？对比奥赛盖板哪更好？库斯图买二手，能明白我意思吗？
2: 但是不太好找呀。
0: 硬找也值得，它你新车端你赔太多了。库斯图我强烈建议买二手，或者你蹲他店内试驾车退役。哎，对，那个四系，我没有听众问啊，就是430或者说现在店内的一些试驾车能不能蹲着他退役。
1: 试驾车厂家的话有退役的一个年限标准，一年到一年半可以达到这个退役的标准。
0: 你那个430四门那个现在离退役还有多少年？
1: 估计还得有5-6个月，
0: 就小半年呗。
1: 对，
0: 年底
1: 小半年。
0: 好，那现在这个430裸车39左右或以内，
1: 对，
0: 38.9我记得啊。现在都落地办完430这个四门的都落地多少钱？
1: 36左右吧。
0: 那你试驾车如果说到时候退了的话，到手大概多少钱？因为你免税了，然后你还得给我打一折，大概能有多少？36能便宜多少？
1: 我觉得至少的话30能打开。
0: 就是28.9那样，
1: 我觉得差不多。
0: 差不多，那也就是说打了8折。
1: 对，
0: 不止八折，不止
1: 七折，
0: 七四折左右。那这关键是啥？他已经上完牌了，各位啊，他是免税的，对吧？然后呢，直接以一个退役试驾车的情况给你。然后我问一下，退役试驾车能不能谈一些，比如说店内给配的一些延续质保政策或怎么着？
1: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谈哈，
1: 这些都没问题的。
0: 然后退役试驾车，大。

0: 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下车户用的比较狼，用的比较费。
1: 嗯，
0: 这个我说实话，各位啊，它随你买的这个退役下车的级别和品牌的定位的升高，
1: 对
0: 它的车况越来越可控，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店内也不傻，他但凡拿着车玩命霍霍霍霍完了，他们教你之前还得大秀一遍。
1: 对
0: 啊，而且保养记录什么都能查着。
1: 对，
0: 这个我还真觉得能研究。哎，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各位啊！哎，你们店内，比如说刚才咱说3355的试驾车，应该都有，
1: 嗯、都有
0: 这几个试驾车，现在基本上平均退役的话，都能参考我们刚才说的，大概能打一75折呗。
1: 嗯，像主流的3355的话，估计的话得是8.5折左右，8折左右，
0: 因为比较火。
1: 对，因为的话，受众群体比较高一点嘛。嗯，
0: 85折也行啊。那比方说，我就说一个。五系试驾车，你们应该是那个
1: 顶配的530
0: 四驱啊，那个正常落地的话多少钱？
1: 当时落地的话得42-43那样的。
0: 我凑整按40算啊，因为你有些配置其实不算钱了。
1: 对，
0: 试驾车配置不算钱。
1: 嗯，
0: 那其实就相当于是34万呗，
1: 34左右，
0: 而且还能研究其他的一些政策。
1: 对。
0: 你相当于拿了一个525的价格，拿了一个530。
1: 对
0: 啊，一般比如说按一年来算，你们平均试驾车退役的话，它跑的里程大概多少？6000到8000，
1: 七八千左右，
0: 七八千左右，
1: 嗯、
0: 你看比较准、
1: 嗯，
0: 就7000上下。
1: 对，
0: 我觉得是合适的，我觉得是合适的。所以一直以来，所谓的退役试驾车一直是行内的香饽饽。
1: 对，
0: 有实力的销售自己就蹲了。
1: 是，
0: 然后关系好的媒体或者说媒介其实也在蹲，
1: 对，
0: 或者说一些提前打招呼的一些市民或者我们那些车友也提前在蹲，
1: 对，
0: 这个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全大连大盆有，我们都可以帮大家蹲，没问题。但是时间得负责，有的特别幸运，你这礼拜说下礼拜这车退了，
1: 对，
0: 有的刚有这想法，这车刚到退役的这个时间，有的你刚看好这车，发现刚上完牌，你得等一年，
1: 对，
0: 啊，这就看时间。但是这些车型不是不能看，它一切是透明的，
1: 对，
0: 啊。只要这个来路比较正，且他的过往能追溯，能给出具相关证明或报告，以及给兜底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看。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反推刚才这位问这个酷斯图的朋友，我再说一遍，我强烈建议你买二手，我强烈建议你买二手啊。如果说这个和盖板奥德赛的话，我推荐你看，或者是奥德赛，或者是国产的传奇的 M8。我觉得都可以啊，稍后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各位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要价格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马上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我们来关注到香楼桥桥上刚刚呢是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它会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楼桥桥上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建议各位选择最内侧和最外侧车道提前并道，这样通行的速度会有所提升。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您通过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楼桥桥上，明显感觉到前方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原因呢是在鞍山路上方的位置北行方向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包括胜利路联合路交合处施工是已经撤离了。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沈一编辑播报。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扒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

0: 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5度。
4: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0: 空中110，空中110。
3: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孙银达。孙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停止中心今天接到市民刘女士的报警，刘女士告诉我们，她接到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电话，称她做直播免费1个月的期限到期了，下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报警人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 Facebook， 并进行了银行卡解绑的相关操作，结果发现4张银行卡内的钱全部被取走，报警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报警求助。通过警情提醒大家，新型诈骗形式不断出现，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分辨和防护。骗子经常会让受害人下载腾讯会议、 Facebook 等软件，实际上是利用了软件中的屏幕共享功能，在报警人进行银行卡操作时，骗子便可以实时获取到报警人的银行卡信息，从而刷走卡内余额。骗子的诈骗手段一直在不断升级变化中，从主动让人转账到盗取银行卡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
2: 好，请回文婷啊，我们来看一下大留言。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华北路德宝家宝马，这是目前我们大连最新的一家宝马4S店，也是势头增长比较猛。地理位置也好，比较好找，就华北路。就是哪儿呢，各位，就是之前那个店其实它旧址是我们大连唯一一家英菲尼迪，对吧？
4: 对，
2: 然后呢现在是改扩建，然后呢现在应该是大连唯一一个既有售前又有售后的宝马集成式4S店。
4: 对
2: 啊，而且还在新手保护期啊，所以呢很多车型能谈，经营范围包括国产和进口的全部车型，只要说能进着的都有。
4: 对
2: 啊，常态化的大家看的比较多的3355啊这些都没问题。
3: 那授权的这个车型比较多。
2: 对。然后呢夏天的风问一下，说这个通过节目宝马 325Li 多少钱能落地，我给他回了一个稳妥点文字，我写的是23.5到25，其实文婷跟我说的是如果使使劲啊，就是大钱。

0: 感受一下他们的服务，也希望大家多提跑龟意见。
1: 嗯，
0: 二呢就是如果说你没时间，我们送车上门也一样啊，带着合同或者说带着一切你要的这个解答的问题，然后咱们在试驾过程当中全解决都没问题啊，甚至可以到家里去接你到店、嗯、都没问题，因为横竖都试驾了吧，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比较关注网上说的宝马 B48 发动机容易漏水的问题，我们回答过无数遍了。
1: 嗯，
0: 本来啊，今天其实请他们售后的经理来，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没对上，下周应该问题不大。
2: 是因为
1: 下周没问题，
2: 漏水不敢来了。
0: 并不是，并不是，并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讲呢？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然后我也和一些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老师傅，包括一些宝马从业几十年的老的维修工人也聊过这个事儿。可能由于时间的问题，在之前类似2000年之前一些德系车型爱漏这个烧机油，
1: 对，
0: 一样啊，它可能随时间推移。到现在为止其实有一点是大家忽略的，我们很多车型是什么呢，希望你开的精心一点。
1: 嗯，
0: 宝马有点相反是什么呢，他希望，其实特别希望你偶尔拿着它去野一下，
1: 对，
0: 你把油门开玩笑踩到油箱里，然后呢让发动机包括转速表往极值去走一走，
1: 对，
0: 多轰一轰，轰个半个钟头一小时，跑山也好跑高速也行，反正就让它按极值方向跑、
1: 嗯、
0: 往往对你发动机机舱和你整体的一些其他的所谓故障有意想不到的疗效。很多时候有些问题是你不用导致的，或者用的不够导致的，这个按一般品牌来讲好多品牌是没法想这个事儿的、
1: 嗯、
0: 文婷能不能说一下，随着 B48 TU2 包括 B58 也出了改款的这个发动机、
1: 嗯、
0: 而且呢哪怕全新的 M-Power 也出了最新的这个燃烧室的相关技术，
1: 对，
0: 这些问题如果大家正常用，包括一年一保或两保，是不是其实没有网上传的那么邪乎？
1: 对，而且网上说的也是个例，而且是很多年前的嘛。
0: 嗯，这个就是反正目前啊通过节目我们碰到的不多。
1: 嗯
0: 啊，老车型有，老车型绝
1: 对
0: 有、
1: 嗯、
0: 对，但是新买的尤其是两三年买完的目前没碰到。
1: 对对，
0: 所以大家该怎么用怎么用，该怎么修怎么修。至于像比如说因为他们新店，我说了新店新手保护期还在，所以呢它的很多政策包括售前包括售后、
1: 嗯、
0: 其实厂家是额外照顾的。那至于一些细节，因为文婷管售前，售后让他讲有点欺负人了，咱等下周我们的售后的负责人吴总来，咱一起、
1: 嗯、
0: 啊，然后呢给大家讲讲售后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品牌尤其豪华品牌的售后越来越往前放，为什么呢？像燃峰说的，因为现在价格便宜了，
1: 嗯，对，
0: 好多人都觉得我行了，但有些话我们必须说前头，
1: 嗯
0: 啊，我们不是说光说这车便宜大家赶紧买，我们没有任何诱导性消费，但是我们会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它便宜之余它售后换件保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透明的价格。
2: 就相当于是有很多老话你就在脑子里过一遍，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买得起马配不起鞍。
0: 嗯
2: 嗯，你这句话不是说为什么能流行到现在，它不是白说的，但是实际上这还是要看情况。因为有的一些朋友是这样，我想多省一点，不是说我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嗯、
2: 但是硬购这个我们还是要劝劝大家，硬购真的太难了，
0: 尤其一些年轻朋友就是容易这么冲动。像之前啊，从什么车型开始，文婷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1: 嗯，
0: 最后一代进口凯拉克 ATS-L，
1: 嗯，
0: 曾几何时内售第30万，最后一批国产清库的时候16.5万以内，最夸张大连最低成交价15.8万，
1: 嗯，
0: 一票年轻人买了，
1: 对，
0: 买完之后三个月全大连都在卖，发现这车用的和自己想的包括那个油耗和维修保养成本承受不了，
1: 对，
0: 现在其实也是这些情况。你看啊各位，你像现在比较经典的一些合资车型围绕20做文章的，大众的迈腾，
1: 嗯
0: 啊，包括像是日系的汉兰达皇冠陆放，
1: 嗯，
0: 其实整体核心的卖的好的或者最优价值的车型也是在20上下，
1: 对，
0: 其实离豪华已经很近，甚至有的比豪华还贵。
1: 是的，嗯，
0: 沃尔沃 S60 1.5T 版本现在裸车15.99万，
1: 嗯，
0: 你不敢想，但是你它再好它也是个 1.5T 的车，
1: 嗯，
0: 宝马奥迪奔驰不算，奔驰 A级和 C 级不是一个玩意儿啊。奥迪的 A4 A5 包括宝马的三系现在都已经下探到25万以内区间了、
1: 嗯、
0: 很多人是不敢想的，但是发现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之后我又敢想了。好，我们要把后续的事摆在前面说，你能接受它保养那就没问题。
1: 嗯，
0: 当然店内包括品牌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双保啊，或者说各种的这一些可以以优惠价格购买的政策，这个以我们合作关系我相信帮大家拿一个更优惠的价格没问题。
1: 对，
0: 但这些就是还是那句话，等他们售后总经理来我们下周再讲。反正从六月份到八月份，就是八月底之前，各位啊，如果你买的这车价值越高，可能你得到的福利或者实惠就越多。
1: 对，
0: 因为现在

0: 到了各家在大连地区该发力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啊，九月份之前，就是三季度末之前，是可能全年的销量增长量最大的
1: 对
0: 三四个月。这期间要没跟上，这一年白玩啊！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会有更好的政策。维庆想问一下，汉兰达油电混动四驱落地多少钱？刘鑫明天话帮你找人，好吧？我们一定能帮你要一个更低的价格，但是有些东西节目上不方便说，您留心明电话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是老问题，宝马 X3 新款利鼻孔那个什么时候能到？
1: 预计的话得在第四个季度的季度初，
0: 嗯、也就是说十月份呗，
1: 九十月份那样，
0: 最快这个十一前，最慢十一后。
1: 对，是的
0: 啊，就是你看滨海路不信号了，那车可能就来了。
2: 那就十一结束
0: 啊，十一前后吧，十一前后，反正那车是真能期待一下的啊，完全能期待一下，包括新款的 i3L。
1: 对，
0: 也是一样。现在最大的未知和很多拥趸最忐忑的就是它到底能定多少钱。
1: 是的，嗯，
0: 这个不好猜。
1: 嗯，
0: 按我的理解啊，它不会，它一定不可能比现在车型还便宜。
2: 反正从今年有新闻发布会开始，一些新的品牌推一些品牌推出新的车型上市，我就没猜准过。
0: 文婷，我说我的感觉啊，我不让你瞎猜、嗯、啊，就是我的感觉，新款 i3L 和新款 i3 的纯电。它的售价，我觉得至少要比现款车型的落地价格最少还要高30%。
2: 嗯，
1: 对，
0: 我觉得得高出至少30%，就是得大于等于5万以上。
1: 是的
0: 啊，肯定是。但是到时候看啊，看厂家的预售和首发政策，包括市场反馈等等，看他们怎么调。反正现在基本上打明牌，而且各位啊，他挑这个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呢？四季度，那时候今年新能源国内能打成一锅粥。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新能源一定往死了卷，除了价格服务之外，包括车的产品功能下放等等会有好多，而且呢现在不缺那种又大又豪华又臃肿的车型，其实很多极致的车型市场是需要的，极致的小，极致的好开，极致的续航长，极致的功能全，极致的性价比高，这些都缺。
2: 嗯，
0: 现在一把抓的时代可能慢慢会过去，因为大家发现这种车型没什么太大意思，大同小异。我现在一直在说，大家如果去试新能源车，你一天同时试3款到5款，你到第三款往后你就没感觉了。
1: 对，
0: 就除了车标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1: 嗯，
0: 底盘好不好都不差，但是你也说不出来它哪好，你也说不出来它哪不好。
1: 对，
0: 对吧？车机系统反都有动静，都能用。
1: 对，
0: 啊，但是双手不把都不合法，这是肯定的。然后其他厂家政策大同小异，基本也都有每年行驶里程限制。哎，我这么说，你们上一代的 i3 和这个 i3 有没有年行驶里程限制？一年不能跑超过多少公里以上？
1: 没有，
0: 没有。
1: 对
0: 啊，好，不限制，我觉得比限制要好。我个人感觉啊，好，微信留电话了，所有留电话的朋友放心，第一时间我们会和品牌联系，你等电话就行啊。好，再来看书法老师啊，说每次听节目我都想换车呀，但是。出去之后开上车又没有欲望了，总会反复纠结，这就对了。我们不洗脑，我们也不做引导式消费，我们只是把实打实的目前最真实的情况和大家询问最多的问题，我们反馈给大家，找一种答案和结构。
2: 就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您的钱是辛苦赚来的。
0: 他之前看过不少车型，他之前这个还研究过，这个有一台这个宝马 X6 要卖。
2: 嗯，
0: 我问一下文婷吧，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听众说的啊，每次听节目或者看了一些直播啊，或者了解一些东西，哎呀，特别想换车。
1: 嗯，
0: 然后开上自己车上道之后呢，发现哎，维修成本、油价等等，我又瞬间不想换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状态，这比冲动要合适的多。
1: 对
0: 啊，但是现在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啊，现在补贴在，你买很多20以下的车型是有补贴的。
1: 对，
0: 如果今年你肯定要换，趁着补贴在，你可以提早布局。
1: 对，
0: 我没让你现在马上买，我让你提早布局，然后再精准提一下。现在并不是所有品牌都认可你把车先卖了，你拿着手续来，我就给你补贴。有的品牌不认，有的品牌必须两种维度：一是你这车真实得发生和我店里相关交易，比如说我拿着车去某个4S店买，厂家要求你这个车必须卖给我店里，我才给你拿我厂家的车辆补贴。
1: 对，是的。
0: 有的是什么呢？你得先在我这儿把新车卖完、买完，然后再提供你的二手车手续。至于你是卖给店里还卖外边，我不要求。但是你得先买新车，我才给你。有大于50%是你拿着卖车的手续来，我就给你。但是并不是所有都给。
2: 对，也问清楚。
0: 对，所以这话我一直让大家往前说。
2: 就是进店就先问，就您最关心的事儿，您先告诉他，你先别管他关心啥事儿。

0: 所以大家啊，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旧车的话，你直接问他，我想拿你们置换或报废补贴，我怎么拿？肯定能拿着。
1: 嗯，
0: 明白了吧？因为之前真实出现过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你埋怨还没有用，所以就是往前提，往前提，就是大家把一切摆明面上，但凡能写进合同里都没有问题，你就往前提。说完，老师说我那叉六还开着呢，他想问什么呢？哎，330和525低配差多少钱？330，咱刚才我们按28算吧，咱按多算，
1: 嗯，
0: 525的话怎么便宜也得在32到34，
1: 对
0: 啊，就是最低有可能差4万，
1: 对，
0: 最高可能差6万，
1: 对，是的。
0: 这个差距怎么来的？看你报废置换贷款，
1: 对
0: 对吧？因为哎，他有一叉六，
1: 啊，那没问题。
2: 但是他叉六，
0: 等会儿，
2: 舍得那个，
0: 等会儿哥哥，等会儿啊！你这叉六换330，我觉得亏。
2: 对呀，
0: 我觉得怎么着你也得研究个525和530，
1: 对，还得上武系。
0: 你叉六再不值钱，10万咱能差不多研究上吧？我先按10万凑整算啊。10万，然后呢？复购的话能给多少？能补多少？
1: 如果说买五系的话，厂家会有至高2万块钱的金融补贴。
0: 好，我先给你按满额算啊，这是12，
2: 对，
0: 12，然后叠加这个，我看它X6是哪年的啊？12年的，再来一报废，哎，得来一置换，来一置换啊，置换再来15000，
1: 对，
0: 这就是135000。咱按530算的话，就是38减135000，就是按245000算，245000，你就基本上再添个2多呗。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要是按525算的话，那就是你照着20以内，添就行了。330，我说实话，你从X6掉到330，这个落差会比你想象的大。我个人感觉，
1: 对，
0: 我个人感觉啊。我觉得还是五系，因为大小上等等，哪怕X6是一个溜背的酷配的运动风格 SUV， 它大小也没有三系那么小。
1: 对，
0: 你也得弄个五系才会有一个同等的感觉啊。五系六系整体其实它是同级的嘛啊。就像我说的啊，就是如果说你动心了，你可以反复的试。我觉得我们合作的店这些负责人。不会嫌经常去试车的朋友烦，我说的很直白，只要你不是像网上某些朋友去占便宜，你天天上着去蹭中午饭，然后我觉得应该就问题不大啊，
2: 就实在是就是那个什么，大家也现在没有那么那个什么。
0: 我们老听众孙健来了啊，这个发了他的宝马车型，我们看了一下，他现在呢是总行里程12万零348公里。然后给了一句哪来漏油漏水，质量杠杠的。一个是看命，二是看怎么用。
1: 对，
0: 还有那句话，各位，三分靠修，七分靠养。就是宝马的发动机舱和它的整体总成不矫情，它不怕你身材，它就怕你不身材。
1: 对，
0: 很多时候像温吞水一样开，其实往往对一些大马力或输出调教比较优秀的车型来讲是一种折磨。能理解那意思吗，各位？就是真是一种折磨，所以你时不时踩踩它。还有一点，我提一下，开宝马的朋友。我不提各个细别和价格哈，和价格没关系。只要你那个车方向盘有换挡拨片，麻烦各位上网找找教程，或者你自己练一练，学会降档补油，
1: 对，
0: 学会用拨片换挡，那样的话你才是一个合格的逼门，
1: 对，
0: 那样会有更多的驾驶乐趣，甚至可能这样状态下你油耗包括你整体驾驶感觉会有很大的提升，包括故障率。哎，有多少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你可能从你买到换。再到这辈子不开车，你那个宝马的换挡拨片你没用过，一定会有，你亏了，你真亏了。尤其你要是买了三系往上的车型，你放心吧，马力过200的，你真亏了，你信我的。尤其是马力能达到240以上的。
2: 我跟你讲，就你说到这儿，还有一些朋友也没听明白，
0: 用换挡拨片啊，用换挡拨片啊。
2: 然后说啥是换挡拨片，你还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换挡拨片。
0: 方向盘后面那俩，Betterman 啊说。多老的X6你不卖它还是X6啊。
2: 啊对啊。
0: 话没错。
2: 嗯。
0: 但是。
2: 现在它油耗一定会。
0: 我估计得14个半以上了吧。我觉得差不多。
1: 至少得
0: 14。对，至少14。
1: 油耗特别。
2: 开不好的话可能会更高。
0: 嗯
1: 对。
0: 他说二手贩子给我25000，你这车再便宜不至于这个价格呀。开了啊20多万公里了，20多万也不至于25000啊，除非你大修过。说拨片从来没用过。你这属于亏了呗，
2: 对，
0: 你这

0: 亏了。但是确实，如果说假定啊，假定刨除各种其他客观原因，假定你这车现在市值就是，你看十五个油，
1: 嗯嗯，
0: 如果就给你三万块钱，我觉得这叉六让我就凑合开着。三万块钱，
2: 但可能凑合不了，
1: 那有点太低了。
0: 那对，我觉得这价格有点太低，而且
2: 你如果这个，比如说问一下文婷，就直接把这车置换给你们呢？
1: 没问题啊，
0: 可以啊，
2: 对啊，我就觉得那你就
0: 你拿同品置换多合适啊？
2: 问一下四 S 店不就完了？
0: 厂家还给你额外两万呢，对吧？
2: 是啊，
1: 对，可以上四 S 店的话来研究。
0: 对你这个，
2: 也就是说，如果四 S 店和这个二手车市场的这个收购人员给你的价格如果相差不到就是几千块钱的话，
1: 嗯，
2: 那我觉得我建议你去四 S 店，
1: 对，优先上四 S 店。
2: 对，
0: 这样，因为您在听节目，我直接给你打文字，然后我语音说一下，就是要不咱就去店里看看，顺便你把旧车咱描绘一下这个剧情。挑你有时间的时候，文婷跟您联系，
1: 好，
0: 或者周末，或者说工作日都行。
1: 嗯，
0: 然后呢，您开着您那台经典的叉六去。但我说实话，一二年车跑了二十万公里，我个人理解，只要它没大修或出过大事故，都不应该两万五的价格。我个人感觉啊，一切以店里评估为准。然后呢，先就是你在店里先舒舒服服喝杯咖啡，然后呢，让他们给你算这车评估完之后大概多少。然后你先别管这价格多少，店里但凡有的油车三五七你都可以试，
1: 对，
0: 三三零它有。530它也有，你都试一圈之后你再研究。我没让你研究买，你先研究你更想瞄着三系还是五系。
1: 对，
0: 这俩车开起来绝对不是一个玩意儿，而且他们整体倾向性也不一样。三系更多的是给用，五系更多的是给享受性的开。
1: 对，
0: 它的定位和感觉肯定不一样。价格呢，因为你看的是330，没差出太多。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一切以您的判断为准啊。反正你要说问我们仨，我们可能都倾向，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咬咬牙，你直接上五系。
1: 对
0: 啊，西伯利亚狼来了，15年叉四，我就没用过那换挡拨片，很正常，很正常。
2: 我跟你说嘛，100个里边有10个人用过，
1: 对，
2: 就
1: 确实用太少了，
2: 特别少。
0: 就是有一种情况比用宝马换挡拨片还少，就是啥呢？买了方盒子但从来没越野过的人。
1: 嗯，
0: 会更多，啊，一是不会，二舍不得。
1: 对，
2: 有多少朋友，比如说这轮胎突然出问题了，然后人告诉你说你后备箱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工具，
0: 啊，
2: 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东西。
0: 你不用说那三脚架在哪，你问问他。
2: 嗯，
0: 对吧？
2: 好，
0: 雾灯会开吗？
2: 不都是开着，大部分都开着双闪吧。
0: 我再次说一下，各位，之后我但凡他们来，我一定每期都要提。各位，我就是强烈建议所有开宝马的朋友。你习惯性用你那个，我直接教大家哈，超车的话不是升档，降档补油，什么意思？先按方向盘左侧带减号那个，把档降下来，然后按合理范围内迅速踩你的油门，你只管踩，剩下交给发动机。然后达到你超车和并道目的之后，在合理的区间内松油门，然后右手把加号补档。回来，比如说你降档降两下，你右手就补两下；你降档降一下，右手补一下。
2: 嗯
1: 嗯。
0: 不用去管挡把，也不用管拨片，你就直接用后面那个换挡拨片来做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挂档那也不用管，就是一个左边减，一个右边降啊，一个右边升档，就是降档补油，然后再升档，这是一个过程，练一下非常容易，而且你会爱上这种驾驶感觉，这才是宝马应有的状态。该踩你就踩它，别超速啊，括弧别超速，别违规啊。咖啡苦啊，苦你放糖去吧，他们家也有茶水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好多朋友又提到了，哎，有好几个啊，有开五系的，有开七系的，没用过。嗯，
2: 我觉得是正常的啊。
0: 这事儿怪我了，我提晚了行吗？我
2: 这个就跟那个，我们有一个公共的群，不是所有人都每天都关注群里的信息。
0: 哎，
2: 啊，
1: 对，
0: 也不是所有人每次看到信息都回收到，
2: 是
0: 啊，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大家不会用，是销售的错。
2: 只要从现在开始您知道了之后您把这个事儿上心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0: 对，说刚才孙老师说嘉宾这个店是大连唯一一个带售后的店。对，
1: 嗯，
0: 不是说其他店不能做保养，但是他们店是售前售后你都能看着。
1: 对，
2: 嗯，
0: 你能实时看着，如果你愿意啊，你可以看着整个维修保养的过程，包括他换的什么东西你都能看到。
1: 对
0: 啊，这是透明的啊，你车那么贵你保养必须透明。车贴四代没有了，各位啊，我们这儿肯定是没有了啊，大家只能翻一翻我们今年这
2: 我们关键个人都没有
0: 啊。对，
2: 我们俩那天想说这个，
0: 我们还得跟别人匀，
2: 是
0: 不够啊，
2: 没有，
0: 真不够啊。文婷最后再说一下吧，咱们店的地址，
1: 华北路689号，大连北站斜对面，
0: 就德宝驾宝马，
1: 对
0: 啊，就德国。

0: 德的德，宝马的马，
1: 家人的家，
0: 对，你就去就行，华北德宝马就行了。然后呢，有需要的话，您到店直接找苏文婷就行，他是销售经理，他管车管价格。然后再说一下，下周我们看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把各品牌的我们，尤其是咱们的售后的经理也找来，然后我们把售后政策都跟大家说，尤其是这些高价值、高定位的车型，由于新能源的售后它几乎是官方统一定价，没什么必要可讲。油车这块，反倒我们得提到日程上，好多朋友得整明白，你要看到豪华。你的合资、你的国产，它的整体浮动价格，包括官方的套餐给节目的额外价格合不合适，这些都是和大家利益相关的啊。还有就是，六月份开始了，一直到八月底之前，这个核心区间，我们会实时关注各家的政策的变化，也希望大家持续来关注。预告一下，明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节目同步大力云直播啊，大家别忘收看。再一次感谢文婷，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0: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其他路段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迪妮编辑播报。
4: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5: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4: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到25度。
13: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13: 古人云，读万卷书
15: 也要行万里路。
13: 古人又云，360行，
15: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3: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5: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3: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5: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6: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方式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节目，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学中玩，
0: 乐中悟，
1: 蝶中蝶，
0: 干中学。
1: 是的，在鱿鱼派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绽放光芒。
0: 是的啊，就是听了我们鱿鱼派的节目，会让你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阵容非常庞大，
1: 哎，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今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他们期待的？
0: 他们一定是煎熬的，我感觉。
1: 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已经坐立不安了，是吧？
0: 没关系，今天我们先讲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是妈妈的港湾，爱与教育同行。
1: 是的，因为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两组。一位呢是妈妈带孩子，妈妈带孩子，还有一位是我们单独的一位心理咨询老师，
0: 老朋友思雨老师。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好吧？
0: 首先欢迎思雨老师。
1: 雷猴啊，
2: 雷猴呀，
1: 思雨老师被我们同化了。
0: 经常来上节目也是老朋友，而且呢，大家呢听了思雨老师的节目之后，有很多的感悟和收获。再次的欢迎思雨老师以及两组家庭，就是妈妈带着自己的宝贝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里。首先欢迎二宝和二宝的妈妈。
1: 好，秦涛博瑞你好啊。
3: 你好。
1: 大家好，博瑞妈妈好。
4: 大家好。
1: 你好。
0: 可以说，哎，你这太正式了。
1: 我官方吗？
0: 可以说一下，比方说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上几年级了，我的学校是哪里啊？
3: 我今年上2年级的，我的学校是恒源小学。
1: 恒源小学。现在二宝在学校里面可有名气了。
0: 是吗？
1: 参加过好多的比赛，从最开始的默默无闻，到后来在学校班级里面的绽放，到现在学校都离不开他了呢。
0: 学校都离不开了。那完了，你这辈子就只能上小学了。你上不了别的了。以及欢迎另一组家庭。首先我们欢迎同学严子琪，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严子琪，我上3年级，我的学校在格致。
1: 你看到这大个儿像三年级吗？每次我在介绍的时候，包括思雨老师说两个孩子都多大呀，我一个也没说对。
0: 以及子琪的妈妈，欢迎您。
6: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可以，可以啊。现在先给你打一个7分。
0: 不打分。今天呢，其实我们嘉宾介绍完毕了。我们来的一个主题讲的就是爱与教育的同行。
1: 对，
0: 说的直白一点，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来聊一聊在妈妈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有哪些心路历程的变化，有哪些困惑，
1: 是
0: 有哪些不容易。那么今天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别光是一位听众，你可以呢就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出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现场呢我思雨老师也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1: 对，因为这两组家庭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又是普遍性的。他们两个家长呢都是对孩子的支持比较高的。这两组家庭其实都是两个孩子二孩的家庭。一位是有一个弟弟，
6: 我们是老大。
1: 对，一位是有一个姐姐。都是二孩家庭，但是他们的妈妈对每一个孩子的付出都是同样的多，而且非常的支持，很给力的这种家长。
0: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从一个什么问题打开局面呢？
1: 打开局面就是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的全身心的支持？因为像我就是属于稍微有点强势的家长，比如说孩子下午要请假，我说 no。不行，为什么？
0: 你很主观。
1: 我会给他一些控制或者引导，但这两个家长不。
0: 咱们这么说啊，请两位妈妈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在支持孩子的这个成长方面或者学习方面，你们都支持他做过什么呢？子琪妈妈先说吧。
6: 也不能说我支持孩子做过什么吧，就是说，比方说孩子说，妈妈，我想去学一个什么特长，我想学个。

0: 篮球，
1: 嗯，
0: 我想学个跳绳，
2: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是家长给不了的，
1: 嗯，
0: 然后你就无条件的你就让他去学呗。就一个小经历，就是我姑娘学跳绳的时候，上一年级，学校要求跳绳
1: 要100多，
0: 要100多个，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没学过。
1: 女孩是不是得180多左右？
0: 是，他们一年级的时候可能是120几个，
1: 哦，
0: 然后我姑娘就跳了28个，
1: 嗯，
0: 我说不行，
1: 我得找人，
0: 我说你要去学，
1: 嗯，
0: 我姑娘跳了几天。妈妈，我不跳了，我会了，我就不跳了。
1: 嗯，
0: 我说咱们既然选择了，是不是就得坚持一下？
1: 嗯，
0: 因为他学完了那个就是并脚跳之后，他可能会学一个花样跳绳，哎，觉得挺好的哈。我说这么好玩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跳了？他就哭，一跳绳他就哭
1: 啊！
0: 他就因为就是有难度了，
1: 我以为他非常热爱嘞。
0: 当时是上了难度了，他就不跳了，就哭。我说这样的，我说这么简单的东西，我说你为什么完成不了呢？
1: 嗯，
0: 我说我陪你跳，我陪他跳了将近3个月，就他去上课，我就陪着去，就我俩
2: 12一年呢，
1: 三个月
2: 啊，我听个12个月，
0: 三个月
2: ，
0: 就是他去上课，我就陪着他跳。
1: 嗯，
0: 当时确实我就觉得
1: 有难度，
0: 我就体会到孩子的不容易。
1: 因为你个儿还高，你跳绳更有难度。
0: 我都怀疑我手脚不协调。
2: 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可能发现了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你没有责备，然后选择和他一起。
1: 嗯，
2: 那么一起过程当中，你知道哦，这事儿好像真的挺难的。
1: 对，一直在坚持着。
2: 那我觉得这个子琪妈妈做得很好啊。
1: 对，那他也没条件，无条件支持啊。
2: 那就像你总说啊，你怎么学习不好，你学一个。
1: 对，孩子就这么说我
2: 啊。对呀、啊、
1: 我说我学过了呀，我那时候学的。
2: 那么有没
1: 还不一套的，
2: 有没有就是说他喜欢一件事情、
1: 嗯、
2: 然后呢可能就学了2天半他就不学了，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嗯、其实像跳绳这样不就是吗？然后他跟着一起
2: 就是完全放弃了。
0: 完全放弃的有我们家那个钢琴、
2: 嗯、就是3分钟热度了。
1: 是老大还是老二？
0: 我们都放弃了，就是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了。
1: 两个都学过是吗？
0: 就是最开始孩子弹琴的时候、
1: 嗯、
0: 就孩子上课，我要在那站1个小时，我要旁听，
1: 嗯，
0: 然后回来我要陪他，每天陪他弹琴，
1: 你要跟着一起听音儿。
0: 对，孩子一弹琴孩子就哭，
1: 哦，
0: 然后他就坚持不了，坚持不了，我说咱放弃吧，我说虽然是钢琴买了，我说咱们也放弃吧。
1: 那你说呀，妈妈陪你练。
2: 怎么一弹琴就哭？都是悲伤的曲子是不是？
0: 完了，孩子就是，我就觉得弹琴其实我觉得
1: 挺优雅的，
0: 挺优雅的、
1: 啊、多美好啊。
0: 就是哎呀，孩子就是现在他还说妈妈我还想去弹钢琴，我说、
2: 嗯、
0: 姑娘咱放弃吧，我说妈妈劝你放弃、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就当一个摆设吧，
1: 是
0: 坚持不了了，太煎熬了。
1: 前几天我们请到的也是钢琴老师来到直播间，也说到了这件事情、
2: 嗯、
1: 说现在有好多的孩子他一到稍微有点点难点的地方克服不了，或者是不能坚持训练，他在老师那儿可以弹，但是我
0: 在家
1: 里面家
0: 里不行，
1: 我就不能够训练。
2: 那问问博瑞妈妈吧、
1: 嗯、
2: 就是你在博瑞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比较支持他去做什么，就是学习什么东西吗？是特长啦？
1: 嗯
3: 嗯，有的。我觉得我儿子他的口才，
1: 嗯，朗诵方面，
3: 朗诵方面
2: 啊、
3: 嗯、他口音呢还比较清晰的，我就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支持他的。
2: 他是自己跟你说的吗？你说妈妈我想学。
1: 他是喜欢还是最开始是在学校有所需然后才开始学口才的？
3: 他是自己喜欢。
1: 嗯，
2: 那有没有他给你提出来什么然后你不是特别支持也不想让他学的呢？
3: 画画。
2: 哦，为什么呢？
3: 是因为我感觉他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1: 还偷着说。
2: 没事，这孩子也能听见。
1: 孩子都在旁边。你
2: 啊，
1: 你看他犹豫的时候，哎，我这口水都
2: 喷出来了。那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有去接触，然后发现了这个问题是吗？
3: 嗯，是的。
1: 但是我觉得画画的这件事情哈、啊，就是小孩子要学是可以支持，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天马行空的点不一样，也不用非得给他弄。
2: 你先别发言，你先别发言啊！我们听一听思雨老师，听了两位妈妈的这个介绍之后，您想说点什么呢？
4: 我觉得两位妈妈做的其实挺好的。首先他们很尊重孩子，就是孩子有兴趣、
1: 嗯、
4: 我就去让你去试。
2: 嗯
4: 嗯，然后呢就是
1: 画画没让试，
4: 画画没让
2: 试，
4: 也
2: 试了，
4: 就试了以后他看见不擅长了、
1: 哦、
4: 他用家长的经验来判断了、
1: 哦、
4: 啊，当然这是后话。就是他们首先很尊重孩子，我喜欢我爱就行。
2: 嗯，
4: 家长就支持，这点做得非常好，是所有家长都需要一起来做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妈妈最后说，哎，不要坚持了，他可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
1: 嗯
4: 啊，其实也是允许孩子放弃， 这个允许放弃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点。
1: 嗯，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要永不放弃。

0: 对吗？但这个要分什么事情。
1: 但这事儿不适合了，就得放弃
0: 了。没错
1: 啊，
0: 就是当你发现不适合的时候，那就没有必要坚持到底，咱及时止损。
2: 嗯，哎，我有个问题哈，之前跟朋友们探讨过一个，说孩子，我们经常会说让他全面发展，如果他这方面不是特别擅长，我们就要给他不断的补。你说有两个选择，假如这个孩子比如说在钢琴方面非常有天赋，我们是一直去把他这个发扬光大，让他走专业，还是说就像朗诵这个我不怎么擅长，但是我要锻炼出来。
0: 嗯，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只对这个问题回答，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你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嗯，
0: 你要培养一个他将来是怎样的人。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想让他当科学家，我想让他，你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嗯，
0: 你要培养一个他将来是怎样的人。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想让他当科学家，我想让他当艺术家，我想让他当什么医生教师，对吧？
1: 嗯，
0: 但这些背后还有一个大家一致的最终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2: 嗯，
0: 这个是需要家长清楚的，就是我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孩子培养出来照顾他本人人生的能力
1: 啊，
0: 这个是核心。而这个核心当你明白了以后，也就是说我们教育的原则，
2: 嗯，
0: 你就有所取舍了，你就知道怎么选了。
2: 嗯，
0: 就是说我是全才，
2: 嗯，
0: 我还是就一方面特长。
2: 对对对，
0: 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他学了一个专业，这个专业里面需要他各方面全，那他得在这个专业范围内补全他的能力，对吧？
1: 我听明白思雨老师说的，他就意思，如果家长有这样的疑问的话，也就说明这家长其实他心里就没想好。
0: Yes，
2: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探讨过，包括都甚至是辩论的那种方式来探讨，
1: 就说明你自己都不笃定，然后孩子又不能替你做选择，所以你这个当家长你就很纠结。
2: 是因为家长们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吗？
1: 刚才思雨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听了两位妈妈介绍了之后，他说这两位妈妈的做法呢是比较正确的。
2: 对，
1: 那么我们其实也很想知道，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做了什么其实并不好，他的错误示范，能举例一下吗？比方说我做了什么，在这个阶段其实我的这个教育方式是有问题的。
0: 就比如说家长从自身的需求出发，
2: 就我觉得律师这件事情好，我
0: 觉得
2: 我
0: 律师这个职业将来挣钱，
1: 然后不听孩子的，
0: 对，你也不看孩子的天赋特长，
2: 嗯，
0: 你也不看孩子的兴趣爱好，
2: 嗯，
0: 你就硬生生的让他学，
1: 嗯
0: ，no， 这是 no 的。
2: 我想起来之前在那儿坐着的艺考生，他爸爸就特别希望他成为牙医，但是他就热爱这个艺术方面，
1: 然后家长也同意了，
2: 家长同意了，最后他考的是中国传媒大学，
1: 嗯，
0: 那家长很智慧的，
2: 是不是很智慧？
0: 是的，
2: 因为他热爱的话，他一定能做得很好。
1: 来问问两位小朋友啊，首先我们来问一问子琪，你平时有什么样的爱好呢？
3: 我喜欢写字。
1: 啊，
2: 书
1: 法吗？
2: 嗯，
1: 学了，写了多长时间？
2: 软笔还是硬笔？
3: 写软笔。
1: 软笔字。
2: 哦，那很难的。
1: 你学的是什么体？
3: 欧体字。
1: 欧体字
2: 是像画画一样的那种？
0: 是欧阳修写的，是吧？
3: 欧阳询写
0: 啊，欧阳询，
2: 哦，
0: 嗯，我一直半解。
1: 哦，我能说出来已经
2: 很
1: 不容易了，就属于说明给我俩已经下台阶了啊。那平时每一天都会花时间去写字吗？
3: 平时就是一周的一天写毛笔字。
2: 嗯，是在学校的时候，在课外辅导班的时候来写。
3: 对，在学校里写。
1: 那么同学们有没有夸过你说你的字写得特别漂亮？
3: 就是老师在教我们之后，我们自己写。
1: 嗯，
2: 你最擅长的是哪几个字呢？有没有参加过比赛的那种？
3: 没有，
2: 还没有参加比赛。
1: 嗯，没，你这一站起来给人整的压力好大。
2: 我怕他看不着我，我特意给他爱的鼓励。
1: 啊，表现非常好，说得很好啊。我们来问一问二宝，平时喜欢干什么呀？
4: 编程。
2: 编程。
1: 等一会儿。编程啊，
2: 嗯，
1: 哇，
2: 就现在很多小朋友，他有的学乐高，有的学编程，可能就是在四五岁就可以开始了。
1: 那就是简单的一些代码，然后你自己做出来一个小程序那种吗？
2: 还可以做游戏的，就是你可以设计做游戏开发。
4: 对，
2: 嗯，你学的都是哪一种
4: ？Scratch。
1: 嗯，那么你都做出来过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呗。
4: 小猫钓鱼。
1: 小猫钓鱼啊。玩一下
2: 小猫钓鱼怎么？
4: 史蒂夫大战僵尸。
1: 史蒂夫大战僵尸啊！
2: 你要做出来它这些东西游戏吗？你要自己设计游戏内容吗？
4: 不是，老师在那个大屏幕上写出来，然后让我们整
2: 做编程。
4: 对，
2: 嗯，哎，那你将来想要往这编程方面走吗？
4: 嗯，
2: 真的？ 我这个还挺远大的，
1: 挺笃定啊。
2: 因为咱们有一个同事，他的儿子在很小。

0: 小学的时候
1: 就开始学习了啊，
0: 然后他现在就是已经可以拿这个编程赚钱了。他现在是高中，
1: 嗯，
0: 好像是在玉明那边吧，然后他也一直继续学，他可厉害了。
1: 那么二宝，你现在在编程的过程当中，那些就是简单的一些编程都能记得住吗？比如说那些什么符号、代码什么的，
0: 能，
1: 都能记得住啊？
0: 嗯，
1: 能记住大部分。然后你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像动画一样就能演出来，是不是？
2: 对，然后必须得操控它，操控它就能演出来、
1: 啊、操控就能演得出来。
2: 对，
1: 你看啊，
2: 有的时候是自动的
1: 啊，
2: 有的时候手动，有的时候自动。
1: 嗯，那除了这方面呢还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呢？其他方面，体育运动啦，玩了
2: 篮球
1: 啊，打篮球比较喜欢。
0: 嗯，
1: 你看晒得墨盒墨盒的啊。
0: 你说啥？小孩不愿意听自己黑。
1: 那小男孩夏天
3: 还好，
1: 出去玩其实都这样。
0: 咱们觉得健康，但是很多
1: 小我小时候比他还黑呢。
0: 不，但很多小男孩，你要说他黑，他就开始就不理你，他会默默生气。他是属于性格比较好的。
1: 那倒也不至于。
0: 你哎，你刚才妈妈不是说你那朗诵口才很好的吗？
1: 啊，为什么没有提这一项呢？
0: 糟了，自己不热爱了，原来是妈妈强制的。
1: 那么今天也这个二宝呢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展示一小段啊。
0: 对，为什么妈妈如此开心，是因为她在班级里面、学校里面，就是在朗诵方面得到了很多的奖项
1: 啊。爷爷就觉得这个简直就是太轻松了。
0: 对，然后老师可能也会给很多的鼓励呀、机会呀、是吧，包括被学校的同学们开始仰视，所以就是今天我们也给她一个机会啊。
1: 那么两位同学谁先展示呢？
0: 二宝先来吧。
1: 二宝先来
0: 啊，瑞瑞先来。
1: 好，为我们朗诵的是什么？
2: 我的家，我的国。
0: 好
1: 啊，
0: 那离话筒近一点啊。
1: 我的国，来，三二一，请开始。
2: 一百年风雨磨难，我的家，我的国，五四的光焰点燃星星之火，望之路的路灯照亮来时的路。南湖船的宣言，开天辟地，逐浪扬波，两万五千里，理想不灭，信念不绝。二十八年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七十载奋斗，曲曲折折，风风火火。四十年改革，勇往直前，波澜壮阔。厚德载物，铸就三山五岳；自强不息，汇聚长江黄河；龙象凤主，绘就华夏图腾。五千年文明，奔腾不息，昼夜不舍。站起来，我的国！富起来，我的国！强起来，我的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就家，成就国。成就他，成就你，成就我。你是我的家，你是我的国，你是我的诗，你是我的歌，你是我的汗水，你是我的热血，你是我的中华母亲，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不落。
1: 哇，来鼓鼓掌，鼓鼓掌、啊、
0: 是不是很有气势？
1: 哎呦，我就看我刚才注意的微表，看所有人的微表情变化啊、这个二宝他妈就是想到什么特别难过的事儿了吗？然后嘴里一直念叨着他的词儿，下一句是啥？下一句是啥？
0: 你猜为什么？
1: 跟着很紧张、啊。
0: 因为他平常的时候他在表演呐、啊，都是能够脱稿的。今天有了稿件，可能束缚他的情感了。嗯、这篇作品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在我们参加一个比赛当中夺得了一等奖的。
4: 对，书生朗朗。
0: 哦，书生朗朗那个比赛是好几千人参加的。
1: 嗯，
0: 所以妈妈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没有使劲儿啊。
1: 非常棒啊，二宝。
0: 很好，
1: 非常棒。
0: 二宝在前几天参加一个绿色船舶的深蓝征程里面，也是获得了一个奖项，是二等奖啊，学校的一个二等奖。
1: 经常出去参加比赛。
0: 他那个比赛啊，很有难度的，因为都是演讲的内容。
1: 啊，他欢欢阿姨坐下了，
0: 看得到了。
1: 刚才呢，为大家
0: 心放下了。
1: 带来朗诵表演的是我们今天的小同学二宝，他表演的是《我的家，我的国》。从你看，我很喜欢的孩子同学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就是比如说，请你准备好，马上腾一下就站起来，然后三二一，马上就开始，
0: 就说明他是很享受于此的。
1: 哎，
0: 他就得到过充分的掌声，
1: 有一种播讲欲望。
0: 对呀、啊，而且我们在说两位谁开始的时候，他拍着胸脯，我。

0: 包已经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子琪做好准备了吗？
1: 啊，子琪来哪一段呢？柔和一点，古风的是吧？唐诗里的中国。
2: 对，唐诗
1: 是这篇作品吗？
0: 准备好了吗，子琪？
3: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我们三二一，
1: 开
0: 始。
3: 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唐朝，所以今天，唐装重回我们的衣柜，中国结重系我们的裙衫，唐诗的歌曲包上了摇滚的外壳，又一遍遍回响在我们的耳畔。爱中国，可以有一千一万种理由，选一个最浪漫的理由来爱它吧。唐诗生于唐朝，唐朝生于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诗，爱唐诗更爱中国。寒山寺的钟声余音袅袅，舒展双翼穿越时空，飞越红尘，似雁鸣如笛音，声声古回肠。世事更迭，岁月无常，更换了多少个朝代的天子，唐宗宋祖折戟沉沙，三千粉黛空余汉街，富贵名禄过眼云烟，君王霸业横河沙数，唯有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依然重复着永不改变的晨昏，唐朝的江风渔火就这样永久地徘徊在隔世的诗句里，敲打诗人浅愁的无眠。唐朝的月明，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月的千里婵娟，夜夜照亮无寐人的寂寥，月是游子的故乡，窗前的明月光永远是思乡的双路，月是思妇的牵挂，在捣衣声声中夜夜减清辉，月是孤独人的酒友，盼怀着举杯者对影成三人。
1: 哦，结束了，怎么没有收尾感，训你。
0: 哇，说的真好啊。
1: 哎，那很
0: 棒，我觉得这种题材超级适合他。
1: 不，这种题材很难的，这个应该是弟弟的作品吧，他是因为喜欢然后他就自己在学习吗？这个真的不是他的作品。
0: 练习了多长时间啊？
1: 练习了多长时间？就这个作品没事在家读。
0: 嗯，
1: 怎么一打一更更一问一个不是事儿了。我们是电台宝贝儿。
0: 不，但是你
2: 认上线了。
0: 哎，但是刚才你看，我发现这两个小孩，你可能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在跟你交流的时候
1: 他要思考，
0: 哎，稍微有点这个卡壳，但是人一让来保证你就张嘴就来，
1: 是马上就能够把最好的那种愿望给表达出来。
0: 嗯，
1: 尤其是这个作品其实很有难度，那里面的字儿好难呢。
2: 这个作品就当时弟弟在练的时候，他就跟着读，
1: 他就跟着写，
2: 弟弟都还没会背，他就已经背下来了。
1: 你看，这就是有这个播讲的欲望，然后愿意学。思雨老师怎么样？看看他们表演，
4: 他们两个都非常自信、淡定、从容，
1: 是吗？
4: 对，
1: 你从你的心理方面的观察来看，就这两个孩子，他是属于什么样类型、什么样特点的人呢？
4: 就是二宝，你一看哇，充满热情，激情，
1: 很自信的，
4: 对，所以他那个表达的时候，他就感情非常充沛，所以一看他就很激情、很热情的人，内在很有活力，
1: 很有爆发力的那种。
4: 对对对，所以你看他打篮球呀，这就是他和他人比较一致的。
1: 哎，所以他妈妈给他选择打篮球的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因为他是文艺体育方面两个就结合，像大海一样，
4: 是的，
1: 两个都是结合在一起。
4: 你看，说孩子要全面，但不是说要求他所有的都全面，但是身体。你健康，这个肯定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所以这个是家长需要追求的全面的之一。
1: 这个我得给二宝妈妈给点赞，
4: 对对对，
1: 给鼓个掌。
4: 就是我们国家说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这个体是很重要的，
1: 对，
4: 因为你这个身体不健康，你再厉害，你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短，
1: 是，
4: 对吧？
1: 是那子琪他是属于内心比较柔和的，
4: 对，就是你知道刚才我内心会经历一个不同的进入美的感觉，就是这个二宝一发言，我就直接被他的热情点燃了，然后等到那个咱们
1: 子琪
4: 子琪 一觉哇，好柔美的就出来了，
1: 就是你能感觉到他那种古风古香古色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感觉哇，原来这种涓涓细流的感觉也很美，
1: 是，
4: 就是你被这个点燃以后，被那个又瞬间安静下来，
1: 是，
4: 然后不同的美流淌进心里。
1: 你感觉子琪她看起来就好像不是那种外放张扬的性格，
4: 嗯、
1: 但
4: 是
1: 你把事情交给她，你特别放心，
4: 没错，
1: 每件事情都能完成的非常 好,
4: 对
1: 好。
4: 我当时内心就出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看家长们老追求孩子要像那个像那个，
1: 嗯，
4: 他们成为他自己就是足够好的，
1: 像这个学钢琴，像那个会篮球，像那个会足球，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的光芒也是别人羡慕的点，
4: 没错没错，
1: 闪耀的万丈光芒哈。过渡一小段信息稍后回来。

0: 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广州人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晴势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到2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 至 1.0 米，渤海海峡浪高 0.5 至 1.0 米，渤海浪高 0.5 至 1.0 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17.4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16.1 度，皮克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15.9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16.3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16.3 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一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7: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小文，小文你好。

0: 好，我们连线一下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小文，再见。我们同时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爱心送考的情况。首先，我们要感谢广大的听友对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的支持。大家呢可以在大连云来搜索爱心送考，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机会。我们这个奖品呢有电子加油券，一共是678张，寓意着录取吧。另外呢还有交广以及英博的联名明信片，还有电影票等等精美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好运正在等您开启。也欢迎大家把这两天啊在前几天领取现场的车贴和丝带拍摄的照片，以及我们车贴照片上传到大连云爱心送考的专区云展览板块中。高考在即，我们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都能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在这里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是你们让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着无限的温暖和力量，谢谢你们喽。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3: 800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
3: 好
4: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5: 快看大船。

0: 凌云的方式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走进游艺派直播间的是两组家庭和我们的思雨老师、我们共同呢有一个主题叫做爱与教育的同行。
0: 哎，这名字起得大不大？
1: 是这么百度吧的吗？
0: 一顿搜 AI。
1: 那么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家长起着至关重要的这种
0: 作用。
1: 嗯，然后呢他们可能，那家长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当爸爸当妈妈，有些时候他自己也有点发懵。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更需要呢，他们也有一些问题啊困惑，包括收音机前面的您，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都可以编辑文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现场会有思雨老师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我们的听众庆涛，他说一直啊都在偷听你俩的节目。
0: 你互动这么多还在偷听吗？
1: 那就大方了啊。
0: 那就跟我交流好了。
1: 他说我儿子小的时候呢，除了文化课从来没有强迫他学过其他的。
0: 嗯，
1: 他说他自己都学过吉他、萨克斯、架子鼓，他说我都支持、
0: 啊，都不是说你强行安排他的一些项目，
1: 他自己想学。
0: 嗯，
1: 他说当时呢我也有个小私心，说上了大学有才艺表演，他不至于在台下看着，
0: 嗯，
1: 他能上台表演展示，也能用自己的才艺吸引更多的目光。
0: 对，
1: 我、这当爹多有正事啊！
0: 家长都是这样想的。你说我女儿她学钢琴以外的乐器，就是我觉得钢琴它不好搬。那么你在大学里面，你随便像你学的吉他呀，还有那些小琵琶呀等等这些长笛，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带着拿着。我特别向往有很多的中学生、高中生，他们自己独自旅行的时候背个吉他，走哪儿弹哪儿。晚上的时候开始自己特别嗨。
1: 初中生就可以独自的出去旅行了吗？
0: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还是非常多的。
1: 那假如说你姑娘跟你提这样的要求呢，你会？
2: 那你肯定不能同意。
1: 好了，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啊、两组家庭。首先我们欢迎的是秦涛、博瑞，欢迎你。
3: 嗨，
4: 大家好。
0: 嗯，
1: 也叫二宝，以及博瑞的妈妈，欢迎你。
5: 嗯，大家好。
0: OK， 自信多啦、嗯。
1: 子琪，严子琪，欢迎你。
6: 大家好。
1: 大点声。
7: 大家好，
1: 以及子琪的妈妈，欢迎你。
2: 大家好，
1: 嗯，还有我们的
0: 八分了啊，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思雨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哎、人家这底气哈。
1: 哎，今天呢，这个说说笑笑挺热闹，
0: 嗯，
1: 那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解决一些大家的实际问题，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家庭好像这孩子长大过程当中一点困惑或烦恼都没有的。
0: 是，刚才在半点过渡的时候啊，秦涛博瑞妈妈也特别说了，说哎呀，我在这儿、哦，我的儿子还特别在我的耳边趴在那儿说，妈妈你别紧张。然后他就开始感慨了。
1: 你看，
0: 其实孩子是很棒的，在任何地方他的表现是更加出色的。所以你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参加节目之后，你是不是对孩子也会有另外一个
1: 新的认识？
0: 新的认识观察。
5: 嗯，是的。我觉得他比我棒。
1: 其实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啊、哎，你得照顾他无微不至的，但有些时候你其实并不是需要这样的。
0: 嗯，
1: 有能举点例子吗？多说两句。
5: 多说两句，
0: 咱要不然关上话筒吧，你就能听着他老能说了。
1: 没事，来分享一下。
5: 嗯，就是我们去年经常去参加那个公益活动嘛，
0: 嗯
5: 啊，然后那个每次参加活动啊，然后老师都会给他们孩子分成两组 A B 组，然后在坐大巴的时候老师会
0: 互动
5: 的，
1: 嗯，
5: 孩子呢就是积极发言，
0: 嗯
5: 嗯，就是等我们结束以后往回走的时候会有一个五分加项分，五分，这个五分是给家长发言的，
0: 嗯。
5: 哎呀，我儿子为了这五分，妈妈妈妈，
0: 你要举手，
5: 啊、你要举手，你要说的，
0: 嗯，
5: 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多难呢，我
1: 这妈妈一点都不大大方方的，
0: 但是他做了，但是他全程支持了，
5: 嗯，但是我还是最后我还是发言了，我觉得我必须得发言，
1: 嗯、
5: 为什么？因为在孩子
1: 他很期待你，
5: 哎、
1: 嗯，
5: 第一孩子期待我，第二呢，就是在孩子发言的时候。作为家长就觉得、
0: 嗯、
5: 你看让你说话为什么不好好说呢，
1: 嗯，
5: 真是的，怎么怎么样呢，等轮到咱们自己了，
0: 你就怯了，
5: 打退堂鼓的、
0: 哦、
1: 要做一个好榜样，
0: 有点就是
5: 要做好，作为一个好榜样，
0: 对，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他们经常会说、为什么我能来到这个舞台，是因为我要让我的孩子看到你的妈妈即使过了40岁过了50岁也依然非常棒，
5: 对，
0: 要用自己的这种做法言传身教，
1: 期待在舞台上看到你欢欢。
0: 看到的还少吗？我可不是为了给孩子言传身教，完全为了自己哦。
1: 说说子琪啊，子琪。

0: 请妈妈来分享一下吧，就比方说，她有私下里就是说跟你，这沟通和交流吗？平时沟通交流的多吗？就是跟你走心的那种谈话？
1: 我觉得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啊？
1: 对。
0: 什么原因呢？
1: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严厉吧，就是我对孩子。
2: 你严厉吗？
0: 那可完全看不出来。
2: 啊，对呀，看不出来呀。
1: 就是他有什么心事儿，他会对爸爸说。
2: 哦。
1: 他不怎么跟我说。
0: 女儿跟爸好是吧？
1: 我一般对他的是什么照顾呢？日常起居，衣食住行。
0: 完了，人把你当保姆了。
1: 陪着上课，跟保姆差不多。
2: 哎，但是我们看到的爸爸是很少言辞的，只是微微一笑。所以他是倾听者，他没有那么强势的去管束他，是吗？
1: 对。你就孩子，比方说就是。做个卷子错了，明明这个东西你都会，你为啥又错了呢？
0: 马虎！
1: 哎呦，我就控制不住了。
2: 怎么能会呢？那你得100分了。思雨老师，你训他。
0: 别
2: 你小的时候总得100分啊？
0: 啊，没事儿啊，就是有这种情况了之后，
1: 对，就是我就觉着吧，就是你训完孩子吧，自己也挺后悔的。你为啥你要去训他呢？
0: 你看，好多家长都说过这句话啊。
1: 但是当时就你自己是不受控制的，你知道？
0: 就是家长情绪问题。
2: 哎，
1: 对我有一次，我跟我姑娘俩。记不清为什么事吵架了哈，吵架我就特别生气。
0: 你记得吗？
1: 我就说他，我说你第一次当孩子，我也第一次当妈妈，我说你干嘛何必为难我呢？就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也挺难的，这种你知道吧？
0: 那么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思雨老师，
3: 首先我给家长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情绪失控，是因为这件事情超出了你能解决的那个范围了，所以你怒了。就你没有办法了，
2: 是因为家长到这个阶段，他会觉得孩子是应该会的，而且以前也没有错过，可是突然之间马虎错了，不应该。
3: 对。
2: 但是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他的左脑右脑发育还没有完全成型，他会有漏洞，他会看数字，会看反36，会看成63，这都是允许的范围之内的。
3: 对，而且你知道，孩子之所以是孩子，是因为他的能力还没有达到成年人的稳定状态。正在发展嘛。那我们家长最大的困惑就是，往往用我成年人的视角，来对孩子提要求，来看待孩子的行为，这是真正的差别所在。如果你能够从孩子的角度，像欢欢说的，他肯定今天会了，明天但是发挥不稳定，然后因为大脑还在里边，还在搭建神经网络，还在发育，所以他就发挥不稳定啊。
2: 我理论理解，我也生气，
3: 没错。
2: 我为什么喜欢子琪妈妈？因为我们两个很多地方非常相近，
3: 所以家长要真正要做的是放下一颗操控的心。这个操控的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要让他按照我想的来做，我要他做到我要求的样子，我要让他变得更好，这些都是操控的心。就是孩子变
4: 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5: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考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4: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早上好。
9: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0: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0: 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4: 哎，各位好，我是鸿飞。
5: 我是阿丽。
3: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呢，是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钟为您播出。
4: 嗯，昨天呢，不是昨天哈，是
3: 周三
4: 的节目当中，我们和阿丽老师呢一起与大家共同分享说装修当中必须要懂的核心知识点。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就第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别把钱花错了地方。
3: 嗯，
4: 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简略，
3: 对，
4: 或者说可以不必选择品牌，可以省钱，但是有一些地方呢，你也千万不能够省。
3: 嗯，
4: 后来呢也给大家讲了说我们硬装的地方呢可以避坑有5个地方。
3: 哎，包括哪些呢？
4: 嗯，
3: 包括吊顶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和你家里的这种比如层高啊，
4: 嗯，
3: 你家的装修的类型选择是少做复杂的吊顶还是需要这个复杂的吊顶，免得做一些没有意义的造型啊，这是第一点。
4: 嗯，
3: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选择瓷砖的时候其实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那种大品牌的，但是我们要掌握几个核心的选择瓷砖的一些技巧。
4: 哎，提问，
3: 回答。
4: 哎，那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前提之下，那么你如何来选择这个瓷砖呢？要看这个瓷砖的什么呢？
3: 那肯定是品质啊，比如说它的密度啊，它的防滑性啊，它的吸水性，还有是不是一个全瓷通体的，
4: 嗯，
3: 对吧？
4: 周三的时候呢，阿丽老师讲了一个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好坏的方法，
3: 颜色看它的清晰度啊，
4: 哎，对的，回答正确，
3: 好学生。
4: 嗯，就是我们虽然不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的瓷砖，
3: 嗯嗯，
4: 可能它还没有品牌，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颜色的清晰度上，
3: 嗯，
4: 包括它纹理的清晰度上，包括颜色的清透度上去考察这个瓷砖是不是好瓷砖。如果它都是模糊的，边界也是模糊的，那肯定不是好瓷砖。
3: 嗯，还有呢，第四个我们就说这种定制家具方面应该注意哪些，以及卫生间的防水方面要注意的事情哈。
4: 嗯，
3: 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今天我们上午在孙梅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说这个保全公证，有一家
4: 富强公证，
3: 保全公证
4: 啊，保全公证。嗯，
3: 对，说为什么这个提到这个一个案例还记得吗？那个陈阿姨家里面是刚刚装修完，嗯，花了60多万装修，然后呢楼上其实是一个清水房，
4: 嗯，
3: 还没有装修呢，她装修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去家里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墙面啊都是漏水，而且这个水还正在漏的过程当中，电视机也因为这个漏水不能够正常的打开了。那想问问阿丽老师哈，你说这是一个清水房，楼上都没有装修呢，甚至楼上的房主还没有正式的交房呢，那这个水它可能从哪儿漏到他家的呀？
6: 这个水呢，要如果在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应该是自来水管的漏，
3: 嗯，
6: 也就是上水出现了漏水。那楼上还没有交房，那就证明这个责任由开发
3: 商
6: 来承担这个责任，
4: 和物业没有关系。
6: 因为物业属于开发商指定的服务单位，啊，那我们物业呢，他也只是暂时的去负责，那他会把这个情况报给开发商，由开发商来进行维修赔偿，但正常的这个物业只属于开发商的下属的一个单位，
4: 嗯，一个服务单位。
6: 对，
4: 其实作为房主来讲，假如他真的是没有交接房屋，那肯定是不是他赔。
3: 哎，
4: 如果交接给他了，他作为房主会不会涉及到责任？
3: 我觉得
4: 还得问问律师了。
3: 哎，其实我觉得不应该。你想，我是房子钥匙交给我了，我交房了，房子我又没动，我也没装修，完全清水房，而且他也应该在保修范围内呀。
6: 对，是这样的哈。如果要把钥匙交接到业主手里，业主

0: 果在整个房子之内没有进行装修改造，
1: 嗯，
0: 那这时候发现的问题还是由开发商来承担，
1: 嗯，
0: 那如果你家里在动工了，
1: 嗯，
0: 开始各种改造了，那这时候再发现问题就房主负责了。
1: 对，那可能就是比如装修公司在给你砸墙的时候把水管砸爆了，有
0: 这
1: 种可能性不？
0: 有这种可能性。那如果就打算说你没有去砸漏，
1: 嗯，
0: 啊，还是原来开发商走的问题，但你家里只要进行改造以后，开发商
1: 说不清了，
0: 说不清了，他这时候是不负责的。
2: 嗯，在我们今天的案例当中，陈阿姨家的楼上是这个业主呢常年在外国，嗯，他不在家，然后房子也没有进行装修，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属于房子的开发商要承担相对应的赔偿责任。那么使用到了咱们公证的保全证据公证的这种法律的手段来，就是把证据固定下来。
1: 对，
2: 那说到这个防水哈，要提问了啊，咱们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应该做到多高呢？
1: 180。
2: 嗯，非淋浴区
0: 180什么？后边单位
1: 厘米。
2: 对了，
1: 就是1.8米。
0: 1.8米，对。
1: 嗯，1.8米。
2: 嗯，好，非淋浴区的这个防水，我们至少要做多高呢？
1: 不低于30。
0: 正常30到40都行，但是呢现在我好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都在普及了一下，就是非淋浴区也做1.8米高，
1: 最好
0: 最好。
2: 嗯，那你们就是都就整个卫生间都
0: 只要是我家所装修的客户，他整个卫生间全是满座，都是1.8米。
2: 哦，
1: 有必要吗？
0: 我认为有，因为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为后期的使用客户使用不需要那么去照顾于墙面。
2: 嗯，
0: 比如说我们卫生间很多的在打扫卫生，你要说我整个拿那个抹布一块一块擦瓷砖的话太费劲。
2: 嗯，
0: 有好多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比如他拿那个拖布啊在墙上抹上那个洗涤剂就开始拖，拖完拿水龙头一呲，
2: 嗯，
0: 这样式儿既干净又快捷。
2: 嗯，
0: 那如果你的干区你做到300-400高度的话，那你就不能往墙上呲水，
2: 嗯，
0: 因为你呲水的话，从缝隙有可能水就渗过去，渗过去就会渗到你的卧室。
2: 嗯，好，那我们的听友，如果你和工作室签合同，或者是跟工长签合同，或者是你和装修公司签合同，像这样的细节你可以留意一下，就比如你单看做防水这一块，在卫生间里他给你这个防水做多高，是全部都做1.8米高，还是他给你区分出淋浴区和非淋浴区。当然我们要选择那个还是给咱做1.8米高的要好一些，因为将来我们打扫卫生会更加的方便。提问
1: 回答，
2: 哎，
1: 问
2: 咱们这个防臭地漏怎么选？如果到市场上啊，现在你到市场上给你家选一个防臭地漏，你会怎么选？你说说你的方法，我说说我的方法，然后最后问一下阿里老师。
1: 防臭地漏啊，
2: 嗯，
1: 得，哎呀，我觉得防臭地漏那个得看的品质啊，就看那个盖儿有没有缝隙，要对着阳光看有没有这个缝隙，能不能够完全合上。然后呢，那个上面最好是不锈钢的吧，但是我觉得底面好像底下没有不锈钢，基本上还是那种硬塑的，是不是？那不能选太便宜的，就选价格高一点的。那你呢？
2: 哎，就是我会通过这样几点啊，首先我会选择一个品牌地漏。如果它不是品牌的，我觉得它的品质可能保障不了，因为地漏是很便宜的。
1: 是，但是
2: 买个高大上的也没几个钱。
1: 对，但是地漏
2: 你为什么不买个好的呢？
1: 但你就说吧，比如说一些大件儿，咱可能知道品牌，就这么一个地漏，你说这品牌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品牌。
2: 节目之后我告诉你什么品牌的地漏比较好。
1: 哎，看来你熟悉啊。
2: 哎，
1: 嗯，
2: 对，其实这个业内呀，他都是知道的，你就到那个建材店里，你问他说，哎，那个地漏我要选品牌的，他就给你介绍是哪个品牌是品牌的。
1: 嗯，
2: 当然你得保证你去的那个建材店给你的品牌的
1: 是真品牌的，
2: 它真的是品牌的，它不是以次充好然后假冒伪劣的假品牌哈。
1: 嗯，
2: 那就是首先先选品牌，因为一个地漏它价格不贵，那么你就算是选

0: 一个特别好的地漏，阿里老师是不是特别好的地漏也就是100到200之间，再不会再有更高的了吧？
1: 最好的地漏应该100到200之间，因为它呢，首先我跟大家说选地漏的时候，为什么说贵和便宜之分，比如首先从材质上来讲，那地漏呢贵的比如说纯钢的，
0: 嗯
1: 啊，那当然还有铸铁的，
2: 嗯，
1: 还有镀的，
0: 嗯，
1: 镀的是什么，里边是铁的，外边镀一层那个我们看着像钢锃亮，
0: 嗯嗯
1: 啊，那这种地漏呢可能就便宜。还有呢地漏是纯铜的，
0: 嗯，
1: 那纯铜的更贵啊，
0: 嗯，
1: 就像我们卖废品是那铜都按斤来，按两来。
0: 我特别后悔在装修一个房子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水龙头那些五金件全用的是纯铜的，然后后来这房子卖了，就都给别人了，我老后悔了。我说为什么我不那啥呢？我不弄那个一般的呢？这就花了很多钱，没有必要。
1: 对，因为本身它材质，你比如纯铜的，它的材质本身就贵啊。那其次呢，我们就是检查这个地漏的所有功能性了。那所说的这个防臭地漏，那现在我们大部分用的都是梯形的，
0: 嗯，
1: 梯形地漏呢底下只不过有一个防臭盖，
0: 嗯，
1: 那我们第一个要检查这个防臭盖，它是有一个配重铁啊，这个配重铁来关闭和打开，
0: 嗯，
1: 那我首先我们看这个配重铁它的配重适不适合，
0: 嗯，
1: 因为它靠它的配重来进行关闭，那关闭的严不严，
0: 嗯，
1: 主要取决于这个配重铁，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检查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防臭盖和主体之间的关闭到底有没有缝隙啊，就像刚才小薇说的也对，那这个缝隙呢，如果有缝隙的话，那就证明它已经不防臭了。
0: 嗯，
1: 第三呢，我们要检查最好是在我们防臭盖上或者是在我们主体的这个圆孔之间，最好有一层乳胶。因为有乳胶的好处是什么，我们硬塑和硬塑之间可能它封闭不会太严，那如果有一层软的乳胶，在它关闭的时候，它乳胶是软的嘛，它封闭的能更严一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啊真正封闭严的我们才能称之为防臭地漏。但是呢现在上市场去买地漏的时候，所有地漏都含有防臭盖，但只不过防臭盖关的紧不紧，
2: 嗯，
1: 是两回事儿。
0: 嗯，
2: 那
0: 好，恭喜阿里老师
2: 答对了吗？
0: 你抢答全部正确。
2: 问一下阿里老师，就像刚才你说的，有那么多的材质，什么纯铜的，有钢的，你就建议咱们选什么就足够了？
1: 其实我们纯钢的就行。
0: 嗯，
1: 啊，纯钢的它本身就不生锈。其实我们买那种，比如说铸铁的，还有镀的，
0: 嗯，
1: 它用时间长以后它会生锈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在家里发现这个地漏用了10年8年，
0: 嗯，
1: 发现上面有这个锈字，
0: 嗯，
1: 那就证明它不是纯钢。
0: 嗯，
1: 啊，或者是纯不锈钢。
0: 纯钢和那个镀铁的，它俩
1: 镀的是什么？镀的就是，它里边是铸铁，是铁。
0: 嗯，
1: 它在外边包了一层皮儿，
0: 对，那我知道，
1: 啊，就是喷了一层漆，
0: 嗯，
1: 啊，就是这种镀上去的，
0: 嗯。
1: 那这种呢，比如说你这一层漆，它早晚有一天会爆啊，
0: 嗯，
1: 比如说爆了开了，那这个水是不是就
0: 渗进去了？
1: 渗进去，这个铁它就会烂的。
0: 嗯，我想问你的是，镀的这种，镀的这种这个地漏啊，和这个纯钢的地漏，它之间能差出多少钱？
1: 差30左右吧。30到40之间，
0: 差30-40块钱哈。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建议大家，我们地漏也不用选择纯铜的啊，除非你家的装修，你就说只有用铜的弄上去啊，挺好看。其实
2: 也看不见
0: 铜的那个颜色，是不是也可以是不锈钢的外面镀上一层铜的那个样子，也不需要买真正的纯铜的
1: 啊，也有仿铜，
0: 嗯，
1: 仿铜就是外边喷了一层铜漆嘛，
0: 嗯，
1: 啊，镀的。那仿铜的呢，价格可能也会低，因为它真正内在材质它不是纯铜嘛。
0: 嗯嗯，好，
2: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普及周三没有普及完的哈，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哪些应该注意避坑的，从硬装到软装，从选材我们都给大家说一说哈。那接下来就要学选材了，这个选材环保和居住安全这之间的关系，怎么才能够别被商家给我们忽悠了呢？
1: 首先说安全，安全和环保它是两回事儿哈，
2: 嗯，
1: 它是两个系统。那安全是什么？ 装修房子有的时候我们装完房子在这个房子里

0: 住。那怎么样是更安全呢？那就是看你的砸墙的部分有没有啊，这个烂砸，有没有把承重啊这些给砸掉。如果你把承重砸掉了以后，那后期你又没有进行这个加固，那它就是一个危险。甚至你这房子别看表面有多么光鲜，那稍微有点地震，可能你这房子就容易塌。这就是危险系数。那像我们的环保呢，什么叫环保？环保就是我们所装修的材料真正能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环保级别。如果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就现在我们在市场的材料，其实我们选择的能达到环保的标准呢，可能有1级、10级、ENF 级。那这三种类型里头，它们的等级不一样，那它们所覆盖的环保标准也不一样，那其实它们之间相差的价格呢，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考虑到你装修真正的环保，就把你的木质做产品，木制作产品的所有的环保等级全提到 ENF 级，这样式的我们装完这个房子，环保系数这一块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房子里，不管是你住多久，是我刚装完也好，还是装完多久也好，那我们不至于这个甲醛和苯侵害我们的人体的器官。
1: 嗯，好，有听友说，阿丽老师，有些宣传说零甲醛，当天装当天住，这样的宣传能相信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他所称之为零甲醛，现在目前零甲醛在全国之内还没有。那为什么他有一些个他，比如说 ENF 级 ，ENF 级它可以称之为你装完你就可以住。因为 ENF 级在它新的时候没有释放的时候，它里边也稍量的含有甲醛和苯，但只不过这个甲醛和苯对人体没有伤害。
1: 嗯，
0: 也就相当于我们上市场买件新衣服，这个新衣服其实它也有染色嘛，那它里边也含有甲醛和苯，那你说衣服对人体的器官它有危害吗？也就是它的量很少，它对人体没有大的这个危害性，所以它就可以称之为零甲醛，你入住没有问题的。
1: 那你说，
2: 我们建议大家哈，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不管商家怎么宣传零甲醛，怎么我们也知道我们选择的这个材料如何的环保。我甚至现在还有超 ENF 级的呢，比 ENF 级还高的这种，环保标准的材料也出现了，就是无论说多么
1: 宣传，
2: 怎么宣传它是无害的。我感觉我们装修完了之后呢，一，我们要进行开窗，要去通风放味儿。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还是再除一次甲醛，那样能更放心一些。
1: 你看现在很多都是那种精装修的，就是你拎包直接就可以入住的，还是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多放几个月。
2: 对，因为你一旦东西吧，比如说你的什么家具啊、衣服啊、什么你的东西都进入到这个场域里边了，你再想给它做一次甲醛呀、清理啊什么的，你就变得很麻烦。你还不如，其实去除甲醛在市场上很贵吗？100平方米的房子，一般如果找专业团队去做去甲醛，就是环保这个的，得花多少钱？
0: 5000左右。
2: 100平哈，5000左右。你说咱们50万可能都花了，咱也不差这5000了吧？
0: 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精装修房子现在越来越多，如果是精装修的房子，在交完钥匙以后，里边含有各种的木制作产品，我建议大家是必须做甲醛处理，
2: 必须要做的，听上这个词儿了哈，
0: 必须要做
2: 啊，精装修的房子好，因为那些材料啊，我们只能看到表面，你看不到里边的，
0: 对，
2: 所以说。精装修的房子一定要做去甲醛的这个工作，有机会我们再请这种去甲醛的这种专业的单位呀，让他们的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甲醛怎么处理，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甲醛的方法都有哪些啊，等给大家联系啊。
1: 好，那接下来就说要给大家普及的最后一点，就是装修的流程的顺序别搞反了，因为一旦搞反了它就会返工。比方说在水电改造之前，一定要先确定好家电家具洁具的尺寸。
0: 因为这个装修流程呢，它是一环套一环，有很多这个业主

0: 比如说自装的房子，那他呢，我就是我想今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这种返工几率特别大。
1: 嗯
0: 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拿这个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先走水电了，
1: 嗯，
0: 把水电刷刷刷全走完了，工人呢只是看到你要求他那个点怎么走，那他所有的线管啊和这个水管啊他都正常的去走了，走完以后你再去砸墙，那有些墙他已经走完线管了，
1: 你怎么砸？
0: 你再砸的时候那个线管白走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很多的返工。那为什么说在装修程序我们不能颠倒？不用说我们客户自装，就拿我们装修公司一个专业人士来装修的话，我们的程序也不会颠。如果要再颠覆或者说穿插再走的话，那时候我们也会出现返工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程序坚决不能颠倒。
1: 我觉得你们很专业，所以这个程序一般不会颠倒，就怕老百姓他自己装，我今天找个这个工人，明天找个那个工人。但是话说回来，以前咱们装修好像确实是先走完水电然后再确定家具哈，总觉得家具在装修过程当中慢慢选呗，但现在是完全给反过来的。
0: 对，那个这个程序啊，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程序要怎么走啊，都从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进场以后，首先我这个房子想装修的时候，首先你要先设计，
1: 嗯，
0: 因为设计很关键，设计是你的格局的一个设计，你我们不能说随装我随想我这个房子怎么装。
1: 嗯，停，安利老师，
0: 嗯，
2: 有提问，
1: 对，
2: 我回答呗，
1: 请闭眼，
2: 天黑了呗。
1: 如果说让你去装修房子，那你觉得这个装修的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想想这个顺序，第一个，刚才阿丽老师已经说了前期的设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设计完之后应该干什么？
2: 第二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拆嘛。因为你家的这个格局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1: 啊、嗯，然后是拆，
2: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欢拆墙或者是建墙。
1: 好，然后呢？
2: 建完墙走水电，
1: 然后
2: 走完水电贴瓷砖，对吧？
1: 啊，你先说，然后呢？
2: 啊、走完水电贴瓷砖，
1: 然后
2: 贴完瓷砖呢，就应该是，就是那个木工了吧？
1: 啊、
2: 木工进场。
1: 然后呢，
2: 木工进场完了之后呢，就是安装各种你的什么什么什么热水器呀、啊、什么马桶啊，然后这些东西，什么你的浴盆啊，你的这些东西，然后安装完了之后呢，哎，不对，那个地板在什么环节安？
1: 地板肯定是最后一个环节，
2: 是安装完了之后安地板啊。地板进场之后呢，你就是家具进场完了之后呢，是灯，然后装饰画
1: 啊，
2: 窗帘，
1: 咱先不说这个软，咱先不说软装的哈，来说说前面
2: 吧。
1: 前面漏了几个，我觉得哈，前面漏了、
2: 啊。
1: 首先你的前期设计没有问题
2: 啊，
1: 设计完了之后是主体的拆改没有问题、
2: 哦，
1: 然后你说水电改造没有问题，你水电改造之后你直接就是铺瓷砖了、
2: 啊，
1: 那么前面是不是得进行一个防水？
2: 对对对对对，还有卫生间那些活呢哈，
1: 是不是？
2: 卫生间活干完了才能去
1: 防水
2: 贴瓷砖，
1: 对，然后再瓷砖、嗯，瓷砖之后是木工，
2: 嗯，
1: 木工完了之后呢，墙面，哎你阿丽老师往前点，阿丽老师现在就在那，
0: 我在听、
1: 嗯、点头、
0: 啊，
1: 墙面，然后是
2: 就刷乳胶漆那些大白乳胶漆，对，大白乳胶漆之后是安装那些就是柜体，
1: 哎，吊顶什么时候吊啊？
2: 木工啊，
1: 木工就吊顶了啊，然后橱柜啊，木门安装，最后再是地板。
0: 完了，大师姐、二师姐，这学艺不精啊！
1: 啊，那我们差哪儿了？差哪儿？
2: 说说，你说说
1: 啊。
0: 我给大家捋一下，你们说的大部分也是对的哈。
1: 嗯。
0: 就是里边有一些个细节的，可能一些穿插的一些施工的
2: 顺序是不大对的，
0: 是
2: 吧？
0: 对，
2: 嗯嗯。
0: 首先我们是这样的，首先是设计完我们是拆，
1: 嗯
0: 啊，这都没问题。拆完以后呢，拆就包括砸墙了嘛，
1: 嗯，
0: 对吧？这整个所有的拆，拆完以后你要砌墙的。
2: 对，我说了，
1: 拆改嘛，
2: 然后建墙
0: 啊，拆完了，
2: 拆建，
0: 拆完了是建墙，
2: 对，
0: 建完墙以后是水电，
1: 嗯，
0: 水电之后是防水，
1: 嗯
2: 嗯，
0: 防水之后呢是我们贴砖，
1: 嗯
0: 啊，贴砖完以后呢走入木制作，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木制作进场干活的同时，这时候所有的定制进场，
1: 嗯，

0: 定制进场是什么意思？
1: 定制进场量尺，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做的定制衣柜呀、门呐、这些个都可以进场量尺了。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当你木工进场的时候，其实在木工进场之前，作为业主你已经开始选全屋定制的品牌和样式，然后等到人家木工进场的时候，你就让你的全屋定制的那个商家设计师进到你家开始量你的尺。
1: 对，这时候开始量尺，因为在瓦匠结束以后，这时候尺寸都已经落实了。包括橱柜呀、衣柜呀、这门呐、这些是都可以在量尺制作的。那我们木制作的完毕以后，我们这时候进入的是大白程序。也就是所有刮大白了。那大白刮完以后啊，这时候我们大白刮完以后干嘛呢？这时候我们安集成吊顶。集成吊顶安装完毕以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安所有门窗套、衣柜、橱柜，这些安装完以后，我们再进入安装洁具灯具。洁具灯具安装完以后，
0: 再铺地板啊。
1: 我们再铺地板，地板结束以后，那我们就保洁，保洁完以后进家具。
2: 哎，我们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在水电改造之前先量。先确定家具的位置吗？
1: 不是，这个位置在你前期设计的过程当中
2: 就已经确定
1: 了，
2: 包括它的尺寸。
1: 对，
2: 但
1: 只不过我们这时候虽然确定了位置，那还不能量尺制作。这时候要从你瓦匠结束以后，木匠进场的时候，这时候再进场量尺制作。
0: 其实有一个特别容易出错的点，就是你的前期设计假如说没有考虑好你的家电的位置，然后你生活需求的位置上的，比如说电源插座什么，那你在水电那个环节里你就容易出错，然后容易返工，容易改，这一改你就多花钱了。所以我觉得前期设计别看很简单，它应该是你重中之重。
1: 对，其实前期呢，我也遇到过业主跟我提到说，哎，我家那个定制啊，从我家房子，刚装修开始，我就找这个商家开始量尺，设计了。其实这时候过早。因为你那时候量尺设计这个很快，可能说两三天他就给你设计完。但是量完设计完，你在那碰完，你也得在那等，厂家也给你做不了。
0: 我踩过这个坑，就是我装修的那个套房子里边的那个洗衣机的位置啊，当时呢是先选的那个橱柜的商家，橱柜商家就给设计是在厨房里放洗衣机，有一个台下放洗衣机，结果我们买的那个洗衣机呢是上翻盖的，他给我们设计的是那个
1: 滚筒
0: 洗衣机，
2: 就是最开始没沟通好，
0: 然后后来这个洗衣机买回来也退不了啊，没办法，就是在他那个留的那个洞里啊，全放什么塑料袋了，然后放一些杂物了，然后在这个空间以外又弄了一个洗衣机摆在那儿，就是，哎，这个就是比较。
1: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沟通，就像我们洗衣机。
2: 我们这样先进半点路情，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香炉在桥上从海达桥广电方向车流的密度会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高速，大林管段之内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林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林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

0: 五级大林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林市区18到25度。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3: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阿丽老师问候一下大家。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阿丽。
3: 介绍一下你的电话吧。
5: 我的手机号是155463113，155463113。
4: 微信同步啊，大家呢可以加一下阿丽老师的微信，然后呢把它作为一个维修顾问存在手机里啊。我听阿丽老师讲说，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对他特别有爱友善，就是家里没有维修和装修的工作，但是会把他的电话号码记录下来，然后乘客说，哎，师傅啊，你有没有一个那个能弄防水的师傅啊，然后咱们可爱的听友就说，哎，我这里有阿丽老师的电话。
5: 不，我前两天去维修一个阿姨家哈，这个阿姨呢，这个跟她那个大爷在聊天的时候就说，他家有一个维修活我给干了，干完以后呢，这个老大爷说，你终于见到你那个偶像了，这个阿姨也特别好。其实我们在装修维修在这里啊，我特意跟大家说一声啊，不管是装修还是维修，主要就是细节做到位。
4: 嗯
5: 啊，那就拿这个，我就拿这个这两天所干的这些个给大家举个案例吧。
4: 好，
5: 你比如说就拿阿姨家这个房顶上漏水啊，这个漏水的这个事情来说，那他前期呢找了一个，也就是给他做这个卷材防水啊，还有雨漏的。啊，从表面你就像阿姨家这个楼下都已经哗哗漏水了，但是我到她房顶一看，卷台也没有咋地，找不着哪块有裂的。
4: 那为什么会漏水？
5: 那在表面呢看不出什么东西。最后呢，我说阿姨，那这个卷台可能就得掀。掀完以后呢，那你这个卷台可能就废了，就得重做了。阿姨呢也特别干脆，就说那就掀，练这块水渗下去。那也就是说，以前的我从表面来看，你比如说从他看到他外边这个雨水管还做了一个不锈钢大盒子，套到了他这个墙上出来这个管内，瞅着表面看做的还都不错，这功夫也下的不少，但是导致这个水啊就不停的从他这个墙外的这个他做的大盒子和这个墙内的这个管的中间缝隙往下渗水。
4: 那你说是不是因为画蛇添足做了一个这个套子才导致它有渗水呢？
5: 不是，这就是他做任何

0: 和事情的细节没有考虑到位，
1: 嗯、
0: 还以或者说他经验不足。因为我们这个穿墙眼儿，正常我们雨水管的穿墙管，它是要从内墙出到女儿墙，穿到外墙以外，最少的要露出10公分左右的空间，也就这个管要离墙有10公分左右。那从这10公分左右，我们再去接管。

0: 一掀开以后，就看阿姨家那个，她那个棚顶上，就原来做的这个，就
1: 防
0: 像
1: 水。
0: 不是，就是那个封阳台做的这个盖儿嘛，青提板的盖儿，
1: 嗯。
0: 都已经烂成窟窿了，啊，在表面可能啥也看不见，但是一扒开以后，里边都已经烂窟窿了。那两个没有漏的扒开以后，它里边的那个青提板已经第一层已经烂透了。再坚持个一年左右，一样，第二层也烂透了，那屋里一样就哗哗进水了。
1: 那也就是说，阿姨还非常有先见之明。当她做完了这边，她果断地说：“我既然已经做了，我把那边也都做了。
0: 对，
1: ”幸亏她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否则的话，2年之后那边又开始漏了。
0: 对，我跟阿姨我还说，我说阿姨啊，你这是。真是这边本身是这边漏，那边没有漏，你把那边扒了，结果扒还扒对了，
1: 对，
0: 啊，他扒了那两边的阳台以后，发现里边的那个板全烂了，也就是说，他那个水在里边都在防水层之内进入到青提板之上了，就
1: 就
0: 一
1: 都
0: 直
1: 沤着呢。
0: 都在那沤着呢。所以说，就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这是维修，那在维修的同时，我们不是光干个表面，我们其实要把它的细节点和它爱出问题点一定是避免掉，这样式儿我们干出这个活来，它才能保质保量。如果我们只图一个自己省事儿、简单，或者说是经验不足，干出这个活，后期是一定犯病。那犯病的时候，就是说白，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干的原因，啊。那装修也是一样，装修就像我们干的所有的装修，有的时候我这个装修装完以后，那我15年、20年，我瞅着还像新的一样，我咋地没咋地，墙面啊，所有的做的这些东西啊都没咋地。那这些个为什么它能保持这么久？或者有一些装修没过几年，就是各处出现问题。这也就是说，你做装修的时候，它的细节，啊，不管是我们现场干的还是定制的，那都是细节做工的一个细节点，也就是它的工艺，再加上它的材料，啊，材料呢，现在在市场可能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去选择，啊，既环保又质量过关的材料，不要选择过低材料，啊，就像。
1: 那个阿姨让你做的这个防水的这个维修，就这个活一共干了多少天呢？
0: 正经八百施工应该是4天，
1: 4天。
0: 四天，但是中途呢有2天属于停顿，啊，因
1: 哦，
0: 为
1: 停顿的目的是下雨了吗？
0: 没下雨，因为停顿的时候，比如说做防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虽然说做卷材，但是大家不是说我做卷材，我给你扒完以后我直接就做，我们一定要看它底层。适不适合做？啊，有好多人就是我扒完以后，我直接给你做了。那我们扒开以后呢，包括他女儿墙，女儿墙上原来做了一些造型，它造型就像那个小小波浪形那样哈。那这种波浪形你往上烤卷材，它是贴不严的，所以说我们就把这波浪形又拿水泥给它都抹平，抹平以后我们再在上面烤卷材，这样式儿能让它烤得更牢。啊，那你像就像阿姨家这个卷材，我们烤完以后，下次如果他想扒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卷材到寿了，他想扒的时候，他扒都扒不下来，他必须拿火去烤。
1: 就是你是想说，就是给他做得非常牢固，是
0: 对。
1: 吧？那这个卷材会有多长时间的寿命呢？
0: 其实卷材啊，我们正常的标准它是我们保修是6年。但是呢，对于厂家来讲的话，这个卷材它的寿命应该10到15年。其实有很多，如果你用的品牌的卷材比较厚的卷材，可能用20年它也没有问
1: 它也
0: 题。
1: 没有问题。
0: 对，
1: 。
0: 所以说这个就取决于材料和做工，它俩要两者结合了。
1: 那阿姨也没相信错你啊，然后你也是认真给人家
0: 阿姨
1: 好好
0: 是我
1: 做
0: 的
1: 啊。
0: 忠实粉丝。
1: 所以一定要给阿姨做好。每年雨季的时候，这个关于防水维修的活儿就特别多，是
0: 对，
1: 吧？那我们能不能在雨季到来之前都知道自己的就是防水时间太长了，做一个自检？就我们怎么自己能在没漏雨之前检测出它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呢？
0: 其实啊，我们不管是外墙漏雨还是房顶漏雨啊，正常这种维修都是由物业来做的。
1: 阿姨家是自己做的。
0: 他是自己花钱找我们来做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有。

0: 很多的物业就是打补丁的修饰、
1: 哦、
0: 修完还漏，修完还漏，有好多客户就是、
1: 嗯嗯、
0: 哎呀我认可自己花钱来修吧、
2: 嗯、对，
1: 一劳永逸了，
2: 我遭不起那个反复找物业的罪。
1: 嗯，哎，再来看有听友想问一下阿丽老师，他说我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哈、啊、遭遇到了增项加项不断的，就是持续性的，说我这
2: 应该怎么维权？
1: 对呀、啊、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听友讲过这个增项，其实增项有正常增项，有恶意增项。那像这个不停的在网上增项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维权。为什么你没有维权呢？因为是这样的，当装修公司给你打着这些陷阱以后，比如说前期你为了价格更低廉，他给你做的是偷项，漏项，这种偷项漏项也就是在他报价单内他没体现出来，那他你跟他签的合同是签的报价单，也就是说你签里的活他给你干了，你没签的活他不给你干是正常的，你无法去增项。就像前两天我遇到一个听友哈，装修房子到我这来，他说阿丽，那我想做半包，我说半包也行，那半包他家是60平的房子吧，我给他打了是半包应该是将近3万啊，这个3万左右吧，他还嫌贵。那我说阿姨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做完这个，我们打完这个预算它是很全的，从我们设计师从你的门口一进门所有的都给你考虑到位，全给你考虑到位，我们后期是没有任何增项，但是如果就像这个客户的话，如果碰到这种低价位切入公司，他可以直接给你打2万，2万是不是够低了？那也可能在他的心目中，哎，2万块钱花这个2万去基础装修还可以。
2: 想算一算，2万块钱60平。
0: 但是签完合同以后，就是到干活的过程当中，哎，我这个不在内，那个不在内，那个又不在内，是不是你后期还要加？
2: 对，而且那个时候加吧，也是你必须要加，因为确实不在内。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要有一个衡量一个点，那我可能我现在我只是给大家估哈，那我就给大家估一下你装修的一个费用，大家心里也有个数吧。比如说我们不是豪华装修，就是一个标准型的装修，五脏俱全的这种装修，既保证你的质量又保证你的环保，
2: 环保
0: 哈，达到这两种标准，装修就我们现在可以给它画一个中档吧。这种装修如果是一个大包，我们底层就从50平房子开一个先例，把它截止到50平，因为你再往下30平装修跟50平差不多。
2: 不会因为你的平数小你的钱就少。
0: 少，对，因为它有个底线。我们就以50平来掐这个50平。那你50平装修大概是在5万左右，每加一平10平，你就加1万，你就按这个顺序再往下推。
1: 也就换句话说，还是无论多少平，就是这种基础的，1000
0: 我说是大包
1: 啊，大包就1000一平是最底线
0: 啊，这是能
1: 保证差不多的，
0: 1000左右，这个期间你来算，比如说我加70平。那我现在心中有个数，我大概装修得花7万左右。就以这个价格你来进行去谈装修，或者去买跟装修公司来谈去买这些材料，你一定能达到环保和质量的。你不要想着我这，比如说我这，70平房子，我想花4万多去打包，你那不贴实际。
2: 对，
0: 如果一旦有人跟你4万多签合同，那你就准备后期的不停增项，这属于正常，因为你想花4万装出你70平房子，我可以来说天方夜谭，因为我们在这个装修行业当中，人工费就是那么高，现在可以来说，一个就像有些人说我们装修这个工人，一个装修工人他比白领还白领，
2: 就是挣的钱，
0: 就像他们平常最低的工人工费，在我们这个里头，像什么水电呐、立工啊、瓦工啊，最低的工费一天都是350，最高的工费一天5-600，那还有维修的最高工费。

0: 一天800。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想到工费它就是那么高，
1: 嗯，
0: 材料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所有人老百姓就是我们祖辈人都这么讲过。
1: 对，
0: 那你想买的环保的材料，质量过关的材料，我们不选高也不选低，它一定是在中档。你要说我最便宜的这个价格我去买的最好的材料，没有啊，你那你就是真的买到，那你就是自欺欺人。
1: 嗯，
0: 没有，那是没有一个商家说我这个东西最好，因为它好的同时它的成本就高，结果他赔钱卖给你是不可能的。
1: 那天做节目的时候哈，你俩都不在，我自己做节目，当时呢我邀请的是千林木业的创始人刘总做客直播间，然后我就和他探讨说，我们在商场里跟商家讲价的时候，你觉得怎么讲他能够这个价格讲下来是客观的，不以牺牲我的品质为代价的好讲价，讲的好的价格。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你猜猜。
2: 我猜不出来。
1: 肯定猜不出来啊。阿丽老师呢？
2: 猜不出来。
1: 我先说你再说 你的想法哈。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我出去跟人家讲价哈，我是这样想的。任何商家都需要有利润，没有利润他没有必要做这一单。那么商家的利润现在普遍在多少呢？大概就是10%到20%之间。鲜有商家说这个利润高到30%、50%。那么基本上普通的是在10%到20%是相对客观的。那你讲价你讲到多少呢？他说我一般就按照我的这个价格，就他给我打完折的这个价格再往下讲5%、6%，也就差不多了。就是我至少要给他留一个
2: 利润空间，
1: 对，10%到15%这样的利润空间。这样就是他也确实是给我便宜了，但他不会考虑给我的产品降档次。他假如说你谈的这个价格都是他总共价格的20%以上，那他不给你换材料，请问他还给你搭钱吗？他给你做一个单子，然后他还送你点材料，送你点人工，送你个装修，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讲了说，我们在跟人家讲价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贪心，就按照这个范畴5%、6%，你就已经很好了。你能再讲下来，他就是在他的利润里给你让了。你再讲多了，你如果讲下来，那你可能面临的就是品质给你找。阿丽老师在这点头
0: 说的很对哈。就像装修和维修，咱打一个最简单例子，有的时候在讲价的过程当中，我们往下讲价，因为每个商家掐的利润点呢真的就是10%到20%，
1: 嗯，
0: 那最高它就是20%，因为这是都属于一个良心商家，他不会把利润打到很高，
1: 嗯，
0: 他跟你别人家去扛价的，
1: 嗯，现在扛不了价，
0: 扛不了价，没有人任何去扛价，
1: 嗯，
0: 都寻思哎，我低一点，我认可多卖点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讲价呢，掐在5%到10%之间，
1: 嗯，
0: 这属于合理。比如说，我挣你20块钱，啊，你给我讲5块，啊，我感觉我还挣15，
1: 嗯，
0: 你给我讲10块，哎呀，我想想，这现在活不好干，我挣10块是10块，
1: 嗯，
0: 这时候他真的不会考虑我去给你什么偷相漏相啊，
1: 嗯，
0: 或者给你换材料啊，
1: 嗯，
0: 他还会保质保量给你干，因为他还赚10块。
1: 嗯
2: 嗯嗯。
0: 但当你有的时候给他讲下20的时候，就像这个丁志老
1: 总
0: 说的很对哈，啊，你讲了20，他一分钱不挣，那他不能白干呢，那就是想办法，要不给你拉相，要不给你增相，要不然他就给你换材料，
1: 嗯
0: 啊，导致他还得从你身上再捞回来20%。
2: 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明智，就像不是说是我这个啊，多少这个商家给你打完这个价钱，他给到你，比如说我这个是啊多少钱以后，那你说他这个能挣1-2万，不可能的。
2: 嗯嗯。
0: 啊，除非你是大宅别墅。
2: 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讲价的时候，商家是不是完全可以这么就跟大家这么说呀，然后这个道理大家应该就懂啊，是吧，你就说出来呗。
0: 不，但是有些个客户是这样的，你就跟他说，你要跟他说我现在利润挣的很少了，
2: 嗯，
0: 他是不信的，
1: 哦，
0: 他认为你挣的很多，
1: 嗯
0: 啊，就像那个我有一个维修吧，一个也是一个就算一个哥们儿吧，
2: 嗯，
0: 还也不老。

0: 四十多岁儿啊。
1: 啊，就是嗯。
0: 我告诉他，我说你这个维修啊，500块钱。
1: 嗯。
0: 他说太贵了，300吧。啊，我说300真干不了。
1: 嗯
0: 嗯。我说300我还得给你搭。
1: 嗯。
0: 因为你要想到他来给你维修的这一个工费得多少钱。
1: 对。嗯，
0: 现在一个技术工种出厂要收你300块钱，那还得看多大面子。
1: 嗯。
0: 正常的一个技术工种都得400。
2: 哦，
1: 就是我给你出厂修。
0: 啊，那我要他500块钱，我当时算的一个工费加100块钱材料。
1: 嗯，
0: 啊，我都没想到我，因为他太小了。
1: 嗯，
0: 我也没想到我去挣他什么钱。要是正常我再挣的钱，我得要他600，我得挣100啊。但是要他500，他还感觉这500贵。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动动脑去想一下，工费多少钱，
1: 嗯，
0: 材料大概多少钱。虽然我们不是这个行业内不懂，但是我们就拿这个工费和材料这样两个相加相卡，几乎你不会掉坑的。
1: 嗯，
0: 啊，那我们一定要贴铺。那如果你给他讲了，他实在不挣钱，甚至赔钱的情况下，他都不会二次找你了。啊，我认可不干。
1: 嗯，对，因为你干了，你还有售后呢。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我们说有一些个装修公司说很深啊，说是骗了你，其实在骗的之前是你配合了他。啊，是你自己也挖了一半坑给自己又跳进去了。
2: 嗯，有听友想做防水，想问问阿丽老师怎么能够联系上你。
0: 好，大家呢记一下我电话哈，保存一下，如果以后有关于装修和维修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我的电话是15546311315546311113。
2: 嗯，2点之后就可以给阿丽老师打这部电话哈。
1: 对，打这个电话就是可以24小时都打吗？
0: 只要我没睡着，你都可以打。
2: 就晚上你要是
1: 24小时开机吗？
0: 开24小时。
2: 找阿丽老师聊聊天儿，睡不着了。哎，阿丽老师，你刚才说，维修基本上是1000块钱一平。那我们听有人说想做这个，
1: 不是维修1000块钱
2: 啊，就说错了，那个装修哈，他说
1: 大包的价格。
2: 对，然后他说想局部维修改造。你说这个局改的话，他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标准？
0: 这个没有按平去算的，你
1: 局改
2: 局改
1: 估不出来。
0: 局改你估都估不出来。
2: 嗯，
0: 啊，局改除非上你家现场，你都改什么，他大概给你量一下子，你改的那个数量，
2: 嗯嗯，
0: 这种合出来它是准的。
2: 嗯，
0: 因为大包是什么？是你整个房全拆了。我说他按照面积来算，大概是1000一平左右。
2: 嗯，大包啊。
0: 但是你局改，那这个房间里可能你就动这个房间，
2: 哦，
0: 其他都不动。
2: 嗯，
0: 所以说他无法去估。只能现场去看。
2: 嗯，我们这位听友的他的问题是什么？但今天时间关系可能说不完。他的意思呢，就是他现在家里想做一个局部的维修改造，但是他就想问问阿丽老师，你说这个局改啊，本身活很小，我是找装修公司和路边散工的话，他有什么优缺点？
0: 其实你局改，我也建议你找正规公司。
2: 嗯，
0: 因为你找路边的去改，第一个他施工的工艺是不行的。
2: 嗯，
0: 你局改他也是干活，
2: 嗯，
0: 但是干完活以后后期再出问题，你找他你找不了了。
2: 嗯，
0: 啊，就是一次性买卖。
2: 嗯，
0: 所以说你找装修公司呢，不管我是局改，我再小的活，哪管我就砌个墙，
2: 嗯，
0: 这个装修公司只要接了你这个活，那将来你这个墙出问题我也可以找你。
2: 嗯，
0: 他也给你有保修。
1: 对，
0: 啊，有这个保修期。所以说我们记住哈，在干活期间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乱找，甚至在我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可能有一些个业主啊，我上路边，我这个活小，我就上路边找一个工人。其实我跟你说句实话，就是大岗的工人给我用我都不用。
2: 那有些人是不担心，哎，我这活太小了，咋找装修公司呢？比如说这个墙黄了，我就是想刷一下墙，你说找装修公司这活接吗？
0: 找阿丽呀，啊，阿丽公司他不除了装修还有维修吗？
2: 啊，这也算是维修是不是？
0: 对呀，
2: 就是大活小活咱都可以接，
0: 都可以
2: 啊，所以就是还是尽量别去找这个路边，包括你别看这个简单的一个刷墙，你买什么牌子的，对吧？
0: 你买就拿这个刷墙来讲，刷墙它到不到位，就像我经常在节目讲，我们不是买那个乳胶漆往墙一滚就行了，
2: 还得把墙给蹭干净，
0: 你还得去蹭，还得去打磨。你找那个工人，他可能你就像你上大岗随便遇到，哪管是个力工，
2: 嗯，
0: 你问他你会干这活吗？我啥都会干，全能的。

0: 其实不是那样的，
1: 对，就是他们干不精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找专业的人士来进行改造或者维修。
0: 好嘞，时间是13:59，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爱家在路上》，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我是阿丽。
0: 好，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的观众大小城市内主干路接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包括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还是非常顺畅。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岭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迪编辑播报。
6: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7: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跑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6: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5度。
8: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8: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
8: 别走，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
8: 别走，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语言的 APP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星期五了。
0: 对的啊，我们每到周五的时间呢，都会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爱车故障的诊断专家啊。今天呢，这个小崔啊，上午还跟我们交流了一下啊，其实有些疑难问题就确实比较专业，遇到问题啊，所以说帮大家来解答问题。哎，
1: 那我们的嘉宾介绍一下吧，来自于凯捷汽修的崔佳英，崔总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对，
1: 咱都说这个买车容易养车难呢，尤其说这车一过了就3年呗，4S 店的咖啡呀还是那个味儿，但修车的报价就不是那个数了，
0: 是吧？啊，我以为这店黄了呢，那种想喝那种咖啡也喝不着了啊。就是总之一句话，变化太大了啊。就我们平时叫小崔啊，然后呢催大家修车养车。今天我还真想说，咱们就包括专家，我们小崔可以真的尝试说，确实这个。

0: 艺术怎么来形容你这个词儿呢？对吧？
1: 你想说啥呢？就是对各种品牌的车型都有那么点了解，
0: 哎，
1: 还是都特别专业。
0: 一个是刚才说了，一个是了解啊，另外一个呢，确实对于有些疑难杂症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我今天发了一个车辆哈，自燃，就是自己烧了那种，对吧？那么我们讲油车哈，那个电车呢，咱现在分析不到那事儿啊。那油车，另外呢，我们很多车没有车损险、车辆损失险。当你发生自燃的时候，要么你就是负担，要么呢，你得找到原因，找到可能有一些责任的单位。所以，对于我们车友朋友，这夏季高温养车重要一点啊，这自燃，自己不是那个烤羊肉串的自燃哈，哎，自燃。
1: 哎，但这几年其实自燃的车相对来说看见的好像少很多呀，
0: 少一点哈。
1: 就咱平时注意保养呗，这个问题就可以避免了。
0: 对，问问小崔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1: 遇到过这种没有？
2: 自燃就是确实比较少见。为什么现在少呢？第一个是整体的汽车的制造工艺，比较提升比较快，还有这个维修应该是规范，也能达到一定专业性。相对来说，就是说作为维修从业人员来讲，整体的这个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操作这个规范都是有一定的提升，所以说自燃就比较少见了。还有这个车主这个安全意识，你像感觉像油管啦、走油的、走电的这个电路啦、这燃油部分啊，他也会比较重视。
1: 另外其实我们发现不光是自燃的车在变少，这几年就是那种开锅的车啊，经常就说哎呦，车这前机关盖那冒白烟了，我们管这叫开锅，这样的车相对来说也越来越少了。
2: 哎，确实也少。像老款有些车呀，就跑跑就停在路边，要么添水，要么是水温高了，节温器坏了，散热器风扇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确实常见。但现在是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就是以旧换新的补贴，把一些老旧车型故障率高的，可能车主已经把他自己都淘汰掉了。
0: 对，
2: 剩下的一些油车吧，保留下来的车主也会比较用心去对待，所以说这方面的故障率就极低了。
0: 这个刚才说的两个原因啊，确实是这样。你现在水温有的时候就是提前，比如说你缺防冻液有显示哈。完了呢，水温变化它也有提示，所以你就要及时去检查和维修了，对吧？就过去没招了，它只能是说要水管就直接崩漏了啊，或者说水温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也忽视了，这是一个方面啊。还有这制造工艺的
1: 哎，对，
0: 质量。
1: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6月7号就是这个礼拜天开始高考就开始了啊。那么这段时间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车贴的领取工作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广大车友对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支持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连云的 APP 啊，有一个爱心送考专区啊，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回馈吧。你在抽奖专区呢进行抽奖。在6月9号之前，就是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这奖品挺丰富的哈，有电子加油券啊，有这个交广和英博的联名明信片啊，还有电影票等等啊，挺多奖品的。大家也可以随时下载一下大连云 APP， 然后搜索爱心送考，有一个抽奖的机会啊。有朋友就问了，说那个中考那个黄丝带能领吗？这中考啊，这黄丝带还领不了啊。我们这一次呢，派发的是高考的金丝带和车贴，这个领取工作已经结束了啊。现在是欢迎大家到大连云 APP 啊，参与这个爱心送考的抽奖活动。
0: 我们是活动没有这个中考这个黄丝带啊，但是有些学校我听说哈，就是，他也在发，有些学校啊就发中考这个，到时候就近嘛，有可能就了解一下啊。
1: 对，另外咱们这汽车的维修养护啊节目里边，大家呢这个时候有一些问题啊，你就可以来发问了。编辑什么呢？车哪一年的呗？
0: 对，
1: 什么品牌、什么车型？然后在城市里边或者在哪儿，你行驶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或者平时总有一些小纠结的地方哈，都是可以编辑文字啊、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好嘞啊！刚才也就说了，夏季容易出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自燃啊。那刚才小崔其实上说一下，你像我们过去洗喷油嘴的时候是用那种吊瓶，然后呢，他把这个油管断开，用这个吊瓶挂清洗剂打进去，对不对？还有一种呢，宝马车过去小崔有没有经历，就是把那个后座给它 给他这个。

0: 这个抽起来啊，然后呢从这个油管出来的时候，然后在后座那挂吊瓶，因为他不敢在机动发动机舱里了，就是说你不破坏油管了，那说这个他就比较危险啊。但是更多的是电路，是这个油路电路，还有有朋友说，哎，我是不是烧机油？机油渗漏，机油滴在哪儿，或者机油能不能引起这个自燃？是不是啊？
1: 理论上机油滴落这个部位啊，如果滴在排气管的位置，就要引起重视。一个是出现异味，还有就是说有潜在的着火的可能。有这种可能。
2: 就大家开车一闻着这汽油味就吓一跳哈。
0: 最主要还是这个电路。当然了，你在车里啊，如果哎，就正好就说这事儿。如果我在车里开车闻到汽油味儿，是不是啊？这实际上，该检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是那种叫氧传感器，坏了故障，就没有漏的那个可能啊，没有漏的情况之下，
1: 这个汽油味儿啊，有时在车内闻到的汽油味儿，尤其在加完油的出现汽油味儿啊，这要第一要检查这个。有的是更换汽油格，因为汽油格现在就在那个油箱内装的，有的是那个就是油泵的上盖漏油，一些车型上都出现这种问题。年头久的，只要车内有异味，一定要检查油箱附近的附属零件，油箱的那个加油口的位置，还有油箱的上盖，就是装油箱浮子和汽油泵的位置，一定要检查到。这个老车型出现一些这个漏油的现象，很危险。特殊情况就是车刚一打着凉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燃烧不好，排气管会出现一种淡淡的汽油味儿，这个加以区分。
2: 这有时候自个儿还不好区分哈，那咱们闻着这个汽油味儿就重视起来呗，找一个专业点的店面具体给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儿。
1: 只要有汽油味儿，一定要查到它根源才可以正常行驶。
0: 对，
1: 否则的话这都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0: 这个要注意啊，但是自己车的尾气啊是自己闻不着啊，都让别人给闻了啊。昨天晚上7点多钟，我这个就是正好等红灯，我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啊，肯定这前面这车在烧机油啊，那是肯定的啊。就最近这个时候，晚上凉快，你又没有关窗户，对吧？关窗户就是使用空调。
2: 对，你把窗户打开了，就闻到外面味道了。
0: 前车主要是前车，对不对？检查尾气。
1: 其实这个。作为一线维修的，实际年头久了，经验足了，就是烧防冻液的味道和烧机油的味道，从尾气是能闻出来的。它的味道都不一样。
0: 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
2: 对呀，我就想，那烧那个叫什么防冻液是啥味儿啊？
1: 有一点甜味儿。
2: 有点甜味儿。
0: 不是，其实人家的味道没有甜味儿，但是它那个气体刺激你，就像我们有时候喝茶或者喝酒。对吧？喝酒的时候，人家说那白酒那不是辣的吗？可是有的酒是甜的，就喝完之后马上，口腔里的那些，就是分泌出来的感觉是甜的，回甘嘛。包括喝茶是吧？
1: 对，这个防冻液要这么说就是回甘了，
0: 你看
1: 是吧？
0: 酒、茶，加上你的尾气啊，这都是刺激人的这个嗅觉器官啊，或者口腔里的嗅，它分泌一种保护措施。不是保护措施啊，这应该是一种反应。这就是甜味儿的来历啊！
2: 防冻液
0: 是
2: 甜的，
0: 想试一下的。那防冻液有的时候尝一下，是不是甜的？
1: 甜的。这也是为什么防冻液要加
0: 一
1: 上颜色，你不管是红的还是蓝的还是黄的绿的，就是防止误饮用。
2: 对，就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家里面买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消毒那个哈，
0: 消毒水
2: 酒精装那瓶啊、
0: 嗯、
2: 有的时候它跟装矿泉水那瓶太像了，是不是啊？你不担心吗？就有哪一天你拿错了，一下就来了一口
0: 矿泉水瓶子哈。不能吧，那酒瓶子应该是像那个叫什么，是
2: 一般500毫升的，
0: 像那个过去那种
2: 350毫升的，就如果你不看那个贴那张纸、就看背面，真的跟矿泉水瓶没什么区别，
0: 是吗？
2: 嗯，
0: 我觉得它应该像过去那种药瓶，一看它就是药瓶，或者简化了哈。
2: 现在很多都不是药瓶，
0: 变塑料袋了，对。
2: 就看起来特别像矿泉水瓶。
1: 对，它是这样。大成人可能好区分，要是儿童没有识别能力的话，这个防冻液包括玻璃水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物品。
2: 所以就是咱们成年人在使用完之后，一定要把那盖拧得特别特别紧哈，
0: 对，
2: 让小孩子轻易的拧不开。

0: 对，其实咱们这安全生产的这根弦儿啊，确实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各生产单位，咱们有的时候网上看的那个修理厂，就小朋友，他可能是喝了那个防冻液，因为它是甜的，他以为那是饮料呢，是不是啊？哎，所以这种安全生产，就大家要把这责任尽到位哈。
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啊。这是我们看一个听众呢，他说他的车是16年的宝马320，行驶了11万公里啊。这个车呢，他说最近呢，这个感觉就是地库里面有点儿，这车感觉有点滴水，这还滴油啊？
0: 就是有可能啊，是滴水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这个滴水以现在的季节来判断，有可能是空调水啊，这个滴落在那个地面，还有一种可能，看看自己最近就这一会儿刷没刷过车，刷车的残留的水分，它也会再往外排，
1: 就水跟油，其实咱们能看得出来哈。
2: 哎，正常来说，应该车把这个液体啊取一下，看一下，拿那个纸啊蘸一下，你看看这个油呢，它也是有渗透性，粘在纸上，它们在扩散。如果是水的话，它是这个常规的经验是一样的，很好区分的。
1: 你说这个其实，在车库里面，这车位专属于你的啊，你这个判断起来还比较简单，就担心那种就是公用的那种停车位哈，就这个就不知道是你自个儿的还是别人前一个车滴落下来的。
2: 在实际维修当中，确实有些客户把别人滴落的这些液体
1: 就
2: 啊
1: 当
2: 当
1: 自个
2: 成
1: 儿
2: 自
1: 的，
2: 己的，
1: 是。
2: 就是一顿猛擦。你告诉他没毛病，他还很焦虑。
0: 不是，那就是很细心了啊。但是关键是咱以自己为主啊，像刻舟求剑似的，对不对？你不关注你的车，你又不要关心那个车位，是不是啊？你那车位漏油，那你这排查，你就排查你自己
1: 那
0: 就
1: 你怎
0: 行
1: 么知道那上面那个车位上那个油点子是自个儿的还是别人的
0: 不是，
1: 呀？
0: 我就像你关心你的车，然后呢，刚才咱们那车友是16年的车，对不对？那真是有可能。你进停车场，你像16年的，如果是宝马这个320的话，这小崔漏油漏水，这太有可能了，是不是？
2: 哎，都有可能。
0: 对对，你就真的不用怀疑别人了，你就看好你自己就行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哈，车辆维修保养的时候，有些店里，我不能说人家责任心不强吧。就是都按道理应该都是完全检查出来，告诉车主的，对吧？
2: 但有些店可能是侧重点不同，换轮胎的就忙活轮胎，底盘怎么背的就管底盘怎么背。但是有的就是
0: 他
2: 看
0: 修，
2: 见这个问题，他也就视而不见，因
0: 修不
2: 为
0: 了哈，
2: 一个修不了，还有一个修的时候，这个费工费事，利润还薄，他就装看不见。这个就是说没有职业操守。
1: 那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啊？就比方说某某轮胎店，我们知道这个车这个地儿店呢，关注的重点是轮胎。那有哪些店我们能看出来重点关注的是底盘呢？
2: 这个你看看，现在短视频大家宣传的都很多，对，想选择一个靠谱店，还是靠口碑相传的。
0: 其实就是我们车嘛，很多都开了多少年了，有些车友朋友，你信得过的综合的这个修理厂给你做一个服务，是不是啊？你要像那个为什么叫快保，是吧？快保那就是要么就弄个轮胎，要么就换个机油，其他的你恐怕你也不能指望它有特别的。就像刚才说了，本身忙活半天也没那个工人啊。
2: 但是店
0: 对，
2: 定位是也决定他不可能选择一些那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技工
1: 就是
2: 在
1: 成
2: 进
1: 本
2: 行
1: 太
2: 中，
1: 高了，是吧？
2: 是这样。
1: 哎，你说那快保指的是快速保养哈？通常在咱们这个行业里面，快速保养是指2个小时之内吗？被称为快速保养吗？
2: 原来丰田还搞过，好像是叫60分钟快保，就是快保，其实我们就
1: 就是
2: 是
1: 换个机油。
2: 三滤刹车片。这个轮胎吧，轮胎其实都不包括在内，就是一个保养三滤，应该说这么定义的。
1: 机油三滤加轮胎啊。
2: 轮胎不算，就是日常的油水。
1: 那就是机油呗，发动机油加三滤。
2: 哎，对，快保，
1: 六
2: 哎，
1: 十分钟能完事儿。
2: 能完事，充气量会增加个火花塞，大致就这么多。
0: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快保啊，作为检查你漏油漏水，实际上是能够检查出来的。但是呢，我不就说嘛，南方的有些修理厂就检查出来，车主说没事儿，我再开开啊。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签字，就是你这签上字，你就认可知道了，
1: 但咱们这
0: 告
1: 边不
0: 知。
1: 至于让人签字儿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反正咱们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2: 咱都。

0: 这
1: 嗯
0: 口头传递一下
2: 嗯，
0: 啊。
2: 但好像 4S 店，我记得有一次去保养的话，
1: 嗯，让你签字没签的是
2: 他检查出来一堆
1: 吧？
2: 问题
1: 嗯
2: 啊，你签的字儿是不是说检查出问题我不修，而是说今天都做了哪几项这个签字？
1: 嗯嗯嗯，
0: 就是对你作业的项目最终的确认
2: 对，确认之后你
0: 啊，
2: 要
0: 是
2: 交
0: 这
2: 费
0: 样，
2: 呀。
0: 哎，是这样。
2: 嗯，然
1: 嗯，
2: 后就是确认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这么多项啊？
1: 对，就
2: 这么
1: 是，
2: 多项都需要保养了。
1: 不是关键，你已经出来了，你才问这些话呢。这钱都交给人家了，回来还在家问，说这做合不合理啊？
0: 哎，
2: 因
0: 正常，
2: 为有
0: 正常，你说，
2: 你说正常怎么样？
0: 正常4S店标准流程是，他首先有个环检单需要客户签字，在维修报价单上需要你签字，因为只有你签字，对费用项目有个充分了解。你签字证明你认可这个项目和收费的标准，
2: 然后才开始给你修，
0: 哎，
2: 给
0: 最
2: 你保
0: 后，
2: 养。
0: 哎，最后结算的时候还有个结算单需要你签字，证明你最终的这个维修结果和维修费用，进行确认，啊，这缺一不可的，
2: 哎，反正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吧，都有了这个心眼儿啊。比方说，这个保养的项目收费比较低，他就会觉得，是不是在其他这个方面给你检查过程当中，有很多其他问题会衍生出来，
0: 有这可能，
2: 是不是？
1: 我刚才还想说那话题，就是后来就知道，哎呀，那咖啡没花钱，哇，剩余的全花钱了，而且不都是花的不少
2: 而且还有按摩椅呢。
1: 好嘞，今天正好是，哎呀，今天也是个芒种的节气哈，我
2: 就盛
1: 们，
2: 夏已经来临了。
1: 哎，所以说大家呢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个作息啊什么的都要调整好。另外，我们的爱车，但是也进入到盛夏了，是吧？最近，反正没遇到小崔那儿，还真是没遇到过漏水的，就是天窗漏水的车，是不是？最近，
0: 哎呦，今天还有一台塞纳，现在要检查漏水。他说，
1: 我人
2: 漏
1: 家，
2: 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一个问题啊，现在客户自己豆瓣也好，百度也好，都是功课做得满满的，他也把所有可能都说了一遍，但是还需要我们精准给他诊断维修。
2: 排除法哈。
0: 哎，正在进行中。
2: 那这个他是自个儿说发现是驾驶的脚底下有水呢，还是哪有水发现漏水这问题了？
0: 它在 B 柱呢有水，B 柱就是中门那个位置，因为塞纳它也带大中门，中门漏水，正在检查。这天窗漏水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强调一下，就车主有责任，这个给他做服务的这个汽修门店也有责任。如果双方都努力的话，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年年我们再提这个问题了。
2: 你指的是，比方说某些快保的时候，有可能这一项就没检查到哈。
0: 很多这基本工作现在都没做到位。
1: 就是天窗那个本来就说了要，雨季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给车主试一试，或者是通一通，这个做本来做服务嘛啊，后来都嫌麻烦，人家车主也没用心，在最后都忽视了。哦，我们有些车时间老旧车，开的时间也长了，容易出问题是吧？
2: 哎，那为什么不能有一个雨季保养三件套或几件套的这种呢？
0: 因为这个疏通天窗这种都是一个举手之劳的事情，因为它也谈不上收费的标准，所以单独立项的话，这个不好搞。一个没有那么多量，再者这个安排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做这项工作，对，哎，都不好解释这个问题。
1: 也有接待顾客的专用人员嘛，是不是啊？咱们综合修理厂好像不具备啊。小崔呢不在店里，那是不是接待方面这工作就大打折扣了，对吧？也不一定哈，前台也挺好
0: 现在人员都配备齐了，
1: 的。
0: 对，每个环节我们力求完美。
2: 对，因为我们知道到了春天哈，比方说是空调清理，三件套哈，是吧？一般就有这问题了。还有这个刹车啊，哎，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天窗啊这方面的检查，大家也都重视起来。首先自个儿吧，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你是你车辆的第一责任人啊，咱们自个儿先重视起来。
1: 对呀，所以我们都不是重视了，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催大家，小崔来了，催着大家修车养车。另外叫预防性，我们正常应该叫预防性的，维修检查和保养，是不是啊？还有你刚才说那一点，我们探讨几个话题，就是既要防止我们说了上边漏水，也要防止下边漏水，这是两个重要的检查项
2: 你说这下边漏水
1: 目。
2: 基本那空调这时候自然需要有水滴下来的。

0: 冷凝水，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它没有冷凝水，这还出问题了。你空调都开了，你车停了之后，如果下边没有这个水，那有问题了，哪儿堵住了？
0: 安安的问题是想出来的问题是最难解答的。嗯，
2: 确实这样。你要说夏天打空调，
0: 嗯，
2: 感觉下面没有那个空调冷凝水啊。
0: 嗯，
2: 一个是确实是空调制冷效果不佳，还有一个是说这冷凝水啊落到地毯里面去了。就是它空调那个蒸发下面那个排水管啊脱落了，
1: 嗯，
2: 水就漏到这个地毯里，这是实际维修当中也是一个能见到的故障现象。还有下面漏水是什么？
1: 防冻液吗？
2: 哎，不是，就是车底盘那个防排水堵，
0: 嗯，
2: 排水孔，就是那个地毯下面它都有排水孔，
0: 嗯，
2: 有的排水孔啊经过刮蹭脱落或不正当维修脱落，你涉水的时候啊外面的雨水就从那个排水孔进来了，
0: 崩进去的哈
2: 啊！这个你要是涉深的，到轮胎螺丝的位置，基本上这个外面的水啊就能渗到车里面，渗到地毯里面。
0: 哎，我们还真遇到过，原来那个就是我们车轮吧啊，车轮的这个比如说叫挡泥板内衬，对不对
2: 啊？对，
0: 内衬说有的破损，然后呢？导致那个下雨天的时候这雨水的进去或者泡哪儿，导致有些比如说这胶套啊什么的完了那个头上正好的漏进去，比如说润滑纸就是黄油嘛，对吧，它失效。你说还你咱们正常来讲那个内衬有破损的，这种车现在是还有吗？我们就一般都修的挺好吗？是
2: 哎，正常来讲车底盘零件，它都有一定防水的功效，
0: 嗯，
2: 像球头的防尘套的它都很密闭的效果很好，
0: 嗯，
2: 但是雨季应该注意什么？发动机的底护板，
0: 嗯，
2: 一定不能有破损，
0: 对，
2: 有开口或者是缺少螺丝的这种情况，
0: 嗯，
2: 出现这种情况，你在涉水的时候啊，这护板有可能就被冲掉了，
0: 对，
2: 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好嘞，我们今天的1008车友会，我们服务于修车人、养车人、换车人，我们专业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养好我们自己的爱车再出发。那么正好咱们进入到盛夏的这个季节，其中也提到雨季啊、高温啊，这有可能发生的自然的情况，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所以叫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我们车友朋友自己的爱车如果遇到故障或者在我们节目里互动交流的话，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在节目里线上诊断，
1: 嗯，对。另外崔总，咱们那边最近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就是通过你遇到的一些修车养车的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什么的。
2: 我们最近按照车间的故障现象，就是说维修热泵，新能源车的热泵维修，我们最近是基本上不能说每天都有一台吧，最近就是挺忙活的，库存的配件都用光了。
1: 哎，这个热泵我记得好像是从4月份吧就开始提到这事儿了。
2: 你应该说是全年都有可能会
1: 出现这事儿哈，
0: 因为
2: 出现这种情况。
0: 夏天它还要制热，是不是啊？
2: 哎，冬天制热，夏天制冷。
1: 嗯
0: 啊，对对，
2: 哎，
0: 刚才
2: 是这样。
0: 刚才我确实也是这么想说的啊。
2: 它这个工作负荷确实挺大的，这。可能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在热泵方面的维修可能会更多一点。
1: 你指的是这个车我只要在启动的状态下其实就用到热泵了？
2: 热泵它是应该说就像我们的心脏一样，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1: 停车的时候就没有了呀。
2: 行车它在
1: 我说停车呀，
2: 停车的时候它也可能在工作。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它
0: 电池
2: 冬天
0: 散热是吧？
2: 冬天它制热，夏天制冷。
0: 嗯，
2: 电池你在充电的时候啊，它也需要，冬天的时候给预热，夏天的时候还需要降温。
1: 啊，就充电的过程当中，它都在工作。
2: 就是你车停在那儿，如果是电池检测到温度过高，也需要热泵来启动进行给电池冷却的。
1: 哎，所以它很辛苦啊。
2: 和我们心脏是一样的，
1: 嗯，很辛苦，
2: 不堪重负，
1: 嗯，
0: 对，辛苦的意思就是它可能是过早的，就是
1: 衰竭了，
0: 哎，就是损坏了哈，另外呢，哎，是不是里边混进一些杂质也容易导致它更早的更换？
2: 哎，确实有这种可能，你也说的很对，
0: 嗯，
2: 就是有的就是要求啊，在4年更换一次干燥剂，
0: 嗯，
2: 这种个常规的这个厂家要求没做到，可能会加剧这种热泵损坏的概率。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一般我们是说一年一保养啊，那对于这个新能源车

0: 热泵它在保养的时候也会关注到它吗？
1: 会关注到它。先要延长热泵的使用寿命，首先空调滤芯要按时更换，不能有堵塞现象。还有这个前散热器要定期清洗，定期清洗。还有这个，车主能做到的，说车内打空调这种模式，尽量选择一个适宜的温度，不要追求最大的这种制冷或制热，这样的话会延长热泵的寿命。
0: 那你说这更换热泵，基本都是开了几年或者是几万公里的车，这热泵就得整个更换了呀。
1: 因为目前我们能做到的是过保的车辆，我们会给它进行个维修；如果没出保的车，我们都建议他回 4S 店免费处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能见到的都是出保后，还有的是刚出保一天它就坏了。
0: 坏了是修还是换呢？
1: 根据磨损情况，我们两个方案，一个可以进行这个更换涡旋这种小的维修，有的没有修复价值需要更换。总之，两个方案我们都能，现在这技术都能达到，零返修。
2: 好嘞，我们更专业的内容呢，在半点路况之后继续和大家来交流一下。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31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天气不错，那么到外游玩的市民还比较多，尤其是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次西向东行驶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您选择滨海路西段经过的时候，耐心等待，单纯车多。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5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0: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9: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9: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来到了14:33，这里是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1: 欢迎大家啊！刚才我们专业的嘉宾呢、啊、讲的内容比较专业啊，我们介绍一下。本来呢，咱们的小崔呢就是特斯拉的专修啊，包括新能源，还有呢就是 BBA 的一些中高端的车，对吧？最早呢是从丰田专业店来出来，对吧？所以有丰田，尤其是疑难杂症。说小崔比较好钻研，这靠自己的经验是吧？比如说我这车到底有没有故障、啊？有人说有，有人说没，判断不了。像这种情况拿捏不准的话，找小崔就可以了，是不是啊？还不用上检查线，可以吧？
2: 还行吧。
1: 对对对对、嗯，
0: 就基本上汽车维修保养的一些疑难杂症呗，
1: 嗯，
0: 都可以找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哈、啊，崔总。
1: 嗯，
0: 好，大家有问题想咨询的也可以，不局限于 BBA 和新能源汽车啊，方方面面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写下您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啊。和一些这个故障的描述发送过来啊。
1: 对
0: 啊、
1: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你上次不是发了那个车，就是好像是充电，特斯拉的充电机是吧？说前面都卸下来了，充电机
2: 啊、那是车的后座、哦、
1: 啊，
2: 它的充电机是在那个后座垫下面、
1: 啊、检测出来了
2: 吗？那个密封在里面
1: 啊，
2: 检测出来，标准名称叫 PCS、
1: 啊、
2: 就是充电机，就是我们用那个充电桩
1: 嗯
2: 进行这个充。就是慢充的时候，它又经过它整流，
1: 嗯，
2: 再充到这个变成直流，变成充到这个高压电池里面，
1: 嗯，
2: 这个坏了，
1: 可以哈。关键是安、啊、你要一问这价格，
0: 嗯，
1: 就是你充电机的价格、维修的价格、换一个的价格，还有
0: 比那个热泵贵啊。
2: 充电机不算太贵吧，大概3000多块钱吧，
1: 嗯、
2: 根据情况，
1: 嗯，
0: 这个坏的几率比较小吧。
2: 也不小，
1: 嗯，
2: 哎，换也有几个了，
1: 对比热泵便宜是吧？
2: 哎，比热泵便宜。
1: 哎，我刚才听节目哈，还有个重点哈，你看我这上节目哈，也得听得很仔细。
0: 就你在这个问题当中，能够不断的拆解成无数个小问题。
1: 哎、对呀、啊，你、刚才安安和那个我们小崔交流的时候，是吧？我敏锐的感觉到了一个问题啊。
0: 你抓住了哪个问题？
1: 哎，因为你们交流的特别专业。刚才小崔说的这个热泵哈，要4年，对不对？4年有可能它会就出问题了，因为他刚才说了，几乎是全负荷在工作，对吧？春夏秋冬啊。另外，我想有没有公里数的问题？就我们油车基本上是公里数和年啊。
0: 嗯，
2: 哎，它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现在来看呢，它和公里和时间都没关系，
1: 嗯、
2: 因为我们能见到就是过保车，有的过保的车，
1: 嗯，
2: 真没跑多少公里，3-5万公里它也坏掉了。
1: 哦对
2: 啊，
0: 那就是说它到了3年或4年呗。
1: 那公里数更精准，我们这个成本控制的更精准，要么就是年到了，要么就是公里数到了。
2: 嗯，我们见过今天见过最奇怪一个车，
1: 啊、
2: 一个月之内4个这个胎压传感器陆续失效。
1: 嗯，
2: 这个制造的这个点确实是太精准了。
1: 不是后台给控制的吗？
2: 这个好像控制不了，它是被动工作的。
0: 胎压传感器其实修起来的成本倒不贵吧，
1: 哎、
0: 就几百块钱是不是、啊？
2: 胎压传感器很便宜，正常来说就需要更换就完了。有修复的可不可以修复？理论上是可以修复的，更换里面的纽扣电池，但是在封装还有人工成本上，
1: 对，
2: 不太合适。
0: 嗯，
1: 哎，你这个是意思就是说，它那个连电池都不可能自己更换？
2: 所有的这个胎压传感器啊都是一次性的、
1: 嗯、哦
2: 啊，理论上都是一次性的，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1: 对，那就是看看到谁的，就是说我们刚才可能可以更换，但是需要破开，就是要封装，要给重新密封是吧？
2: 哎，是这样的
1: 啊、
0: 哦、嗯，刚刚你说比较奇怪的点就是这个车的行驶里程数很小，
1: 嗯，
0: 但是胎压传感器却坏了啊。
2: 那、这个刚才是热泵，但是胎压传感器啊也是和这个差不多，因为电子产品嘛、
1: 嗯、
2: 难免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故障率。
1: 嗯，
2: 这个因为毕竟有些车型现在市场占有率已经很大了，
1: 嗯，
2: 但是按照故障率来推测，我估计也算是正常的范围之内。
1: 就我刚才还想说呢，不是人家后台不可能控制你一个，但是陆陆续续那个全都开焊了，就说明人家那个产品成本控制到了这个时候它就得就损坏了。
2: 其实从车辆上来讲，像胎压传感器损坏啊、
1: 嗯、
2: 就是那个纽扣电池啊电量耗尽了。
1: 嗯，
2: 耗尽了，其他的剂量的部分它都是好的。
1: 对。
2: 所以说这个东西像油车的，一个胎压传感器，按照经验，经过7-8年应该是可以用的。BBA 系列，这寿命挺长的。
1: 这成本控制的越来越精准了哈。但是你要换一个呢，也挺贵。但是就是我跟你说，我给你拿那个刀给你破开，然后把那电池换了，然后再拿胶粘上，这个5块钱。
0: 这听起来好粗糙的方式啊。
1: 不是，但是人工呢，就是我这费这个半年劲都是朋友嘛，对吧？另外也不值得推广，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其实从性价比来讲，还是换比较合适。有像有些这个零件或有些部位进行维修的话，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从性价比来看，还是新的没毛病。
0: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这个洗衣服的时候吧，用洗衣机那种滚筒的哈洗衣机，洗完了才发现自己那个奔驰车的车钥匙竟然在衣服兜里面。然后就说就问 4S 店，说这要到 4S 店。哎呦，这要弄起来可就贵了。后来他又找了一个这个街边店啊，就是说换个电池就好了。
2: 这种可。

0: 泡完水，它这个马上就会出故障，所以
1: 嗯。
0: 逻辑上是这样。实际上，线路板能不能再出问题不好说啊，这有待于时
1: 对，
0: 间观察。
2: 啊，你说有可能是换个电池就好了，但是你的这个持续的时间正常状态能到多久，这个不好说，得看一看。
0: 对，因为进水之后，电路板会导致啊，过度的放电，它电池就是遥控器用不住。
1: 对，
2: 哦，你这样一说，我真想跟踪他一下了
1: 不
2: 哈。
1: 是，他们是不是来了那个？
2: 我一会儿问问，
1: 你
2: 问问
1: 看看，
2: 是不是好用。
1: 你看看是不是啊？好嘞，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今天是修车养车，反正都得注意啊。我们现在来讲，手机都特别重要。完了，车钥匙也都很多，就想明白了在哪儿啊？包括洗衣服是吧？都兜什么都掏干净啊，
2: 哎，
1: 避免其他的损失嘛
2: 对，
1: 啊。嗯。
2: 我们看这位朋友的车是18年的奥迪 A6L 啊，行驶里程大约是9万公里啊。他说这车呢，最近就红绿灯起步的时候，感觉自己像开一个拖拉机，就是副驾驶的那个人呢，都感觉快晕车了。就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感觉晕车，他说像拖
2: 就
0: 拉机一
2: 抖，
0: 样，
2: 特别
0: 就是
2: 抖，
0: 那就是
1: 对，
2: 红绿灯之后起步。
0: 起步抖动啊，它有几种可能啊，就是一个是就起步本身抖动的话，它那个一个是发动机的工作状态，还有的那个机脚胶老化呀，它震动也比较大。特殊情况就是起步抖动，还有那个不知道它这款是不是四驱的，像分动器啊，如果是不正常的话，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大致就这三点，但是分动器出现情况，在打轮，就是打一定轮起步的话会更明显。这三点注意区分，这个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2: 那你说这个机脚胶重点查一下呗。
0: 机脚胶就是怠速的时候它也会共振的，就是感觉车发麻，就是乘坐舒适性会极差。
1: 对，哎，咱们这听众提的问题挺好的哈，我感觉啊，因为我最近就是等红灯的时候，这不大家都停车嘛，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安静，这车辆都特别安静，都在那儿停着，这个肯定都在这停着，但是也没有说这个抖啊，或者是哪有其他的声音，也没有按喇叭，我讲等红灯这都很正常啊，我说这不挺好吗？在现在车的工艺水准、车况，后来我闻到有那个味儿，我就这就觉得不好了，这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没有过多的噪音了，是不是
2: 那你
1: 啊？啊，
2: 看，就是这个朋友，
1: 抖
2: 这
1: 动，
2: 个奥迪 A6L 啊，18年的，他这个机脚胶如果换的话，就是整个都要换吗？
0: 它机脚胶啊，就是我们特指自称发动机的两个机脚胶，它总体在车上有3个支撑点，在波箱那个还有个支撑点，常规来说换两个机脚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那这个机脚胶你换的话，这个价格大约多少钱能下得来呀？而且这个必须是这个车配套的吗？
0: 这个机脚胶，这个是特别麻烦，特别有学问。这个，因为从这个配套品质到原厂品质，从几百块钱到上千块钱都有。而且，这个根据我们经验，配套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的。如果条件允许呢，建议换原厂的。
2: 原厂的1000多能下来吗？
0: 哎，差不多1000多一个啊，这是一个的价格。
2: 一个的价格哈，怎
0: 对，
2: 么也得换俩。
0: 对。
2: 而且它这个换一个能用多少时间？
0: 这个取决于他驾驶风格，
2: 比较稳当的开车。
0: 有的就是地板油这种开法，或者是急刹急停这种驾驶风格的话，会加剧这个机脚胶的老化，因为它整个发动机的变向，它是浮在这个胶墩上。你在大力的时候，驾驶比较粗暴的时候啊，它这机脚胶承受的这个侧向力会特别大。所以说会导致它过早老化，有的经过这个一段时间使用，它机脚胶里那个有液压油，有的液压油就会漏掉了。所以判断机脚胶老就是正不正常有两个点，一个是漏不漏油，再一个就是机脚胶有没有下沉到那个它那个铝座有个位置，其实是个能看出来。
1: 哎，我看你那个车间不是那个展示厅上呢，展柜上不就放着有一些底盘件的，就是那个改进和加强型的，是不是啊？那像有些车，哎，说我能换那个特别耐用的、质量更好的，你说有没有这个，或者是有
0: 有
1: 没有
0: 的，
1: 这个必要？
0: 我们有些零件是高于原厂的，还有些零件是改善原厂就是不足的地方。你就像那个特斯拉的，或者是一些其他车的，因为定位导致的齿带调不出来，我们可以换一个加强的调整臂，这样的话，成本很低就解决问题了。
1: 改进了啊，
0: 是的。
1: 我们看这个，

0: 所以那大鹏不就说过，说那个小崔那儿就都是好东西，是吧？
1: 破东西也卖不出去，也没有口碑。
0: 就是我们现在说，当前的社会东西很多，产品也极大丰富，那你要找到好的，这是重要的啊。这车友这三个字儿，认识俩，对吧？你能认识几个？
2: 啊、哦，都认识。
0: 好，你那你说啊？
2: 他说空调干燥剂十多年没换过了。
0: 维修工说换不了。说对吗？但是问题是什么车？刚才哎，咱们讲热泵的时候，小崔特别提到了要保护热泵，延长的是我们第一是空调的干燥剂，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前边的冷凝器，这散热器，就这两个更重要。小崔，你看他说这个和咱的问题结合一下。
1: 正常不管是油车、电车，它空调系统内啊，它都有干燥剂，就是或者大或者小，或者是安装的部位不同。像如果是十年的车啊，理论上应该是油车，油车的干燥剂啊，大部分都装在那个水箱那个附近的那个冷凝器，它侧下面有一个圆柱啊，它是装在那里面。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打开看看干燥剂的成色。这个可以检查一下。
0: 好嘞啊！这大鹏啊说，特斯拉二手车最近还涨价了，别的可能是降价是吧？是不是供不应求啊、哦？怎么看这个问题？
1: 确实涨价了，因为现在油价涨了。
0: 新车哦，对对对。
1: 哎，新车没涨，但是二手车确实涨了。
0: 好嘞啊，那么大鹏，你要想换的话，我们有一个全国的网站，但是涨价没招了，对吧？但是呢，可以小崔这儿，反正是确实是我昨天不是前天开玩笑说，我朋友圈哈，如果出现个那个特斯拉，就你做二手车的嘛，这很快就没有下文了，因为卖的特别快。
1: 特斯拉二手来讲是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0: 啊、
1: 值得推荐。
0: 有小崔这儿给你做兜底售后服务啊就可以了，好吧？
2: 那你说这个做二手的话，主要需要买了这车之后重点检查哪几个部分？比方说我们这个燃油车肯定是各种油水都要去看一遍的哈。
1: 我觉得重点要看一下买新能源车，不管是特斯拉还是别的新能源、首先要看到电池的健康度，还有看到这电池的这个完整度，就是底盘有没有刮蹭，有刮蹭的话，你像这个特斯拉吧，它是8年16万的质保，有刮蹭或者是已经达到人家不符合原厂保修的条件，那你这电池要损坏了、就是需要自己承担的，是这样、所以电池是重中之重的项目。
2: 现在的这个维修工具啊，检测工具就一检测就能够看出来这个电池的情况了哈。
1: 本身它这个车机啊也支持这个电池的健康度检测，我们也有我们这个讯维专用的专检，可以涵盖特斯拉所有车系的这个所有的电子系统方面的这个检查，就是就像体检一样，会给你出一个各项的检查报告。
0: 好嘞啊，润泽，你这个问题挺长，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换了车辆的前减震器啊，之后呢就有响声啊，启动的时候打方向就响声，后来在别的地方诊断说减震器的这个轴承响。就是轴承上面没有安装到位，重新安装一下好像就解决了，但是后期呢就好像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就是响声，比如说碰撞声啊，还有那种不太好判断，是吧？就是比如说这个换减震器的时候砸到哪儿啊，什么仰角轴啊，这有没有影响啊，或者是操作的时候感觉看得挺，
1: 但是他这个没说车型，因为从车型上能判断他简直就悬挂的这个结构是麦弗逊式还是多连杆的。按照他这个描述啊，有可能他就是麦弗逊式
0: 前减震，
1: 减震性顶胶，它有个压力轴承，
0: 对，
1: 它既要承重还要接受这个转向的时候，那轴承也是在处于一个那个工作状态。他这个应该说就是在拆装的时候没进行这个详细的检查，就是压力轴承好与坏没进行个判断，
0: 对，
1: 这就会造成一个重复维修。
0: 嗯，
1: 但再一个就是拆装的时候规范性，这个零件的紧固是否到位，都会对它的维修结果造成影响。
0: 对，因为小崔是专业店嘛，原来是，后期可能也培训，是不是啊？你刚才说这几点确实应该很多社会店不具备这个

0: 全质量把控的能力哈。
1: 他说他的车是奇骏。
0: 嗯，
2: 奇骏就是这个麦弗逊式，在上面确实有亚利轴承、
0: 嗯、
2: 它会产生这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我们一个合格的门店不单对过程要把控，更要对结果负责。
0: 嗯，
2: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0: 嗯，哎呀，我们这车友的名字是不是有故事啊？你看心平气和、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你自己叫小心，媳妇叫小平？
1: 那你看叫静吗？
0: 啊，心平气和、
1: 嗯、
0: 是不是啊？哎，
1: 减震器渗油用不用维修？
0: 嗯，
2: 减震器的维修，你说的维修，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要更换新减震，还是说减震器像现在宣传的这些减震器分解维修？
0: 嗯，
2: 哎，我个人建议一个减震器啊，维修起来
0: 没价值，
2: 没有价值，因为现在减震器并不贵。
0: 嗯，对，他问是渗油用不用修，还是用不用换？
2: 渗油啊，还有个判断、
0: 嗯，
2: 你看渗到哪个位置？如果就从那个减震器杆那个油封的位置出来淡淡一层油膜的话，这是不需要维修的。
0: 嗯，
2: 只要你要看着油迹是不是慢慢的向下蔓延，如果能到底部，那需要维修。其实，在原厂在保修的时候，对减震器漏油，它有一个标准的技术判断，不是说减震器杆上。
0: 嗯，
2: 有一底油就是减震器漏油，因为本身它那个油封地方也是一个润滑的点，所以说注意观察就可以了。
1: 嗯，但这个观察肯定是专业的技师帮助我们看一下哈。
2: 哎，可以的。
1: 嗯，我们自个儿是不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个鉴别？
2: 哎，正常来说它需要在举升机上面来确认的，它自己看呢就不精准不全面。
0: 嗯，好嘞啊！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今天是周五了，是不是？我们刚才说了，进入到夏季了，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车辆啊，包括有些车维修啊，就特别重视了。还真是这样，是不是？现在咱们好像有些车间里都挺满的嘛。
2: 哎，是这样，最近确实都是。
0: 嗯，
2: 满满的。
1: 嗯，另外我们听众说抽奖啊，我们刚刚说到抽奖的事儿呢，是通过大连云的 APP， 你下载一下大连云 APP，、
0: 嗯、
1: 然后登录上去之后呢，搜索爱心送好，会有一个抽奖专区，在那儿抽奖就可以了啊，奖品还是很丰富的，在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0: 嗯，
1: 怎么了？这是特斯拉呀？
0: 大明湖畔的大明，哎，问、
1: 哦、特斯拉电机油到底要不要换？
2: 电机油以实际维修的按例来讲，这个油应该是要换的，因为放出来的油就像酱油色一样，
0: 嗯，
2: 很黑。但是还有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是吧，因为厂家是8年16万对这个电池电机的质保，所以说这个要不要换，首先就是说你看你公里数行驶多少，
0: 嗯，
2: 根据具体情况才能确认，因为毕竟我们换了之后啊，可能会对你这个电机的质保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2: 因为我们更换的都是这个，毕竟我们作业之后如果电机有问题返厂检查，
0: 对，
2: 嗯，这个也是一个点，所以说是否要换，取决于客户对这个电机的这应该的重视程度吧。
1: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更迷茫了，那我是换是不换呢？
2: 因为特斯拉它是讲的是这个电机啊是16万，不，它终身不用换，但实际上它是脏，这个就相当于宝马说的波箱、啊、终身免维护，但实际上很多故障
1: 你不得还是得换吗？
2: 很多波箱的故障因为换完油它马上就能解决、
1: 嗯、
2: 但后来大家也都是开始换了、
1: 啊、那你看这个你就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油已经脏了，我换了电机油了，但我又担心到了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什么8到16万公里哈，如果我自己换过再出问题你不承认了，说担心这事儿。
2: 他是这样，是我们就是我们店在给客户更换这电机油，事先会把这个保修的条例给加以说明，客户理解认可我们就可以作业，是这样、
1: 嗯、电机油按道理应该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2: 按照官方的话确实不
1: 换。对、
0: 嗯，
1: 那我们按照实际的操作呢？
2: 实际操作是应该换的。
1: 就是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2: 根据你使用情况，看这油的油质，啊、油质的状态。
1: 嗯，而且换一次也没有几升哈。
2: 换就2升，一个滤芯儿，就是一个机油格，大概就是500块钱左右。
1: 嗯，那梁山，要是你换不换？
0: 换呢？
1: 你换哈。
0: 啊，我就根本就不用它的质保啊。嗯，
1: 我就是我换就是为了让它尽量别坏，是吧？
0: 对呀。我们肯定是这样的啊，
2: 那确实是应该这么考虑。如果说 过了16万公里，8年或16万公里、嗯，这电机坏了，是因为车主要承担100%费用。如果坏的话，是因为油品引起的，这个就是
0: 不是？
2: 这个、就是
0: 它不是质保吗？质保怎么还100%费用呢？
2: 它是8年16万的质保
0: 啊，对啊，
2: 你要过了
0: 啊，
2: 假如说
0: 对
2: 不这个电机有问题的话，那就是车主个人说承担100%的维修费用了，但是。
1: 嗯，
2: 因为换油可能就是100%会延长这个电机的寿命，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对，就是我们大家知道油车也是说在质保期内啊，好像每次就是换个机油，哎呀这车质量特别好，什么毛没有，就是换个机油，光一出质保，哎这个也坏了那个也坏了，完了就开始投诉了。这我们很多投诉是这么产生的问题，是吧？正常在质保期内，那有啥理由可说的？那没啥理由可说的，对吧？
2: 就是凡事都有个概率，
0: 对，
2: 所以说没有说一个完美的工业产品。
0: 对，
1: 嗯，那你说这个特斯拉这个电机油，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呀？
2: 这电机油有红的，还有黄的，都是很清亮的。
0: 哎、你就说，假如这电机坏了，在你这换个电机多少钱吧？
2: 电机都是可以维修的。
1: 啊、哦，就他的意思没有必要换，直接维修解体维修就可以了呗。
2: 因为电机啊，它里面构成很简单，一个是有变频器电子部分，机械的部分就是齿轮加轴承。
0: 对，
2: 因为你换油啊，会延长这个齿轮，尤其会延长这轴承的寿命。
1: 嗯，就这个一听我就想起那个咱们那个变速箱那事儿
0: 啊，这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简单，它这个简单啊。刚才说小翠说都可以修，刚才说充电机可以修，就是热泵不能修，是不是？热泵个别可以修哈。
2: 这是都可以维修，根据损坏程度，我们再确认是修是换，因为毕竟要给客户提供一个
1: 选择性
2: 最好的这个维修方案。
0: 对，就是电机也可以修，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纯电车用起来可是真省，修起来呢也
1: 贵，
0: 不是在哪儿修？这个是一样的，这跟油车一样，对吧？
1: 但你说换
0: 垄断了，你在四 S 店修肯定都贵，要千方百计垄断你。对吧？
1: 但你换轮胎都贵吧？
0: 千方百计不让别的第三方修，是不是？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逻辑。
2: 是这样、
0: 嗯，
2: 就是可能我们做的太好，可能也会动了别人的奶酪。
0: 所以这个二手车涨价，人家根本不在乎这事儿，对吧？人家这是跟国际接轨，国际上是你的维修数据或者有些参考数据必须要对第三方公开的，对吧？
2: 嗯，
0: 人家也没说，我没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就是做好自己就行了。
1: 嗯，
0: 对啊。
1: 好，咱看最后一问题啊。
0: 嗯
1: 我的车是荣威MAX 纯电版。
0: 嗯，每次辅助电瓶没有电了，就用钥匙棍啊，想打开车门打不开，每次得叫来开锁开门，什么原因？
2: 因为车型我确实没接触过。如果说辅助电瓶没电了，需要钥匙棍去开的话，证明你这个车上的充电机啊，
0: 嗯，
2: 正常。他用的高压电的电池的电随时随地给那个辅助电瓶来补电的。
0: 嗯，
2: 常规的辅助电池啊，就是咱的小电瓶啊，就是12到16伏区间，你这老没电证明你这个套系统是有问题的，需要检修。
0: 嗯，对，你可以，他不是有没有终身质保或者厂家那种质保，就帮你检查一下，都回四 S 店去看一下吧，是不是？
2: 它应该有质保。一个是小电瓶，可能真的是存不住电了，
0: 对，
2: 或者是你就是车上的充电机出了问题。
1: 嗯，好，这找了一个深层逻辑问题哈。好嘞，今儿咱们就谢谢崔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谢谢，再见。
2: 再见。
1: 嗯，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在滨海路上，尤其是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呢是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自西向东行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并没有事故，天气比较不错，外出选择滨海路的市民比较多，所以这一段是缓行，滨海路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暂时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2: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我们在15:02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是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18到25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首播，我是小蝶。刘惜君原唱的《我很快乐》啊、没有完整送达在那一天，于是乎呢，有小伙伴说了说，你一定要完整跟我们一起听。好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吧。

对，这首歌叫《我很快乐》，这首歌原唱是刘惜君。当时不经意的错过，后来还是会有机会遇见。比方说翻唱，翻唱有这样一重意义，通过有心人的再唱，一样有机会被关注、被喜欢、被传唱。好，这个时候看到有小伙伴问啊，说有个地方啊是在疏港路啊，疏港路上东快路这个上桥口是不是管制了？对，在你前面一条信息我们看到张先生说白云隧道出市方向交通管制，暂时不让上桥。你俩说的应该是一个地方啊，白云隧道出市方向交通管制，暂时不让上桥。如果你现在因为临时管制压在这其中，就稍安勿躁，耐心哈，耐心等待。

深深，对，在这段日子里面，对，大家听这首歌的次数也比较多一些，是不是？深深，对，原唱叫做黄建威，港味很浓的，仿佛一场港风霓虹下旺角街头的离别戏，任雨水打湿，情话也未能出口。顺着画面想起了陈乐基当年在好声音这个舞台上的沧桑，演唱那首也是挺近的一首歌，叫《月光小夜曲》，当年因此让不少歌迷印象深刻。我待会儿哈会找来深深的原唱和大家一起分享。刚才你听到的是阿黎月的深深。

乐坛小夜曲，陈乐基。后来陆续翻唱几首粤语歌，也为原唱原曲的那种再次深入人心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啊。记住陈乐基这个歌手，也吸引更多喜欢粤语歌曲的年轻人们更多去关注这些我们曾经听过的歌曲。诶，他这首也好听。

是不是挺有特点的声音哈、陈乐基《情意结》，这首歌原唱是陈慧娴，陈慧娴的《情意结》相对于她的《红茶馆》《飘雪》等等知名度明显弱那么一点点，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些歌被后辈们的用心翻唱，迎来了新一波的势头，往往会盖过她当年，也不失为是一种新生和惊喜吧。《情意结》，对，越听越好听的歌曲。看一下官方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哈，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啊，官方微信为大家敞开哦。我们的小伙伴哈，慢时光现在在扬州的某酒店，一边听节目一边品着茶，你太会享受了。看着窗外运河的景色很舒服，出去游玩就是要放松下来，慢下来，静静的去感受就好。嗯，特别羡慕你，真的，每次看到你哈。在异地啊，一边畅游一边收听节目，就会觉得你的人生真的活得比大多数的人都啊有声有色哈、对，就是我想要规划，我要出去玩。

我一定会规划的很好，所以等有机会啊，请你来直播间啊，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工作和你的闲暇时光怎么分配啊，然后啊怎么调配更舒适，好不好？给你留一个作业哈，有机会来直播间和大家讲一讲。尤其你还是一个特别喜欢听歌的人，走哪儿听哪儿，那肯定就是到不同的地方，结合眼前不一样的风景，那选择听的歌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你都可以哈，尝试性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时候张先生发来信息，刚刚他有讲说白云隧道初始方向有临时的这个调流，但现在啊，现在我看在15:20的时候他啊发来信息，哦，可以通行了，现在可以通行了啊，可以通行啦。白云隧道入市初始方向刚刚的调流已经是解除，那么现在可以上桥了啊，现在可以通行了。嗯，谢谢收到。

对呀、啊，我找到了。我说这首歌的原唱一定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听，黄建威演唱的《深深》这首歌，它就是原唱啊、原唱黄建威。哦，刚刚给你那版是一个女歌手阿丽月翻唱的，是两种味道哈。有人问我说，怎么领取送考丝带？唯一呀、啊。后天就考试了呀，我们6月1号、2号是统一全程派发的，说这两天没有收听交通广播，而且我们这个车贴是预约的，就是为了保证想要的小伙伴都能有，所以呢提前就开放了20个派发地点供大家预约，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然后6月1号、2号去领取。这个阶段都已经过去了，你怎么才想起来？好，感谢广大听友对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支持啊！大家可以在大连云接着搜索爱心送考，在大连云APP 接着搜索爱心送考四个字，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6月9号之前，每个人每天都会有一次抽奖机会，奖品有什么呢？有电子加油券，一共是678张，寓意录取吧，还有交广跟英博联名的。

0: 明信片，我看有李国旭执导的签名，还有毛伟杰呀、阿里米呀、斯坦丘的签名都有的啊，还有电影票等等精美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好运正在等您开启。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把这两天领取现场拍摄的照片，就是你去派发现场啊，拍的一些那个照片，还有车贴照片上传到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的板块哈，是个留存，是个沉淀。刚好在即，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是你们让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温暖与力量。那么关于已经是领到车贴，已经是张贴好，并把丝带呢已经是绑在车的后视镜两端啊，已经都是做好准备的小伙伴，我要告诉你，6月7号、8号、9号三天啊，考试期间啊，我们这些送考车大连交警的一些护考举措。
1: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一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0: 飞儿乐团那首歌曲《我们的爱》啊，来自于王一恩的翻唱。他呢，自从不再遮脸变成王一恩之后呢，迅速涨粉。那些明明长相比较好，偏偏又容貌焦虑、低调行事的，确实让有些长得应该焦虑一点点，却毫不掩饰高调的，都难以理解。这句话说得通，是不是？那些明明长相较好，偏偏又容貌焦虑、低调行事的，又让确实让有一些长得啊应该焦虑一点点，却毫不掩饰的高调的，都难以理解的。想起一句话：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是吧？所以王嫣同学，你可以自信一点啊。他当年呢，就是遮着脸不让大家看到他的脸，他说他有叫容貌焦虑，但是后来呢，他真正是。啊，让大家看清他的脸之后，大家说：“就你还容貌焦虑啊，长得那么帅气。”现在也是很火的一个歌手了，巡回演唱会啊，一场接一场的。是，好，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33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天气不错，那么外出游玩的市民比较多。滨海路西段，滨海路呢是从森林动物园门前开始的双向，一直到金沙滩公园，压力非常大。另外，东北路桥上的北行，从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开始到广电中心门前，压力也是非常大，单纯车多，并没有事故。那么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同样在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胜利路的东行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受到施工影响，在黄埔路书香街书香园，也就是宏基书香园3期的位置，去往学院广场受到施工影响是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谢谢李妮啊，昨天节目当中有一个叫浩洋的小伙伴哈、啊，他说给我预约个考生呗，我住在高新，哪儿的考生我都行，我不嫌远，我也不挑近的哈。但是我们都是就近配对的原则，所以呢，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回复给你，对不对？有一个考生的信息啊，已经是回弹给你了，那你赶紧跟这个考生的家长联系一下，明确一下，接下来考试3天早上你接他们送他们去考点的时间。另外建议你哈，第一时间联络到他们之后呢，一定要尝试啊、见面，然后试走一下送考的路线，好吧？你算是梦想成真了你。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了，这个时候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马上要切到我们的天气情况介绍当中。我看有否更新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15到20度，15到20度。明天是2026年的6月6日，星期六，666。所以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是有雨的，出门在外呢要带雨具啊。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2: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0: 空中110，空中110。好，这个时候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穆道真警官，你好。
3: 大家好。近期有居民反映，仍有一些不法分子在私家车上贴涉黄卡片，这些卡片看似涉黄，实则也会涉诈，是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有的诈骗分子以同城约会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手机软件，再以完成刷单任务即可免费约会等理由为名实施诈骗。还有的诈骗分子引诱受害者开启视频裸聊并录屏，然后诱导其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软件，窃取受害人的手机通讯录信息，以不雅视频进行敲诈。在此提醒大家，一定不要使用卡片上的二维码、电话和网址，若发现有人张贴涉黄涉诈卡片，请立即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状况，都可以拨打110报警求助，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线88118969提供线索。空中交警吧，下次再见。

0: 特别温暖有能量的歌，因为有你，老狼。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 FM 100.8交通广播，我们天天好听正在播出，我是小蝶，老狼的哈，因为有你。好，今天是星期五，对，我们有好看电影推荐环节啊，如果礼拜六礼拜天打算看电影的话，看看我们华晨院线的小伙伴推荐给大家哪部电影呢？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注意听讲啊，注意听讲，注意听他推荐的这部电影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因为最后通常他都会抛出一个问题问你答案，而答案就在他的介绍里面。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经典童年热血 IP 重磅回归，6月5日，真人版超英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正式登陆全国影院。影片讲述了一个热血逆袭的英雄故事，平凡的地球青年亚当一直过着普通的生活，没人知道他隐藏着惊人的身世。在神秘力量圣剑的感召下，他终于觉醒身份，原来他是埃坦尼亚星球的流亡王子。时隔15年，亚当重返故土，却发现曾经繁荣的家园早已被反派骷髅王的黑暗军团侵占，满目疮痍，岌岌可危。为了守护族人，拯救家园，亚当集结伙伴，念出耳熟能详的经典咒语，化身强大的宇宙巨人西曼，开启对抗黑暗势力的终极之战，全程高能燃炸，热血感拉满。熟悉的经典 IP 搭配全新真人改编，炫酷视效，热血剧情，绝对是夏日必看的超英大片。最后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主角亚当变身西曼需要借助什么道具的感召觉醒力量呢？
0: 问题是主角亚当变身西曼需要借助什么道具的感召觉醒力量呢？两个字，在神秘力量什么的感召下，他终于觉醒身份，原来他是埃坦尼亚星球的流亡王子。好，两个字啊，答案两个字，加上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发来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这部影片的观影券送给大家。来吧，好巧，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播放了这部电影的歌曲啊，叫赐予我力量吧。

推开世界的门，四喜丸子版本啊。下半部分的节目啊，由微醺的四喜丸子为我们打开。其实之前啊，永远少年感的老狼已经是开启了我们。天天好听今天的下半程，对，因为有你。推开世界的门并不是他原唱的，但是他的演唱确实是听起来就格外的有那种沉醉感，容易醉的声音。用量恰到好处，见好就收。那些微困的人呢，张震岳要来帮你们赶走瞌睡虫啊。张震岳有一首歌叫做跟着感觉走。

0: 好了，我们要公布答案了啊！这周我们推荐是《宇宙巨人希曼崛起》。问题是，主角亚当变身希曼需要借助什么样道具感召觉醒力量呢？两个字：圣戒。神圣的圣，圣戒。恭喜云之恋，还有这个小伙伴啊，林先生，哎，还有高岩，嗯，这是史君啊，还有这是郝正正，看看啊，枫叶，好，你们答对，所以你们有获得点对点的回弹信息，告诉你们如何去对票观影，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0: 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我说到他的时候呢，以为是重唱经典的，结果呢是崭新崭新的，发现没有啊，今天的歌都自带能量，在这个初夏迎来各式变动的气氛之下呢，从阿月的视角穿过谎言，阻止遗憾，跟着感觉走是最好的答案。今天早间跟一个朋友聊天，他也说他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很洒脱，很随意，生活需要化繁为简，其实很简单，你不要啊，把很多事儿硬想得很复杂，对吧？跟着感觉走，其实真的是很轻松。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兰蔻，关键词是兰蔻啊，兰蔻粉水今天团起来，粉水又啊。上架了，对，兰蔻粉水400毫升一瓶，两瓶一组啊，所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兰蔻两个字。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呢，就是很多人觉得皮肤开始干燥起皮，上妆哎就觉得很斑驳，对吗？所以想要肌肤水水润润，补水这一步一定要做好，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和大家返场啊，分享兰蔻的粉水400毫升一瓶，两瓶啊，一组，一起团，一起团啊！来看一看价钱，你最关心就是价钱，对不对？因为在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

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钱。那么今天在天天好听听个够限时购当中呢，捡漏啊，07清仓捡漏，同款的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是800毫升，对，一组嘛，只要229。正品保真，一物一麻，跨境直采，支持麻叶莲溯源啊！放心，效期啊，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啊，效期，因为效期稍微短了一点，所以呢，229一对儿蹦回家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兰蔻”两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兰蔻”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就它的质地呢，是属于那种清爽不黏腻的。上脸啊，轻轻拍打就可以很快被吸收，而且呢配方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就每天早上一用它轻轻拍脸，皮肤瞬间会啊像喝了水一样哈、啊。后续上妆也比较容易服帖、嗯、你像这个脸部的这个妆啊、斑驳啊这样的情况就很难再出现了啊。更戳人的是呢，它的味道是天然的玫瑰香，清新不刺鼻，就每一次护肤都像给皮肤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舒缓又治愈，不管是日常基础的保湿还是换季维稳，有了它呢能够让你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重点呢，它一瓶就400毫升，就很大碗嘛，然后这次是400毫升乘以二，800毫升到手，因为是07到27年的2月份，所以价钱是229一对儿啊，229一对儿，难以想象是吧，买一对儿回家跟妈妈分享，跟姐妹们分享，或为自己囤。

0: 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我们都特别熟悉一首经典老歌。好了，今天的天天好听就要到这里啦，我是小蝶，再次谢谢各位收听啊，稍后是品味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FM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正是我市各小学的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段，各小学周边路段压力比较大，车行缓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过马路孩子们的安全。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香炉的桥上，从广电中心开始去往海达方向车多缓行，其他路段目前还算是比较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

0: 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1: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也见到明天夜间全是晴转多云，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14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0度。
5: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6: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5: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6: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5: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每个周五呢都是单播版，所以今天的浩哲一个人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实时发来图片、视频或者是语音啊，都是可以的。尤其是有任何关于路况还有出行方面的一些咨询啊，都可以发来文字，我这边也是可以收到的啊。再过几天呢，就迎来了高考了。其实呢，很多的一些学子啊，现在呢正在紧张的等待。啊，6月7号、8号、9号也迎来了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大考，但是无论怎样，一定要放平心态。最主要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正常收听节目，对吧？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收获一些快乐。同时呢，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呢，也在计划说，孩子们考完试了之后啊，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的家长，都有类似的计划，就是考完试了之后领着孩子上哪儿去玩一玩呢？其实呢，在六月份啊，值得推荐的几个城市，比如说像云南、贵州，包括呢还有的一些家长呢也在咨询内蒙啊。内蒙呢其实在七月份算是比较不错的。如果说现在去的话，六月初啊去到内蒙的话呢，这个草啊还没有太绿。这样的话呢可以再稍微等一等，比如说六月底啊或者是七月份呢啊，对于草原呢都是相当的不错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文字方面，尤其是旅游方面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推出了一班啊新疆游，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呢，6月11号我们的新疆游啊已经是满团的状态了。这两天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呢给大家来这个建立的出发的微信群。有朋友就说了，在前期咨询的时候说，你们有群吗？那在群里面我们会了解你们每个月的出行的城市啊，包括价格呀，包括带队的人员呢。那么每一次呢，我们都会回答他们说，抱歉，我们是不建群，我们是没有说前期的咨询群。我们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已经报名成功了，那么无论您是这个参加过我们从三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每个城市的团期，那么都有啊出发群。那大家呢建了群了之后，无论是可能有这个代替家人报名的啊，一些老人家的子女啊，然后呢还有老人本人，包括呢还有这个参团人的本人，那么都在这个群里。那么这个群呢等到回到大连之后，我们也不会主动的把这个群就解散了。其实呢在大家呢在一起玩的，比如说这个六天呢或者是甚至是八天的时间呢，哎，多多少少的呢都彼此都比较的熟悉和了解。那么在群当中啊也可以呢随时的来进行沟通啊。那么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都是一对一的服务啊。如果说你想了解比如说像6月23号的新疆团、7月16号的新疆和7月23号的新疆游，那都可以通过啊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或者是输入新疆，你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如果说你想了解呢，在暑期的时候我们推出的另外两个，比如说呢在7月28号我们有主持人带队的江西6天5晚的亲子游啊，其实呢这也不是说完全的亲子了，这里边呢有成年人也可以参与，比如说呢到景德镇呢去做这个陶艺啊，哎，这种体验啊。另外呢在7月份、8月份我们还有三个团期的北京研学夏令营啊，这个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孩子们而准备的。这个也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我们是往返从大连到北京坐高铁啊，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到达北京之后呢，是有专业的团队，然后接上孩子们直接呢到营地，我们有开营仪式，我们有每天晚上的分享，包括呢还会领着孩子们呢去到比如说天安门呐、啊。包括呢还可以去看一看长城啊，包括故宫啊，
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在行程当中啊，我们会有一天呢，安排孩子们呢好好的玩一玩啊。那这个整个的游乐的设施呢，是要么就在环球，要么就是其他的一个游乐场啊。如果说要是想去环球的话，这个价格呢还会稍微的再加一点费用。我们在具体的行程当中都会跟大家来详细的做解答。如果感兴趣，那么您随时啊，全天二十四小时，您首先要关注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您直接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那么呢，是有详细的，比如说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我们目前所准备的一些团期，包括还有去往的城市。这两天呢，还有朋友在咨询说，八月份你们是有旅游，有这个新疆团吗？是有的，但是啊，我们新疆呢，可能就不会再安排去伊犁地区了，因为呢，在八月中下旬的时候啊，伊犁，比如说那拉提草原，它这个草啊，基本上就不是特别绿了，所以你去看了之后呢，你的整个的感官也不是特别理想。那么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的新疆游呢，基本上是和七月二十三号的新疆游是完全一样的，是阿勒泰。啊，禾木村，喀纳斯，然后呢会穿越呢沙漠公路，然后呢还会什么？还会带着大家啊，我们在行程当中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哎，这个安排其实它也包括了伊犁和阿拉泰地区的一个双游，但是呢用八天的时间是一个往返。那么目前呢，带队主持人呢正在最终的来确定。那么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会确定好，比如说。七月份和七月份的新疆和七月份的江西，包括呢还有七八月份的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啊，究竟是哪位主持人来进行带队？

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而且呢非常详细的一个出行的时间，包括啊我们为大家所准备的团期，比如说7月16号带着大家去到北疆，北疆呢是伊犁地区，那么首先会感受到独库公路北段，也就是说从独山子的零公里开始一路啊向南，那么去到哪儿呢，直接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啊，大概是250公里，但是呢小开也得开一天，然后中间呢还需要去到服务区嘛。还有就是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这些呢在伊犁地区的一些景色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在7月23号呢，我们也会在2026年算是2026年的一个首发。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在7月份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往新疆发团了，所以呢基本上什么呢，在8月中下旬以后啊，那么都会去到的是阿勒泰地区，也就是北疆的最北边。那有朋友就说了，说南疆有涉猎吗？南疆也会有，南疆呢基本上是在10月份以后了。那所以呢在7月23号新疆8日从大连往返飞机啊，那么去到是北疆的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村，包括赛里木湖啊，这都是有包含在内的啊。所以感兴趣赶紧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输入旅游或者是新疆或者江西或者北京关键字都可以啊，那么直接呢添加绿色二维码，那么这也是呢我们交通广播旅游咨询的唯一的咨询和报名方式。这边的浩哲也会非常热心的给您做解答，因为呢在后台服务的话就是我本人啊，我将会把行程直接发给您，包括还有价格，还有呢一些你想了解的啊。好了，看一看小曲同学，他说周五就位，烦恼作废，快乐加倍啊！下午好，下午好啊！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其实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为什么我们会推出呢？电台主持人带队呢？一个方面呢，其实让大家呢更多的能够跟随我们主持人呢出去游玩的时候呢更加放心，还有呢就是啊，我们交通广播并没有说。啊，是交通广播组织并且收取大家团费，我们需要呢和其他的旅行社来进行合作。那么这家旅行社呢，它的全称呢叫乐在旅途。那乐在旅途呢，其实它和全国多家电台都在进行合作。那么它的出境游的旅行社呢叫做家天下。你看到我们所发的这个海报上，大家会看到家天下旅游啊，所以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合作很多年了啊，也是非常有默契的啊。一个方面呢，我们在做着前期的咨询，然后呢，之后的话，比如说出团也好，还是呢去到这个旅游城市，那基本上就是交给旅行社了啊。我们的分工也非常明确啊，所以提醒大家，无论您是通过电台的途径来进行报名的主持人带队游，还是常规的非主持人带队游的一些常规线路，还是通过其他的，比如说您已经去到了旅行社来进行报名。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啊，如果在网络上你看到了一些网络宣传呢、直播间呢，他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问清楚他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还有也一定要了解清楚对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前不久啊，在小红书上其实呢就出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家有蓝威认证下的冒充旅行社啊，骗取其他粉丝的和一些网友的钱财，说多名受害者呢向媒体部门所爆料，说称小红书的平台上有带有蓝威标识认证的，蓝威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这个，比如说是官方认证啊，官方的认证啊，说呢是以低价待定三亚酒店，然后呢诱导加微信进行交易。被骗的黄女士呢先后是支付了4万多元的订房费啊，那么到达酒店之后呢，对方以订单没有同步为由让她啊到前台垫付，之后呢啊她的这个订房款就石沉大海了。那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样的骗局啊在2024年就已经开始了。账号的所属人陈某，那么他呢是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开着跑车的富二代，那么得到信任之后呢，以同样的套路啊骗取了许先生98000元的订

还款之后就消失了。更令人无奈的是，陈某出示了他的旅行社的营业执照，实际呢和这个旅行社呢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用正规资质进行诈骗啊，那也是啊，这个正规旅行社呢却被呢游客来进行投诉，而且他的信誉也是受损了嘛。这个案件爆发之后呢，小红书的账号呢已经被封禁了，但是呢引起公众的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诈骗的账号是如何顺利通过平台上的企业号蓝 V 认证的呢？针对这个事儿呢，人家这个也做了一个回复啊，说呢涉及到账户的具体的一个资源来源呢，包括认证操作的细节啊，平台呢以用户的一些隐私啊那么保护为由，是拒绝进行透露了。其实最近几年呢，同样的套路啊也是不断的上演。最近呢，大批的无证无资质的闲散人员涌入了这个赛道，那么做保健品、做培训，包括社群的商家纷纷捆绑了旅游产品进行引流，没有门店的成本，没有专业的门槛，没有售后的负责和担当，那么呢仅仅靠着低价团啊就开始招揽客人了。包括呢在抖音生活服务平台啊，处置了超过72000多个违规的直播间和超过43万条违规的短视频，611个账户因为呢是严重违规也是被封禁了。那么接连爆出的什么呢？是低价的代购，包括低价的这种低价团的骗局之后啊，大众习惯性的将旅行社的口碑开始呢污名化了，哎，就觉得说，哎呦，你这个旅行社不行，不靠谱啊。而一些持有正规经营许可，那么足额缴纳质保金，然后呢，却他的客流啊，包括呢他的流量呢并不高。还有一个平台啊，他也是，他说呢，这个假冒账户啊，不断的冒头，但是呢，负面舆论反复的消耗着正规旅行社积攒多年的这种行业信誉，真是这样的。其实呢，你看我做旅游节目啊，已经做了快3年的时间了，那么这3年间啊，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其实呢，做旅游行业的话呢，你首先的什么呢？你首先的你的产品过硬，包括呢你。这里边比如说你的产品当中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含有什么，有没有购物环节，那这些都在出团前一定要和报名者详细的说清楚。还有就是有正规的一些操作的流程，你比如说像我们啊电台和合作的旅行社，我们所推出的每个月的主持人带队游，我们是有前期的咨询。那么如果说你感兴趣想报名的话，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收这个费用，如果你去不了了，我们还要给你退啊，很麻烦。那么把你的报名的名单交给我们，我们会根据最终成团的情况，你比如说6月11号的新疆游啊，我们现在已经是满团的状态了，22位团友，再加上带队的主持人，再加上领队啊，旅行社的领队，一共24人。也就是说呢，到达新疆之后，全程8天，就这24人加上这个大巴车司机，25个人在车上，不会再多任何一个人。你比如说像阳光在5月23号带队出行的时候，是有4位还是5位啊，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河北交广的还是河南交广的听众啊，他们呢就之前的时候就跟我们打过招呼啊，然后跟带队老师也说过，说哎，我们会有几个团友啊，可能他们那边的这个招募的情况呢人不是特别多，然后放在一起拼在一起一起玩，那都没有问题，因为呢都是一家旅行社来进行操作。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在6月23呢，现在陆陆续续还有报名的，那最终呢现在还剩下6个位置啊，但是之前已经报名成功的团友已经交纳团费了啊，这个团费什么时候交的呢？就这2天才交。我们也就是说，在出发前半个月，甚至是20天左右，会通知大家，你可以交团费。但是这16个人什么时候报的名呢？那有的呢，早早的可能是在5月中旬啊，就已经告诉我说，哎，6月23号我准备要参加这个团了啊，没问题，把你的相关信息发送给我，我们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直接加到名单当中。
其实更多的跟着我们

出去过的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整个的这个流程操作下来之后啊，让人还是比较舒服的。还有就是刚才啊，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不是会建一个出发的旅游群吗？大家都是团友啊，都是在这个一个团当中的。那么我们会在出发前啊，会给大家在线上召开的是说明会。我们的领队，专业的领队，他是常年在新疆啊，在西藏啊，在什么老挝呀，哎呀等地，他就不停的在带团嘛。他也对这个城市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会用语音的方式在群里边告诉大家需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呢带什么样的拍摄的设备啊，温度情况啊，吃啊住的条件怎么样啊，都会提前跟大家说好。所以跟着电台走啊，可以完全放心啊。这个我们呢也会真诚的为大家来做服务啊。想要了解呢我们每个月的主播带队游的相关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直接啊添加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绿色二维码扫码添加，添加之后我给你发行程啊。好了，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内容等待和各位分享啊。再次的提醒大家，那么如果说想要六月份去到新疆，六月底去到新疆感受独库公路，或者七月中旬去到独库公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6月23号这个团呢现在还剩下六个名额，但是呢六月份和七月份相差的这个团费的价格将近相差出来1000块钱啊。现在目前的6月23号呢我们给完的优惠价格呢是6700啊，一个人啊，6700一个人。然后呢，在7月16号的话呢，基本上是在7800左右了。哦，不止1000呢，啊，1000到1200的啊。因为呢，整个的团的品质啊，包括还有往返的机票的价格呀，包括还有酒店的价格呀，都会涨啊。因为呢，到了暑期之后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到哪个城市旅游啊，都比较贵。没办法，因为呢暑期七月八月这两个月机票确实很贵啊。好了，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啊，还有其他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话题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稍后见。

0: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1: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0: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1: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0: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1: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0: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好了，各位，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看到的是爱丽丝提发来信息了，说长春路北十道街这个路段的入市区方向啊，有3辆呢拉土石方的大卡车，前后间隔不远，停在了公交车专用道上，稍微的有点影响交通了。这个说的还比较含蓄啊，稍微有点影响交通了，就是据我来看的话，真是太影响交通了啊。那么您发的信息呢，交警在值班的啊，民警也会看到，那随后呢也会派警力赶往现场啊。橙子发来信息了，他说呢，当前是旅游服务节目吗？没错啊，是一档旅游类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啊。还有才华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收到了一个绿色的二维码，直接呢扫码添加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二维码呢，也是由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给各位来进行回复的啊，可以放心添加。另外大家呢想了解8月份的比如说新疆啊包括其他城市的一些旅游的话呢，需要再等待一下了，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每个月月初来确定下个月月中和月底的一些行程啊，所以啊耐心等待就好了。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啊，回来之后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具体的消息啊，我们稍后见。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4: 20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0: 各位下午好，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要提醒各位，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了，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先来看一下景区景点的滨海路西段，天气不错，到滨海路观景的朋友比较多，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双向目前都处于红色饱和的状态。另外就是香炉加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在疏港路上方是一个瓶颈，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再去往海达和东跨路方向车速会提升。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果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果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0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1: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2: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2: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1: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2: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3: Hello， 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哎呦，看到平台上面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想要了解呢爱心送烤的丝带派发。那么我们线上线下的派发活动呢，在6月1号、2号这两天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也看到了在平台上方呢，有我们的爱心司机，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些考生的家长，也在呢努力的通过我们的同仁啊来进行对接啊。无论怎样的话呢，大家在7号、8号、9号这三天，那么在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您不是送烤车辆，或者说呢您也不是流动的送烤，那么也可以呢选择绿色出行，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路啊给避让出来。但是还好呢，6月7号呢是个周日啊，可能在开考的第一天的话呢，路面上的车辆也不会特别的密集。还有呢是刘同学来了，说到了西北路去往锦绣方向，他说为什么会堵啊，什么情况啊，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还有呢，给一点阳光，您是想咨询旅游方面的事儿吗？您发品游天下是收不到任何的回复链接的，那么您可以直接输入旅游就可以了啊。

好了，继续来看一看啊，朋友们发过来的一些消息。另外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儿啊。其实这个事儿呢，在本周一的时候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是关于自驾的事儿。说呢，在云南啊，云南某高速，在前不久啊，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事儿。

这个交警说了，说你大概率可能是呼吸性的碱中毒啊。随即呢也是拨打了这个急救电话。那么另外呢，交警在现场呢也会也告诉他说别慌，他说我来教你该怎么做。找了半天，这车上呢也没有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呢，然后呢就求助了一下过往的车辆，哎好，找到了一个塑料袋。然后呢他要把塑料袋啊直接蒙在口鼻上方然后进行呼吸。啊，司机也照做了，慢慢的这个手脚也不是特别麻了，呼吸也顺畅了，也是得到了一些缓解。那民警呢悬着心也放下来了，也叮嘱这个通行人包括司机，但是我们呢会这个看着你们啊，缓解之后，然后呢你们最好还是去医院去看一下。驾驶员呢坐在地上呢继续通过的这种纸袋的呼吸法，那么使这个症状呢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之后，和同行人也是开车离去啊。经过了询问得知啊，这个男子呢在驾车过程当中呢突然间这个情绪激动啊，随后呢出现了全身麻木、呼吸困难等症状。然后交警呢也是提示说呢莫生气啊，气出病来没人替啊。所以你看开车啊上路的时候呢心态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所谓的路怒啊其实就是自己在气自己。前不久呢跟家人在出去的时候，我没有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啊，家人呢在开车的时候他也会上来那股劲儿，哎呀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个车你走那么慢，你为什么这个别我一下，或者说你让我过去怎么样，就是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也是其中一位啊。但是呢你会觉得说你坐在副驾驶或者后排的时候，你的情绪没有驾车人那么的激动，因为你没有手握方向盘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啊，尤其是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不要说因为一些路怒而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情。比如说开车上路心态要稳定啊，而且呢如果遇到了呼吸不畅的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做三件事儿：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云南当地的一位呼吸与危重科的主任啊，也提醒了，说呢呼吸性的碱中毒的一些相关知识。但是我们情绪激动啊、紧张啊，或者是剧烈运动、高热啊、创伤、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等等，包括癔症啊，这癔症呢是心理性的疾病，那么都会可能啊造成的呼吸频率过快、肺泡过度的通气引发的呼吸性的碱中毒。它出现的表现呢就是四肢发麻，或者是呢四肢瘫软，那么不能行动，一系列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胸闷啊、心率增快啊等等啊，可能严重的话会出现晕厥的情况。那么医生也提醒了，这种情况下呢放慢呼吸，用双手或者是塑料袋、纸袋、口罩等物品呢捂住你的口鼻进行呼吸，将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坚持1到3分钟，发麻、僵硬、动不了这种症状会慢慢的缓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什么，稳住呼吸，捂住口鼻，减少二氧化碳过度排出，就能自救。但是前提是不是说你所有的手脚发麻的症状都是呼吸性碱中毒，有可能是你的比如说心血管疾病也会带出这种症状啊。好了，来看一下给一点阳光啊发来信息了，他说呢看到了疏港路啊，疏港路呢是有这个交警啊在现场啊。另外呢文武发来信息了，他说呢家住在春柳附近，7、8、9、13天都可以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考生可以直接和他取得沟通。这边呢后台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是由我们专门的同事来负责这个事儿啊，也会把您的电话呢记录下来，如果要是有春柳附近的学生的话也会给您做一个匹配啊。他说远点也行啊，您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另外看到了还有几位朋友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了，记得一定要扫码添加啊绿色二维码，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得到最终的
详细的行程。

0: 程，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去哪儿。现在目前的6月23号的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的余额，还有少量的位置。那么另外呢，在7月16号还有一个团期，7月16号的团期呢和6月23号的团期完全一样，带着大家呢感受独库公路，然后呢去到伊犁。我们呢是一价全含的，比如说全程的四钻酒店呢，包括呢从第二天到第七天的一日三餐全都包含。另外呢7月23号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了是新疆北疆的阿勒泰。阿勒泰这个地方呢，其实更多的朋友呢就在说，哎，那我去看秋景可以吗？可以，但是呢在七月下旬的时候呢，去夏季去到阿勒泰也是别有一番的景色啊，满眼绿色，远处仍然是可以看到雪山，包括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呢穿越沙漠公路，还有呢是当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景区，像禾木村呐、包括呢喀纳斯啊，这大家呢都可以提前上网络上来搜索一下，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色，会不会吸引你啊。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了，全天24小时随时发送，随时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美丽大过天，我们稍后见。
1: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2: 美丽大过天。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来说说关于变美的一些事儿啊。那这两天呢，大连呢终于是有夏天的感觉了。那么今年夏天流行什么风格的服装，在哪里可以买到高品质价格又便宜的衣服呢？今天我们仍然请到的是未来，那么让他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未来你好。
3: 好，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年夏天服装的主流啊，还是那种天然的，比如说真丝啊、苎麻呀、亚麻呀这些材质的服装哈、大行其道。但是这些面料呢一听哈、它就不便宜啊。但是在咱们大连呢有一家工厂折扣店啊，这些好面料的衣服呢，哎，真的还就很便宜啊。那它就是大连女王服饰的工厂折扣店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专门为工厂和专柜呢来处理尾货啊，店里呢现在有一大批这样的天然面料的衣服啊，服装的品质呢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价格呢却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哈、所以店里很多现在比如大牌的一些亚麻的裤子啊、苎麻的上衣啊、真丝的新中式的上衣哈、等等，很多呢只有一两百的价位了。
0: 哎，所以说啊，百元价位，那女王的服装真的和专柜是一样的品质吗？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为什么能卖那么便宜？
3: 其实哈，就是专柜每一季没有卖完的衣服呢，它都不会在原地打折啊，因为呢，它要上下一季的新货新款哈。如果打太低的折扣呢，下一季就没法卖了。那这些专柜呢，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当季的啊，没有办法在原地打折的衣服呢，来委托一些工厂折扣店来帮他处理掉哈、比如说像女王服饰啊，那在这里呢，女王服饰就会拿到很多从专柜刚刚撤回来的啊，可能还是当季，现在正好可以穿，但是呢，价格却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了。
0: 哎，所以说啊，这个专柜一到两千块钱的衣服，在女王只要一两百块钱。
3: 真的能做到哈、比如说在专柜那种男装啊，就是天丝亚麻裤哈、在女王呢只要100多块钱，200都不到哈、穿上这样一条亚麻的裤子，再搭上这个桑蚕丝的短袖上衣哈、真叫凉快又高级哈、那在女王店里的男士的桑蚕丝的短袖上衣哈、很多款一般呢也只有200-300块钱哈、那这样的一身上班商务哈、真的叫足够气派。当然呢，亚麻裤也可以搭，比如说 CK 的 polo 衫啊，那 CK 的 polo 衫呢，在官网的价格呢是1225块钱一件啊，在女王的店里呢是280元一件啊，所以这样一搭，哎，妥妥的商务风哈、当然在店里呢，女装就更多了啊，比如说专柜标价899的雅莹的亚麻的 T 恤哈、在女王的店里呢只要150，穿在身上真的是透气舒服哈、显瘦非常好看，还有一些就是天然苎麻的上衣哈、比如说有黑白粉 黄橙哈、啊、五色，清透又透气，只要188块钱一件哈、啊。这个衣服大裤子和裙子都非常好看。那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店内现在是重磅的亚麻的阔腿裤哈、啊，现在有长裤和五分裤两种了啊。那这个亚麻呢，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穿在身上全是皱的那种，它的版型特别好啊，因为里面它加了我也不知道啥东西啊，反正就是它又厚实又挺阔哈、啊，穿在身上非常的显瘦。那专柜呢是2000多，在女王的店里呢是280块钱一条啊，有黑白两色，我建议所有的女生都去拿下一条啊。咱们你本身就瘦的买白色，想显瘦的咱们就买黑色啊，现在正好穿，然后无论是搭衬衫啊、针织衫，甚至搭一个简单的 T 恤啊，都非常的好看哈、啊。上面这些衣服你看品质非常好，面料也非常棒啊，平时上班穿很合适啊。那差不多一件也就100-200块钱，全都是专柜1000元以上的一个衣服哈、啊。你现在呢就可以加微信啊，来看一看这些衣服的款式、颜色是不是你喜欢的哈、啊。你也可以报一下你的尺码、啊，如果相中了，让老板给你预留啊。那微信号码呢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啊。你加上微信，你就说你想要是个桑蚕丝裤子哈、啊，不桑蚕丝的上衣哈、啊，亚麻的裤子都可以哈、啊，让老板给你拍照。那如果你在开车，也可以记下他的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哈、啊，也可以找到老板。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啊，一定建议你到店里去试，因为大牌的衣服呢，你只有穿在身上，才能看出来它的面料、它版型有多好啊。那店的位置呢，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啊，找不到呢，同样打这部电话13332653191，13332653191啊。因为有一些衣服呢，从专柜撤下来的时候会被要求检标啊，但是衣服的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介意检标，那就别加微信了啊。
0: 嗯，所以呢，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呢，替专柜处理尾货。专柜同样的品质，1-2折的价格，一些呢，比如说亚麻呀，蚕丝啊，天然面料等等一些上衣裤子都是100多块钱、200多块钱。那么加微信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看款式，最好直接到店去试。那么加微信呢，给您发店的定位。13332653191，13332653191。
3: 嗯，店里呢有很多专柜撤回来的货啊，也有一些呢是从服装加工厂回来的尾单哈。那这些工厂呢，就是专门为品牌加工服装的，每一批呢就能多出个10件8件的啊。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委托女王服饰的帮他处理掉啊。前两年我在店里就看到了使什么鸟的那个男 T 哈，是今年最新的那种彩色的标的哈，一件居然只要158块钱。现在呢，大家都是人手一件的防晒服，对不对？那在女王哈，迪某特的防晒衣男款的只要280一件哈，女款的 ELO 的防晒衣呢只要149一件哈，然后呢小朋友北面的防晒衣呢只要99一件哈，所以我觉得你看看每一件都不贵哈，一家三口买齐了也就300-400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迪某特的那个防晒衣一件都要2000多，对不对？对啊，所以在女王呢，你真的是可以放心哈，一次性买全家的衣服哈。我不知道这些防晒衣是不是同一个工厂收回来的尾货哈，反正是男款女款童装哈，全都有不同的品牌，但是价位真的差不多啊。因为是尾货呢，每一款店里真的不多哈，需要呢就赶紧加微信报尺码哈，给您家人选全了。微信号码呢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啊，加微信要拼手速的。那女王家里呢就是运动装特别多哈、啊、就比如说露露家的休闲裤啊，虽然是剪了标哈，但是那个 logo 呢是印在大腿上的啊，这个面料呢是就是客户品牌提供的，非常的轻薄透气啊，版型呢兼顾了运动和休闲，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种弯刀剪裁。它有4个颜色啊，黑色、柠檬黄、浅灰和橄榄绿啊，黄色卖的最好。官网呢一条的售价是1080，店里呢一条只要188哈、啊。你看这算个账，你4条颜色集齐了哈、啊，都没啥花上官网一条的价格哈、啊。当然还有比如说 ELO 的女款的网球裙加上针织V 领 领的 polo 衫哈，一套只要199哈，喜欢运动装的一定到女王看一看啊，加她的微信13332265319 13332265319啊，或者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看颜色选尺码啊，那个好衣服就是你的啦。
0: 哎，我也听出来了啊，这个女王服饰的进货渠道不同，而且折扣也不同，想要呢比如说防晒衣啊、运动套装啊，加微信啊，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预留你喜欢的款式，然后实体店在哪儿呢，直接告诉大家了啊，高新区数码大厦，找不到拨打电话13332265319 13332265319。
3: 嗯，其实这种大工厂的尾货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哈，咱就拿不出来，对不对？那女王呢跟国内多家的服装加工厂合作了很多年哈，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每一件衣服呢都有清楚的出处哈，它不是仿版。一些从工厂直接到店的服装呢，有的时候真的会有奢侈品的品牌哈。我在店里呢就看到了几件法国 DJ 的 T 恤哈，是从南方的工厂来的货，反正原价我也不知道了哈。DJ 的衣服反正动不动就上万啊。店里呢这件 T 恤呢是320块钱，我还看到了意大利顶奢的 LP 的100%桑蚕丝的女士上衣哈，不过只有黑色一个颜色，是欧美的订单哈，标准的老前锋哈，专柜我查了一下，大概要7000到10000啊，但是在女王呢居然只有280块钱啊，这样的衣服真的听着了你就赶紧抢一件哈，反正这个黑的我抢了一件啊。尾货一共也没有几件，喜欢奢侈品的啊，也可以赶紧加微信看一看啊，这个才叫拼手速，13332265319 13332265319，或者直接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马上就高考了啊，想买旗袍的女王家含92%真丝的旗袍380一件啊，这个祝孩子们一路绿灯吧，穿个旗袍旗开得胜，
0: 这个相当可以啊。女王店的地址呢在高新区，那么从广电开车呢10几分钟就到了，而且呢刚刚啊也听到了说现在买旗袍高考还能直接穿得上啊，加微信13332265319 13332265319，那边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啊考试顺利旗开得胜。好了，感谢未来，
3: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宋继军：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长期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少年。祝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晚上好，进入到下班高峰期，目前今天是周末，整体路面已经开始呈现出红色饱和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因为呢，之前在疏港路的西行方向，像一些路段有事故，目前呢事故已经撤离到这个导流带上，所以呢对于通行不受影响，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后方滞缓的情况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首先是香炉家桥上，受到香炉家桥上海

0: 达广场到广电中心车流量较大的影响，疏港路西行进入到香一街匝道，再去往广电中心方向有车辆的滞缓情况。所以在疏港路目前在热电集团门前路段到香一街这一段是缓行，如果您是通过大菜市打算去往机场方向，就不要再选择最右侧车道，尽量选择最左侧的直行车道，这样通行速度会大大提升。另外有一个路段呢，有朋友提到说西北路西部大通道的出市区方向机场方向，在西南路上方的位置，铁道上方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了。那么这个地方的确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目前受到影响，在西南路上方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同样我们也看到西南路从南沙街开始去往西山街通信进来场方向，一路都是非常缓慢一个通行的状态，因为在西山街的路口处平均都需要3到4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像西北路沿线通过仰望公园进入到西北路，一直呢是缓行到了迎客石广场附近，过了迎客石广场再进入到西北路锦绣小区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香洲路高云路周山街进入到香洲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华北路入市从汇文中学开始，目前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那么希望各位听从现场交警的调流来进行通行，目前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在华北路的华乡立家桥桥下临时有交通调流，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听从现场民警指挥通行，目前已经可以通行了啊。现场是有2名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听从民警指挥通行就可以了。另外呢，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主要是在20高中到泉水小区的入市方向，这一段是有车辆滞缓的。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白云新村莲花山隧道附近。同样在长春路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沿线目前呢是去往东北路方向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此外呢天气不错，到银沙滩公园和跨海大桥观景台游玩的市民比较多，所以森林动物园门前的滨海路西段目前处于红色饱和的情况。此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濮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6号的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6到20度。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08

0: 好嘞，唱怪玩个风，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收听 FM100.8， 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为您播出的唱怪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在线和我们互动。
1: 今天是大家感受到周五晚高峰的魅力了，很多朋友可能正是堵在路上啊，欢迎大家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也发送给我们。今天开始看到了叫做不吃竹子的熊猫爆料说，在绿波桥上这边，上树港路路口这边好像是有交通管制。
0: 后面的朋友要注意了啊。然后小龙人提到东港的部分路口啊有临时的交通管制。
1: 我刚刚上班来也是经过这个路段，但是我走到那儿发现好像没有管制，就是因为车比较多，对，还有个车是有个打着双闪，可能是单方面的一个故障车辆。另外幸福小鱼儿在说西北路入市方向到底什么情况，严重堵车呀。按理说西北路这个点儿应该是出市区方向比较堵车呀，
0: 难道是前方有事故吗？也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啊。也来看看今天是哪一波朋友首先坐上了我们的小沙发，
1: 动动手好快呀。
0: 哎，
1: 给豆豆豆豆发一个小红花。东东说：“豆哥、美玲，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0: 欢迎东东啊，小峰峰也来了，说小美、豆哥晚上好，来打卡报道了啊！
1: 欢迎小峰峰，也欢迎倚楼听风雨，小猫噜噜，大海全是水，欢迎大家！小曲同学开始作诗了。
0: 周五晚风温柔，所有忙碌收尾，静待烟火与自由。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喽！
1: 太文艺了。咱们看一下西北通道，北行方向哈。”哎，他说的是出市区方向，现在说的不是入市区方向堵车吗？生活在说西部通道北行方向出市方向就在西南路熟食品附近那个位置，铁道上方最右侧车道两车发生追尾了。
0: 如果啊这种情况下出市方向有事故，入市方向堵了咋回事呢？有人看眼儿。
1: 或者说西北路这边它中间是没有隔离的嘛？很可能就是这个大家这个路上的道啊都给占上了哈。
0: 是的。这位朋友提到刚刚打开广播啊，东北路香炉礁桥这块说交通管制了吗？刚才有朋友提到啊，确实是。
1: 那我过来这会儿好像已经结束了啊。搜不到说，哎呀，小美终于上班了，哎呀，终于搜到你了，你怎么才来呀？
0: 上班有一阵儿了啊。
1: 可能是他早晨的时候，我看上午听的比较多一点点啊。
0: 哎，
1: 他说想问问大家哈，周水子华北路这一块到底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呢？有没有在这附近的朋友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另外杨在说迎金路这边说的是不是这个迎客路附近这个方向啊，两起车祸，其中一起三车连撞比较严重。
0: 小文霞提到啊，说今天是芒种啊，今天确实是芒种节气，也是高考倒计时的两天时间了，可以说世界万物皆同芒种，没有凭空而来的圆满，只有脚踏实地的耕种啊。
1: 咱们愿所有的学子能够忙有所获，种有所得，时光不负勤勉，耕耘自有芬芳。各位
0: 加
1: 油！加
0: 油！
1: 今天好像看到很多家长发朋友圈说了，终于不用送孩子了。
0: 很多家长都在终于，终于，终于。
1: 对
0: 啊，到时候我跟你讲，最失落的就是这批终于怎么怎么着的家长。
1: 真是不当了父母不知道这份心情啊。但是现在很多父母说了，我不关注什么节气，什么芒种这种那种的，想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第一天是在周叉这一天，咱们关注一下啊。
0: 好嘞。
1: 啊，据说高考第一天啊，建议大家提早点出门，天气确实有变化。今年咱们迎来了这芒种节气，这时候啊，咱们北方大部分城市开始升温了，天气是比较干热的状态。咱们大连虽然说啊，很可能是一直以来都是那种温润凉爽的状态，但是从常年来看的话，咱们大连市平均气温都是首次突破20度，距离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可谓是又进一步。

0: 虽然说这个芒种啊，首日咱们大连的温度非常适宜，但是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在26度以下。但是白天的阳光着实是有点火辣，你看晒在身上啊，真的是非常的炙热啊，很明显。
1: 今天我们有个徒步比赛哈，在中山公园，我们还在树荫底下走呢，走了3圈，一身汗呢，
0: 晒回来。
1: 不知道您今天是否在户外啊？咱们在本周末的时候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明天呢是考前最后一天，我们全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的，雨量是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很可能出现一些15度到20度。潮湿微凉的天气和今天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好携带雨具。15度到20度。潮湿微凉的天气和今天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好携带雨具，调整好着装，特别是有考生的这个家长，一定要务必留心，不要让孩子着凉感冒了。
0: 周日呢，高考正式开启了，中午以前咱们大连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随后呢是转为了一个多云的天气。建议呢赴考场的考生和家长们提早出发啊，以免因为天气原因耽误考试。8号呢，大连大部分的地区时间都是多云的，9号转阴，8到9号都有局地性的这个阵雨或雷阵雨。赴考的学生和家长要随身携带雨具，以防突发阵雨啊。最好在高考期间，咱们这个大连的这个温度啊还好啊，就是都比较给力。市区的温度在22到24度之间，舒适的这个温度非常适合考生发挥。啊，可以说进入到6月，这个紫外线的辐射也比较强了啊。守在考场外的陪考家长们，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都要做好防晒，注意补水。高考结束之后，10号大连好天儿，市区的现在气温在20到25度。
1: 原来说啊，说这6月的天儿孩儿的面，我都不理解。什么意思？就说变就变，
0: 哎，真的是。
1: 现在理解，上一秒钟开心的不得了，下一秒钟马上就哭啊。所以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做好全方面的准备吧。咱们重点关注一下，此刻好像西北路，入市方向确实是拥堵的状态。看一下，有朋友爆料说啊，努力小青年说，刚刚西北路入市方向，哦，这边是有交通管制的啊，所以很可能是有这个一个拥堵的情况，大家稍等片刻。另外关注一下东北路长春路这边啊，李妮爆料说，东北路长春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在东北路上即将进入到长春路路口，有2车发生刮蹭了，事故堵车严重。再次提示一下，今天是周五啊，路上格外拥堵一些，一拥堵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特别小刮小蹭，因为大家都着急呀，你并道我也想并过去啊，大家互让三分啊，您等三分，咱别抢这一分啊。
0: 另外还要跟大家提示一件事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考生没有对接到我们的这个送考司机，如果说您想参与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啊，想送考生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上留言啊，比如说您在哪个附近方便送哪里的考生。另外呢，也要对考生家长声明一下，高考3天的原则上的爱心司机只负责早上送到考场，因为之后呢，爱心司机啊，人家还要上班啊，中午和晚上大家需要自己想办法。
1: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另外，小猫露露说哈，太原街上车牌那个U2那个大哥，你啃的饼子啃挺香啊，啃的俩手都脱离方向盘了。
0: 这多大饼，双手拿呀？
1: 大哥是真饿了呀。是那个谁画的大饼吗？
0: 是那个吐鲁番的那个大男吗？
1: 可不能这样，真的太危险了啊！实在是饿了，等信号灯的时候，咱们稍微咬两口啊。GW 说哈，襄州路往周水泽方向堵得不行。是的，此刻这边好像确实是拥堵状况比较明显，大家稍等片刻，估计一会儿就疏通开了啊。联合路咱们关注一下，联合路这边好像也是比较拥堵啊。
0: 有朋友晒了一张照片啊，我看怎么回事啊。
1: 方块说联合路这边它是在内侧车道这边啊，你看看对面这是车，你看看
0: 啊，
1: 这叫什么熙熙攘攘啊，左边是挺稀溜啊，右边是攘攘啊，
0: 堵在了这个出市方向啊。
1: 哎呦，说怪不得周末2天有雨，原来是要高考了，好像每年中考高考啊，
0: 哎，都得下点雨，
1: 特神奇，都下雨。实际上不是因为高考才下雨，不是因为下雨才高考，就是赶上雨季，正好这2天
0: 是。
1: 再过一阵天太热了，更不适合孩子考试了。
0: 这两天温度还可以呢啊。
1: 啊，杨说不是迎客路，是迎亲路那边。
0: 大圆来了。

0: 说，豆哥、小美，晚上好啊！
1: 晚上好。
0: 从青泥洼到三八广场，说没有不堵的路街啊。周五晚高峰加上晴天，对于出来玩的，那简直是天堂啊！对于开车来说，就有点
2: 京东自营家装六幺八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那咱也问问大家吧，
0: 啊、
1: 此时此刻哈，北京时间17:17，哎，这点真好啊。您是开往去哪儿的路上？真是去玩的吗？去海边看日落的吗？还是去商场？还真是回家的呀？
0: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晚上啊，就是喜欢放松的朋友，一下班第一时间不是回家，而是和朋友安排个局儿，
1: 也是可以的呀。
0: 喝个咖啡啦，
1: 哎呀，
0: 吃个烤串啦，很放松的那种有吗？
1: 是，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打电话说等会儿啊，马上就到位啊，
0: 哎，
1: 等会儿再开席啊。
0: 好嘞。
1: 现在此刻西北路仰望公园入市方向是拥堵的状态，
0: 梁安妮到西北路入市方向仰望公园开始压车了啊。
1: 因为文武说啊，打卡打卡，考生已经对接了，感谢组织的信任哦，对接上了啊。
0: 哎，
1: 今天下午对接了一个家住在星海湾的啊。
0: 你看人家文武啊提了个什么呢，就说远点也行，我不挑活。
1: 真的是心爱心哈，感谢大家对我们活动的支持。哎，
0: 是
1: 雨神芬兰打卡报道信息了，
0: 欢迎欢迎啊！莫尔利先说，大连湾往这个大坊方向啊，现在说过火车了，而且双向拥堵，能绕行的大家就赶紧绕行吧。
1: 真是雪上加霜啊！
0: 嗯，
1: 本来晚高峰，再加上路上很堵，再加上过火车，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啊！
0: 哎，
1: 大宝堵在哪儿了？大宝堵在西南路这边，西南路春柳这边是一动不动了，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今天警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啊！欢迎大家持续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说了几个点位比较拥堵的状况，如果您是在前方的搭子朋友们啊，可以给你的路搭子说一说到底前方什么情况。这就有人问了，石生涛在问了，东北路桥往广电这边到底怎么了？松林花山隧道这边出来就不动了，刚刚是不是说这边是个刮蹭事故啊？
0: 是，死不到你，人家说别问，我这堵着呢，我这路上
1: 还有没下班着呢，十九岁还没下班呢，
0: 没下班就能听着广播了，
1: 那也不是不能啊。有没有可能全办公室都在听交通广播呢？
0: 哎，非常有可能。
1: 豆哥，咱俩卖卖力气啊！
0: 哎，
1: 此刻可能坐在班车里的朋友也在听着交通广播呢。
0: 是的，
1: 啊、司机说不管你愿意听，反正我愿意听。
0: 啊，还有朋友说今天加油了，感觉赚了不少啊！
1: 看看你省了多少钱？哎呀，
0: 哎呀。这油卡
1: 这
0: 余额还有1600多呢，这家伙
1: 他这是加满了呗，是不是啊？549.82，
0: 92号的是8.42啊。
1: 嗯，
0: 昨天跟大家说了，基本上是这次降了4毛多钱，
1: 对，加满一箱会省20.5块
0: 啊。
1: 哎，豆哥，你会为了这个，跟包括我们大家啊，会为了这个油价的降价，硬憋到今天早上才去加油的吗？李小龙，你是这样的吗？家人们，你们是这样的吗？
0: 我觉得
1: 你会吗？
0: 如果说我就是赶上就没有油了，那我会等，
1: 垫吧一口
0: 啊，就是垫吧一口
1: 啊，先垫吧一小口，
0: 哎，
1: 嗯，
0: 对对对。那你说你都饿成都不行，走不动道了，
1: 先加20的，
0: 你还不吃点饭吗？是不是？
1: 主要是这次降的真不少啊，
0: 挺多的啊。
1: 原来我真不会，那路过就加呗。
0: 那酸奶接个都不舔盖的。
1: 原来我跟你讲，我上菜市场也不问菜价，
0: 哎，
1: 逮着就买
0: 啊。
1: 原来我买外卖那个快递盒子啊，纸盒从来都不就是收起来，
0: 哎呀，
1: 就往那一放，谁爱走拿走，赶紧拿走，别碍事啊。现在不一样，
0: 专门收纸盒的。
1: 咱说加油这事儿
0: 啊，
1: 硬等硬憋呀，憋到今天早晨呐，那纸壳子更是了
0: 啊，
1: 我都得给它叠得板板正正的，我给它捆上，我就怕别人拿走了。
0: 易拉罐每个还得踩一脚呢。
1: 我家现在不用买垃圾袋了
0: 啊，
1: 都是菜市场货比三家，问菜价之后，师傅你给我多给我几个塑料袋呗。都拿卖菜的那个塑料袋当垃圾袋了。
0: 哎呀，一看你就是不是在商超买的，是真正的大市场。
1: 菜市场啊，
0: 只有菜市场的袋是免费送给你。
1: 是啊，就得会过日子了呀。
0: 是的。
1: 问问大家，你是像小美这样吗？啥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是哎会过日子会赚钱了呢？懂得省钱了呢？ 让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芥末说了，七号早上可以送考生，八号九号可能送不了了，需要的及时联系。他说住在这个金州开发区都可以
0: 啊，就是只能送一天。
1: 这样也可以的呀，当然是可以的呀。看看金州附近有没有这个孩子家长需要这个送考司机的，跟咱详细说一说。
0: 好的。
1: 一木有马说，想问问大家啊，那个我正常行驶啊，给一辆违停的车给刮了，请问怎么划分？我没看着这个车位是墙呢，给他给刮上咋整啊？
0: 也就是说旁边是没有规划车位的，他就在那违停，然后你没看着，你给他刮了，是不是？
1: 问问大家这是该怎么办，你先问问交警吧，看交警怎么解决啊。高新附近的朋友们请注意了啊，梁芳爆料说，数码广场这边往净水厂方向，在高家村下坡那个位置，红绿灯之前有两辆车碰撞在一起了，然后在左侧第一和第二排车道这边影响了交通的一个情况啊，大家避让一下左侧第一第二车道，往边上靠一靠。
0: 今晚的路况真挺复杂的啊。杨辉提到说，白玉街左转到中山路，中山路上东行的车辆绿灯跟进太严重了啊，已经两个灯没有过去了啊，
1: 也求助警察叔叔过来看看我们吧。十二说啊，这并道打转向我绝对让你，但你不打转向那可对不起了啊。但是有人也说嘛，这转向灯啊可能
0: 是
1: 后车加速器
0: 是，
1: 但是基本上的啊必须得打个转向。我甚至是什么情况，我有一天就是我在外侧车道哈，我看前面这么大空，我往前给脚油吧，左边车道那车突然就并过来了，
0: 呵，
1: 压根没打转向，哎呦差点追上啊。给个转向，给大家这个反应的时间，转向之后看后车啊它动不动，
0: 基本上
1: 它要是不动你就并过去，它要动加速的话你稍微再等一等。
0: 我跟大家说，你要是真的因为特别急的事儿想并进去，一个是转向还得伸出一个大拇指
1: 啊，来点个赞谢谢啊。
0: 哎，
1: 王子在问说啊，东北路什么事故堵车好厉害，刚看到是东北路长春路这边路口，即将进入长春路口这个位置，两车发生刮蹭了，堵车比较严重。
0: 再次来关注一下大斌的消息啊，说暖山绿灯这块啊不让挑头啊，但是还是依然有好多车给那挑啊，
1: 谁罚谁被罚谁知道，咱板板正正走就完事儿了，大斌啊。人说舅舅在铁路医院这附近呢，南山那边今天肯定堵车呀，都去喝咖啡了是不是啊。郎郎说快救救我吧，铁路医院门口六轮红绿灯了一动没动啊，这边通往中山广场附近，估计广场里边是不是有人在堵着呢，转盘上转半圈没下来呢。小豪你太客气了，
0: 看到小豪的招呼了啊。
1: 尊贵的阿斗主持人，
0: 哎呀呀呀，
1: 高贵的小美主持人，
0: 哎呦，可担不起啊啊！
1: 高贵，总听说过高贵的小猫咪，
0: 呵，啊、
1: 尊贵的 VIP 用户，不用直接说就行啊，小好 啊。
0: 东东说了啊，我们那个市场水果店的塑料袋，装垃圾，我们星期天放假，都去外面，小点找活干。又赚了一天的钱，回来买好歹的，好开心呢、
1: 啊！你这太会过日子了，比小美还会过日子啊！这整副业了是不是啊？
0: 你看看。
1: 另外 ，CS 在问说啊，想问问土阳高速营城子那边到旅顺这段封路什么原因？一直没看到修路啊，有没有知道信儿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
0: 再说一下爱心送考的对接啊，如果现在呢是征集更多的爱心司机。如果说您现在呢领到了我们的金丝带啊，还有车贴，想奉献爱心送一下考生，那么欢迎大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您哪天可以方便送考生啊，那么把信息留下来，我们会帮您对接。如果您是考生的话，也是同样啊，您在哪个考场，家住在哪个地方，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我们帮您对接。
1: 用心做事说了，我就是会过日子，不今天早上降价吗，我昨天怕开不了了，先加20块钱垫吧垫吧。
0: 你是怎么跟加油员说的呢？
1: 那个小哥你懂的啊，
0: 啊，
1: 现在挣钱不容易，我这个车吧就是20块钱到家了，
0: 呀哈哈，
1: 你给我先来口垫吧垫吧、
0: 啊、
1: 就简单呲一下， 你多一下都别给我吃啊。
0: 小哥就念一下说，哎呀不好意思满了。
1: 哎呀没捏住。看这真是见底儿了，
0: 哎，
1: 那真是剩二十了，
0: 真的真的
1: 服了服了。赵天色，哎呀妈呀，这美玲吗？美玲回来了，你咋才来呢？
0: 雪雪说看我的，看看你的是啥呀？
1: 嗯，
0: 啊，加油了！哎，家伙呢？
1: 等会儿，他这怎么用爱心送好优惠呢？
0: 啊？
1: 哎，雪雪跟咱详细说一说。他说那个，他是本来啊是买单金额436.17元，
0: 嗯，
1: 加了95，估计是加满了啊。
0: 啊。
1: 然后他有个爱心送好优惠80.36元。
0: 啊，我看到
1: 这是怎么回事儿？
0: 他是在沿海街啊，
1: 沿海街加油站这边啊，
0: 嘿嘿，
1: 在附近的朋友过去问一问啊，省这么多呢？是贴车贴造成的吗？
0: 有可能是跟咱们联动了啊，
1: 有可能啊。
0: 嗯，
1: 哎，好像是咱们是不是有一个某个加油站跟咱们是有合作的？哎，
0: 是的，是的，
1: 沿海街加油站这边。
0: 嗯。隆冬枪他说我自己对接完了，自己找了个考生，你这厉害，自己找了一个啊。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哪里堵车，或者说您想对接考生，或者说您想对接爱心车辆，都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们过渡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路况报道。
2: 现在晚高峰的确路面非常的复杂，可能部分路段会有临时的调流，也请大家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通行。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依然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柏家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附近，另外就是机场附近通过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大连门广场，以及西北路从友谊桥附近开始入市，一直排队到迎客广场附近，过了迎客广场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辐射周边的像东北路进入到华北路，江州路进入到华北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等候的情况。西北路仰望公园入市方向也是滞缓在迎客广场附近，那么过了迎客广场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所以被滞缓在华北路有一桥、西北路有一桥、江州路大连门广场的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今天晚高峰当中整个东联路的压力也是非常大，从东联路的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也是一路缓慢通行的状态。疏港路沿线主要是在疏港路的机场方向绿波桥附近等待的信号周期需要2到3组以上。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高新园区附近是在黄浦路陵水路的交汇处黄浦路的双向，另外就是天气不错到滨海

0: 路游玩的市民会比较多，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单纯车多并没有事故。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6号的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6到20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3: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我们堵车不堵心，也欢迎大家在方便的时候和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嗯，咱说几个路况哈，咱们看看。孙娇在说哈，莲花山隧道这边堵得不行，日常堵车可能是啊，这心态已经很平稳了，平常也这样，只能这样了。看看歪堵在哪里。这是啊、哦，是往周水子桥这边，周水子桥广场这边往西北路去的方向，
0: 东纬路嘛，
1: 堵得够呛。另外还有人问，关于说这个，就是如果说不小心啊碰到路边违停的车的话，该怎么办？该怎么判责？
0: 好多朋友啊提了不同的情况啊，刚才我们也查了一下啊，应该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这个判罚，但是呢，这个。就即使你正常行驶，旁边那个人是违停，那咱们这个开车的人也是有责任的，只不过就是比例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对，木西他这个遇到的情况就是说，我同学车停到边了，让公交车给刮了，结果他全责，因为违停了。你看，这就是刮人车了，你负责了，啊，被公交车刮了，然后他负责了。还有什么情况？刚刚彭华在说是有分的，谁七谁三，咱们看看啊。这呢，曹在说，我刮过违停的车，也是不小心碰到了，警察叔叔判我。

0: 后视镜一看，啊，让我那台车啊，让我那台车正被人催着呢，
1: 啊，
0: 大灯雾灯双闪全亮了，就是不动地方，大白天的我都不好意思这么高规格礼仪，估计是给后面车给他弟弟懵了，
1: 啊，
0: 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1: 哪儿啊？这是
0: 哪儿走啊？
1: 这位朋友说从华北路啊往华乡立交桥，说本来就拥堵，大家都好好的在右边排队啊，说非得有这个大聪明呢从左边的 BRT 走啊，往前走着走着进站了啊，又必须并回到右边正常的两头路，你说你不让他吧，他还好意思说这个拉链通行，
0: 嗯，
1: 你在哪条路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0: 这张这位同学气得够呛啊，发了这么多互动啊，雨楼听风说开发区这边海心加油站能不能跟交广联动一下呀？当然了，我们非常愿意联动啊。当时跟咱说，你知道吗？去交广合作的加油站省了好几十块钱呢。
1: 哎，
0: 笑笑下在说，东北路北行快到珠江路的中间车道，两个车道这边啊，有两个车出现刮蹭了，占据的是两排车道。哦，他说是长江路，不是珠江路啊。
1: 嗯，
0: 东北路北行快到长江路这边。今天这天真的是阳光非常非常的耀眼啊！刚提到我们今天下午有个活动，上中山公园走圈儿，啊，总共走了三圈。我本来早晨的时候，豆哥跟你说
1: 啊，
0: 这可立正了收拾的
1: 啊，
0: 就为了今天能够气氛满满啊，不是气氛满满啊。妆容好好的状态呀，参加这个活动，
1: 美美的参与一下，
0: 为了迎合这个气氛。
1: 哎，
0: 但是怕什么情况呢？头天晚上特意做了个面膜，
1: 呵，
0: 就怕天气太干燥，
1: 啊，
0: 阳光太明媚，就怕到下午上节目的时候，别在这妆啊又干燥起皮儿了。
1: 哎，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女生都害怕这个，但是想要给肌肤啊，弄得水水润润的，补水这步千万得做好。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补水界的网红爆款产品，也就是咱们商城回购的这个榜单第一啊，口碑特别好的兰蔻粉水。
0: 这兰蔻的粉水啊，它就是粉颜色的。这款是来自于法国大品牌的明星产品，早就成了很多女生的护肤的刚需了。因为说实话哈，它价格本身就不是特别贵。再就是呢，这款产品呢，功效特别好，我建议大家这回这么便宜的话完全可以湿敷，
1: 嗯，
0: 可以买那种可以拉得很长那种化妆棉，你放到那个小碗里边之后
1: 浸泡一下，
0: 对，直接敷在脸上，特别特别的好用。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可以集什么呢？保湿补水二次清洁，就你用这个洗面奶卸妆洗完之后，你在擦水之前拿这个蘸着那个化妆棉再擦一下脸，你发现还会擦一下脏东西啊。这一款是完全可以帮助你二次清洁的，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产品。里边添加了什么呢？天然的玫瑰精华，会有股淡淡的香味儿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如果说干燥敏感的话，这个精华是能够帮你深层的滋养肌肤的。像很多朋友说我这舒缓的泛红啊，能不能管呢？也是能管这种不适感的。
1: 这个玻尿酸就感觉像是个移动的水库一样，它牢牢的就能锁住咱肌肤里的水分啊，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干燥季节用它呢，不仅能深层补水啊，还能强化皮肤的屏障。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话，你会发现，哎，皮肤的状态稳定很多，再也不是一到夏天就闹脾气的敏感肌了。
0: 估计很多女孩家里常备这款粉水的，说别说了，就问多少钱吧。你上旗舰店看一看，400毫升的兰蔻粉水，平常可能是将近得500块钱吧。咱们今天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看看这价格啊，临期的这个清仓捡漏的同款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总共3瓶。买一得二是这意思吧？
1: 买一得二就
0: 是
1: 买一送一，两个，
0: 两个。能不能申请一下呢？一共是800啊，我说呢嘛，是不是 啊？买一得二，一共是800，只要229。
1: 嗯，
0: 这价格强到就是赚到了啊！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的，这是麦店全程溯源的，让你买的放心。有人问了，临期到什么时候？2027年2月份，完全够用的啊，价格还是很香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兰蔻”开始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0: 冯森问说，滨海西路怎么回事儿？那还用问吗？刚有朋友发来傅家庄附近的一个路况啊，就是动物园门口附近这边的啊，鹰沙滩门口附近这边的。哎呀，心疼大家呀。哎，
1: 很多游客啊，还有这个今天周末放松的朋友会在这个滨海西路啊，有的看景儿是吧，有的看热闹的。
0: 是啊，
1: 我发现只要是有小路出现的地方，那个车速一定就会变慢的。
0: 都想过去看看，
1: 哎，都想瞅一瞅，
0: 习惯这个状态了。
1: 是。
0: 然后今天天特别好，赶上周五，可能很多景点附近大家需要耐心准备一下了。啊，等待中说，小美丫头快过来扒楞扒楞吧，你们广电门口这块堵毁了。从哪儿开始扒楞到哪儿了？可不可以详细说点位？趁广告的时候我俩下去扒楞扒楞啊。巴西小张说，美玲啥时候回来的？好久没有听过节目了，
1: 回来有一阵子了啊。
0: 忙啥呢？
1: 暖男提到说，两位好，帮忙对接个考生。好的，您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帮您反馈一下啊。
0: 可以说一下你在哪个点位哦？他说我在中山这边，想找个考生。
1: 好嘞，
0: 电话是13019405461，13019405461。
1: 其他
0: 需要的可以打电话问一问啊。
1: 其他想对接考生的司机朋友们，都欢迎大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0: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夏天到了，为了显瘦一点，饿得感觉头昏眼花的呀，掉了2斤水分吧，一吃饭又回来了。那么今天请了一个谁呢？专业的一位瘦身行业的专家于洋老师又来了啊。
1: 哎，欢迎于老师。
0: 于洋老师你好。关于减肥这个事儿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给到我们呢？
2: 哎，我做瘦身行业也有16年了哈，确实也见过很多人在减肥上面走过很多弯路，也有节食然后反弹之后更胖的，那还有坚持运动却膝盖受伤了的，有乱吃减肥药吃出副作用的。那今天我也想过来告诉大家一个减肥的底层逻辑，就是真正的减肥从来不是和自己的身体去对抗，而是学会和它共赢。
1: 于老师这个话挺好玩的，就是很多人说自己喝水都胖，那你说这咋共赢呢？
2: 所以咱们得先搞清楚啊，就是减肥的核心它不是减重，是减脂肪。那到底怎么才能精准的减掉脂肪呢？其实也很简单哈，我们可以把脂肪比作一棵树，那树干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体质，比如说很多人属于痰湿体质啊，易胖体质，那树枝呢就是我们的代谢，像很多人基础代谢比较低哈，那树叶呢就是你的体重了。那很多呢减肥方式就相当于只去减掉了你的树叶哈，就是你的体重，那减掉了它还会再长。而我们的五点瘦身呢，它相当于是连根拔起。那这五点当中呢，它就包含了像个人体质、局部的体脂率、内脏脂肪、基础代谢还有湿寒这五个维度，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重新启动。大家举个更直观的例子，那我们有一位顾客典型的一个产后的肥胖，那肚子呢一圈的肉肉也比较的松垮，他自己呢就试过运动啊，加上代餐减肥，那就坚持了有2周，他说放弃了哈。然后过来的时候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发现呢就其实他是属于那种脾虚湿阻型的肥胖，就平时呢手脚比较凉，月经量也比较少，就总觉得比较乏力。那这种体质其实就相当于像身体里有个水库一样哈，因为脾虚它的水液和湿气它就代谢不掉，所以身体里的垃圾就会越积越多，最终的就形成那种肥胖体质了。那我们给他定制的这个方案是先通过温度疗法去湿寒，然后再促进我们水液的一个代谢，再用靶向塑形技术就专门去分解他腰腹部的这一圈脂肪的问题，同时提升基础代谢。所以做了4次之后哈，他也很惊喜，发现腰围啊瘦了有6公分，就肚子很明显的平了一些哈。那做了1个月的时间，体重是掉了有15斤，关键呢也是皮肤啊减肥之后非常的紧致不松垮，就当你的肉肉是紧致的，然后你的体型就会立马会很好看啊，穿牛仔裤啊一些紧身的衣服啊就会很有型。然后他也跟我们说，减肥真的会上瘾，因为你越减你的曲线越好，体态越好啊，身体越轻松。那如果说你是

0: 由于曾经减肥失败过啊，也不希望说节食或者没有时间运动。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节目给大家开放一个团购活动，真的要秒一个哈，因为原价我们是298元一次，那今天团购价只需要198就能做4次，打电话就能够参与，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如果不方便哈，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
1: 这么听真的好神奇啊，不用节食啊，不用运动，躺着就能瘦，真的好想亲自感受感受啊。然后价格这波真的是很合适啊，开放了团购价198块钱4次，但是只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放，电话跟您再说一下，您记好了，84618813 84618813，如果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加这个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很多朋友说啊，非常的关心啊，说这个方式这么做会不会有副作用啊，这不是很多朋友想要的一个效果呀。
0: 嗯，那五点瘦身我们的原则哈，就是不伤害身体，不打针，不吃药，健康瘦身为主，就是它是在不破坏我们身体的一些水分啊肌肉的前提下去减我们的纯脂肪。比如说很多人担心哈，减肥之后哎皮肤松弛了怎么办，那我们呢是边瘦边收紧啊，同时去激活你的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会员瘦下来变得脸更加小了，腰更加细了，穿衣服呢更加有线条感了。那之前我咨询过一位顾客哈，他也是属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所以一开始呢就是也是选择了一个代餐比较简单的一个减肥方式。那短期确实是看到了体重的一个变化，但是呢一单就恢复了正常的三餐，那体重又马上回弹，那几次折腾起来确实是身心俱疲哈。后来呢来体验了五点瘦身，首次做完哈、啊、就腰腹这个位置包括胃部啊这个维度就各自就瘦了能有3公分，就是第一次完事之后哈、啊、那我们又同步帮他去调理了他本身的一个体质问题，帮他去排出了这个位置的一个湿寒，所以就解决了腰腹部这个脂肪比较淤堵的这些根本的问题。像现在很多人久坐呀、啊、造成的带脉不通，还有男士经常有应酬的啤酒肚，都是非常适合做五点瘦身的，专门来减肚子就可以，同时呢还可以去调理我们脂肪肝血脂血压等等指标，你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那么想要减肚子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今天的活动哈，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
2: 嗯，这效果真的是非常明显啊。我们今天再画下重点，团购价198元4次，仅限节目的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想不节食不运动，并且在夏天啊能穿上漂亮衣服裙子自信出门的，所以说赶紧就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来进行报名。提醒大家啊，减肥是个技术活啊，选对方法比努力更重要，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通过好的瘦身方式来减肥啊。电话再说一下是84618813 84618813。
0: 今天这个活动其实很贴心的地方，就让你最低成本看效果，用行动去推动决策。就想要有结果，我们一定是身体先行。那考虑就是等。如果你想减，那么你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等了个寂寞。啊，我之前哈接待过一位男士，就刚来的时候确实也是很纠结哈，担心有副作用，担心效果达不到。但是这些疑问，只要你来到现场，了解到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效果之后，你肯定会全部打消。那这位先生也是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啊，已经减下来了20.5斤。那后来他出差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哈，那出差期间也是应酬不断，但回来之后呢，就是1斤都没长。哎，这下他就自己相信了，说五点瘦身是不易反弹的，还推荐给了自己的表妹来减，因为他觉得哈这个瘦身效果不单好哈，而且是瘦身不垮脸，所以就非常适合女生。
1: 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了啊，报名通道即将关闭了。如果说你想要减肥的，想要塑形的，想要调理体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搜索一下微信报名 M84618813。
2: 想问一下于洋老师，那五点瘦身是怎么来避免反弹的呢？
0: 因为我们就是帮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易瘦的体质，那可以给大家看我们有两位顾客哈、啊，他们做的一个数据哈、啊，像我们会员周姐，那她是一位教师，那平时也没有时间活动哈、啊，就属于代谢减退型的肥胖，就5年啊时间就胖了有30斤，那来做五点瘦身，她是从140斤掉到了110斤，就很神奇的是哈、啊，她发现说现在其实正常吃饭也不容易胖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加强代谢把它 它的一个代谢率从一个乌龟的速度调到正常一个速度了，就像给它的身体装了一个燃脂仪一样哈、啊。所以吃进去的一些热量啊，能够被及时的消耗掉，那自然就不容易胖。还有一位哈、啊、是85后的一个姑娘叫孟涵，那她是因为工作原因哈、啊、经常的久坐，所以导致大腿啊、肚子啊、包括屁股啊都特别胖，很典型的就是梨形身材。他说吃过好几种的这个减肥药了，有一次哈、啊、就吃减肥药吃的拉肚子都拉到脱水了，然后长期吃这个还影响到了月经。那五点瘦身我们是针对他的这个淤堵部位帮他去打通经络的循环，加上调理他的湿寒问题，所以四次之后哈、啊、他的腰围减掉了有5公分，大腿减了2公分，然后中焦就不那么淤堵了，还有了一定的这个身材的曲线。那当你的体型改变之后哈、啊、穿衣服真的就会更加的显瘦。很多梨形身材啊，确实它是你先天体质决定的，但是用五点瘦身，你体质是有方法改变的呀。你改变了肥胖源头，你才能够一劳永逸。其实我们平时看到身边那些比实际年龄年轻的人哈、啊，不是他们命好，就是选择好啊。那选择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大家都知道，平常咱们做一次五点瘦身的价格是298元，但咱们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可以享受一下团购价，198元能够做4次，一次是不到50块钱。而且承诺大家2到4次就是见到效果了，体重啊、腰围呀、啊、腿围包括后背都能看到有所效果，大家想瘦的地方都能够瘦下来。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报名。4次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脂肪清理，而且能够体验一下这种非常高科技的技术啊，又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重点的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参与团购的朋友们还会送给您专业顾问一对一的体质检测，帮您定制4次效果最大化的减肥方案。节目到尾声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谢谢于洋老师，
2: 谢谢。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4: 北京时间晚上6点。
5: 各位晚上好，晚上的6点01分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有朋友提到说，东跨路入市方向姚家的入口有事故发生。您说的是北站进入的东跨路是吗？那么我们已经收到了，已经转给了指挥中心。另外呢，跨海大桥有朋友提到说，东北路方向隧道内有事故发生。跨海大桥去往东北路莲花山隧道之内有事故发生，占有右侧机动车道。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啊，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先来看一下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这样的尾段是排在莲花山隧道之内。同时滨海路整个西段的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滨海路西段双向是红色饱和。另外在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太原街胜利路太原街北行，以及胜利路东北路胜利路东行方向，整个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西行希望广场路段东行是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世纪街双向鲁迅路三八广场路段双向，五五路全线朝阳街进入的三八广场，杏林街的全线都是红色饱和。此外呢，目前看到海军广场附近、杰胜街、御景花园附近啊，包括春德街上，目前也是压力较大的路面，包括荣民街。那么整个西部地区啊，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疏港路绿波桥路段的西行，那么西北路是有所缓解的，仰望公园路段去往迎客广场已经有红色饱和，缓解为了黄色缓慢通行，但是迎客广场进入到西北路新生桥下有车滞缓通行的状态。此外呢，山东路进入到东北路去往华北路惠文中学方向目前是红色饱和。 华海小区附近的工业大学门前、松江路去往友谊桥附近、红岗路、张前路、红岗路的出市区方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以及数码广场环岛、数码路的双向、理工西门门前去往百合山庄、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去往学院广场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状态。就在关注高速大连环段。

0: 市内的高速公路经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教育局招考办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继：
2: 二是在金丝带，二是在文明路。爱心送考不仅是一场公益行动，更是一座城市文明高度的生动写照。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与志愿者的坚守和付出，让大连的六月因爱而更加的温暖畅通。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爱尔眼科驻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6号的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是6到20度。
1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赶紧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啊，
1: 好像不太畅行啊。
0: 嗯，
1: 先说金柳路这边吧，
0: 啊，
1: 问问大家是否在这附近知道什么情况。
0: 小婷说这边从四儿沟隧道开始就开始堵车了。
1: 嗯，
0: 前面呢有没有小伙伴能告诉我一下用于什么呢？
1: 现在好像淮区也堵在这个位置，说问问大家是有事故出现吗？另外咱看一下确定是有事故的啊。OW 在互动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姚家入口这边有两车发生刮蹭事故，站的是最外侧车道。
0: 嗯，另外 AO 提到跨海大桥往东北路方向的隧道内发生了追尾事故，站的是最右侧车道啊，大家提前往左边啊。嗯，
1: 所以说这个安哥在问什么情况堵得够呛啊，莲花山隧道这边去往东北路方向是因为有事故出现啊。
0: 嗯，
1: 隧道里边发生事故的话可能稍微解决需要一段时间了，
0: 并道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啊。
1: 嗯，
0: 这个注意安全。
1: 嗯，
0: 有朋友提到东北路中山路路口绿灯跟进啊，两个灯一个车没过去啊。
1: 咱们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天特别好，估计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一天去逛逛街看看景什么的，很多地方也许真的是个拥堵的状态，希望大家堵车别堵心呐，耐心等待一下。杨姨爸爸来了，欢迎欢迎。
0: 哎，小曲同学来说差不多条路况啊，在中石油前关加油站的出口十字路口处啊，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
1: 嗯，
0: 这样的是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啊，过往车辆大家可以注意避让。
1: 另外金柳路的情况是等待大家的消息，前方搭子朋友问一问大家啊，到底什么情况，是有事故还是纯属流量大呢？说到不堵心的事儿，这事好像还是有点堵心呢。说的什么呢？大家都在期待着啊，每一年啊，每年五月末到六月初的时候啊，干嘛呀，咱大连的那些樱桃啊，
0: 哎，
1: 都已经抢占市场到黄金时间了，
0: 树熟樱桃，
1: 哎呀，都我跟你说我都掂量出老多了
0: 啊，
1: 就是答应好多人说你放心吧，樱桃下来给你游，
0: 哎，
1: 天天问呐，啊，问那樱桃园的园主说什么时候大地樱桃能稍微下来，
0: 这欠多少计划你说
1: 是朋友有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咱都知道，哎，这一年到头吧，两次表达咱们爱意的机会啊，心意的机会，一次是这个樱桃，另外一次就是海参的，
0: 哎。但是可但是啊，最近我们记者走访大连市的部分农贸市场发现呢，以往扎堆上市的像红灯啊，这个枣大果啊，
1: 陆地梅枣什么的，
0: 梅枣啊，这个陆地早熟的樱桃啊，比往年是

0: 少了很多呀。
1: 啊，确实是，头两天逛市场发现的，原来这时候每家好像都买樱桃。
0: 哎，
1: 那最近好像确实没那么多了啊。一般啊，货架上现在在售的这个樱桃，以临近采摘尾声的大棚樱桃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市场上货源结构啊，包括上市节奏都跟往年有非常大的差异。记者也去市场看了一圈，去桃园那边，而挺大的市场啊。很多水果商户表示说，今年的陆地红灯，包括那个大家说的梅枣，上市时间啊明显推迟了，上市量也是大幅度缩减呢。相比往年同期呀，货源非常紧缺呀。
0: 那是什么原因啊？啊，
1: 这么说的话，有没有可能今年樱桃会格外的贵呢？
0: 我跟你讲哈，物以稀为贵。如果说啊，真的是少了，那肯定价就上去了。但是之前这个棚里的樱桃，我觉得价格还挺适中的。
1: 嗯，那大家都喜欢吃大地樱桃啊，
0: 那味儿不一样啊。
1: 对，感觉更有樱桃味儿啊。因为什么造成货源紧缺呢？
0: 首先是前期的这个低温啊，还有这个日晒比较少和持续的降雨天气。咱们今年的陆地大樱桃上市时间普遍要延后了，预计在6月10号以后啊。但是随着品种的更加丰富的中晚熟的樱桃陆续上市，大量将迎来相对迟到的陆地樱桃自由。
1: 据了解，我们近期最后一次明显降雨是在5月27号的时候，头两天的雨下的真挺大的，那时候正值红灯啊，这早熟期，大连话叫红灯是吧？进入到果实转为这个转色成熟期，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我们的果农在听咱们的广播吧，跟咱详细说一说啊。
0: 嗯，
1: 这个果皮就变薄嘛，然后韧性减弱嘛，果肉遇水之后它就膨胀了，咱就说裂开了，
0: 裂果了，
1: 这就影响那个哎呦卖相了，对吧啊。
0: 嗯，
1: 所以像这旅顺口区啊，很多这红灯啊，这个早熟的这种品种出现裂果的情况了。
0: 像这个梅枣啊、萨米托等中晚熟的这种品种啊，处于是果实硬核期。
1: 嗯，
0: 这果实个头啊，现在就像花生大小啊，果皮厚实紧实，果肉啊生长状态比较稳定，受降雨的这种影响还是有限的，没有出现明显的裂果现象。
1: 嗯，
0: 还不错。
1: 现在来看的话，咱们田间湿度是比较高的，叠加后续高温天气，今天天儿挺热的，
0: 嗯，
1: 也容易引发什么呢？这果面皱缩，就那果看起来没那么的光滑了，
0: 哎，
1: 不是那种锃亮锃亮的感觉了，
0: 抽抽了，
1: 甚至会有一些病害的发生。
0: 是，
1: 专家提示说了，很多果农要持续加强大樱桃水肥调控和果园综合的管护，可得看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哦，咱们身前的
1: 就等这口呢，
0: 听友朋友们啊，
1: 嗯，
0: 我知道。有一些人家里是有果园的，
1: 是，
0: 嗯，
1: 跟咱详细说说现在什么情况？那没大梅枣啥时候能吃到嘴啊？最近很可能还会有阴雨天气连续发生，像明天又开始下雨了
0: 啊！
1: 咱们希望这些果农们哈，可得准备好了啊！
0: 哎，有没有一些收音前的这个果农朋友能需要找小美和阿豆带货的？
1: 就是咱连吃带拿的那意思呗。
0: 哎，怎么还连吃带拿呢？
1: 嗯，
0: 报数的。
1: 现在有很多那种采摘樱桃是吧，嗯，咱们大连还有樱桃节，
0: 是
1: 很多物业开始准备
0: 组织活动了啊，
1: 对对对，说去咱们采摘樱桃去哈，嗯，说樱桃这事儿啊，樱桃吧，你看它有皮儿薄皮儿厚的
0: 啊，
1: 是吧，
0: 嗯，
1: 还有这个不同的品种的，也有喜欢吃稍微硬实一点的，有人是不是就爱吃那种一咬就爆水那种的，
0: 嗯，还有的就是吃那种馅儿大的
1: 啊，对，咱同样说是跟樱桃有关，不跟这个水果有关的事儿啊。问大家个问题，现在是很多桃子上市的时候嘛，
0: 毛桃和油桃都上来了，
1: 你爱吃硬桃爱吃软桃？
0: 硬桃还是软桃
1: 啊？就吃那种嘎嘣脆的还是一咬直冒汁儿的？
0: 我喜欢吃嘎嘣脆的
1: 啊，
0: 硬一点的
1: 啊。
0: 嗯，
1: 那嘎巴脆的桃多硌牙呀，硌得牙床都疼。
0: 但是
1: 还是软桃汁水非常浓密，那才有桃子味儿呢。
0: 咱我啊，我不知道别人啊，我是吃硬不吃软呢。
1: 哎，这么说的话，我之前有个疑问啊，就睡不着觉时候在想一个事儿，
0: 啊，
1: 睡不着觉就会有胡思乱想的情况。
0: 啥事儿让你胡思乱想？
1: 那个孙悟空啊，
0: 啊，
1: 猴哥，咱说猴哥
0: 啊，
1: 就是那个花果山水帘洞那个啊。
0: 烦死了
1: 对对对我去蟠桃会吗
0: 啊，
1: 我一直好奇呀，
0: 嗯，
1: 哎呀那么多桃子啊，你说猴哥他怎么挑桃呢？他是挑硬的还挑软的呢？你不好奇这个事儿吗？
0: 你一说我在那回忆啊，他在电视剧里吃桃的时候
1: 是啊，
0: 有没有缩了水那个声音？
1: 那可真是连吃带拿的呀。
0: 哎，
1: 开始我觉得吧，应该像豆哥一样爱吃这种啊
0: 硬的
1: 硬的
0: 啊，
1: 是吧？为什么呢
0: 啊，
1: 那万一那个猴哥那手上都是毛，低脑都是，多不好收拾啊。
0: 呵，
1: 后来想想不太对劲儿啊，猴哥有脾气呀、啊。
0: 嗯，
1: 他应该是吃软不吃硬的感觉哈。
0: 我跟你讲哈、啊，孙悟空在《西游记》里完整的桃，就只有一集是吃了个完整的，剩下都是咬一口就扔了，
1: 是吗？
0: 让大家猜猜哪一集吃了个完整的桃？
1: 哎，东子说了，我觉得必须是硬的啊，味儿绝了啊！
0: 哎，
1: 问问大家，你猜一猜，猴哥爱吃软的还是硬的？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路上情况帮您关注一下，东快路入石方向这边，欧文大爆料说啊，距离海口路入石方向100米的位置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这样的是最内侧车道，大家往旁边靠一靠。
0: 好嘞。
1: 还有江华在说，疏港路港湾广场这边堵车比较严重。旺仔说，周五的晚上真是哪儿哪儿都堵啊。
0: 说现在堵在疏港路上了啊，出事方向，不堵心做不到啊，但是听着你们俩的声音还是挺舒服的哦。
1: 感谢刘奶糖的支持，
0: 谢谢。
1: 来吧，堵车不堵，现在猜一猜吧。反正此刻没啥事儿干，是不是只能在那儿等着排队了？你说孙悟空爱吃软桃还是硬桃呢？

0: 瑟克，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

0: 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1: 这事可能很多朋友啊真是有不同的声音啊。
2: 嗯，没光说了，不管是软硬啊，
1: 嗯，
2: 我就得吃那种一掰就开可以完成取出核的那种、啊、江湖人称梨核桃子。
1: 哎，梨核这个好像很多朋友跟你口感喜欢的口感是一样的啊。
2: 哎，有一种桃我跟你讲叫九宝
1: 对，
2: 它嘎嘣脆的那种啊，特别爽啊、哎、清脆的甜。
1: 哎，大元就说了，甭管是硬桃还是软桃，都得是梨核的、
2: 嗯、你看看
1: 你俩能吃一桌去啊、哎、项目微光
2: 是。
1: 哎，你看看齐海就在说的是你说那个九宝桃。
2: 哎，你看啊，
1: 不光桃子好，里边还有只虫子呢、
2: 嗯、
1: 啊，那虫子也特别好吃。嗯，
2: 你说啊，你说那虫子是啥时候进去的呢？从哪儿进去？那桃外面也没有一个虫眼儿啊。
1: 所以人家说嘛，吃桃子可怕的不是说吃着吃着看到一只虫子、嗯、可怕的是半截在里边，另外半截在嘴里。
2: 平常一角说肯定是软的啊，因为硬的费牙口，所以说咬一口就扔了。
1: 那是孙悟空啊，
2: 哎、我
1: 更爱吃这个软桃。
2: 我回想了一下、啊、好像孙悟空在那个天庭的时候吃那桃都是水分很大那种，
1: 是、
2: 嗯、咬一口带这种声音。我回忆了一下，
1: 可大了，然后之后黄颜色的，对不对？
2: 九千年一成熟，
1: 大到蟠桃会。
2: 那王母娘娘请各种神仙吃桃，不能吃硬的。
1: 而且那蟠桃怎么感觉跟我在市面上买的蟠桃不太一样呢？
2: 啊。
1: 天庭跟咱就是凡人吃的就不太一样吗？
2: 人的是蟠桃
1: 啊，
2: 咱那是蟠桃，不一样啊。
1: 志在说哈，不分软硬，吃一口就扔了。
2: 我知道那个王母娘娘为啥要挑那个九千年成熟的桃给大伙吃了。
1: 嗯，
2: 你想想那些神仙都多大岁数了，都上千岁了，
1: 牙口不好。
2: 哎。

0: 我们来看看，蜜桃大海说，这个唯独这个陆力大仙那集吃了个剩完整的桃啊，剩个桃核，因为他们猜嘛，啊，说里面是啥，然后唐僧说了，里面是一个桃核啊，然后那个陆力大仙说是个桃啊，降起来了啊，最后一开门啊，是个桃核，
1: 印象好深刻呀，
0: 嗯，
1: 还有道成发了语音信息，咱听一听啊，
0: 好。
2: 桃啊，软桃硬桃不重要，我就愿意吃那种桃和那个桃核能分离的，那个桃是软硬中最好吃的。
0: 哎，你看基本上都是达成共识了，就是要把那个软这个桃能掰开的，
1: 就别太硬了，
0: 嗯，
1: 硬了硌得慌，你别太软了，吃的感觉没口感。
0: 哎，我有一次去那个西安路那边某商场哈，
1: 嗯，
0: 然后我就看，我说哎，这好多年轻人都在排啥呢，
1: 排什么，
0: 然后我一看那个小摊儿，特别特别小一个摊儿啊，是叫什么什么青芒，绿色的芒果
1: 啊，我吃过
0: 啊，然后好多人都在排，
1: 嗯，
0: 那里面写了一个标识啊，
1: 嗯、
0: 提醒说这个是硬的，
1: 对对对，
0: 口感偏脆啊，不喜欢的话，
1: 原来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就柠檬，不是柠檬，这个
0: 芒果啊、
1: 嗯，还有硬的，
0: 对呀、啊，
1: 上次就是去三亚的某个小岛上哈，他、
0: 嗯、
1: 就有卖那个芒果，它是分三种
0: 哦，
1: 纯软的
0: 呵
1: 啊，有点软有点硬的，中不溜的、
0: 嗯，
1: 还有纯硬的
0: 哦，
1: 它上面像你说都标注好了，
0: 是
1: 他们会怎么吃呢？硬的上面啊撒辣椒面
0: 拌着吃，
1: 对对。对，你别说还挺好吃的呢，
0: 那听你这么一说有点像拌萝卜条的是
1: 真是切成一丝一丝的路上行客，欢迎大家持续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大连提示说了，他从东港这边啊会议中心到丹东街的清华园用时40分钟，
0: 哎呦喂，
1: 现在东港啊这边是所有港湾广场方向道路都是超级拥堵的，
0: 嗯，
1: 那天儿好，是不是游客们也已经来了呀？
0: 是不是扎堆去看喷泉去了？
1: 有可能啊，
0: 嗯，
1: 这个所有往疏港路出市方向道路都是拥堵的状态，周边呢小街小巷啊都是拥堵的呀。

0: 莫尔林新说，黑大线北行出事方向中石化门前有一起两车的刮蹭事故啊，占用了最左侧的车道，来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彭说了，我最爱吃黄水蜜，就是做桃罐头那个桃
0: 哦，
1: 桃罐头，
0: 黄桃，
1: 那是东北孩子的解药啊。

0: 是东北孩子的药啊。
1: 是啊，生病了啥也不想吃，妈，哎，我就想吃一个冰冰凉凉桃罐头。
0: 真的，吃完就好了，感觉
1: 一口下肚好了。汤，说了，金玉呀，酒保都是扒皮离糊的。
0: 哎，
1: 小杨说哈，孙悟空吃完整的都是。完整的桃是压五指山上了，
0: 就是有一个小孩儿
1: 啊，
0: 给了他一个桃，
1: 给他送了一个。
0: 后来他和那个小孩还有一次缘分啊，
1: 哦，
0: 那小孩变成老人了嘛。嗯，
1: 这呢，有理说不清，说了，在五指山下，小孩给猴哥送那个桃是完整的。
0: 嗯，
1: 小好说九千年一熟啊。

6:30了，今天是周五，到了周末的晚高峰啊，整体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到目前为止，整个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湘国家桥上，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通过跨海大桥进入到莲花山，去往东北路方向，一路都是缓慢通行的。那么在这个莲花山隧道的上方，金沙滩公园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跨海大桥观景点这个位置，车流的密度仍然是比较高，属于饱和的状态。另外，通过东北路进入到长春路的路口处，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就是整个中山辖区，首先是东港地区，光明路、港龙路、港桥路，包括港通路、收港路，都是汇入到港湾广场环岛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武汇路劳动公园北门门前友好街进入到武汇路，中山路西行进入到友好街、大公街，包括友好路沿线通行起来都是比较缓慢的。此外呢，通过黄河路东行进入到长江路，去往博威年方向也是缓行。香炉在桥上海达去往广电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那么在这个大联盟广场附近的，通过东纬路进入到华北路、华北路、香洲路，包括迎客广场，同时汇入到华乡立交桥桥下的位置，都是缓行的路段。那么西北路仰望公园路段是有所缓解的，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西北路入市主要是车辆集中在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的入市方向，疏港路侯一黄二小区路段出市区方向，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暂时都是缓慢通行。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也是车多，黄埔路沿线主要是在高新万达去往学院广场方向流量比较大。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您编辑播报。

0: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6号的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大林气温是6-20度。
5: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好像这个路上情况并不是特别的轻松了，咱看看点位是哪个地方，好像又有事故出现了。
0: 好嘞，
1: 范在说啊，太原街这边北行方向玉华小学对面这个位置，两车追尾，占的是最里侧车道，可能也是接孩子放学这个点儿了，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呀，油门刹车呀可得弄好了呀。
0: 哎，小竹子提到圣克拉隧道出来这个往大华走啊，这个十字路口的绿灯跟进太严重了啊，而且绿灯跟进的司机说也太不严肃了，这一眼都能望到前面，恨不得另外一个红绿灯都在堵，哇，为啥不往前走呢？
1: 麦说啊，我就喜欢吃那种非常非常软的桃，一咬都冒汁儿的那种的。平台上好像就是你最爱吃软桃，还是非常非常软的。
0: 那个豆嫂就喜欢吃软的
1: 啊、哦，
0: 然后呢，需要把那个皮儿哈，扒掉，
1: 扒下去，
0: 薄薄一层。
1: 我也爱吃那种扒了皮儿的，但不能软透了那种的，
0: 哎，那就烂了。
1: 路上情况，观察磊磊的爆料，他说是在锦绣路往西北路左拐的路口这儿，西北路的车呀、啊，这边跟车特别严重。锦绣这边啊，车都过不去了，大家一定要拉链式同行啊。
0: 老徐提到锦绣路入市方向从新龙家一直到可口可乐啊，这个红色宝盒啊。
1: 另外，墨染离心说黑大

0: 民主广场生活也在这边啊，说堵得像什么呢？不说猴了吗？像树上蹲个猴那样。大家耐心等待啊，耐心等待，一定要保持好耐心，因为今天这个压车的情况，小小的追尾刮蹭事故特别多，就是可能是一时急了，哎，就碰上了啊。桃子这事儿，张天雷说，我说两句啊，我觉得桃子这事儿啊，丹东艳桃红啊最好吃，这是丹东那个品种是吗？
1: 肯定是。
0: 各处都是在呼唤交警啊，

0: 有的时候天一热呀，这脾气燥这事儿吧，很多好事情能把这脾气给压下去。
1: 嗯，
0: 但如果说皮肤干燥了，那可是大问题呀，怎么能够压下去呢？
1: 普通的这个爽肤水啊，拍上脸的时候啊，当时滋润，你一出门那马上啊，就感觉就干干起来了，是不是皱皮了？现在呢，大家就别再踩雷了啊，就直接冲兰蔻粉水就对了。要想补水滋润，就是它了。
0: 只要它质地非常清爽不黏腻，上脸一轻拍就感觉非常快速就能吸收了，而且配方温和也不刺激，甭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放心使用。每天早上的时候用它轻轻拍在脸上，皮肤瞬间像喝饱水一样，后续上妆超级服帖，像卡粉呢斑驳从此都是过去式了。更错人的是什么呢？它的味道是天然的玫瑰香，你可以拍在手上，哎，凑近闻一闻啊，非常清新不刺鼻，每次护肤都像个皮肤做了一次非常温柔的 SPA 一样啊，舒缓又治愈。
1: 哎，是的，而且呢，有了它就能让你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滋润力哈。今天这波宠粉福利呢，错过的话大家一定会后悔的。
0: 嗯，
1: 因为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啊，400毫升正装要接近500多，今天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07清仓减漏，买一得二啊，也就是说你买一个能得到两个，两瓶只要229，两瓶总共是800毫升啊，算下来才一瓶啊，才100出头，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啊。有效期是的2027年2月，这个时间也还行啊，基本上都能用得完。不管是女生买回自己用，还是跟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划算。大家现在就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啊，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医生的承诺说哈，我是干警的这边，去哪儿领？这都是领车贴还是领考生啊？车贴咱发放完毕了，考生现在都在等着呢啊。金柳路这边今天是比较拥堵啊，这个目光在说金柳路往这个红岭路方向这边左拐啊，好像这个信号灯时间有点短，
1: 哎，
0: 啊，好像感觉没有20秒的时间，已经排队到隧道口这位置了。是今天有点短，还是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呢？
1: 发现
0: 堵车是因为这个事儿吗？
1: 基本上左转的灯都短。
0: 今天接孩子的朋友特别多，也可能是赶上孩子们周末休息啊。咖啡很苦说，发现哈，这接孩子的排成三排的呢，这嘴还挺硬的呢。哎呀，怎么了？这怎么了？两人发生这个面对面碰了一下是吗？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了啊，这家里都有孩子都能理解这个事儿。今天大晴天的，是不是？希望哈，咱把车停在停车位呀，或者附近停车场的位置，跟孩子走一段路，也是非常难得的时光嘛。今天油价有所下降，很多朋友说了，明天正好周末要出去啊，出去玩儿，油箱见底儿了，过去加加油吧。很多加油站也是个排队的状态。驻警说了，白山路机关加油站那儿啊，全是排队加油的，堵得不要不要的。大二一看，60多辆车都有了啊。
1: 不是这个我就不理解了，你说要是涨价了。你今天不加明天涨了，
0: 嗯，
1: 那你排我理解，但是呢已经价格都降下来了，哪天加都是这个价，为啥还要排大队呢？
0: 就是今天降下来了
1: 啊，
0: 明天不涨价啊，
1: 对
0: 啊，大家别着急，如果排队这么长的话，不妨今天先回家歇一歇，明天得空的是路过哪儿再加上吧啊。
1: 是的。

0: 路上情况啊，范在说虚不通道入室方向这边，下桥的方向，兰溪文苑附近，比亚迪啊，宝来比亚迪刮蹭了，占用的是右侧车道，入室方向堵到了红明路桥上了。
1: 还有朋友想这个给考生啊，联系考生送考怎么联系？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
0: 这不是来孩子吗？家长们，
1: 哎，
0: 啊，爱心送考司机们，踏雪寻梅，你可以把孩子的这个家住的位置，包括考点的位置，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吧，留您的电话号码发给我们。
1: 他是想给考生送考
0: 啊，送考啊，
1: 爱心车辆，
0: 我还以为是家里有孩子呢。
1: 哎，
2: 在苏州的城边，
3: 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
4: 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6: 我今天没有东西可以孝敬你，全身上下只有一块臭豆腐。
7: 一公半尺，谁敢八分？
8: 影视梗、歌曲调，有趣的问题来开考。
9: 妙语连珠，真是妙！疯狂猜猜，乐逍遥。
1: 猜猜猜，
0: 猜起来吧！又到咱们猜歌环节了啊！
1: 哎，今天的这首歌，
0: 嗯，
1: 小美每次都放水。
0: 今天这歌难为大家了，
1: 迫使我这次也不得不放个大水啊！来吧，
0: 也是很简单的歌曲。此刻，如果说你堵在路上啊，
1: 必须的，
0: 堵的真是五脊六兽的，不妨在车厢里边开启 KTV 环节吧。
1: 来吧。

0: 说实话，前面可能很多人听起来有点陌生
1: 啊，
0: 后面这两下吉他弹的，这不就是直接放歌名了吗？
1: 这一下子就名就上来了哈，来听。

句话，但怎样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我看。

0: 路上情况，听下悠悠爸爸的爆料。
1: 西北路迎客广场往派方向有一个男的在马路中间送方向走，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
0: 西北路炮台方向有个男生，好像是在双黄线上走着，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2: 太危险了啊！
3: 那谁给我答案？那是陪伴我的人呢？
0: 这怎么配合咱歌吗？这来老男孩啊，这是！别走了，老男孩，快从这道下去！
3: 现在是什么模样？
0: 好多朋友第一时间发出来了这歌曲的名字啊，是的，老男孩，
2: 你猜对了，就是老男孩啊，而且很多朋友都唱出来老男孩的一些歌声啊。
0: 刚刚的歌曲啊，演唱来自于27啊，这个头像是27，还有
3: 陪伴我的
0: 宁放光芒，还有小好悠悠爸爸
2: 玉成，
0: 便面呐、XW 啊，句号，
2: 还有思远呐、俊伟、九郎、小明啊、喜羊羊都提到了是老男孩。
0: 十九趁年华李艳、李艳甚至说出了这个唱老男孩
2: 组合的名字啊，
0: 名字叫做筷子兄弟，还有 Q 啊，洋洋的豆，看到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哦。啊，为什么这边加油站人这么多？刚刚听到是机关加油站这边
2: 哦。
0: 天空说了，好像是周五是会员日，优惠大，
2: 呵，
0: 所以好多车主今天排队加油
2: 哦。
0: 我说的怎么很多人加油的时候那个，油费优惠那么多呢？
2: 原来是有会员日啊，
0: 真会过日子啊。
2: 嗯，
0: 这得攒多少纸壳子呀？啊，只有万说，为什么大学的时候听这歌和现在35听这歌不是一感觉了呢？
2: 又多了一些感受和社会阅历啊。
0: 句号也在说呀，这首歌应该是很多80、90后的青春吧。

0: 当初的愿望你实现了吗，各位老男孩？
1: 哎，也希望大家能够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见，
0: 周末见了，
1: 拜拜。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了，此时我们看到还有很多路段依然是高饱和的。首先就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湘博交桥上，车行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尾端是排队到白云新村附近。中山小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呢，在三八广场鲁迅路附近车多缓行，港湾广场的环岛之内也是流量比较高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在西部地区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西部大通道蓝星文苑小区门前路段双向仍然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湘博交桥上从海达区往广电方向，包括疏港路的匝道湘一街匝道，疏港路西行进入到湘一街匝道去往广电方向也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明天白天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6度到20度。

0: 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没有25，6月5号星期五啊，因为是周五嘛，所以晚高峰也稍微猛烈了一些啊。刚才听到很久的节目啊，就是拥堵的地方比较多，事故也比较多，也来关注一下唐宝在刚开始就发来的消息啊，在山东路肯德基这个路口堵车非常严重，华南也很堵车啊，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啊，这个周五啊，咱们说堵车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儿。但今天好像就格外的堵车啊，而且好像不光咱们大连，我看很多的城市，可能今天我刷朋友圈啊、抖音啥看着的啊，也很堵啊。那都整个高考相关还是什么原因不太清楚，反正今天就是格外的堵车。如果说您行进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呐，喜欢什么车型啊，包括最近可能在找什么车，还找不着啊，最近找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新能源车啊。现在呢全国的二手车市场都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油车啊，不断的贬值啊，就格外的贬。如果说你25年中旬，就是去年上半年刚买了一个什么二手也好，新的也好，油车，你现在在问，你老难受了，赔老多了啊！感觉去年买已经很便宜了啊，现在又便宜了。但是反言之呢，就是新能源，如果你在去年同样的时间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你现在如果要卖，可能跟你买的时候当时差不多价。这就是行情的波动和变化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大伙儿这个时候不要买新能源车啊！但是呢，架不住这个热情。你今天上午，咱有个听友啊，通过咱们的这个节目嘉宾的帮扶吧啊，买了一辆车。我说买什么车啊？买个新能源，不说品牌了。哈哈，我说现在贵，你知不知道啊？用得上。我说那就行。哈哈，没办法啊，这个是看各位的自己的选择吧。反正如果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买车在。同等车况情况下帮您省点钱没问题，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举个例子，可能说您要换新车，您也不买二手车，对不对？好，换新车 OK， 那新车那头比如你买个什么特斯拉、未来、理想啥的，那新车谁也讲不了价，一分钱讲不了，都是固定优惠的，对不对？但是您这旧车他们给的价格就不猛，通过我们的渠道让您的旧车哎多卖个3000，多卖个5000，你不想试试看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如果说您的旧车想多卖点钱啊，多卖3000，多卖5000，或者我单纯就是想卖车，想卖高价，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但是这个高价吧它有个限度啊，也是昨天的一个案例啊，咱有个听友，他是一辆22年的高尔夫，能出口啊，肯定是比正常卖国内是要贵不少的啊，张嘴要卖14万。我说你先看看新车多少钱啊，还有一台印象特别深刻，一辆20年的凯迪拉克XT4想卖15万。我说哎呀，我说是能多卖点，但不是卖出新车价来，也太夸张了啊。这个价格这么跟你讲，谁能买你这车算你俩有别的事儿啊，这不符合行情的价格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这个，首先是符合行情，在行情上下啊，咱们给您说，多卖点钱呐、啊，或者买车帮您省点。但是你不能跳出行情，按照自己的思维去买卖交易，那就开玩笑了，对吧？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啊？包括说这个方向，油的、电的呀，包括这个偏好、品牌等等都可以说啊，给您推荐车、找车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直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情啊。看到的是唐宝又发来一条，是在华南红星美凯龙东联路下交口是有事故的，是车撞人的事故。这会儿天也擦黑了吧，是不是容易视线不清啊？华南红星美凯龙东联路下交口有车撞人的事故，导致华南应该是拥堵的程度更为尤甚了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大量严选二手车的负责人大量啊。大量你好。
2: 大量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啊，你们好，在的。
3: 首先邀请大量来到直播间啊，今天是六月初，也是第一次连线。六月份整体来看，这几天应该比四五月份强点了吧？是不是略好一些了呀？就是销量啊，买卖整体来看的话，
2: 我觉得这两天能平淡一些，可能各位家长都忙到孩子的高考了啊。
3: 也对，
2: 我觉得这两天人比较少，应该是高考完之后，人会肯定会这个中旬左右卖得好。这两天节奏没有那么快啊，节奏没有那么快。
3: 对
2: 啊，
3: 哎，之前我就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其实二手车有个小高峰，可能首先是这个把自己手里车卖掉的比较多，就是要可能本身就是为了孩子整这个车的，高考完了不用送了啊，就不用开车了，这是很大的一种可能性啊。但是呢，好像高考之后也有换车的需求，可能是什么情况？反正高考之后有一个小高峰，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2: 对，高考完之后，第一是端午节，第二什么呢？有很多家长孩子考得不错了，换个车带孩子出去旅旅游，放松放松，自驾什么的，卖的都不错啊。
3: 对对对，可能拿这个换，反正考完了不用寻思了，走吧，玩去吧，就直接自驾玩去了，是不是？
2: 直接放松了啊，直接开始放松模式。
3: 明白。所以说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情在。所以说，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想法的话，现在可能在犹豫纠结，先帮孩子没事啊，节目先听着，回头有需要不要忘记找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车相当冷门啊，21年的名爵 MG6，21年上牌，40000公里，灰色小刮蹭，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我猜他是想买啊，我估计他是想买啊。21年的名爵 MG6，这卖的概率很低，
2: 这车也就40000多块钱左右，一大关了啊。所以说，就名爵这个车，其实空间也好，什么操控也好，但是不贵，价格是不贵的啊。就听我说参考。
3: 对，您参考一下这个车型啊。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个提醒一下，如果您要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有个方向啊，我们好给您讲。但是刘洪波啊，您发这消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答，还是没发完。就2025年汉 EV 智驾版605公里续航，它咋的了？这车是您要买还是要卖？您要评估的话，得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您新能源没问题，那也带个公里数啊，是10000公里，25年又开80000公里的，对不对？把这个车型得说清楚啊。上善若水是想买车，2014-2015年的雷克萨斯 CT200H 45000以内能不能买到啊？没有大事故的，这个价格给挺准。
2: 这家给的确实不错啊。是不是问豆包了？
3: 豆包又能评车了。豆包既能订饭店之后，现在开始能评车了。
2: 对，啊，直接这个 CT200 45000到50000之间，就看这台车的公里数了啊，看它的里程，一定看里程。记住啊，这位听友，公里数好点，那你贵个3000-4000的，你就别犹豫，对不对？啊，
3: 所以能不能下来呢？
2: 45000差不多下来了啊，下来了，
3: 差不多，能找到。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上山若水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来帮您对接一下，找找车源，看看能不能说找到一个正相应的。但是普遍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年限，当然这个车型本身就比较省油的车型，是不是不太好找这个小公里数的，是吧？
2: 对，小公里数的话，我觉得甭说15年左右，也得在50000多靠6。就看你的公里数，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因为 CT 尤其它是个油电混合的模式，就看公里数，公里数好你贵点没事啊，但是公里数大呢你就别入手了啊，到时候有怕你电瓶组坏了你一修吧，就爱心疼不修吧，我跟你说你还难受。
3: 对，大量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呗，感觉听着声音滋儿咋的，就是听不太清楚，信号不太好，可以稍微调整调整啊。继续来看，你看这个刘洪波就是什么价格，25年汉 EV 605公里续航多少公里呀？就评估车价，咱一定得把您的车况说明白，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就无所谓了，是不是？你汉 EV 了，但是你这公里数很重要啊！我说10000公里、80000公里，换言之，你买你能出一样钱吗？那我买我也不能啊，对不对？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无名说2014年的 CS75 啊，你就别买了，那能吗？2014年 CS75 有必要买吗？没有必要。
2: 2014年的 CS75 真的没有必要了啊，价格也好，我怕你开到手里，开在手里你再有问题啊。这个价格其实2014年就不值得入手了啊。
3: 对，
2: 考虑
3: 就属于我就属于什么多少钱我都不要。
2: 对，这个车型你这到这个不会就是便宜几千块钱，说我就想带个布练手，我也不考虑什么这那的，那你可以买啊，给他开报废就完事，甚至来年呢你想换新车，手练成了也一样顶钱。也挺好，
3: 嗯，对，参考一下啊。嗯，X 勾发来的消息说想买一个换新版的特斯拉 Model 3，说会不会有，大概多少钱？有，不便宜，只能这么说，很贵，应该说是。
2: 对，有的话现在也接近新车价格。如果先买换新版的2425款的话，得在22.5万-23万一点点，扣24了啊，所以就看你这个年限公里数了。
3: 嗯，性价比不是很高。如果说你手里有个旧车，你都不如直接干个新车了，就是整个什么什么补贴啥的都整上了。
2: 对，你如果有置换补贴有报废的，那你像直接找买新车真的不错啊。
3: 对，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个二手车了。嗯，因为性价比就像刚才我节目刚开始说的，现在买新能源的这个二手的准新车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低，但如果说你要卖，现在绝对说是能卖个好价格的。
2: 对，所以说呢，今晚咱们听友在这里呢，甭说你手里先有特斯拉老款的新款，你先想出手，包括所有的问界理想想卖一定抓紧啊，
3: 嗯，
2: 一定抓紧。对，
3: 继续来看一下，刘洪波补充了2025年的汉 EV 智驾版，605公里续航，28000公里，能卖多少钱？新车价打个95，打个85折吧，差不多。按照现在的新车价打85折，
2: 对，得打个85折，因为现在你一上路，你必然起步是85折了。
3: 这都算是好的样，好样的呢，就算是比较保值的状态了。
2: 对，因为比较保值，再说现在这个汽油价上涨，你是85折，正常汽油价不上涨的话，你就是在75折。
3: 对，就是赶上现在这个油价利好你了，但是没利好这个燃油车。现在燃油车掉的可非常猛啊。后新的消息，这是一辆2024年2025款的驱逐舰05，55公里续航的，那说白了就是秦一个玩意啊。但14万公里是稍微多点儿了，是不是啊？
2: 14万公里，像咱们这个话题以前说过吧，你就接着开，别卖，把它开碎就行了啊。
3: 嗯，
2: 给它有一天开报废，这个价值一定要算出来，因为你先卖不上价呀。
3: 对，
2: 本来新车就不贵，你这公里数你卖给谁？但是你开不快，那就没毛病。
3: 对，如果说您不是想卖，我建议就别打听价了，也没有啥意义啊。你去年买的时候，其实如果你24年要也没啥补贴，当时买的也不便宜，可能得10万出去。去年便宜的时候已经干到领个报废补贴，可能4-5万块钱就能开走了。今年略涨一点，但是这公里数在这呢，所以说，你要不想卖就别打听了，这个车咱就留着开，好好干活。说白了，你现在开14万公里，2年开14万公里，1年7万多，你再干2年，车钱也回来了，是不是？
2: 对，再干2年，你再努力，车钱就回来，就剩个车了。这么讲就对了啊，
3: 就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如果说您有想买车、卖车、置换车方面的想法，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看到鹿晗发来的消息啊，说是南松路锦绣市场这块啊，很多买菜的人呢，这个是非常不自觉占道停车，导致正常行驶的朋友都过不去了，发来照片，确实如此啊，停车都停住第二排来了啊。把这信息我们马上也会反馈给有关部门。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名啊，之前5月14号那天晚上给您评估过，您可能没听着，那今天再给您估一下啊，现在绝对是高价。为什么呢？因为你是 ID3 24年的 ID3，45000公里，公里数能接受啊，原本原漆两个名都无所谓啊，能卖多少钱？现在绝对是如果你想卖的最高的价格了，此刻就算现在。
2: 现在你想卖，一定要抓紧了啊！这车我觉得应该在，8万左右了啊，8万左右，因为新车11万多块钱，还有置换补贴，还能优惠2万多。
3: 对，
2: 所以说你现在新车便宜，所以你这车应该在不过8啊，不过8的行情。
3: 但是目前最高价格了。就我说，现在的电动车其实是一个虚高的状态，没有意义。而且我认为，再过个半年到一年，这种新能源价格会有一种是水崩一样，就是崩塌式的那种降幅，就跟之前，我想想哈， 前两三年那个时候新能源有一波，这个马上也会有这一波，所以现在你要是卖绝对是聪明的，现在买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2: 对，但是呢你现在如果卖的话一定抓紧，但买呢像大点刚才说的一定再稳一步。其实这句话你这边有点偏向了，虽然我是做二手车的行业，你这句话说有点偏向你听友了。
3: 但是越这么说，大亮，你看咱俩这么聊天，越这么说，你不感觉大伙儿越这个时间买的更疯狂吗？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这么心引导说，别买啊，别买，这个时候买油车合适，买电车不划算。但现在就是电车卖的好，油车卖不好，
2: 对吧？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所以说让你们稳一步。如果近期想买电车呢，像特斯拉刚才想买换新版呢，建议你去买新车。虽然这个栏目组是做二手车的行业，其实我们现在真的让你们稳一步是最好的啊。就怕你们买完之后高价顶峰买，因为有时候都是买涨不买跌。
3: 哎，对
2: 啊，
3: 这是消费心理
2: 的，你可以抓紧。对的啊，
3: 嗯，自己参考一下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22年的速腾 1.4T 的是23款超越 Plus 白色，原本原漆，62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这个车也不错。哎呀，没赶上好时候。你要是今年，
2: 没赶上好时候，
3: 今年上半年就是刚过完年那阵卖，比现在能多卖，不说10000块钱，大几千块钱能多卖上。
2: 刚过完年的话，这车能卖的靠八，这车现在应该得7万左右，而且7万上不去的，7万往里，这个价格是准的啊。
3: 嗯，就是差10000块钱。
2: 新车9万多块钱，新车9万多，所以说你这车就算够保值了。按照新车往下砍的话，你这个速腾就够用了啊。
3: 哎，对，确实你要跟新车比肯定是，但是很多朋友，我当年买的车我花15万，我花14万，现在新车10万了，就这个道理，
2: 对
3: 吧？对，
2: 因为他们当时22年的时候，疫情时候，他们当时这车是顶峰价呀，13-14万呢，可能还没有现货呢，啊，所以说他们当时买的贵，
3: 嗯，
2: 所以说这位听众你千万别挑理，我们现在屏幕价格也根据新车的行情往下走啊，
3: 那很正常呀，就像我今天节目刚开始我说那个车型，一个凯迪拉克 XT4。20年还21年的想卖15万，我说你要不上，你要去4S店逛，你去做保养的时候，你问问现在你这个车新车卖多少钱？新车卖多少钱？6年还想卖15万？你开玩笑呢？在这儿。
2: 确实啊，看一下新车的行情参考。啊、
3: 对，NE 发来的消息啊，8万预算想买一个合资车啊，公里数小一点，最好是7座 SUV 啊，最好是7座 SUV 啊。如果不是 SUV 也不要轿车啊，旅行车也行，不要 CVT。 哎呀，我捋捋哈，8万买合资 SUV 不要 CVT 变速箱的，首先我想到第一个是欧蓝德，但欧蓝德你好像就是 CVT 变速箱的哈，
2: CVT 了。
3: 对，
2: 欧蓝德 CRV 基本都是 CVT 了，是不是？你说你这个，但是你这个车你可以上点什么汉兰达，买个15年15款的四驱，现在你再添两个钱，对，我感觉8万多就上了。15款的就是当时改款第一批的汉兰达，现在性价比挺高。我今天看了一台，但是呢，表显4万公里，但是我一定出去8万公里，我没要。那车我想7万多收，
3: 嗯，
2: 但是现在这行，那这车那公里数不对，我就放弃了。
3: 哎，
2: 不是你
3: 我想到一个车型啊，就是柯迪亚克斯柯达，虽然这车又稍微沾点冷门哈，但是斯柯达的柯迪亚克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它的预算范围内的，就是够合理的。
2: 其实，对柯迪亚克其实性价比、口碑、小发动机、小变速箱。应该能满足这位听友啊，可以的，价格不贵，性价比挺高，挺好。
3: 嗯，这个车型你可以参考
2: 参考，
3: 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其他的合资品牌的7座的德美系是不用想了。再加上这个预算还有点高，你要说买什么科帕奇呀、啊，什么什么什么图叫新胜达呀、啊，用不上这些钱，所以我觉得柯迪亚克整体来讲性价比比较高。包括刚才大亮提到的这个越级一点的汉兰达，是吧？
2: 嗯，汉兰达也很好，价格都不贵了、
3: 嗯、
2: 现在真的便宜啊。
3: 对，是这样的，
2: 便宜，
3: 参考啊。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消息，哎呀，这个绝对大量最擅长的呀，22年到24年的凯迪拉克 CT5 大概得花多少钱？但是22年到24年是不是中间涉及到改款了呀？
2: 基本没差哪去啊，基本没差哪去。咱们根据你来个22年22款的，给你来个5万公里的一个行情，告诉你现在买车的话也就在13左右啊，一年往上蹦1万就行，这台车价格比较稳的啊。23年的在14，哎，24年的话能在16左右啊，
3: 嗯，
2: 换台新一点。
3: 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所以说看看是不是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手里有现成的吗？
2: 啊，目 CT5 先断货状态啊、
3: 嗯、
2: ，CT5 最终是断货状态。
3: 那、
2: 嗯、
3: 你有类似的什么，就是这种偏向于运动啊、小伙开的这样车型，有没有跟我们讲两个呗？有没有合适的？
2: 这种车我们家现在有捷豹啊，捷豹这个 XEL 什么的，XFL 这种车型有的，包括 A4 23年左右的都有
3: 啊。

0: 包括再添两个钱，上个19年的奥迪 A6，我感觉也比它稳的啊。
1: 嗯，
0: 就是有时间呢，周末呢，因为我们量在售130多台小汽车，10000到50000都在售，可以过来看车试驾，也可以免费开一天都可以啊。
1: 来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刘成龙，这是一辆18年的长安逸动，二代，哎呀，手动挡呀。那你的排量我就不感兴趣了，你是 1.4T 还是 1.5 还是 1.6 的就不太重要了，主要手动挡就劝退一大堆人了，50000公里。就现在手动挡车存在个什么问题呢，我要花1-2万买吧，我不挑车型什么这那年限都行，但是你这18年逸动50000公里还能贵一点，但是贵一点吧我就不，我别说贵一点，超过20000我可能就不买手动挡了，有这么一个难题吧算是。
0: 这个车其实基本上要是不得罪人的评估的话就是不过3万，得罪人的话你就是2万左右了。
1: 嗯，就是我说2万，就是2万以上我买车我就不开手动挡了。
0: 是因为你现在手动挡，第一是这帮00后也好90后也好，有很多都考直接考 C2 了啊，直接这车可能说哪个公司买点菜带个布能开手动挡，或者给老父亲买个拎的手在一个蓝电网络店开一开还说得过去，但是价格要过3万多那就选择性太多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就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各位聊车侃车。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

0: 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评估了一个速腾嘛，马上这从龙峰啊就发来一条，起班那个速腾留没留电话，人没留。所以我说呢，就是咱们这个平台的优势在哪儿，就是您想卖的车没准就是别人想买的，咱们就能做到说，哎，让您手拉手俩好嘎一好，卖车的人多卖点，没有中间商，没有 4S 店，没有车商，直接你面对买家，你俩手拉手，让大亮一会儿，哎，说确定卖了，上大亮那儿去做个免费的三方检测，车况没毛病，价格你俩自己谈，不会过户，手拉手叫你俩去过户。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优势。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买卖交易方面的想法，甚至说，哎，我想买个什么样的车，或者是想卖个高价，没有问题，您就关注这档节目，关注一段时间就能让您，打不说捡漏吧，就能买到合适的。再来关注一下鹿晗提醒到的是，在西北路锦绣交叉口啊，堵车非常严重，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内啊，在节目进行期间跟我们互动，就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依旧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亮严选二手车的负责人大亮做客节目，跟我们来聊聊二手车的那些事儿。大亮你好。
8: 大老师，各位听友，下半场好啊。在的，在的。
7: 来看一下戴可乐发来的消息啊，车不错，2015年的斯巴鲁森林人2.5高配的，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了，13万公里，公里数也挺好，这车也挺好。基本上这个时候这个价格到头了，你不会受到什么它涨价它跌的影响了，是不是啊？
8: 是的，2015年的，它是2.5的是吧？还是
7: 2.5的？
8: 2.5，2015年现在也就卖个4万多一点点，4万左右了啊。
7: 嗯，
8: 我感觉4万往上你不好上，应该得3万大的一个这一个价格啊。
7: 对，要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车型，买的话很划算啊。Mr. Q 是想买车，15万的预算想买旅行车，瓦罐 wagon， 肯定有留学经历，肯定是高学历人群，你信不信？
8: 对。第一是高学历，要不就是肯定搞艺术的啊，有点艺术气息的，有点文化啊，肯定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旅行，一是大众旅行，包括这个奥迪 A4 啊，啊旺特系列的，我感觉也不错。但是现在15-6万在现在搞个120，我感觉弄点到新款了啊，14-5万还新款应该上不去。啊、
7: 就15万这个点儿卡的有点尴尬，就是新款的呢你摸不着，买老款的呢不甘心，是不是啊？
8: 对，必须添在添点儿，就是添个几万块钱上个新款，那买完之后你开个3年5年不用动了，是不是？
7: 嗯，
8: 啊，
7: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刚买完的时候感觉新鲜两天，又不时髦又过时了，就是这种可能性。另外我想到有个车型叫沃尔沃的 V60， 其实这车挺好，但是保有量很低哈。
8: 对，因为沃尔沃 V60 其实太少太少，我觉得后援车市也没有几台啊，但是它是个好东西，绝对是有那个范儿啊。咱甭说现在，当时他提我说应该得60左右，是不是？现在咱就按照2018年2018款的话，但是现在便宜，你买这个车性价比就够了，14-5万，我觉得你能买个2020年2021年左右了。可以了啊，
7: 是吧？这个年限，但是车源少，有点白聊。就是这种车型，感觉咱们这块就不是咱们这块吧，北方都不太认旅行，尤其贵的旅行。
8: 对，北方是不认这台车的，就是有很多这个车型售出来，南方直接批发走了。但是这位听友，你可以喜欢这台车，对它感兴趣，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咱们下期我们帮你找一找。
7: 对的，
8: 爱评论红着
7: 的。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 ，Life， 这是一辆2018年的2.0天籁。高配的，跑了10万公里，没说车况，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了。2018年2.010万公里天籁，给6万是不是高了呀？
8: 6万高了一点，其实现在收车的话过不了6万了啊，应该5万多，5万左右吧，这个价格是准的啊。
7: 嗯，5万来块钱。
8: 对，5万多块钱。
7: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小董的消息，这是20年的3代 H6。5万公里，左车门有补漆，右后门换过，当时不懂，4S店让换就换了，自己开的时候撞铁柱上了，不重要啊，这个还行，主要是您这车型吧，你不是我这是个 GLC 或者什么这个 GLS， 我这夸换个车门影响比较大，20年 H6 5万公里换个门，对于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就是1-2千块钱，是不是都多说了？
8: 嗯，换门的影响到少卖3万到少卖3000到5000，就有点飘涨了啊。
7: 哦，
8: 其实我觉得换个门肯定少卖3000到5000啊。所以说这车我感觉4万左右一大关了，4万上不去，因为现在报包报税的我家有，现在再卖6万8000嘛。那你说你这20年再换个门的话，你不就3万之间到4万吗？
7: 对，
8: 是不是？
7: 新车的行情6万多，你说这个二手车咋卖呀？就卖多少钱合适啊？是不是啊？
8: 对，你报包报税才6万8千8，你这确实新车太便宜了啊。
7: 嗯，
8: 而且新款
7: 的。
8: 嗯，
7: 了解一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二手的格瑞维亚混动现在行情怎么样？挺贵，我只能说是吧。
8: 二手的格瑞维亚现在混动的话，现在也就22万到24万之间，甚至20多万也有。我们家塞纳低配的话，现在21万8都有的啊，20多万给你看一看。
7: 哦，就怎么着，就是低于20你是买不来了，这个说没毛病，是不是啊？
8: 啊，那肯定买不下来的，肯定得20往上。
7: 嗯，行，了解一下。来看一下陈星发来的消息，2019年的朗逸自动挡6AT 的，87000公里，没有大事故，小磕碰，能卖多少钱？19年朗逸8万多公里，肯定过不去四了，三开头了。
8: 应该如果你的车就是好，轮胎新了，保险好了，带个商业险，应该在4万多块钱。要是没有这些车况不好，那就打开了啊。
7: 嗯，
8: 这个价格
7: 是的，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非常就是很准确的买卖交易的想法，都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5万块钱预算买一个小型或者中型 SUV 干网约车用，要纯电新能源，你就说你想买爱安 Y 就可以了，就这一个车型。
8: 行了，其实这个推荐就是很到位了，很接地气啊。
7: 嗯，你就买它，
8: 很好
7: 完事儿了啊。
8: 嗯，
7: 有需要一样留个联系方式，帮你。
8: 行了。其实这个推荐就是很到位了，很接地气啊。
7: 嗯，你就买它，
8: 很好
7: 完事儿了啊。有需要一样留个联系方式，帮您找找车源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21年的奥德赛54000公里次顶配，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都是混动了，是不是啊？
8: 对，21年的，如果我不知道它是21款还是19款，咱们就根据21款的智享版本吧啊，公里数说没说？
7: 54000公里，21年，一年1万不到呗。
8: 如果是，对，如果是，但是这个公里数就很好了啊。但是这个车呢，现在成交价应该在12左右，啊，过不了13，过不了13。但是我给你是21款的价格，如果19款的话，应该12的打开，啊，就看你是21款还是19款。
7: 啊，就是看具体的它这个款型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8: 对。款型呢，一个前脸啊，是因为21款和19款有点小改款、小变动啊，
7: 嗯，
8: 但是改款没有那么大啊。
7: 好的，了解一下。共富发来的消息，想买辆，别买了，想买24年、25年的锐放或者锋兰达，需要多少钱？没必要啊，就是他俩，我觉得你要买新车，我不拦着你啊，你要买二手车，买他俩，我觉得性价比很低。
8: 现在这车打开了啊，我们家有台21年的，我是10万03。收回来了，
7: 嗯，
8: 加上整备赔到10万05，我现在9万9就卖，还得赔6000啊。
7: 为啥赔钱呢？
8: 因为这个车现在新车也便宜了，就是我们这台车不到2个月，1个多月的一个库存周转，我看新车便宜的，所以说我们家因为一口价模式嘛，买这个新车的，所以就要合理定价，所以说该调也得调，该赔也得赔。
7: 明白了，
8: 所以说要合理定价。
7: 哎，所以功夫讲来，一开始你要说买二，因为我觉得买24年、25年的可能跟新车价格都差不了太多啊。但如果说9万来块钱买一个，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那个大亮也有各种平台啥的，你去找他都没问题啊。提咱交通广播粉丝有没有福利？
8: 有福利啊！首先呢，提咱交通广播的咱们听友，你可以试驾2天啊，你不用我交1分钱，你试完说我。大连交通广播了，要0.8，1分钱不用交，你给我开啊！买贵的可以7天可退，油给你加满啊！ 发动机变速箱全质保啊，整车有六天质保，这你放心就行了。
7: 你还怕啥？
8: 别傻啊！所以说你们现在所顾虑的，我全给你们安排明明白白的，好不好啊？
7: 所以说，功夫将来，包括其他朋友，如果说有看好什么车型啊，或者说哎，在其他渠道或者溜达看到大量车行了，哎，你提交通广播粉丝还有额外的福利，是不是啊？所以好事啊。
8: 对，绝对有格外的福利啊！
7: 嗯，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有这种明确的想要买的车型，或者因为刚才也介绍过大量130多台车，可能今天的功夫想来问到了这台大量有，可能其他的也有，也可以把您的直接的需要留下来。但是，这位朋友，你极客001可有点强人所难了吧？这个有吗？001啊，这不太好有吧？
8: 有啊，001确实卖的也不错，甭说001还00几的，是吧？我感觉这个极客啥的，我感觉现在卖的都非常不错啊。
7: 嗯，
8: 极客、领克卖的都很好，就现在这个标准啊，你现在卖的不错，这带点冷门还大众认可度还挺高。现在这个车型啊，
7: 嗯，明白，您参考一下。所以说车型车好不好？好，车源有没有？啊，没有，是这个道理啊。
8: 对，嗯，
7: 行，参考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13年的英菲尼迪 G25 9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3年的 G25，这带点那些年就挺有玩的特性的哈的车型。
8: 对，现在也就2-3万块钱
7: 啊，
8: 甭说你当时原值5-60万。

0: 还六七十万，现在确实真不值钱啊，尤其这个油价一上涨，就是没有人认啊，所以说一般人想练手，既考虑这车费油啊，我肯定我买个别的练代步练手了，所以说现在这种车真的不值钱。
1: 对，
0: 啊、
1: 就是针对的群体也是，你说我买练手车，我不买这玩意儿感觉不好开，我买个这个咱说玩的车，我可能看不上它了有点，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0: 是的啊，这么评估是对的，对的。
1: 嗯，了解一下啊。倔强是想买个12年左右的高尔夫六代高六啊，1.4T 有没有？大概得多少钱？12年你买个不用买那么老早的，你买个1314的，现在也就花个三万来块钱，我感觉差不多了吧？
0: 对，1516、1617都是4-5万块钱，你就随便来了吧啊，随便来。
1: 对，
0: 就来溜达吧，
1: 已经很便宜了，现在就没有必要非得买个12年那么老早的了，我是这意思。
0: 是。现在你对没有必要买12年的，我怕12年你再有点毛病呢，离合器再打滑了不舒服了，就买个1516的，也没有太贵啊，可以做个参考、啊。
1: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鹏哥，哎呀，这个车昨天还刚讲完，16年的东南 DX7 紫色的，能值多少钱？这牌子现在就是黄了，是不是啊？
0: 这个东南呢现在没法评估，给不上价格，真给不上价格啊，你这个车你就问石头，石头也迷糊啊。
1: 就是怎么说好呢，因为他我昨天给家谁放在一块呢，东南 DX7 宝沃 BX5 荣威 RX5 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这个咱说连二线国产都挤不进去，而且它的品牌都没了，所以这个价格吧，我觉得2万块钱高高的了，16年
0: 2万块钱高高了，高高了、嗯、啊！我觉得，除非咱们听友有代步练手的，可以把你俩联系一个方式，你俩手握手。其实这小车开的也挺好，也开不坏，这小车真不错啊！
1: 对，
0: 有代步练手的可以上一上啊！
1: 就这个情况，您自己这个参考一下吧啊！另外呢，想置换个10万左右的电车合适吗？我来看一下你的情况，我来判断一下，你16年的车，今年26年，10年你开了14万公里，1年14000公里情况下，我觉得你加8万换台电车不值，就如果从省钱角度来讲的话不值，但如果我就想体验体验那没毛病啊，但如果就是从省钱角度我觉得没必要。
0: 对，你省钱角度啊，你就把车就开去吧，别换了，无非咱们的话题再转变一下，如果你一年就跑5-6万公里到8万公里，成天路途比较遥远的，到时候心里话你在这有点退过啥的哈，跑业务啥的，那你换可以啊，你如果就是没有必要你就别换了，就开你就事先抬了呗，看看明年这个新能源有没有什么大的方向大的改变，你再换也不迟、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就是现在我觉得不是您去跟着就哎，油价降了，今天降4毛多呢，已经降，明我估计还能降，那边达成好了都落好了啊，油价夸夸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个燃油车能有点帮助，对于新能源车可能也给它稍微降降温，因为本身夏天啊就天热的时候吧，燃油车就卖得不好，新能源车就自动的卖得好，但是呢再加上油价可能它还得格外加温，但如果反过来还能略好一点点。哎，现在你自己的库存来讲的话，是不是新能源现在占比能到1/3乃至更多？
0: 嗯，现在占比到1/3，但是新能源现在真不好收，价格确实挺猛啊，但是你猛的货过程中你没有货
1: 对，就
0: 我们也想，
1: 就刚才说，我想买001，我想买什么什么换新 M3，我想买这买那，没有车想呗，
0: 没有车，没有车啊，所以说现在这价格确实标的挺高啊。
1: 嗯，就是冷静啊，提醒各位，反正是冷静。但现在绝对，我觉得哈，你刚才提到那个油车，其实现在绝对是一个买油车的好时间。
0: 对，油车你现在你是途昂啊、汉兰达呀、冠道啊、URV 呀、啊，就这个宝马X3呢，就这些车型，你们曾经觉得贵的现在都吊打到12-3万、13-4万，而且你说你能不能卖啊，那肯定卖，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看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且我大连这个城市又极为特别，你其他城市这个高速路网就是上下左右全能走，咱大连三面环海，那既往高速就是一个方向走，所以导致其实我们跑高速的程度包括说我们公里数大的车其实很少，一年大部分车型是控制在10000公里以内的。如果你不是为了那些极致的科技的配置，就非得说谁谁谁你出来给我放个歌，空调打多少多少度，如果没有这种极致的需求的话，我认为油车性价比还是要比电车高的。但你要说跑得多，那我肯定建议你买电车啊，这个咱不拦着。
0: 对，公里数跑大你就实际上电

0: 资源不多，而且呢价格也不是说就特别特别便宜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1年的汉兰达，七座高配，百万旗舰，黑色，原本原漆，不到5万公里。但21年买的时候是相当贵，但是不得30万，得不得？
1: 得呀，当时肯定得落地得34、35了。但是因21年汉兰达，我家有个3万公里的，我现在还没卖出去啊。但是曾经呢，回来那就是基本秒杀车型，你这车现在15左右就到关了啊。
0: 啊，21年的就15左右了，是不是啊？
1: 对，21年15左右，但是现在汉兰达不认呐，因为现在有很多，咱们平这个话题，咱们再唠一分钟啊，唠一分钟。所以说，你如果花16、17万，你是买理想 L 七、L 六，你还是买汉兰达？现在有很多，这肯定上海理想系列了。
0: 对，
1: 所以说，
0: 别说理想，问界啥的都 pass 掉了哈。
1: 对，都 pass 掉。所以说，我现在收车也是问我自己，这个钱我是买汉兰达还是买 L 七、L 六还是 L 啥的，对不对？所以说选择性多，还能买到23年的Model Y呢。如果磨地头的话，不跑长途那绝对够用的，是不是？
0: 而且就是今天你看我聊了一个新鲜的这个话题啊，也是今天去四 S 店跟朋友聊天，说现在为什么人换车是为了，你说我比如说20万，就15万往上，你说买新能源买这那，他是为了省油吗？我就是为了享受，或者我就是为了这个车给我带来一点这个社交属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哎呦我醍醐灌顶。
1: 现在就是你从哪吃饭跟朋友聚会，就是周末露个营，你开个理想去，开个理想，开特斯拉啊，新时代新潮流，你如果再开个 URV 关他这些车什么去的，他觉得你那个时代没跟上，你现在差点事儿，
0: 哎，
1: 就这么事儿了，是不是？
0: 但这个
1: 对对
0: 是所谓的咱说，社会认知也好，或者说人与人这个交流吧，说哎，他不聊你这个人，比如说我跟大亮，我特别好，我大亮开啥车？大亮那么大个车商啊，那么咱说那么有实力，你开个老手动挡车，开一保金，是不是？这但是大部分人，你说咱一开始刚接触，你说你开着，你妈你这没有实力啊，你这社会地位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人会通过你开什么车，怎么怎么样去做判断。咱不说这事是对的，但是咱逆转不了这个事儿。
1: 对，因为有很多第一面就看你开什么车，哎，各方面的，对不对？
0: 对，
1: 这很正常的常识啊。
0: 嗯，
1: 就得慢慢了解。
0: 哎，所以各位从这个点上也能理解说，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们，哎，大点，为什么现在啊，您都换那？你说那个车能就好吗？我说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它确实具有一定的，咱说刚才说社交属性，或者说以前，哎，这个感觉就像我觉得10年前我要买个老七系老 A8，充门面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对。老七系老 A8 现在就是这么事儿啊，你开出去还有牌面还可以，但是呢如果现在有很多开上新款的问界 M9 的，你开这个七系 A8 他还瞧不着你，
0: 哎，
1: 你不就这么事吗？
0: 是的，咱不说瞧不瞧得上，
1: 是不是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哈，咱不评价，但是现在这个感受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感受。所以说呢，你要是头几年开那老七系老 A8 那是绝对牌面，你肯定先动块。
0: 现在不行了，现在把快放上。开玩笑，
1: 开玩笑。
0: 继续来看一下澎湃汹涌发的消息，2018年的哈弗 H2，红标高配，跑了55000公里，公里数真好。白色能卖多少钱？2018年自动挡 H2，咱说2018年 H6现在3万都费劲了，
1: 也就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了，这个价格做个参考。
0: 嗯，您参考一下啊。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看过这个大亮家直播，说XT6还是什么车型呢？21年的才18万，那汉兰达更不吃香了。对，你看，这就是很会买车的朋友，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我觉得有性价比的一些车型。
1: 是，确实，但是现在这种车型如果入手的话，真合适啊，是不是？真合适啊？
0: 对，就是看你的需求，或者看你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应该这么来说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情况都可以来问。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节目之外将来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欣欣是这样的，说有一个快报废的夏利 N5 不想买车拿补贴，想问一下怎么处理比较好，那就只能打报废啊，然后不拿补贴，你可以领报废款。夏利 N5 可能2000多块钱、3000块钱，就是那样呗。那不然的话，你没有其他方法呀，对吧？
1: 也就个3000多。但是呢，如果这位听友想处理的话，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如果近期身边有朋友买那个新车，你不买，他可以搞你名字买， 可能给你多1000-1500的没有问题啊。
0: 哎，对，就这个是一个方法，你看你愿不愿意说稍微的承担一下，配合，
1: 哎，
0: 对，得拿出时间来
1: 配合一下，那就可以多卖1500-2000啊。

0: 你就是行的话，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啊。
1: 对，来看这位朋友，哎呀，这刚才说完大量，这有130多台车就开始问上了，这就开始问上这个叫探险者远风版，这太冷门了。说实话，那新车都没卖几个呀。
0: 对，这个探险者吧，其实卖的比较不错，但是这个配置是真没有，这个配置是。是真没有啊，
1: 当时挺火，橙色的，然后车门上车标上带个山，然后好像比正常版加10000加2万，多个是多个锁呀还是多个什么配置，反正就是越野挺牛，没用。
0: 嗯，
1: 不印，
0: 没用，没，其实后延现在这种车型少，特别少啊。
1: 对，现在我说实话，好多车商是什么呢，新能源肯定是要收，油车都不收，都不问，都要都不要，研究都研究，是吧？
0: 对，新能源的话肯定抢着收，要了要了，就是直接卡号俩字啊，可能着急了。但是汽油车现在我们会等一下，我看一下价格，看一下，
1: 得寻思寻思。
0: 所以说呢，对，也寻思看一看。
1: 嗯，
0: 就是当下这个局势。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你如果在本地开的话，一年不过3万公里、2万公里、1万公里，我觉得还是汽油车通用啊，可以考虑，也可以入手，没有任何问题。对，
1: 还是看自己的选择。但是确实啊，我今天也是。一下午啊，体验了一款这个新能源车，配置确实好啊。大屏虽然说咱不老看的哈，但是你喊唬他干点啥吧，他真干啊，真顺溜啊，真得劲儿，给我整的我有点痒痒。
0: 痒痒，确实那个舒适度啊，这个提速啊，心情不好你还可以喊他两句。
1: 对对，
0: 是不是？
1: 你今天天还行，不算特别热哈。我这座椅通风一开，按摩一开，我这来放这个放那个谁的歌，放那个谁的歌。我要去哪儿给我导航，我开累，我说你开一会儿那个什么，哎叫 NOA 啊什么，咔他就上了。哎呀，真挺好，说实话，咱实话实说。
0: 对，真的，现在这个智能这个天下，就是你上高速累了，他真能帮你开一小段、
1: 嗯、
0: 啊，你自己呗。再走神走大把劲儿的，我感觉没有问题，是不
1: 是？就
0: 是
1: 这个道理
0: 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呀，这是冷门车开会啊，2017年的讴歌 CDX 蓝色的，跑了8万公里，你别卖了，你问问完价格，你可能干不过XRV 呀，都现在呀。
0: 是你现在这个，哎呀，这个车也就几万块钱了啊，提不上啥价格，但是好东西，那毕竟曾经很贵呢，但是你现在这大冷门的没有人认呢。尤其现在你这排量再大点，再费点油，再冷门的可不行。那因为这可能说正式的时候可以，你这玩意好卖，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好卖啊，不好卖。
1: 嗯、对，就是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我估计的话，可能2017年照个4万5、5万可能都费劲啊。浮沉油生2016年的比亚迪啊，2016年的比亚迪唐啊。80旗舰，你是唐 DM 是不是？也是绿牌，但是最初代的比亚迪绿牌，2016年10万公里，嗯，这
0: 也卖不上啥价。2016年的话，也就是，哎呀，这车我感觉怎么说呢？当时它是第一批呀、啊，
1: 不得20多万、啊。
0: 我觉得它应该是，对，它应该是2016年的，当时很贵呀、啊。这批车我当时有去看过，我差点冲动了。我当时差点上车了，这车也就是2万左右了啊！
1: 啊，我还寻思能给3万多呢，
0: 给不上，给不上。当时很贵，当时汽油车应该19万多。我是根据你新能源2.0T 四驱豪华版本给你的，卖个人的话，你有可能卖了2万5、6，遇到喜欢的，因为你的供车还很好，10万公里没啥出，没怎么出力，可以的小车啊。
1: 但谁能喜欢呢？再说，
0: 对，看有没有喜欢的了啊！你别说咱们这但是屏幕价，你看那听友有没有喜欢的，或者这个。消费者吧，好不好？
1: 嗯，你参考一下吧。我觉得可能听完价格也不想卖，那很正常啊，没办法。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评估车价，我们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不用说远了，你今年上半年乃至于说去年，就是近一年你了解过价格，你现在再问，除了新能源之外，但你这太老了不算啊，就是年限近5年的新能源，他会觉得啊、哦，那还行，这半年价格没怎么掉。所有的油车如果问过，啊，怎么又掉这么些啊？都是这样的，
0: 是真掉啊。丢着价，汽油车丢着价，
1: 没有办法，这就是这个整体的市场行情。之前劝过大家，包括你看我多次跟大亮聊天，我也都说，我说应该是过年过完刚过完年回来，我说现在缺车啊，缺猛啊，猛手进。哎，今天我上节目，我想赶紧收两台小汽车。你看现在说这话吗？不说了，
0: 因为我成想过完年，那个到点说，大亮你听我的啊，买点新能源车啊，汽油车别弄多了。我说没事儿，卖好你怕什么？不要了。
1: 就猛干。
0: 你等一下，我看看啊。
1: 所以你看，这是行情的波动的变化。所以咱们，我认为咱们节目是很超前的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听我的，没办法啊，看各位的选择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也感谢大量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量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0: 好的，张老师，各位听友，再见，下期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1: 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继续跟各位聚在一块聊聊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话题。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在明天早晨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下午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6度到20度。
5: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1: 我的快递是歌声，
13: 月光快递，
1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安昌快速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屋顶的月亮，墙角的月光，天上的流云，还有晚风中的花香，希望这夜欢愉且漫长。高考倒计时，继续给所有的高三的考生们加油。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歌聊聊天，希望给你勇敢的力量，感谢彼此的陪伴。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可能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当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棵草。

在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呢？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当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棵草，所以朋友千万不要烦恼，开心就好，对不对？用力去爱，我们也用力去微笑。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听萧全的《海草舞》送给你。

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您已经很开心了，祝你开心，也祝你快乐，朋友，周五快乐。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这个时间，我在这儿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就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XWX 说海草舞这首歌好听，向日葵说太好听了，如痴如醉的陶醉了。这首歌我们庆祝一下周末，这首歌也给所有的参加高考的高三的学子们加加油打打气，一定金榜题名，未来可期啊，朋友。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儿周末了，今晚还是想听闷，周末就是要欢快的过，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周末快乐。那闷是听不过了是吗？听不够。晚上好，小野，快快乐乐说卓姐周五快乐，仲夏芒种，麦穗初盈，想听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啊，好温柔。小曲来了，周五恰逢芒种，风携麦香奔赴盛夏，愿理查德谢大厨周五安康喜乐，岁岁顺遂无忧，想听一首芒种，芒种芒耕耘，少年赴前程，愿所有高考学子深耕皆有收获，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金榜题名满载荣光。 Yes。 晚上好，杨一爸爸，大圆儿，大圆儿说周五报到了，周末快乐，想听一首休眠山火版本的第57次取消发送。他说嗯，这个不难吧，嗯，我看看吧。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昨天晚上有一首歌叫什么皱眉的歌，没呀，8点到9点反正我没有印象播放这首歌了，哥们儿你是不是记错了。麦田远方他说我不会找学生怎么办，哦，这是我们的爱心司机是不是，如果收音机前现在还有考生需要我们的爱心司机帮忙车接车送的话，送到考场，大家可以拨打他的手机157-1235-1316，157-1235-1316，谢谢麦田和远方的爱心传递。

首歌给咱们的周末解解闷儿，怎么样？祝你开心呢，朋友。云朵还说，昨天晚上节目当中播出的两首听起来很嗨的歌，听起来好过瘾，希望以后能多听到很多的嗨歌，太解压了。其中就有这一首吧。

首歌好听吧？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太火爆了，太燃了。还是想把这首歌和收音机前所有收听节目的高三的学生们一块儿听。轻装策马青云路，人生从此遇长风。希望所有的同学，无论是高考还是以后的生活，当我们面对不一样的挑战的时候，都能够放下心里面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一刻你就是你自己。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未来的结果如何咱都问心无愧。加油。

OK， 北京时间20:1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好多朋友问说，谢老板，你最近为什么没先饭盒？是吃不动了吗？我想吃啊，我得有那个能耐呀、啊，我得有那个胃呀、啊。最近不是做了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嘛，切了几个息肉。大夫说的一个月以后才能造肉，我让饭盒歇一歇，他难得歇一歇。不过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谢谢关注大家，大家关注我的铝饭盒抖音号俩，一个是鲜饭盒的，大家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希望给大伙提一点，一点借鉴吧。这个号呢是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就是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听歌还债的号，叫谢卓谢老板。每天晚上下了播，可能9:00多9:40左右吧，我会在抖音谢卓谢老板这个抖音号里面直播一下。谢谢大家的关注。面朝大海说，大卓卓，你这个好字读得真豪迈。嗯，好。方琦说，我在这里，在这里，谢老板，我在这里。我看看现在都谁在月光快递里，快举个手啊，你告诉我在，发一个字在，不在都不行的那一种。康康他说想听一首春晖，他说我依然是那个5年级的小学生，用妈妈的手机给你发消息，希望听这首歌。今天是放假了吧，开心吧同学。来看两条路面上的情况。会吃猫的鱼他说，沙河口区南沙街金太阳烧烤那条道上呢，两边的车辆都是违停，下午4-5点的时候都占道给停上了，从小区出来右转根本看不见左边的来车，只能一点一点的往前开，特别危险。消息收到了哥们儿，不过我们真的得谴责一下这样的行为，咋能把人道都给堵死呢？看不到对向来车，看不到左手边来车，这事儿挺危险的。确实，消息收到了，马上及时反馈。WGH 他说西。

北路出市区方向旧货市场路段最里道有一辆电动小三轮，后尾灯也不亮了，太危险了，差点都给碰上了。哎呀，这小哥也不知道能不能听咱广播。哪位好心的司机，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轻轻的跟他说一声，千万得注意一下，尾灯不亮，电动的三轮小货车。面朝大海说，是不是听着这歌，他说我冒着火星子的雨花气。林萨萨说，想要今晚的歌单可以分享给我吗？每天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固定的歌单呢，朋友，都是大家点播的歌。不过每天呢，我下了节目，有我们的孙姐，她会耐心的在接近9点的时候，最后一首歌播出来的时候，就会把今天节目当中出现的每一首歌发送到平台上。如果我收到了，会及时发送给你，好吗？志芳在，心想事成在，同位数在，同位数，这名儿怎么这么陌生呢？我要不这么问，你还不冒泡是不是？哼！祝韵诗小曲，与世无争说一直都在 ，Superman 快快乐乐，闻所未闻说我在，我家小朋友也在，哎 ，Yes， 还打了小泡，哈哈。孟庆君啊，谢谢大家，太多了，谢谢大家的回复，好开心。下一首歌，这首歌是不是太熟悉了？太熟悉了。天涯他说，谢卓啊，有个事儿啊，明天我儿子高考了，想听海阔天空，希望他金榜题名。我想说，十年寒窗苦读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坚定，就是每一个同学身上青春里面最大的礼赠。加油，所有的考生。

同学，希望高考一定放轻松，平常心对待，别紧张，即使心跳得剧烈砰砰跳，也控制一下自己，你要控制你自己。这个六月最燃的那辆那张亮眼的成绩单一定属于你。我想说，这个世界的盛大就是勇敢地向前冲，对不对？

首歌听得太痛快了，太适合今天晚上播放了。不知不觉，时光的齿轮又转动到了高考的时刻。不管你曾经是学霸还是学渣，我希望你都不要学会放弃，都要学会不辜负，不辜负家人的陪伴，也不负梦中的期盼，不负正好的青春华年，不负长夜熬红的黑眼圈，好吗？加油，同学，加油！

谢谢大家一直在，时刻在，每天都在，永远都在。彩虹兔二丹说我一直在，孙姐说在，云朵说在，我天天在。风一样的男人说必须在，西红柿半糖说每一天都在。哇，谢谢橄榄曼冒泡的 number one。 小明说天天在，点歌也没有，就默默地听着吧。还不忘埋怨我一句。心想事成说这首歌今天播放太恰到好处了，很励志，祝愿参加高考和中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明明说嗨，我就不说话，你猜我在不在。我看看我今天晚上到底能炸出来多少人，快来告诉我你在。同位事务说一直都在，资深潜水的、华说谢老板不点歌改点名了。哎呀，我这一天活太多了，咋整？孟庆君说祝儿金榜题名，祝福他，是要高考了吗？我也祝福他，替我问候他。林萨萨说刚才最燃的那一首叫什么呀，歌名和歌手，那首歌叫闷，王菲的那首闷翻唱，歌手是 V Boom， V B O O M。志芳说风里雾里我在收音机前等你，我知道呀。涛一条路况，他说天安国际中山路两车追尾，友好广场西行两车追尾。哦，谢谢大家走到这段天安国际友好广场这附近的时候有追尾的事故，大家一定注意避让。交通广播和大家时刻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谢谢大家的及时的反馈和提醒，谢谢涛。向日葵说想听篇章，向日葵的微笑说想点播一首萧敬腾的赐给我力量吧，这首歌他说送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们，愿他们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一举夺魁，都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哇，谢谢你朋友，可是这首歌我努力了也没找到。晚上好小宝森，他说后天就高考了，祝这一届高考的学子金榜题名，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为你们加油打气。 Yes。 玉哲说最近比较忙，月光快递都没听上完整版，怎么感觉好久都没听到两大谢氏金曲了呢？谢胖胖你说咋整吧，安排呗。

GSMHN， 他说谢卓姐姐，我是东北陆小学的学生。哎，人情世故太棒，孩子未来可期。他说想听这首天地龙鳞。

哎呀，今天晚上这些歌怎么这么飒呀，这么飒，好像马上就要上考场，这种感受其实挺舒服的。希望考生们出场之际成竹在胸，所有的难题都能迎刃而解，收笔的时候胜券在握，所有的付出都满载而归。我觉得今天晚上我格外的有力量，有劲儿啊！今天吃多了，偷嘴了。今天中午跟一哥们儿吃米线了，还吃沈阳鸡架了，还吃拌凉皮了，那叫一个香啊！平常心说我不在，小眼说在，就是有的时候潜水。大涛哥的自述，他说来一个真的汉子听听好不好？好，我就怕这消息一会儿顶掉了，消息太多了，在这儿跟大家再说一声抱歉。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仰仗各位了，谢谢大家每一天晚上这么贴心的陪伴。可是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点播的歌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播放出来，你一定要原谅我行吗？谢谢。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你真好。陈昌鹏说每天都在，西雨说我在，我也在，我们一直都在 ，yes。面朝大海说在 ，fighting， 孩子们，哼，哈哈，长胜。

丁老年说我都在就是不吱声，那你得吱声啊哥们儿，必须吱声啊。龙说你好，第一次听你的笑声太有感染力了，可以点播一首山茶花开了吗？王瑞卓加木版本的。这歌压力太大了哥们儿。红太狼说只要胖胖你在我就在。哎呀唉，完了，激动了，摇一个字在。王新爽说人在外地出差，我心在，人也在啊。天马否极泰来，他说报告，我每晚都在，从未离开。 Yes。 划破夜空的流星说主打一个默默听。乐一说这是要出征吗？咋还点名了呢？潜水听到点名呛口水。好了没啊，我就特别害怕呛水，最近总呛水，不知道为什么。董亚说在谢卓的节目必须在。哎呀，天涯说这比我当年高考都紧张。持之以恒说今天晚上的歌曲都很提气呀。 Q 晚上好，好久不见了呢，一生平安。6709说我不在，我在不说话，我就是偷偷的听。我知道了，这把知道了。小飞龙每次来都说谢老板守护一直都在。西雨说知道啊，我们一直都在就好，谢谢大家一直在，每天都在。双喜创意灯光说我也在。历久恒心说我每天都在，在听广播之后然后就去你的直播间。OK，谢谢大家的陪伴。来吧，这首歌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是不是小曲同学想听到的这个版本，他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点播这首歌了。芒种，芒种，想祝愿所有高考的学子金榜题名，满载荣光。这个版本黄凯芹、林子婷、

今天晚上注定属于高考的前夜，周天高考啊，明天还有一天，真的倒计时了。高考是青春的一战，也是人生的一战，对不对？所以同学，考场很小，可是这个世界却很大，只要我们不停止奔跑，我们向往的远方一定会抵达的，加油少年。北京时间20:39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是谢卓，我在这儿继续。 Miss 吴他说，谢老板，昨天晚上我看你直播了，很开心。哎，哈哈，岁月不声不响，却最会呈现事实，让该走的走，该留的留，把热烈熬成清淡，把名字熬成了故事。别急，别慌，别嚷，所有你想要的都在偷偷赶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生活中的事情，时间可以给出最好的答案。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岁月从来不言，它却见证了所有的真心。生活需要烟火，也需要静静的等待美好。花开不止在春天，而在整个生命。哎呀，太帅了，你这不抢我词儿了吗，哥们儿？谢谢谢谢今晚在听节目的朋友，谢谢大家的陪伴。陆说晚上好，谢谢你在。芳芳美化他说，巧了，正好今天临时加班，谢老板开始点名，我碰巧在，你说巧不巧了。不在服务区，哥们儿，你不在服务区在哪儿呢？有信号没？他说只要你在我就在。 Yes。 宏伟飞扬他说，谢卓，好几天晚上忙着孩子的高考，也没怎么听广播。我的宝贝说想听谢卓姐姐的凌云志，行吗？愿我的宝贝金榜题名。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必须来，等我一下。来吧，祝个幸吧，希望没刺激到大伙儿，希望所有考试的孩子发挥优秀。我在那努力，你明天后天在考场上努力，行不行？来吧，一首《无人扶我》凌云志送给高考的孩子。

样？这首歌提不提气？这一定是今天晚上最提气的一首歌。我不相信高考你发挥的不好，我不允许。高考之后一定上我这来喊一嗓子，告诉我你考得好。好还是不好都不重要，同学，我们永远未来可期。平常心说，平常心二号来打卡了，哎呀，他说想点一首《一举成名》，祝天下学子梦想成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马到成功。平常心二号，自己都给自己自诩是平常心二号了，平常心一号今天也在直播间呢。小许说油已加满，车已洗干净。

谢谢大家每天晚上的陪伴。 Number One 说，我刚想说凌云志就有人点神曲儿。阿德说，我就说啊，你卓姐自会踏雪送你至山巅。哎呀，春暖花开之，哎，你在啊。他说真提气啊，刚才我的孩子抱得可稳了。木木说，这个点了得说晚安了，有点早吧，还有十一分钟呢。王威说，人不在，心一定在，这辈子焊死在月光快递了，就是这么轴，我爱你的这份轴劲儿。理想照进现实，他说谢老板点名了，我也来冒个泡，我一直都在默默的陪伴着你啊，好温暖。还说啥呀，啥也别说了，全在心坎里了。一条路况，天涯说中山广场的环岛有两起的追尾事故。嗯，刚才我们也关注到了这条信息，谢谢大家的及时。

反馈大家，行驶到中山广场这个路段的时候，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可以选择绕行其他的路线，建议大家选择一下。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谢卓姐姐，我是来自甘井子区实验小学的小学生，我想为正在考试的哥哥姐姐们点一首《一路生花》，祝他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哎，小同学送给大同学，好紧张，好紧张。但我想说，亲爱的同学，你一定放心考。可能有的同学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那咱就当是体验不一样的风景了，行不行？这段时间最珍贵的不是刷过的题、背过的书，而是什么呢？它是你想放弃的时候又撑住的那个瞬间。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总是嫌弃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努力。可是你每次哭过以后，都继续擦干眼泪，继续向前了，对不对？你已经很棒了。希望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会和自己和解，和焦虑和解，开始接纳，偶尔可以偷懒。青春就是你一直积蓄力量的一种方式，是一场只属于你的成长的试炼。年少的时候缺乏勇气怎么办呢？那我祝你今后什么都不害怕。说到这儿，我想上岸与否已经不重要了，走了多远，爱你的人一定都会为你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你的坚持。

这首歌我没有和高三的考生们一块儿听，希望在这个蝉鸣不绝的夏天，每一位奋进的少年都能如愿以偿，金榜题名，然后开启自己美美的人生，人生的新篇章，好吗？从来都不是让你有一次把一次考试当成人生成败的赌注，只是想让你在年轻的时候体会一次全力以赴。 Yes， 我爱着全力以赴。心有所属来了，他是谢程程，强哥力哥报道了。祝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周末快乐，今天晚上这么欢乐，那就点一首周末愉快嗨起来，哈哈，哥们儿来不及了。大超说想听一首 Beyond 逝去日子，尽管之前的光阴流逝，但集中在当下，努力珍惜时光，努力奋斗，一定能成功。 Yes， 晚安，快快乐乐，明天见。明天晚上加班了，明天晚上两个小时呢。咖啡很苦说你点名我也不出来，我就藏着掖着看给你坏的。有朋友说今晚所有的歌曲既提气又燃。晚上好，欢迎乐活，晚安乐活。红红的小宝马说想点播一首张学友的祝福，祝福送给月光快递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月光快递的陪伴下开心快乐到永远。

首歌我还没记错的话，早早的时候划破夜空的流星点播了这首歌送给高考生，对吗？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点播的歌没有成全，原谅我，原谅我。对，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不多说了，点首水手送给即将高考的考生们。

孩说我点的歌又没有，哎。清晰聆听说来报道了啊。1980说逝去日子顶一下，哥们儿，来不及了，哥们儿。晚安，木木。

天的世界已经在眼前展开了，这两天还算凉爽，过两天又要热起来了。骄阳与热浪，我想可能他们也难以抵挡我们对他的热爱。OK， 最后一次祝高考的考生们一切顺利，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到25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周五，周五快乐起舞，今晚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熬夜吃夜宵，把音量开到最大。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来首 DJ 浪人琵琶。

永远热爱、期待、向往、澎湃于周五的晚上，没有明天的催促，只有此刻的自在。周五的晚上，感觉空气里都是快乐的味道。Cruising down the street.北京时间21: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麦田和远方、披黄小宝森，欢迎大家。小李同学说 DJ 奏响盛夏序曲。哦，他说芒种逢周五佳音伴月光，祝月如周五愉快，万事顺心，也祝愿高考的少年们见芒种及时，厚积薄发，落笔生辉，所有努力皆开花结果，高考大吉。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起风了。平台上还有哦，还有考生寻求我们的帮助啊，爱心司机，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报名但是呢没给您匹配上考生的爱心司机，可以再把您的消息发到微信平台上。就刚刚呢还收到了一个考生的信息，他是家住在沙河口区胜利路上，然后考点呢在26中。如果有方便的爱心司机可以现在来我们平台报名了，月如呢一会儿给大家对接一下这位考生。

大伙儿说晚上好，月如周五报道，周末快乐，忙中安康。他说想点一首休眠火山版本的第57次取消发送。大超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 Beyond 的逝去的日子。他说尽管呢之前的光阴流逝，珍惜时光，继续努力，高考此战永不回头，咱们只管当下加油。感觉今天晚上是不是好多高三的同学都收听不到我们节目了，因为昨天好像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晚自习。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心里面默默为他们加油，相信他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快快乐乐说芒种起心，芒周五遇晚风，问候月如晚上好，想听一首勋章。最近我们节目的歌曲呢都是比较励志的这种，希望能够给到高三的同学们一些力量。

先拼尽全力去追梦，再在起风的时候好好告别。这首歌来自买辣椒也用券，起风了。

这首《起风》呢，也真的是每年毕业季必备的一首歌曲。有人说起风了，真的是青春的 BGM。果然，越长大越能理解那句话：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失去的日子回不来，但今天的信息还发得出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休眠火山版第57次取消发送。

为什么是第57次呢？因为这首歌呢在第57秒的时候会唱我好想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送。该怎么开口呢？是说好天气还是说好想你？台北很苦说下班是不是该来个冷面夹了？你怎么知道我好这口呢？还说想听一首 Love Me More。时光说想问一下爱心送考怎么预约，您是考生吗还是爱心司机？奥特曼的光说芒种时节听芒种，想点播一首芒种送给现在所有在听月光快递的听众们。哎，我这首歌我本来想的是如果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朋友点，那我就在半点回来的时候放。来吧，我们再听芒种。

0: 芒种遇上高考，愿大家芒有所得，一举高中。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5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牵挂就别回头望，

好嘞，北京时间21: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大然说晚上好啊，月如，高考在即，想听一首《野心家》，祝我们都能够兑现自己的野心。

野心家们放轻松，你已经很有底气了，把高考当成夏天里一个普通的日子，正常发挥就好。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天空没有极限，你的未来无边。祝各位金榜题名，逢考必过，高考加油。欢迎奥特曼，欢迎气双胶，欢迎包治百病。Zim 说，很遗憾的通知你，以后呢由于工作原因听不到节目的，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再见，感谢陪伴。

离别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好好告别，但是有些话就是说不出口。没关系，让音乐替你说。周杰伦，开不了口。

不是所有的话都要说出口，有的时候晒晒太阳心情就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点的歌，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也顺便即将迎来我们周末的第一天。

喜欢的生活就是保持工作日的忙碌，拥有休息日的松弛感。当一周的忙碌结束，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周末愉快了，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周日晚上8点，我们再会，拜拜。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

0: 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我保证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肝、色、

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眼前呢有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百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俩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坏了，这个根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得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我们就叫它肝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肝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得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肝里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肝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两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哪两样啊？再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再加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仙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仙灵顶上珠啊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四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它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一进去，就像是一瓢冰水，兜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清，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儿，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
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把您的玻璃体啊烤浑了，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干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瘀、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干眼通道的原因。第四个字儿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啊全部都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没有他你吃再多的补药啊都白搭，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它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呀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干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干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呐、晶状体呀。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干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干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稼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

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8次眼药水，现在点个3-4次就行了，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肝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药。这君药呢就是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3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呀、啊，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挺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重新工作。所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通，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十味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

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疫症，生津液。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仙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十味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十味丸，光用仙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干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干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八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的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啊晃了八年了。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你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二十味丸。头三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严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十五天他说，严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给我发语音，声音都变了，不那么急了，说严老师啊，我眼巴前那个蝌蚪也快没了，要使劲看还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影子，我现在看东西啊透亮多了，谢谢您呐，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药，太感谢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病例啊，71岁的王大姐。这王大姐她是得的什么眼病呢？白内障，视力 0.4。 王大姐见到我呀她就说，林老师，我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电视看不清人脸儿。到医院呢说我这白内障没熟，不能手术，就让我干等着。我说大姐呀，你这不是等着，你这个是等着他瞎呀。白内障是怎么来的？干眼通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在晶状体上沤着，把透明的晶状体给沤白了，咱们得把那个通道打开，把脏水排走，新鲜的水进来，晶状体自己就能慢慢的恢复透明了，这叫什么？去瘀明目。王大姐呢用了一个疗程的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味丸，她就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我那个雾啊薄了一层啦，我现在能看清电视里的人的那个鼻子眼睛了，以前看电视啊就只能说看个轮廓。我说大姐呀别着急，接着用。三个疗程以后你那个雾啊还能再薄两层。结果呢三个疗程之后，王大姐真正的是这视力也提升了，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老赵，也是咱们今天这个病例的第三个人物。老赵岁数不大，68岁。

0: 他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眼底有出血点儿。老赵这个是比较重，糖尿病十几年了，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眼底检查呢，有微血管瘤和点状出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老赵啊，你这糖尿病根儿在胰腺，但眼睛的病呢，根儿还是在干眼通道上，血糖高，血液粘，把干眼通道堵得更死，通道一堵，眼底的垃圾它排不出去，血管就憋破了，出血了，能不能理解呀？他说能，能理解。我说咱们呀，先通通道，先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把通道给它钻开，把淤血呢散掉，然后呢，这方子里边其他的药材去修复那些个脆弱的血管壁，让他们不再那么容易破了。老赵说太好了。然后老赵呢就用上了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一个疗程给我发微信，严老师，我看东西不那么扭曲了，直的还是直的，真好。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底的出血点啊，身体呢会慢慢的吸收掉，别急，通道通了修复啊得需要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从赛加羚羊角尖一厘米到明目二十味丸，从干眼通道到各种眼病的根儿，从机理到病例，我自认为啊讲的挺透彻了。最后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呢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不好了，心里边都慌，都怕，怕拖累儿女，怕以后啊出不了门，怕看不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别放弃，只要活着，一定不要放弃。您的眼睛啊还有救，只要说咱们这眼睛呢还有光感，只要您的视神经啊还没有完全坏死。只要您的黄斑区还有一点点的功能，干眼通道就有打通的希望。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是一个钥匙，它能打开那扇堵了几十年的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是一个工程队，它能把门里边破烂的房子修好喽。您呢，给他们俩啊机会，他们就会在您的眼睛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干活，发挥他们的功能。这次活动结束了，但修复才刚刚开始。拿到药的朋友啊，您踏踏实实的用，一天都别断。这病呢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你给他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会还您一个惊喜的。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您也别着急，您多听听，多问问，多了解了解，想明白了再决定。但我希望呢，您记住一句话，眼病啊拖不得，早通一天干眼通道，多留一份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

0: 习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参加了，我已经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煎饼顶上珠了，才用上几天呢就有效果了。
6: 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是治疗眼病最好的方法，它们见效很快。煎饼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包括呢干眼通道的这个堵塞，当中其他的药效对于我们眼组织的修复，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就能治愈一切眼病的顽疾。
5: 尹老师啊，你真是把最好的药啊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只有用上这药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呀才踏实。
6: 好，踏实就行。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没做好，这手术以后这2个月呀都没到，就犯了青光眼，到现在有6年了。用咱们药之前吧，我这右眼呢已经失明好几年了，就是我现在就想治疗左眼，我不想这2只眼睛都失明了。虽然才用了几天，可是我感觉到了这眼病啊控制住了，症状呢也在改善。
6: 嗯，现在刚用了这个几天，症状就改善的这么好，特别好。
5: 对，
6: 嗯，祝贺您。
5: 因为我

0: 那个视力吧是管状视力，现在感觉这个管子变粗了，就是这个眼前呐、啊、视野大了。原来就是我把一个手掌堵在眼前啊，看不全。现在呢范围大了，这眼前白雾啊也薄点了。以前吧就是一点一点变厚，现在呢是一点一点变薄。这心情、啊、真是太不一样了。
1: 是，过去雾一天天的变厚，那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0: 对，
1: 总会感觉有一天看不到了，瞎了。现在呢，这个雾一点点的变薄了，感觉这白内障啊能好起来了，所以说您这个心情啊、
0: 嗯、
1: 也变好了。您看我从您说话的声音当中都听出来了，
0: 对，
1: 其实这是两种心情。您的心情一好，
0: 对对对，
1: 我告诉您，恢复的它会更好更快的。
0: 是，我原来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就在20左右，有时候是27、28，这眼睛啊特别难受。最近这几天我感觉这眼压平稳了，眼球呢、
1: 嗯、
0: 没那么胀了。
1: 咱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通过肝眼通道将气血精微呢上输于我们的眼睛。
0: 嗯，
1: 白内障青光眼的病根呢在于肝眼通道的淤堵，然后呢、
0: 嗯、
1: 防水循环受阻了，目湿如痒，造成了我们精珠浑浊、
0: 嗯、
1: 也就是白内障、
0: 啊、
1: 您看这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们强强组合、
0: 嗯、
1: 打通肝眼通道，恢复防水和血液的正常的交换、
0: 嗯、
1: 同时呢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人参是大补肝血和精气的，解决的是肝血虚导致的视神经的失养。
0: 嗯，
1: 珍珠提供的钙离子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可以修复我们的晶状体的细胞，促进浑浊蛋白再溶解。那么牛黄清热解毒，降低眼内炎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既解除青光眼的高眼压的一个急症，又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同时呢、
0: 嗯、
1: 对于我们眼组织它又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一个修复。通过这样的整体治疗啊，您的这个眼压就降了，视力呢越来越清晰，坚持咱们用够疗程，您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视力的，放心吧。
0: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嗯、以后啊有不明白的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嘞，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打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你说今天吧、我才知道前几天开展的活动了，你说我现在吧参加还能来得及不？
1: 咱们活动昨天就结束了，您这样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呀，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呀就别犹豫赶紧订上，如果没有呢咱们就报名先预定上，只能是等下一次了。
4: 好好尹老师
1: 啊，
4: 我一会儿吧就打场外电话，我觉得我这眼病啊、就是用上你的药肯定好得快，我是这么想的。
1: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8岁了，但这眼睛、说心里话、就能不能瞎呀，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没心里没底儿。你这要是你说真瞎了、你说我这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1: 咱先不要着急啊，您这样先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的尹老师，我有10多天吧就是总是头晕，这眼睛啊胀得特别厉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你说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去了，得查一下子是吧，当时一查测了这眼压，这一测眼压说38了。
1: 您这个是高眼压引起相应的症状出现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30多了，您想您的眼睛能不胀不疼吗？
4: 是 最后就影响到头也疼。

0: 恶心呢、啊、完了医生吧就给我开了布林左胺，点上以后呢、
1: 嗯、
0: 不胀了，可是过了也就三个小时那样吧，还是感觉胀不舒服啊、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一般得治疗多长时间呢？
1: 您现在视力下降了吗？
0: 有的时候吧就模糊看不清，
1: 就是不是感觉就是眼睛一胀的时候它就模糊啊，不胀的时候看东西、
0: 嗯、
1: 又清楚了，是这样吧？
0: 就是这样。嗯，
1: 您的这个情况目前只是高眼压症，还用不上鲜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医院给您开的那个布林左胺呢、
0: 嗯、
1: 他们是通过呢眼部的一个滴注促使着眼内防水往外排，但是产生高眼压症的根本原因我也讲了，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嘛。但是您这个堵塞的它不严重，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叫芦笋绿茶方，方法特别简单、
0: 嗯、
1: 就三颗绿茶100克的鲜芦笋，把这两样呢放在炒锅里边、
0: 嗯、
1: 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了10分钟以后，去掉渣子，煮好的汁儿当茶喝、
0: 嗯、
1: 一天之内喝完了、
0: 哦、
1: 这个方子能泻火利尿清理头目、
0: 嗯、
1: 再配合医院开的那个药啊继续点用，半个月左右也就好了。
0: 嗯、哦，那尹老师吧我就不想用这个食疗方、啊，我就想用鲜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觉得只要用上呢、
1: 嗯、
0: 这眼睛肯定好得快呀。
1: 我在临床治疗眼病啊，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法呀，病症不同方法也不同，您这情况没必要用鲜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
0: 哦、
1: 我希望呢您听取我的建议，咱们不能过度医疗。
0: 哎，尹老师啊，我想用药效大点的药、
1: 哎、
0: 直接就治利索得了、
1: 啊、
0: 是吧？
1: 您放心，我对每一位患者都是负责任的。即便现在是给您开的这个食疗方呢
0: 嗯嗯，
1: 也是为您现在目前这个眼睛的症状负责任的。先喝上一段时间。
0: 那行那行，那我先用着、
1: 啊、
0: 完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太负责任了、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0: 哎、好嘞，
1: 再见。
0: 谢谢、
1: 哎、
0: 尹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啊尹老师、
1: 啊、哎您好，欢迎您呢。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哦，我这个眼睛呢就是查出来的有白内障，都有4年了。过去呢我也是用药控制的，当时这个4年呢、
1: 嗯、
4: 大概是0.2左右，生活基本上呢能够自理。后来时间长了呢又得了这个角膜炎，医院大夫呢、
1: 嗯、
4: 给我开了红霉素眼药膏，用了之后吧，视力呢就下降的更快，整个眼前呢就像被大雾笼罩的，包括进口药都用上了，但是这个病呢、
1: 嗯、
4: 还是越来越重。
1: 进口药啊，无外乎就是抗炎药或者是带激素的药，是不是滴眼的眼药啊？往眼睛里滴的。
4: 哎，对。
1: 其实我们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得了眼病之后呢，最初是一种眼病，后来就是越治越多，合并成2种、
4: 嗯、
1: 3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根源的这个问题呀、啊，就等于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病根始终不除。那么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垃圾呀、啊、毒素啊越来越多。您最初白内障呢，是垃圾和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仅仅是通过所谓的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去治疗的话，你不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
4: 嗯、
1: 它堆积在角膜上就新添了角膜炎，如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产生黄斑病变。所以反复用抗炎药、
4: 嗯、
1: 激素药反而是什么鞭打病马呀。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组织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的，这些细胞本来就不活跃了、
4: 嗯，
1: 再用激素和抗炎药使劲的折腾他们，您说咱这眼病怎么能好啊？
4: 哎，是的，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
1: 嗯、

0: 非常好。角膜炎的疼痛啊，在医学上它是属于一级疼痛，因为角膜上它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角膜炎越严重，炎性因子呢刺激三叉神经啊，就疼得咱们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好。那用上蒙阳脂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打通了肝眼通道之后啊，角膜上的垃圾杂质在往外排，同时呢角膜细胞得到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这个时候抗病能力就提升了，咱们疼痛呢就会明显减轻，这样呢我们不就能舒服些睡好觉了吗？这一次呢又配合上了仙灵顶上珠，打通肝眼通道更快更彻底，对后期您眼病的恢复呢是更加有帮助的。
1: 对对，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快一个月呢我基本上彻底的不疼了，眼睛也肿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流眼泪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大雾也淡了。
0: 说明晶状体正在一步一步的排除浑浊物啊，这是很大的收获呀，我得祝贺您。
1: 对对，就是最起码呢就这个大雾啊淡了，能看得清楚了。现在这个眼睛视力呢我测了一下是 0.5， 也提高了。
0: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1: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回啊我真是挺开心的，我也算是遇到好药了，也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这眼睛啊我就肯定会瞎的。
0: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善缘。
1: 现在这个猛药脂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我这个眼睛呢一定能够更好。那这次呢我订的是12盒，免费送2盒，再免费送1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相信这次用完了我一定能彻底的好起来。
0: 一定可以的。仙灵顶上珠和猛药脂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同时呢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我们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细胞，所以治疗它是很彻底的。这次呢您参加上活动了，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哦，有你们呢为我们这是眼病呢保驾护航呢，我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有底了。
0: 放心吧啊，肯定能越来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好的好的，再见严老师。
2: 猛药脂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这次活动特别幸运呢、啊、我和我老伴儿啊都订上药了，都得到仙灵顶上珠了。
0: 能参加上活动啊都是特别幸运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
5: 嗯、
0: 这样、
5: 嗯、
0: 我详细的听听你们老两口的情况。
5: 嗯，好的好的。我有老年性白内障，平时吧看东西啊不清楚。哎呀模糊、
0: 嗯、
5: 看东西老是有重影，就像下大雾一样，也就看个5-6米远吧。
0: 嗯，
5: 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沉浮期了。
0: 嗯，
5: 建议呢是手术置换人工晶体。
0: 嗯，
5: 说比原来智力啊还好一些。
0: 嗯，
5: 大夫都说没事儿，我肯定啊也放心。
0: 嗯，
5: 但是也

0: 老师啊，你说做完手术眼睛就没好过，我看东西吧还是模糊不清。
1: 嗯。
0: 后来啊，不到三个月，眼睛里头啊就黑的呀、红的呀，像碎片一样的东西，
1: 你
0: 挡住我的眼睛了。
2: 哦，那您这应该是玻璃体积血了，有没有眼前冒黑烟的那感觉呀？
0: 有，我手术都做了，眼睛还是没保住，视力啊只有0.1，它就0.08了。
2: 嗯，
0: 医院大夫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说回去观察，慢慢呢就会吸收了。
2: 嗯，
0: 他如果吸收不了，那还有手术。
2: 嗯，
0: 我一听我就怕了。你当初说这个置换人工晶体，视力比原来好，
2: 嗯、
0: 我才做的呀。
2: 嗯，
0: 现在又要手术，我哪敢相信呢？做一次手术得花多少钱呢？我也能接受不起了。
2: 当时您做手术的时候啊，您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手术成功的情况，但是眼部手术危险性挺高的。因为人的眼球前后直径只有24毫米，它就那么大一点，里边呢密集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您做晶状体置换手术啊，可能会伤到角膜、瞳孔或者是玻璃体，一旦伤到了，结果还是咱们患者自己承担呢。我为什么说产生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万一不得已了必须做，那么术后也一定要修复眼内的组织，因为手术本身也在伤害眼睛啊。结果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找更好的方法，赶紧把眼睛治好吧，咱不留后患呢。
0: 是啊，没遇到尹老师之前呢，我就去那个北京的大医院，大夫说我白内障置换晶体损伤了这个玻璃体，就导致玻璃体积血。
2: 嗯，
0: 但是之前大夫也没说过是损伤玻璃体。
2: 嗯，
0: 现在呀、一提手术啊，我就软弱。
2: 嗯，
0: 我就选择吃药治疗，不想再手术了。
2: 嗯，
0: 万一眼睛瞎了，你说我还怎么活呀？
2: 嗯，
0: 所以呀、我就没做，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2: 嗯。
0: 但是一直也没放弃。
2: 嗯，
0: 最后呢，就听病友介绍听尹老师的这个节目。用猛药治眼皮方，明目二术可以完，能好些。
2: 嗯，
0: 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2: 嗯，
0: 我现在用了是三疗程，还真的是很神奇啊，给我保住了眼睛了。
2: 嗯，
0: 我说尹老师啊，还是真正的好大夫，别人啊那都是瞎扯呀。
2: 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大夫太多了，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遇着。其实健康的视力呀、还是把握在咱自己的手上。我每天给大家讲知识讲方法，不见得人人采纳呀。您呢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您最终没放弃。缘分呢都是靠您自己争取的。那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0: 有变化了。用了4-5天呢，眼睛里的眼屎啊它特别多，黏黏糊糊的，用手摸着闻着还不怪味。
2: 哦，
0: 过了10多天呢就好了，基本上没有眼屎了。
2: 太好了，
0: 现在眼睛啊特别舒服。
2: 嗯嗯，
0: 也感觉啊特别润滑了。
2: 嗯嗯，
0: 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还有啊，冒黑烟的情况呢也不见了。
2: 您过去冒黑烟呢是您的玻璃体有积血了，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些积血呢会对光线进行遮挡，所以说光线落在您的眼底就会形成黑眼儿。所以您积血形态的什么样的、它这个黑影呢就什么样的，您用药之后呢黑影消失了，说明这个干眼通道被打通了，玻璃体细胞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补充，吸收了积血、所以看东西咱们就清楚一些了，很好啊。
0: 嗯，是用了一个疗程变化挺大的。
2: 嗯，
0: 眼前的雾没有了，也亮了。
2: 嗯
0: 还有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吧，也不是那个密密麻麻的，变大了。
2: 嗯，
0: 现在用了3个疗程，眼睛里的红玻璃碎片和那小黑点儿啊彻底没了。
2: 这说明玻璃体健康了。
0: 嗯，是。最高兴的是啥呢？看100米那个东西啊，完全没问题了。
2: 嗯。
0: 我现在呢，看书、看电视、手机、都可以了。
2: 嗯、
0: 这次我总算是找到治病的好药了。尹老师啊，
2: 哎，
0: 我太感谢你了。

0: 会相信你、
1: 啊、
0: 谁不相信我就信你，
1: 大家这么信任我呀，对我呢更是责任，让我呀得更加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您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您说老伴眼睛也不好啊。
0: 是医院检查说他的眼睛啊有这个红斑病变、青光眼、
1: 啊、
0: 还有个立体混浊，打过两次激光。
1: 嗯，
0: 今年这个眼压也高了，就滴眼药水，但是视力啊还是大不如前了，看东西费劲，两个眼睛呢视力只有 0.2 米。
1: 嗯，
0: 眼睛还疼的不行，就像是有东西啊游不出来。
1: 老伴儿主要是黄斑病变、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次活动你老两口订了多少药啊？
0: 遇到这么大优惠活动不容易啊。
1: 嗯，
0: 以后啊还没有这个仙灵顶三伏的赠送了。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订了16盒明目25元。
1: 嗯，
0: 他免费送10盒。
1: 嗯，
0: 再免费送20盒仙灵顶三伏的优惠啊。
1: 那你们老两口能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们订的药呢也足够了，这些药用完了呀您跟老伴都可以停药了，别管是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根儿都是该眼通道堵塞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干眼通道通了，但是呢想眼病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就得需要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方中的人参等药材大补肝血，肝血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目得血而能视啊。你原来看不清它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边它没血液了，肝血补上去之后眼睛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就挺起来了。白内障的那层白膜就是翳啊、
0: 嗯、
1: 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的那些黑影也是翳，牛黄等药能够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珍珠修复组织，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啊、眼细胞啊都重新的活过来，让眼细胞呢重新的给我们可以工作。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强强组合，一攻一守，一清一补，那您的干眼通道才能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那您的眼病呢就能被彻底的摆脱掉了。
0: 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啊，现在近呢，我能好起来，
1: 一定能好起来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跟老伴儿做一详细的指导。
0: 谢谢您老师，谢谢您老师。
1: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 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

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

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得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寒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
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三五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三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三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一天一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
等到第二

年四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1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一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

0: 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膏。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
0: 啊，
2: 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那个讲座。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2: 说摘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都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你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哎，头也更晕。哎，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
2: 啊。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2: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嗯嗯嗯，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嗯嗯，哎。
2: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啊，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啊。
0: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刚写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哦，
0: 嗯。
2: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2: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2: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2: 哎，
0: 是吧。
2: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2: 还看过。

0: 这个不止一次呢，你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0: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我说、啊、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哎、
1: 啊，
0: 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1: 啊。
0: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的根儿是吧？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对对对，哎，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呢，又得了这个单独，又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啊
0: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堆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它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1: 啊，
0: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的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 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哎呀，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好，谢谢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 这么大年岁了，九十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4: 啊！
1: 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好吧？
3: 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

0: 们都去了。
1: 哦。
0: 嗯，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呐，还有这个中医院呐，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
1: 嗯，
0: 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 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
1: 这
0: 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的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呢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椒老高，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

0: 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
1: 哎、
0: 那种公鸭嗓子。
1: 哎，
0: 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
1: 哎，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糕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糕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哎，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

0: 片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

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

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

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糕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糕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糕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寒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糕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

0: 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她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3个字5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1天1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1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1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 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1/1000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高。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038003840003833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跟你分享一下我服用了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啊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2: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
2: 啊。是啊，这人呀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2: 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嗯嗯嗯，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啊。
0: 哦。
2: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刚才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2: 嗯。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2: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2: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2: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
0: 啊。
2: 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2: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嗯嗯嗯。
2: 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2: 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啊！
2: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0: 啊。
2: 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足，这次呢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
0: 嗯。
2: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单足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 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0: 嗯。
2: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嗯，
2: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嗯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0: 嗯，
2: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2: 嗯。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堆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2: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2: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2: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啊啊，
2: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
2: 是给他念这个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它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2: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它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0: 嗯，
2: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2: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一年了
0: 啊。
2: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2: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2: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0: 啊
2: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2: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的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2: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2: 好好好，哎呀，我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
2: 好
0: 好好
2: 好好好
0: 吧。
2: 好
0: 谢谢啊老朋友。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实。

0: 救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2: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椒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椒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椒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3: 对对对，
2: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椒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椒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2: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椒老膏、
1: 哎，
2: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3: 对 对。
2: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

0: 形成的。
1: 嗯嗯，
0: 这个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啊，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的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啊、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4: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 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她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

0: 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0: 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
1: 这
0: 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菌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呢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呢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糕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

0: 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杰老高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
0: 啊、
1: 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1度，旅顺16到20度，进步新区15到21度，瓦房店14到19度，普兰店14到19度，庄河14到22度，长海16到20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

好了，本期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年一度的高考，本周末就要来临，明天正式开始连考3天。那么今天呢是考前最后一天了，下点雨降降温，这天气凉快凉快也蛮好啊。这个雨量小雨到中雨，今天啊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啊，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今天的出行啊。明天高考正式开启，中午以前，我市的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那么随后转为多云。今天早间5点多钟更新的情况来看呢，就是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是多云转晴，是不是这个雨是8点之前就结束了呢？啊，就是8点之后并没有预报说有雨啊。那么最低气温明天8点以后到后天8点是16度，最高气温23度。所以明天早上出门赶考的话还是带上伞吧啊。当然明天根据天气情况来看，也咱做一个高考出发路上这个下雨的准备啊，但是不下雨更好啊。那么考试期间呢天气都很好，市区的最高气温这几天呢是22到24度，所以这种舒适的温度确实啊比较利于考生的发挥。进入到6月份啊，很多朋友在中午前后都穿短袖了啊，紫外线辐射是越发的强烈，所以呢各位陪考的家长啊，还是无论阴还是晴都要做好防晒，注意一下补水。那么高考结束之后10号，也就是下周三，届时呢天气晴好，市区全天在20到25度。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明天早间大家在路上6-7点钟的时候能不能下雨的问题啊。那么其实在傍晚更新的天气预报应该会更加的准确啊。进入到夏天了，考完试孩子们就放松了啊，真好，真羡慕。这个寒窗苦读啊，终于要给自己一份答卷啊，那么落笔生花啊，掷地有声，希望孩子们都能够稳定发挥，超常发挥啊。其实人生嘛，总是要一关一关的过啊。高考呢，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呢，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啊，确实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但并不是说这次考试成功了，你这一辈子就万事无忧、顺风顺水啊。你这次考试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啊，比自己的平时的成绩可能还略差一些，哪怕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你的后半生就非常的坎坷啊。所以命运还是靠自己把握啊，脚下的每一步都算数，只不过是希望这一次重要的考试给自己一个交代啊，让自己的青春无悔啊。孩子们都加油，就是通过这一次大考之后，关键他就完事之后很开心啊，因为6月份接下来啊，那么很长的时间孩子们可以出去玩啊，可以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啊，好好看一看，长长见识啊。另外的6月份，接下来6月12号下周五的凌晨世界杯又开始了啊，6月20号呢我们这个东北超又开始了，所以真的是重大的活动啊，一个接一个啊。然后6月28号我们的中超联赛又会开始了啊，所以很羡慕他们拥有这种超长的假期啊。但是我们就要研究研究，就这个假期，就这个夏天它到底热不热啊。大连还好，这南方那30-40度真的是很大的考验。

哪一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呢？我告诉你是前年，2024年，就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但是这个记录可能会被马上刷新掉啊。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在上月末最新发布的全球年度至十年气象更新报告称，2026至2030年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就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那么这五年当中的某一年很可能就有 86% 的几率了啊，是会超过2024年的，那么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所以是不是就出现在今年了呢？啊，反正不是今年就是明年27年，就是后年28年，就是大后年29年，然后再往后就是30年，也就这五年之间啊。那么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啊，说这个全球气温仍将在高位运行，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较大。从四月份以后的全球平均温度监测来看呢，已经进入到与2024-2025年相当的阶段。那么他说呢，2023-2025年是全球气温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三年，2024年为最高，2025年次之。而且呢，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呢，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目前的厄尔尼诺事件已经进入到发展期，这也有利于促使全球气温维持高位啊。那么他解释了两层逻辑，一个是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气温地基呢在不断的抬高；第二是厄尔尼诺作为暖事件会叠加助推，厄尔尼诺本身呢就是一个暖海温事件，可以助推这个全球气温升高，所以今年的温度呢仍会持续高位运行，出现高温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同时呢，他也提及厄尔尼诺的次年效应。他说呢，如果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说法呢，厄尔尼诺对全球大气的影响可能会滞后一年，那明年就有可能更高，也就27年了嘛。说呢，今年与过去几年的气温呢都处于高位，就很难精确判断能否会突破2024年的基值。但是从监测到的实况来看，目前已经在高位运行，所以今年啊还是热啊。那么究竟哪一年最有可能破纪录，还是明年2027年的概率最大啊。那么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呢，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很可能继续保持在创纪录水平附近，那么北极地区增暖幅度将远超全球均值，2027确实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最热的年份。那么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到2030年间啊，那么全球年平均近地表温度至少有一年暂时高出工业化前水平 1.5 度的概率高达 91% 啊。事实上呢，2024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呢已经比工业化前升高约 1.55 摄氏度，首次暂时性突破了 1.5 摄氏度。同时呢，2026年到2030年的五年平均升温突破 1.5 摄氏度的可能性是 75% 啊。不过呢，未来五年内全球单一年份升温超过2摄氏度啊，这个概率是极低的，是不足 1% 的，你再高也不至于这个高成那个样子啊。那么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 1.5 摄氏度控温目标是否已失守的问题呢，徐晓峰特别澄清了一个关键概念，就世界气象组织和巴黎协定所定义的 1.5 摄氏度的红线指的是20年以上的长期平均升温，并非某一年的瞬时值。2024年全球这个温升呢已经暂时触及了 1.55 摄氏度，未来五年内有 91% 的概率会出现至少一年的暂时性的突破啊，这更多的是一个警示信号，说明呢我们离长期月线越来越近，但还没有构成目标失守。同时呢，他这个警告说，频繁的这种暂时性的某一年度的这种突破，本身就意味着极端天气越来越密集，实际影响已经在发生了啊。那么面对这样的这个高温呢，我们普通民众该怎么办啊？该如何保护自己呢？这个徐晓峰专家哈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说健康防护啊要放在首位，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的预警，尤其到夏天是吧，气温变化前主动做好准备，而不是出了问题才行动。像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尤其要注意，在不利天气条件下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同时呢注意室内温度调节，预防中暑和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日常居家方面呢，建议家中常备手电、雨衣、防滑雨鞋、饮用水、方便食品和基础药品等应急物资，出行的时候要提前听天气预报，遇到恶劣天气应该尽快

要寻找安全的室内场所躲避，切记不要在树下避雨，也不要在地势低洼处停留。那么对于必须在室外工作人员呢，要根据高温预警合理调节工作强度和休息时间。另外呢，我们也要主动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了解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预警信号和应对应急等内容啊，不断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我这次去新疆，我也听说这个像吐鲁番地区夏季最高温度可能都也接近50度，你说这怎么办？就人就不出门了啊，就不出门，没法出门啊，就等到你在下午到傍晚啊，当太阳慢慢落山以后啊，温度会降下来啊，这个时候再出门。所以我们还是这个量力而为啊，夏季高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好，看一下这位朋友，宝军说呢，疏港路东行西港交警违章办这个位置桥上有严重的事故，疏港路东行方向在西港交警违章办这个位置桥上哈，严重事故，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要说到天气啊，昨天晚上那个晚霞，橘红色的晚霞非常的壮观哈。今天早间大家有没有看到朝霞啊？就是满天的红霞呀，非常的美丽啊。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在今天早间的4:30左右，是吧？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没看到的话，朋友圈看一看，非常的震撼啊。所以确实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鸟儿有美丽的朝霞来欣赏啊！如果你看到你拍到，也欢迎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好，接下来呢听一首歌，这首歌呢达拉崩巴啊，这是周深的歌，而我们听到的这是周深和五月天啊，这个是在五月天的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演北京鸟巢场第6场的时候，哎，那么双方的合作是一个 live 版啊，现场的版本。这场演唱会主打的是侏罗纪恐龙主题，所以说呢也非常的贴合达拉崩巴这个巨龙这个掠走公主这样的一个童话的剧情。唱到巨龙突然出现的时候呢，舞台的巨型恐龙装置的同步亮相全场的荧光海呢化作一个丛林秘境沉浸式的童话氛围感觉是非常好啊。然后呢周深作为这个惊喜空降嘉宾登场现场40000多观众瞬间沸腾了。所以这个合唱版本的达拉崩巴我们还是第一次来听啊，而且尤其它是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周深五月天合作的达拉崩巴。

哇，真的是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和五月天的达拉崩巴。当然我还是觉得周深独唱的版本更好听，但是要现场看他们两位的合作更热闹一点啊，就是把这种二次元的感觉呢魔改成了这种流行摇滚的这种风格啊，电吉他架子鼓啊贝斯啊。其实这个歌当时周深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演唱过啊，大家可以找那个版本去啊，确实非常的惊艳啊。巨龙掳走公主，这个大家想到什么？就超级玛丽嘛，超级玛丽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公主被巨龙抓走了，所以超级玛丽的所有一切的任务都是为了去救公主，才一关一关的去闯啊。雄鹰说舒广路冻性压死了，别走了，这么宽的路现在都走不了了，这一大清早严重的事故啊，因为就是这个事故看来是影响面还是挺大的啊，就舒广路东行在西港交警违章办桥上这个事故比较的严重啊，看来这几排道都有影响应该是啊，舒广路东行去往东港方向大家呢就尽量桥下走吧啊，舒广路东行现在就很难过去了啊。

好的，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昨天晚间啊7:30，中国队呢时隔77天啊，终于又迎来了一场比赛，热身赛，做客挑战新加坡队。最后凭借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在上半场的进球，我们是排名世界第94啊，最终是2-1战胜了世界排名第147的新加坡队。那么这场比赛呢，邵佳一采用的是4-2-3-1的阵型，张玉宁单箭头，身后呢是王玉栋和韦世豪，但这两个人也换位啊。然后呢，三中场，谢文能偏右，塞尔吉尼奥偏左，黄家辉居中，三中场。那这个位置我觉得，也比较适合这个谢文能啊。果然他在上半场也有非常好的发挥哈、啊，也助攻了塞尔吉尼奥那个头球啊，边路传中。另外呢，我们的毛伟杰，国家队首秀啊，基于首发身份登场啊。这场比赛其实赛前最早公布的首发阵容的版本，毛伟杰没有在首发啊，后来进行了一个更正调整啊，所以毛伟杰顺利的首发。然后呢是朱晨杰、韩鹏飞，然后右后卫是杨希啊，一字排开四后卫，李浩镇守大门，

也是国足的首秀啊。那么这个首发阵容呢，平均年龄是26岁，首发球员的身价是745万欧元。新加坡队首发呢是29.9岁啊，他们的身价只有198万欧元。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亚裔面孔啊，新加坡队之前规划的那些这个欧美面孔，这场比赛没有一个登场的啊，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肯定不是他踢世预赛那个阵容，这个阵容确实相对偏弱一点啊，所以我们在上半场也是牢牢占据主动啊。那么总体来看啊，小毛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健啊，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话，其实强度不高，小毛的比赛气质也非常好，非常的从容。就虽然说是国家队，虽然说是国际赛事，但是呢不怯场，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比赛啊，虽然说电视没有直播，但是抖音呢有一些这个直播间它是付费直播的啊，还有一些大家自己找渠道可能也看到了啊。小毛的发挥真的不错啊，这个攻守也比较的均衡，也敢于大胆的压上，因为对手的实力不强嘛，所以他助攻呢也是比较的频繁。那防守方面那就更没问题了啊，那联赛防叶博亚都防得跟玩具似的啊。叶博亚虽然说好偷了咱这一个球啊，打反击，但是真的说一对一面对小毛的时候也不好使啊，所以这个对小毛来讲没有什么考验啊，这个对手也比较弱。上半场2-0，下半场呢我们就是调兵遣将啊，不断的更换比赛球员。那么朱鹏宇在下半场啊也得到了上场的机会，但是呢就是比较可惜啊，就是他在换上之后啊19分钟又被换下去了啊，然后的吴磊替换他登场，完成了国家队的百场，就这么个情况啊。但是替补上场这段时间小朱的表现也非常的积极啊，也很不错啊。所以朱鹏宇呢，我觉得他更适合的位置还是突前前锋，就是你打那个箭头人物。所以在我们英国队呢，朱鹏宇的位置还是在442的话呢，还是在马来莱身后啊，或者说呢他替代斯坦丘打的那个前腰的位置。我觉得这个位置好像对他来讲还是不太适应，但是朱鹏宇呢他是不惜体力的奔跑啊，不断的压迫，不断的反抢，所以教练肯定还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比较积极的啊，有团队精神的球员啊。那么昨天的比赛，除了我们的毛伟杰，我们的朱鹏宇啊完成了国足的 A 级赛的首秀之外啊，守门员李浩也是啊，李浩之前也是在 U23 表现非常的惊艳啊，那么这次也终于完成了国家队的首秀。李浩呢是打满全场啊，那么小毛是打了62分钟，朱鹏宇呢是62分钟登场，然后81分钟被换下啊，一共出场了19分钟。

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土伦杯，中国 U19，在昨天晚上9点进行的比赛，最终呢是凭借开场一分钟我们的进球啊，刘家乐破门，1-0战胜了哥伦比亚 U19，啊，值得祝贺啊。另外，在今天的下午3:30，国足 U23将会对阵塔吉克斯坦 U23，这是中国之队邀请赛遵义赛。那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年轻球员的表现。这场比赛呢，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啊，就是 CCTV 5会进行现场直播。另外呢，今天早上的8:30，也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会现场直播 NBA 总决赛，马刺主场对战这个纽约尼克斯的比赛。那么总比分呢，现在是前天的主场比赛首轮马刺是主场失守告负啊，那么主场的第二场比赛，那么毫无疑问已经没有退路了啊。

树港路东行啊，现在就不要走了，不要走树港路东行了啊，现在已经完全压死了，因为桥上的严重的事故啊。雄鹰说，哎呀，这个说晚了，被堵在这儿了。他也发来一张照片啊，树港路东行现在上不去了，密密麻麻的。这没想到啊，因为今天还是中

0: 周末嘛，本来这个一大清早的这个车流量不会很大，但是因为前方就堵在这儿，所以说后面的车前面的车等后面的车上来，所有的车都等在这儿了哈。好，那么树港路东行，大家呢千万别走了，那么去往东港方向，大家呢走其他的路线就好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窦靖童翻唱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是他是歌手2026第二期节目当中他的演唱。电台情歌呢是莫文蔚1997年的经典之作，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这首歌发行的年份刚刚好窦靖童出生，所以说呢这也暗含着一种时空对话的寓意啊。这歌呢是窦靖童联合了火星电台还有常石磊一起来进行了一个改编啊。原曲呢电台情歌我们都很熟悉啊，是90年代的这种抒情歌啊，非常清淡的一种编曲，而窦靖童的版本呢是加入了萨克斯、长号啊、爵士铜管，然后呢这种轻柔的啊合成器那种迷幻的音效，打造这种深夜都市的氛围感，所以呢也是比较贴合啊电台情歌深夜节目啊午夜独白的这种意境，弱化了原版那种伤感的幽怨啊，改成一种慵懒微醺的沙发音乐的质感啊。我们来听听看吧，窦靖童作为王菲的女儿，她的演唱如今进化成什么样子，来分享到这首电台情歌。
1: 谢谢吧。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1度，旅顺16到20度，金浦新区15到21度，瓦房店14到19度，普兰店14到19度，庄河14到22度，长海16到20度。
10: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每天早。

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新的路情啊，疏港路已经通了。刚才呢，疏港路东行呢是有事故，所以说呢，超级堵车。现在呢，事故已经撤离了。亨特提醒说，走最右侧两排道是最快的啊。这一大清早啊，大家出门都挺早，都是急着干嘛去啊？上班还是干嘛啊？啊，另外呢，高速情况跟大家说一下，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那么入市方向啊，沈阳方向是双向通行。另外呢，土阳高速营城的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是双向封闭施工，大连管段高速是正常通行状态。

这两天啊，其实天气还行啊，就是今天呢可能会有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上雨具，目前还没有下来啊，但是今天呢按照天气预报来讲，这个雨肯定是有的啊，是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呢小雨到中雨，而且呢降雨期间呢可能会有雷电啊，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需要格外的注意啊，当然它不一定说下得这么早，它可能是八点以后再来啊，因为天气预报说是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呢预报到明天早上八点到后天早上八点就是高考的这个时候是多云转晴啊，这最新情况啊，但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说明天啊高考第一天中午以前我是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这样我们就以最新的五点半的更新的天气预报为准吧啊，那应该是早间就应该没啥事了啊，明天应该不至于下雨了啊，希望这个雨啊及时的停住，所以呢让考生能够顺顺利利的抵达考场啊，当然呢天气还算不错，哪怕下点雨也都行啊，那么最高气温呢这几天啊高考这几天22到24度，也就这样啊，那么当然了主要是陪考的家长你们很辛苦，所以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一定要都注意做好防晒啊，注意补水啊，要不然带把伞，要不然戴个帽子擦防晒啊，这个是至关重要啊，别你自己累坏了啊。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呢下周三10号我市天气晴好，市区全天呢是在20到25度，明天八点到后天八点是多云转晴，16到23度，刮的是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所以这个温度非常好，天气很适合考生的发挥哈。啊，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大连的大樱桃啊，因为每年的五月末到六月初啊是咱们大连大樱桃这个陆地啊早熟樱桃集中上市抢占市场的一个黄金时段。但是呢你没有发现今年不一样啊，以往呢在这个时候的扎堆上市的红灯啊早大果等陆地早熟樱桃和往年相比啊少了不少啊，货架上在售的樱桃呢还是临近采摘尾声的大棚樱桃居多。那么记者呢在这个市场走访发现，商户都表示说今年的陆地红灯啊早大果樱桃上市时间是明显推迟了，上市量大幅缩减，相比往年同期货源紧缺。

那么前期呢，低温寡照和持续降雨天气的影响呢，我市今年的陆地大樱桃上市时间啊，确实是普遍延后了。预计是什么时候呢？在6月10号以后。哎，随着品种更加丰富的中晚熟樱桃陆续上市啊，我们大连会迎来相对迟到的陆地樱桃自由。那么我市近期的最后一次明显的降雨是出现在5月27号，正值红灯等早熟品种呢，进入果实转色成熟期。那么果皮变薄，韧性减弱，果肉遇水之后呢，快速膨胀，引发了旅顺口区等红灯早熟品种呢出现了裂果。那么美枣、萨米托等中晚熟品种呢是处于果实的硬核期，果实个头呢大概是花生大小，果皮呢厚实紧实，果肉呢生长状态稳定，受降雨影响有限，没有出现明显的裂果现象。那目前呢，田间湿度比较高，叠加到后续的高温天气，容易诱发果面的这个皱缩啊病害发生。所以专家也提醒果农呢，要持续强化大樱桃水肥调控和果园的综合管护。那么专家表示啊，这一次的早熟樱桃减产虽然是短期市场的波动，但也为产业转型升级呢敲响了警钟。而未来呢，随着设施的升级、品种的优化，包括呢科学管护啊、智慧赋能的全面推进，咱们大连樱桃的产业呢会逐步摆脱天气制约，实现从靠天种植向精准种植、稳产优产啊、品牌增效转型，持续巩固北方樱桃核心产区的地位，带动农户呢稳定增收。那么据统计呢，目前啊咱们大连全市樱桃种植面积达到了36万亩，产量超过25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近100亿元，其中呢设施大樱桃面积是9万余亩，产量接近12万吨。那么在樱桃种植过程当中呢，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我市大樱桃的最早的上市时间呢提前到了1月份，最晚持续到了7月中旬。所以接下来陆地大樱桃上市了啊，然后呢价格也下来了，大家可以樱桃自由哈，然后呢也可以买一些送给外地的朋友来品尝，是吧？当然了，更欢迎外地的朋友亲自来大连品尝，哎，这多好啊！因为马上啊，东北超6月20号，我们大连队的主场首秀就要开始了，正值端午佳节嘛，所以真的是来到大连看球的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们的口号是全东北看大连，看大连什么呢？哎，看大连美丽的城市风光，哎，看大连的三面环海的专业足球场，看大连队在现场将会展示出怎样的水平。另外呢，看我们的球迷，是吧，6万多球迷满满当当，这毫无疑问的，这个是没有任何悬念啊，6万多名球迷在现场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和助威。另外我们呢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啊，除了东北超之外，还有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等等啊，这些这个重要的活动即将到来啊，进一步刺激消费市场的活力。所以大连市商务局呢也对2026年的大连石油奖发票活动啊规则进行了一个优化升级。好，大家注意一下啊，好事啊，活动期间呢以下日期上传并审核通过的消费发票呢综合中奖额度调高至平日的3倍，大额奖项中奖几率同步提升。第一个是6月20号那一天，那么对应的是6月19号端午节假期的消费啊，还有就是6月21号那天啊，对应的是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首个主场消费，就是你上传日期，我说的是6月20号6月21号上传日期啊，还有6月24号到26号对应的是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期间的消费。那么餐饮、住宿、旅游、居民服务全品类消费都可以参与，那么假期观赛、商务出行这些消费都能这个享受专属的福利。那么为了满足呢广大消费者的诉求呢，解决部分消费已经达到这个原累计参与次数上限的问题呢，从6月8号的中午12点开始要全面取消大连市有奖发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即开即奖模式的累计总参与次数的上限，那么原有其他参与的限制保持不变，个人消费者每天可以上传并审核通过的发票数量不超过2张，那么同一消费者对同一商户开具的发票呢活动期间最多可以上传并审核通过5张。哎，这一次的活动资金总额是有限的，所有奖项呢是先到先得，所以说呢大家呢上传发票

获得抽奖次数之后呢，及时完成抽奖。就是逾期没有抽奖，视为自动放弃。啊，尽快使用已经获得的即开，即奖的红包啊，也是避免逾期失效。这个奖项呢是设置100元、50元、20元和10元啊，三个步骤啊。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政府促消费，那么进入到有奖发票活动页面，然后上传发票立即抽奖。你像红包的这个消费充值缴费啊，你就生活呀，还有通讯的基础费用啊，这些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商超的购物啊，超市百货商场这些，还有呢各大线上的购物平台，还有呢到店的餐饮外卖的点餐啊，这些都可以啊。另外呢，当天开具的发票呢需要次日上传，发票的抬头呢需要与云闪付实名信息一致啊，你的姓名哈，那么个人的收款码、微信端以及部分特殊商家是不参与此次活动的啊，你付款前要先确认一下啊。Ghost 说呢，机场二楼下客区有个网约车飞到护栏上了，这咋回事啊？这太危险了，这容易飞下去，这是怎么开的呢？啊，机场二楼下客区有一个网约车飞到护栏上啊，所以大家呢一大清早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控制车速车距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啊。昨天呢，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啊都发布了提醒。为了维护考场纪律，高考期间的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那么考点区域及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有信号但无法拨打或接听电话、通话中断、手机上网变慢等情况，这需要注意啊。这个我也得，这个消息得及时告知这个我们的领导啊，因为我们交通广播明天啊，是有这个爱心送考的直播活动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电话连线报道都是在考点周围，甚至在校门口，所以这个电话的信号可能会出现影响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高考的备考啊，那么明天就要开始了。大连交通集团那结合历年的经验呢，也是要用服务助考，广大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和地铁了。另外，好，那么关于这个考试啊，今年的高考安检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要进行查验，因为现在有智能眼镜了啊。可以拍照，有的可以 AI 分析，所以要注意啊。那么包括携带手机、智能手环啊、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这些都不能带啊。好，那么准考证你首先要备好啊。目前的考生已经可以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了，准考证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不慎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前要重新打印啊！你不能说啊，这将就这可以不行啊，重新打印，确保你的准考证整洁合规。那么你可以多打几份嘛啊，以家长携带是吧，你都这有一个人忘，另外一个人还拿着啊，这样的话以备不时之需，省得你再往回跑啊。再一个是身份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要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的情况，哎，及时的到公安机关办理。

填涂答题卡啊，橡皮无封套的，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直尺三角板圆规啊，选择透明无图案的合规的款式。另外呢，透明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渍啊，这个才能符合考场的规范的。如果呢，考试过程当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赶紧举手啊，别不好意思啊，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呢会帮助你啊，提供这个备用的文具或者协助你解决啊。你别擅自离开座位或者和其他的考生私自传递文具，这个是属于作弊行为啊。另外呢，今年啊，教育部也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所以今年的眼镜啊是成为重点检查对象的，像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教育机构啊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检查。那么这个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那么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啊，你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啊，别戴任何的科技啊。另外呢，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监测，将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了禁带物品。在考场门口呢，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物检查。那么考试中途呢，考生允许离开考场之后返回的时候还要再次安检。好，那么除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还有一些物品都是无法通过安检的啊。那么你在这个准备物品的时候直接把它们拿出来，别拿过去了啊。首先是涂改液、修正带，因为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选择题需要修改，使用橡皮，你把错误的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重新规范重涂。那么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应该用修改符号将错误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另外呢，为了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只允许携带普通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那么想要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你也得注意啊，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这个配饰，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所以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啊，你要穿这个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是最好的啊，还有没有金属的这种鞋子，包括鞋带鞋眼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扣的啊和钢圈的内衣，这个都要注意啊，省得到时候安检的时候给你搞麻烦啊，搞心态。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平稳的心态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明天早间7点开始，我们交通广播也会进行爱心送考的现场直播。各位爱心司机朋友，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那明天呢，我也会跟随大连英博的主教练李国旭啊，李国旭是今年的第一次参与我们的爱心送考，他送考的考生啊是我们的东北超的小球员王仁杰，所以说很难得哈。他们都是足球人，都经历了十年磨一剑啊，无论是赛场还是考场啊，其实都是对自己的历练。所以明天早间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李国旭送考我们东北超的小球员王仁杰这个事件啊。

好了，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阳光，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由小林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力云客户端。我们留下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于魔力哥先生舞台四位歌手的演唱，雅森、余哲普、宋子乐、张宏宇演唱的一首新疆风情的歌，叫做八郎仔，非常非常好听啊。那么大家呢想要出门旅游的话，想要参与我们六月份的新疆团，大家也可以向平台发送旅游两个字啊，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来听到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很律动很活泼的歌，八郎仔。

0: 大连虔诚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3: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2: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算太多。那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也都是正常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转东北风4-5级，气温在16-21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0: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进展和变化。那么经过调整之后，看看这个油价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领先提示，
0: 领先提示，我们先来看一下油价根据现行成品油的形成机制呢，在6月5号的零点啊，这一轮油价咱们是调整了。那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下调之后呢，本轮油价调整之后，咱们看看大连地区成品油的销售价格是多少呢？92号乙醇汽油啊，每升下调0.43元，这个价格呢是每升8.42块。95号呢是每升下调4.5毛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后是每升9.01块。那么98号呢是每升下调0.50元，那么价格是每升9.87啊。0号柴油呢是每升下调0.43元，价格之后调整之后是每升7.93块。那我们来看一下加满一箱这个50升啊，咱大连的小伙伴加满一箱92啊，这50升的92会少花21.5块。哎呀，没少降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今天是这个周末，包括明天呢是高考第一天，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啊，这个周末的天儿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
1: 领先新气象。
0: 领先新气象，本周末一年一度的高考呢是如期到来，今天是考前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全市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啊雷电啊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并且呢会伴有雾气，受此影响的气温是应声而落，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潮湿微凉的天气和今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所以各位外出记得携带雨具，调整着装，特别是驾校考生的群体务必留心啊，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那么周日的高考正式开启了，中午之前我市是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随后呢是转为多云的，建议赴考的学生家长提早出发啊，以免因为天气原因耽误考试了。那么八号呢，考试的第二天我市大部分时间是多云的，九号第三天转阴，八号到九号是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赴考的学生家长随身携带好雨具啊，以防突发的降雨。好在呢，高考期间这个气温特别的给力，最高气温都在22到24度，舒适的温度非常适合考生发挥。那进入六月呢，紫外线的辐射越来越强烈了，守候在考场外的陪考家长们，无论是阴晴啊，咱都做好这个防晒的相关的工作，注意补水。高考结束之后呢，十号，哎呀，这天老好了啊，晴好天气，全天气温在20到25度。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5: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开启美好的一天哈。明天是高考，你会发现今天从昨天开始啊，就密集的关于高考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有一条特别有意思，说高考之前千万不能吃榴莲。哇，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啊，为什么不能在高考前吃榴莲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啊。有这个升学规划师就说，高考前千万别吃那玩意儿了。为啥呢？榴莲热量特别高，它会引起血糖一下子升高，会一下子降低，而且吃完了非常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高考临近了，考生吃什么，饮食搭配直接影响了身体的状态。不只是不吃榴莲啊，这

还有一些饮食的禁忌，我觉得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吃过东西，说哎呀，马上考试了，咱出去大吃一顿吧。以前没吃过这个，咱尝尝。千万别少吃生冷的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剩饭菜，降低胃肠炎发作的风险。不要自行补脑保健品啊，滋补的汤药、安神类的补品，部分的滋补成分可能会造成神经的兴奋，引起失眠、多梦等等问题，反而会影响你的健康状态。另外呢，也不要饮用短期的刺激类的饮品，什么浓咖啡啊、功能饮料啊，这些饮品呢能够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呢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啊等等，严重影响临场的发挥和后续的睡眠。

那怎么吃才科学呢？三餐主食暂定量，每餐主食量呢建议二两米饭是最合适的，然后呢加入点杂粮，什么玉米山药之类的啊，依靠复合碳水持续功能，然后呢避免血糖的波动导致考生犯困啊走神啊，另外呢多补充点优质蛋白啊。什么叫优质蛋白呢？就是鸡胸肉、鱼肉、瘦的牛肉、瘦的猪肉，采取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烹制啊，然后呢就是少吃点肥的、油腻的、油炸的、重油的、红烧的啊，这最近少吃点啊。过于油腻的菜也会加重你的胃肠负担，使血液集中的在你的胃肠道，脑部供血相对减少了，特别容易出现反应变慢的情况。另外多吃点蔬菜水果，什么绿叶菜呀、西兰花啊、冬瓜、番茄呀，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晚餐吃个八分饱就行了，清淡点，考前一小时啊，不，考生啊睡前一小时咱就别再吃东西了。其实这些东西啊，不光是考生，就咱正常不考试的人啊，我觉得也需要做到这些，就考前一小时，就睡前一小时咱就别吃东西了，是吧，减轻一下你夜间胃肠的这个消化的负担。另外呢，考生可能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虑呀、备考期间注意力涣散啊等等，那么相关的这些医生就说哈，一定要有三步，就是接纳、命名和重构。啥意思呢？就是坦然接纳焦虑，这紧张是正常，咱上舞台之前也紧张，对不对？考试之前也紧张，正常，接纳它啊，紧张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正常反应。紧张带来的另一点就是它会兴奋，它会调动你原来没有的一些能力，所以它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另外就给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体化表达，比如说我现在对数学题心里没底儿，这样能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这个过度的激活的程度。第三步呢，就是进行认知的重构，比如说将考砸了怎么办转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人生呢是一场长跑，我的意义不能啊，我的价值不能用一张试卷来进行定义。那么当容易出现手心冒汗的心跳加速的时候呢，比如说可以采用四七八的呼吸法，非常简单，考场上就能用，吸气四秒，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呢呼气八秒，重复三轮，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四七八，帮助你尽快的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啊。另外呢，就是尝试渐进性的肌肉的放松，收紧保持放松的方式，从脚趾到面部逐个的放松全身的肌肉群，身体松弛之后呢，心情会随之平稳。另外就是打破睡眠的执念，对于考前失眠，医生也特别提醒，务必摒弃必须睡够八小时的这个想法。如果你躺下三十分钟都没睡着，咱听段轻松的音乐呗，是不是？

另外呢，我们也在关注一下高考期间啊交通出行的温馨的提示。那家长最关心的、最关切的，咱们社会最关注的，也是七号到九号这三天哈。所以呢，我们交管部门呢也是全心全意的做好了交通安保和服务的工作。有几点温馨提示，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七号那天休息日，车流的高峰相对较晚啊，所以呢十点左右，东快西部通道西南路这样的主要的路街会出现黄色缓行的状态。按照往常的周末的这个状态来估算。中午以后，西安路、华南、香炉礁的商圈会出现交通拥堵。那八号、九号是工作日，早高峰呢，预计市区内的东快、中山、西部通道、西北路的友谊桥到疏港路，还有疏港路、还有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这样的主干路街都会出现红色饱和或者是黄色缓行的状态。

另外，由于考点的设计呢，中南路七七街、南山路、八一路、唐山街、胜利路、长春路、黄河路、长兴街、南平街、新生路、中华路、华东路、逸林街、红宇路等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的拥堵啊，或者是缓行，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出行，或者呢选择交通压力比较小的路段来进行绕行。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考点周边会进行区域性的交通的管控，禁止非送考车辆通行或停放。途经考点周边的车辆呢，您需要依照现场交警的指挥来进行绕行。另外呢，为了加强噪音整治，为了确保听力考试的顺利进行，6月8号的下午14:45到15:30期间，将视情况扩大每个考点周边的路街交通管制的范围，采取禁止鸣笛、大型货运汽车临时改道、考点50米范围内公交站点临时移位或间歇性的封站等等措施，来为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所以呢，在此也呼吁咱们全市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在听力考试的时间啊，自觉开展禁笛行动，啊，用实际行动助力广大的考生。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下吧，这个听力考试的时间，6月8号下午的14:45到15:30。另外呢，在考点周边呢，200米的路街呢会设置远端的疏导警力，提醒过往车辆降低车速啊，行人按照指示信号过马路，严禁人车混行，严禁车速过快，也严禁人员占道和肆意横穿马路，做到人行车不动，车行人不动。那么全市呢也会在高考期间加强交通秩序的治理，严查乱停乱放、乱鸣喇叭、飙车炸街、超员超载、货车载人等等交通违法行为，为高考呢创造一个安全平稳有序的整体的交通环境。另外呢，考点周边呢也会根据道路情况开辟临时的停车场，所以呢，请广大考生家长啊提前熟悉路线，届时呢按照现场的交警的指挥来进行停放。那么对于校车和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以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交警发现之后呢会给予照顾。6月7号呢，对有金丝带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的限行措施。6月8号和6月9号的早高峰，公交专用道将对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进行开放。而且呢，交警部门呢会建立护考的机动队哈，组建了由摩托车和地面巡逻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对于有交通拥堵、车辆故障等等可能导致考生迟到的交通的紧急情况，采取交警铁骑送达、警车带到等等方式来提供应急的援助服务，优先的保障送考车辆通行。另外呢，开考前的一小时之内，因为紧急送考啊，那前提是咱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因为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章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事后您可以凭借考生的准考证和送考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您的音视频的资料，通过当地的交通的违法处理窗口，或者呢是交管12123 APP 两种申诉的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是免于处罚的。另外呢，高考期间有求助大连公安交警需求的，请拨打交警的服务热线8211-2123 8211-2123，也请广大市民朋友配合交通管理部门的各项举措，一起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预祝所有的考生学有所成，金榜题名。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人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的整体压力也不大。大家注意什么呢？因为今天可能预报会有降雨，所以中午的时段大概率会有降雨啊。那个时候呢，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因为降雨之后呢，整体路面的通过率，包括通过的速度都会有一定影响，不要让这样的情况影响到您的行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

0: 稍后我们再会。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1度。
4: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道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5: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6: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5: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6: 领先走高峰，
5: 领先生活每一步。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平台让大家发来的消息啊。专上说，本来昨天约好了朋友这个洗车行惊喜车辆的，结果呢今天有雨就赶上今天下午去了。昨天还更换了空调的滤芯和新的香氛系统啊，下午呢去花店拿花束，洗完车就开始装饰车辆了啊。还有呢，这个是赵天策说还得重点提醒啊，得带准考证啊，年年都忘带的，你说说。另外呢还有人生啊，包括这个赵飞都在给我提醒，小林啊，你刚才那个交警的电话应该这样记，这样说，叫做821-12123啊，因为咱们经常使用12123的交管的 APP， 所以这个就特别熟了，然后前面呢就记个821就行了。哎，你还真别说，这样记更好一些哈。把你的心抛开来看一看，你爱不爱，为何反复让我。另外呢，大连公安也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7号到9号咱们的高考期间呢，提醒咱们的这些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谨防诈骗啊，谨防什么呢，就是什么内部指标了，提前查分了，特殊渠道了，这样的骗局，不轻信不转账啊。另外呢，就是咱们的公安机关呢会在每个考点都会设置临时的办证点，如果遇到你证件忘了这种紧急情况，随时找到现场的执勤民警来求助，但咱说的这个是身份证啊。

你准考证落了，现场民警可给你办不了，你只能是回家拿去了。全市公安窗口提供7乘24小时的服务，工作日中午不休息，晚间可以预约，周末正常办公。对于办证的考生的优先受理，加急制作，快速发放，确保考生顺利参考。另外呢，就是从容备考啊，考前一定认真核准你的准考证、身份证、文具啊等等物品，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在宾馆休息的考生，妥善保管好您的证件和考试用品，睡前检查好门窗，定好闹钟，这个太重要了，睡个好觉啊，发挥超常发挥。另外呢，就是在执勤民警的指挥下规范停车，在考点外等候的时候也请保持安静，您的静音模式就是对考生最大的支持了。而且呢，我们大连公安会在各考点啊周边啊开展治安巡逻、交通疏导、应急的服务啊，请港大考生是安心的应考。如果有忘带证件、走错考场这样的紧急情况，别急，现场的执勤民警直接找，拨打110啊，咱大连公安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何笔如愿。另外呢，走错考场的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在某某什么分校啦、某某校区啦这种，所以它有好几个挂着这个中学的校区，所以这个一定要提前看好，核对考场、走考路的、走考这个考试的路线，然后呢，把这个名字呢一定要确定好了，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啊。好嘞，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这个小飞龙也过来问好了，还有醉春风说学校周边已经开始屏蔽信号了吗？这应该不会吧，这应该不能啊，这有点稍微早了点，怎么着也得开考前，就考生们已经进考场了，我觉得可能会开始了吧。有没有这专业人士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一般的考场的屏蔽信号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这一两天肯定会测试，这是肯定的，所以说考点周边，如果你发现这信号不太好，偶尔，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已经开始提前进行测试的这个阶段了啊。小曲同学说：“周六早安，那向阳而行，诸事顺心，早上好，过来打卡打卡啦。”

桃李随春风说，现在开始已经信号不好了，我觉得那可能会是测试阶段，这也正常，这么重大的一个活动，它之前肯定要有测试啊，啊彩排呀、啊，是不是？然后呢，进行各种各样的测验。所以，如果您在考点周边居住的话，可能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我们也提醒周一的、周二的这个早高峰，如果您家正处在考点周边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因为你的车停在那里边，如果人家交通管制了，你是开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开车出门，你提前就得把车停在它的管制范围之外。还好呢，周日那天是第一天。另外住考点周边的朋友，可能年年都知道，都是那个过程，就哪儿，这一段可能就不能走了。所以你把车提前给它挪出来，要不然的话，早上你是真出不了门啊。还有人生也说，对接上考生的驾驶员朋友，一定在接到学生的同时，让他检查一下必备物品啊，准考证啊、笔呀、啊、身份证啊之类的。哎，我发现我们平台上这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真的是特别细心哈。好了，接下来咱再说一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高考期间关于乘坐公交地铁的事儿啊，根据大连公共交通发布的消息的，6月7号、8号、9号这三天，咱考生凭借准考证是可以免费乘坐大连公交和地铁的。另外呢，如果您在车站有任何的需要，及时联系工作人员或提前拨打交通集团的客服热线968600啊。而且呢，最近呢，公交集团还上线了一辆这个高考主题的公交车，叫什么呢？马到成功，连中三元啊。这算是一份非常特别的仪式感，跃龙门，马到成功，连中三元，而且那车辆自带编号当中藏着，为什么选择71

五路了呢，就是富民广场到森林动物园这趟呢，因为它车辆的次编号当中就藏着985这三个字儿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满身通红啊，马到成功连中三元跃龙门的这辆高考主题公交车。

高考之前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提醒，比如咱刚才说了公安部门的提醒，那现在呢还要跟大家说更多的提醒，这个呢就是关于非常详尽的一个诚信的考试提醒。首先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进入考点和考场是必须接受你的智能安检门的安检和人工安检的，只能携带规定的证件、准考证和考试用具进入考点考场，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的。所以呢，服从考点的统一安排，按要求进行安检。所有佩戴和携带眼镜的考生，您都需要自行的摘一下眼镜放在指定的位置，由工作人员实施专项的检查。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高考之前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警惕涉考的骗局。高考的试题是国家绝密资料，它的保管和运送有着非常严格的安全的保密措施，各类培训机构根本无法提供真题，也无法保证考生包过，更无法做到花钱买文凭。所以呢，考生家长明辨是非，切勿听信虚假的宣传，以免上当受骗，造成财产的损失。高考之前我们做提醒，高考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说一说了，谁又发生啥事儿了，所以千万别上新闻了。另外我们也特别提醒是什么呢？如果你带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这种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你用没用，你只要带了就认定为考试作弊。那考试的过程当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照答题，然后拍题拍答题卡，通过 QQ 微信其他平台发送信息、传题传答案的，都涉嫌犯罪，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的。另外特别提醒，本次呢我省的高考会继续实行智能安检门人工安检的安检模式啊，提醒大家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咱就不要带。另外各考点呢将把反复多次通过安检门均引发报警的考生会转移到这个应急处置区域，会进行重点的检查。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肯定会就是会出现哎呀本来没事儿就格外紧张，所以提前咱就自己在家检查好，不能带的东西不要带啊，有什么提现的一些情况，及时的跟监考的老师来进行说明。还有呢，我省的所有的考场实行考场的智能巡查，考试之后呢，各地组织专人开展所有考场的录像回放工作，对考试过程当中考试的录像回放中发现的违纪作弊行为呢，也会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的。

海阔天空说早啊，小林，之前听你节目当中关于东北超咱们主场620这场赠票的还没开始吗？我们已经赠完了呀。海阔天空，我们在五一期的特别节目，我们交通广播关于这场比赛的赠票已经都赠出去了，在五一期间。但是呢，现在呢还没有开始进行后期的这个进行联络，所以呢，已经获得我们的这些赠票的朋友别着急啊，在开场之前一定会跟大家取得联系，把这个码发给大家，直接呢扫码进场的啊。啊，赵天策说高考这几天的饮食要清淡为主啊，千万别吃什么烤肉、火锅、烧烤之类的，油腻完了还容易犯困，食材不新鲜还拉肚子，千万听劝啊。大坤说，哎，这怎么还没人对接我呢？是不是对接不上了呀？真可能就是这样啊。我们对接呢一定是什么呢？帮助大家在家门口合理进行匹配的啊。还有兔说，我其实挺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总会落准考证、身份证这东西。那你我想问问兔，就是你从来没有落过任何的钥匙啊、什么本儿啊、什么之类的包啊、什么水瓶啊、什么之类的。

端的首页，您稍微往下扒了一点点，就能看到我们爱心送好的一个专区，一个横幅啊，在那儿。您可以直接点进去之后呢，在爱心送好专区里边，我们有一个抽奖专区，您可以进行抽�奖。在六月九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呢，把这几天就是大家送好过程当中的照片上传到我们的云展览当中啊，也是可以的。我们这次抽奖专区的奖品有什么呢？有电子加油券啊，678张，我们准备678张啊，然后呢，寓意呢就是录取吧，看看大家能不能中到。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准备了交广和英博的联名的明信片啊，我们特别制作了。还有呢，就是电影票，很多精美的这个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连云爱心送好专区，在大连云搜索爱心送好抽奖专区，您就可以抽奖了。

青青之旅说，平生第一次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紧张，有时候脑子还可能一片空白，不用给自己那么多的暗示和压力什么，就顺其自然啊，就肯定是大家都想奔着考好去的，是不是？忙中出乱啊，也是很可能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咱只能说尽量多提醒大家，多检查吧。

薯饼子薯说高考啊，就是咱别走那滨海路了，就是一排道，你说你一旦前方车坏了事故了，那你是不是就是挺麻烦的。我觉得这提醒特别到位。虽然说七号那天滨海路单双限行，针对咱们有车贴和金丝带的车辆呢是没有限制的，但说实话还是有很多旅游的人要走过去，要去森林动物园。另外呢，就是像薯饼子薯说的，这个有的时候车坏了这事儿谁也不是故意的，发生事故了谁也不想发生，但一旦发生了，你真的是想往前走就很难了啊。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赖，但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一些作业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得留意一下这个路段的，尽量往外并着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6到21度。
1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1: 启动奔跑激情。